0: 何奋进 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巴山蜀水凄凉地，二十三年气至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针，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咱们书接上回，宁王朱宸濠得到张睿的书信，知道正德皇爷御驾亲征，要征江南，这朱宸濠非常害怕。旁边的军士李自然给献了一计，说派一个刺客要在半路途之上把正德皇爷刺杀了，皇上一死，朝廷不就归了您了？朱宸濠就在自己手下的战将里边要挑选能人，那刺杀皇上。最后心头的乾隆和赵虎啊自告奋勇。朱宸濠一看这二人，朱宸濠没有立刻做决定，也没有说行，也没有说不行。乾隆和赵虎俩人就明白了，这是朱宸濠不放心，怕把他们的本事行刺不了正德皇爷，到那时画虎不成反类齐犬，没把皇上刺杀了又添了一条罪名。朱宸濠低头不语。就在这时候，这乾隆赵虎看着宁王，王家千岁，您如果要是不放心我们的本事，我们二人愿意在您面前献上雕虫小技，您看如何？宁王朱宸濠这一听，哎，这倒是个好事，我们到底要看一看这俩人究竟这意业怎么样。朱宸濠吩咐人把大都旗给我抬过一面来，把大都旗抬过一面，就在上边挂了个小的令字旗，戳到了一块空地上。宁王率领手下这些战将，那全都出来。宁王千岁看了看这令字旗，二位将军，你们能不能上去就把这令字旗给我取下来？这乾隆一听，这好办。那就见乾隆腾腾腾走到旗杆，手抓着旗杆，那真好像猿猴狸猫相似，眨眼之间就到了旗杆顶上，把令字旗拿在手里边，又攀援而下。当时宁王朱宸濠点了点头，功夫是确实不错。他又看了看赵虎，这赵虎看着宁王，现在的令字旗啊已经取下来了，待我给您挂上如何？就见这赵虎把令字旗拿过来，来到旗杆这儿 攀援而上，上去以后就要把这令字旗又给挂好了。这位可没沿着旗杆出溜去，有哪那么高的旗杆上一跃而下，落在地下，嘿，你还别说，这功夫还真不错，真好像二两棉花落在油盆里一样，声息皆无。这赵虎也挺得意，这乾隆啊也挺好动。这乾隆啊看了看宁王朱宸濠，王家千岁，要说我这蹿高蹦矮之能，我敢说上乘，您看我的。那就见乾隆脚底板一跺地，噌，这身子就窜起来了。那赵虎也不甘示弱，脚底板一跺地，噌，他也窜起来了。两个人同时就到了旗杆的顶上，用双手抱住了旗杆。这俩人啊，脑袋顶着，包括无敌大将叶天庆也不住的点头。心说话，别看这两个人是强盗出身，这武艺啊确实不含糊。宁王朱宸濠点了点头，你们两个人还会什么绝艺？再给我展示展示。当时这乾隆啊瞅了瞅赵虎，两个人互相一使眼色，意思是说咱们俩可被练重了。就见乾隆说了，王家千岁，我从小就练过金钟罩铁布衫，讲究枪扎一个白点，刀砍一个白印，我打算给您展示一下我的金钟罩铁布衫。宁王朱宸濠一听，好啊，我也关上一关。就见这乾隆命人拿过一杆枪来，这杆枪好吗，枪头子是锋芒利刃。就见这乾隆把自己的前衣襟往上一撩，把肚子露出来，这家伙骑马蹲裆式往里一蹲，叫丹天一粒混元气，又叫达摩老祖一金睛，这家伙真亮啊。就见那肚子那就鼓起来了。这乾隆看了看宁王，然后找了一个士兵，让那士兵拿这个大枪，那使足了劲就要扎他这肚子。这士兵拿着大枪，那手都哆嗦，心说话，哎呀，这一枪给你扎上就得给你卯个眼儿啊，你这条命可就没了。士兵啊那手一个劲儿的哆嗦。就见这乾隆是谈笑风生，我说你只管扎无妨。就见这个士兵把这枪举起来以后，照定乾隆这肚子就扎过来了。就听嘣的一下子，那肚皮上留了一个白点儿。当时乾隆是朗声大笑，扎上以后这乾隆没事，这当兵的战力不稳，往后倒退了十五六步，扑通下坐在了地上，大枪也扔在了一旁。两边的战将这么一看，嗯，看起来这乾隆啊这硬气功也不错。宁王朱宸濠那十分的满意，然后他又看了看赵虎，赵将军，那你有什么本事也可以展示展示。赵虎把脑瓜一拨了，王家千岁，我有

次正德皇上。正德皇上手下的大内高手魏弼，比乾隆和赵普这本事大。因此叶天庆点了点头。宁王看了看乾隆，瞅了瞅赵普。钱将军，赵将军，要这样的话，就麻烦你二人辛苦一趟，在半路途之上刺杀正德。李自然手捻着胡须，我说二位将军，这一次你们要见下奇功，真要把正德皇爷杀了，你们可是开国的元勋。宁王朱宸濠听见了，只要把正德皇上杀了，我就封你爷子并肩王。把这乾隆和赵虎乐坏了，那跪地啊，嘣嘣的磕响头。李自然就和乾隆、赵虎说：“正德皇爷要下江南，走的这汉路，要过荆襄之地。你们现在火速赶奔荆襄，在荆襄的准备好了，寻找时机刺杀乾隆，务必要一次成功。”这俩人点了点头。宁王朱宸濠命人给拿了300两银子，让这两个人带着一路上吃穿用度。这两个小子心里这高兴，心说话，眼看我们就要当显官，我们这祖坟是冒了青烟了，真要是到那很顺利的把皇上杀了，回来以后一字并肩王，那有多荣耀啊。这俩人赶奔荆襄刺杀正德皇爷，咱们暂且不提。那么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这南昌城外的王守仁。王守仁大帅他病了，一病病了半个多月，最后病势好转。王守仁得到了消息，说现在的朱宸濠军队屯兵乔里，由于宁王南康也丢了，又在盘罗谷一场惨败，那几乎全军覆没，现在兵扎有里，这雷子春又取了九江。这朱宸濠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准备东山再起。王守仁心里想，现在我就应该带领大兵赶奔乔里捉这朱宸濠。因此这千统大军来到了鄱阳湖。这个乔里呀，在鄱阳湖的北岸。这王守仁就是扎兵在鄱阳湖的南岸，两军呢隔着鄱阳湖。王守仁那挺着急，因为要想打这个朱宸濠必须准备船只，现在鄱阳湖的船只全让朱宸濠给控制，全让朱宸濠给收买了，因此这船只紧缺。王守仁也是心如火焚。咱们再说这朱宸濠，自打雷子春去了九江以后，有了粮食，有了钱了，他就神气起来，在鄱阳湖里边就把所有的船只全都收买了，有的也是抢来的，那一共抢了有600多艘啊。李自然十分得意，李自然是摇头晃脑，哈哈哈哈，王驾千岁，这一次咱们可以东山再起，咱们又有兵又有将，咱们怕什么？嗯，李自然呢正在得意，就有这周世雄还有吴云豹两个人前来见宁王。王家千岁虽然

咱们这水军呢已经有了，不过咱们的水军没有经过训练，那到了水上，这水这么一颠簸，士兵啊连拉带吐，他们都运水运船，这如何能打得了仗呢？这军事李自然一听，哎，这事儿好办，我看我就学一学那三国年间的庞统庞士元。那庞士元曾经献过连环计，王家千岁，您就传令，就把这些船只十只一排，十只一排，那就用这铁锁全都连好了，然后按照阴阳八卦摆成了大阵，摆成水寨24门，这24门按照千坎艮阵巽离坤兑，这是阳八卦。阴八卦咱们按着休生伤度惊死惊开，另外再加上日月星三光，再加上五行金木水火土，这是38、24门。这些船只用链子连好了以后，上边铺上了木板，咱们的军队就没事了。就是刮起大风，船只颠簸，咱们的军队就好像在平地上一样，就解决了咱们军队那运船运水。朱宸濠听完了，朱宸濠手捻着胡须，自然呐，你这个主意倒是不错，这军队也不运船了，也不运水了。可是人家要是用火攻，那可就完了。想当年赤壁之战，那周公瑾用火攻烧了曹操83万人马，好学们把曹操给烧死，最后关云长在华容道捉曹放曹，这曹操还得以逃生。人家要是用火攻，咱们可怎么办呢？就见李自然把脑瓜晃跟拨浪鼓似的，王家千岁，此一时彼一时，那周公瑾那使的火攻计得以成功，多亏了诸葛亮诸葛先生，那借了东风是3天3夜，是天助周郎。那现在诸葛先生早就死了，谁又能够借着东南方啊？如果他们要是用火攻，那现在是10月的天气，咱们说的可是农历，那西北风那经常刮，那就烧他自己的大寨。王家千岁，你只管放心。朱宸濠一听，觉得李自然说的也挺有道理，就按照李自然所说呢，就把这船只连好了，分成东西南北中5座纳寨。那东边按东方甲乙木，这遍插青旗；南边按南方丙丁火，遍插红旗。西边的西方庚辛金，遍插白旗；北边北方壬癸水是遍插黑旗；正中央中央戊己土那遍插黄旗。这李自然安排好了，就和宁王朱宸濠说：“王家千岁，您可以亲自一观，咱们看看这些官兵就在这镇里边，就在这船上如何演兵。”朱宸濠听完了，就和大帅叶天庆来到水师大寨，一看水师大寨被这李自然那调配的井井有条，正赶上这天呢，刮起西北风来，这风还不小。朱宸濠站在船上，嘿，就好像在平地相仿，那相当的平稳。这些个军队
在船上操演人马，一点不受风的影响。捉陈豪这个高兴啊，看起来是天助我朱陈豪，成其大事。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军事李自然给献了一条妙计，那效仿赤壁鏖兵那庞统庞士元，就把这战船全都给连起来，摆成了一座五行八卦大阵。应王朱宸濠这一看，那十分的得意，这个消息就传到了王守仁的大营里边。王守仁这一听，耶，心说话，应王朱宸濠那还真有诡计，效仿赤壁鏖兵战船连起来。王守仁心说话，这可怎么办？就是我们大军在水中作战，要破他的水寨那也十分的困难，更何况咱们现在还缺少船只，要想渡到对岸和朱宸濠开仗，那实属不易。徐明高等人急得也不得了，王守仁是真上了火了，这几阵的嘴呀、啊、全都起了大泡了，肝火挺盛。单说这一天，有人前来禀报，元帅，现在有武定谋要求见大帅。王守仁吩咐人赶紧把武定谋请进来。王守仁知道这武定谋这人啊，胸怀锦绣，富有良谋，这人非常有韬略。武定谋进来，见到大帅王守仁，大帅，我武定谋前来见您，我给您道喜来了。王守仁一听，哎，我说武将军，你真会开玩笑，现在我王守仁仇有千千，这怨有万万，我哪来的喜事呢？现在这大敌当前，宁王朱宸濠在桥里扎兵，你说这事儿怎么办？他们还把水寨这个船只连在一起，那效仿赤壁鏖兵庞统庞士元，你说现在应该怎么办？咱们又缺少船只，要想渡到对岸那可太难了。王守仁说到这儿，武定谋摇了摇头，恭喜大帅，贺喜大帅，就是因为如此，我看李自然这聪明反被聪明误，他把战船连起来，这要咱们用火攻，我看他的大寨是不攻自破。王守仁一听，哎，吴将军，你说的太对了。不过现在的天气是时运，刮的都是西北风，咱们要是用这火攻，那非烧自己不可，烧不着朱宸濠啊。想当年诸葛武侯诸葛先生借那东风三天三夜，这天助周郎，还成就了赤壁鏖兵。那现在诸葛武侯也不在，那咱们也借不了东南风。武定谋一笑，大帅，虽然现在我也没本事借着东南风，不过您可别忘了，什么事情都在于变化。我是这么想的，我打算派一支人马绕到上游，绕到鄱阳湖的上游，也就是绕到那李自然船只的上面。咱们在船里边加上硫磺焰硝引火之物是多备干柴，把这些干柴那点着了以后，那船只顺着西北风
沿江而下，

一自然的大寨就得烧个荡然无存。您看我这个主意怎么样？王守仁这么一听见，武定谋这人脑瓜是真挺灵活，我王守仁还真没想到。要这样的话，吴将军这事儿就全交给你了。武定谋又让王守仁那迅速准备船只，等到这火这么一起，您就杀奔北岸，咱们一决全歼这朱宸濠。王守仁喜出望外，就让武定谋前去安排。这武定谋啊，来到南康城，在南康城这那准备船只掖白叟，让那掖白叟船只啊，全都准备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包括干柴，这干柴上全都浇上桐油，把这些个东西藏在街巷之内，就把这船只悄悄地开到了鄱阳湖的上游，命人把这引火之物也全都准备好了，单等着天气适合，就和王守仁同时发动进攻，要火烧李自然。你看这李自然呢，觉得自己挺有能耐，那本事挺大，又效仿三国年间的庞士元。你可别忘了这句话，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草盘霜霜怕露，是恶人自有恶人降。这人必须要略施周全。这李自然呢，那光想到把船连在一起，诸葛武侯那不会重生在世，他就没想到有人绕到他的屁股后边，有哪屁股后边放火，要烧他的大寨。咱们放下宁王朱宸濠和王守仁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那俩刺客，这乾隆和赵虎，带着300两银子、鸡汤和饮，小行夜路，往前紧行。这一天呢，这俩人用耳朵一猫，哦，正德皇爷的大队快到了荆襄九郡，那必过紫金关，干脆咱们到紫金关前去埋伏。这俩人到了紫金关，找了个店房休息了几天。单说这一天，正德皇爷这道队这军队就到了紫金关。紫金关的这当官的那前几天呢就准备好了，净水泼街，黄土垫道，迎接正德皇爷。那正德皇爷是一国之君，那出行那还了呢。这一天呢，来到了紫金关。当时紫金关的地方官鸣礼炮13响，紧跟着这鼓乐喧天，就把正德皇爷引进了紫金关。正德皇爷前面的道队那就多了去了，前面13匹对子马开了道，轰散闲人，再往后边日扇、掌扇、龙凤扇、鹦鹉、鹰帆、鹰照鹰、金瓜、乐府、朝天灯，各种的执事列摆，正中央有一把9曲歪8黄罗伞，在伞下边有一辆朱轮车，在朱轮车上坐就是正德皇爷。就见正德皇爷那头上戴九龙盘珠冠，身上穿的黄色的蟒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金钩倒挂，下衬着海水江崖，那足蹬无忧履。正德皇爷长得龙眉凤目，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三山得配，五岳祥云，海下泥布黑胡须，望着一座，这是天子之相，这薄怒自威。这道队往前走，这乾隆和赵虎两个人

混杂在人群里边。心说，哎呀，这就是正德皇上，真是好气派，这是帝王之相，薄怒自威。这哥俩现在可不敢行刺，因为知道这周围都是大内的高手，那高手如云，如果要前去行刺，那好，没准自己的脑袋就得丢了。这哥俩心说话，咱们看着正德皇爷住在哪儿。这俩人跟着道队，一看正德皇爷就住到临时的紫金关的知府衙门，作为临时的行宫。这俩人把道路探好了，又回到了店房，到了店房里边买了点酒，喝了点酒，这家伙睡了一觉。到了半夜三更，这两个人起来，穿好了夜行衣靠，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又把夜行人用的这些东西，百宝囊、飞抓百链锁，所有的应用之物检查了一番，发现没有疏漏，两个人呢由哪店房里就出来了。望其他哟，施展陆地飞腾术，磕磕撞千心，脚踩屁股蛋，这两条鹤影真的好像幽灵相仿，就要赶奔临时的行宫。到了知府衙门的外边，一看知府衙那是戒备森严，四面灯球火把，量子幽宗是照如白昼，如临大敌。您想皇上在这住，真要出了事儿，的地方官负不起这个责任，因此不敢疏漏。这乾隆赵虎藏在黑暗之处，这家伙在寻找空隙，转来转去，转到知府衙门的后身上，发现这个地方官兵比较少，这两个小子这轻功又挺好，这成人不备，窜到了墙下，脚尖一点地就上了墙，然后这一换身跳到了知府衙门后院的里边。这后院啊，那是个后花园，这后花园还不小，里边种着各种奇花异草，现在已经凋零了。假山、荷花池、凉亭、楼台应有尽有。这两人进来以后，由打这后花园往前摸，就摸到最后一层院子。就在此时，就听着有这巡更廖少来往穿梭，这俩人倒没把这巡更廖少的放在眼里，心想正德皇爷住在哪儿呢？这两个人就在这里转啊，转来转去，发现最后一层院子那挂着大红灯，大红灯笼旁边写着两个字，寝宫。这俩人一想，看起来正德皇上就住在这寝宫里边。他往周围看了看，发现周围就有几个那个太监在那儿来回的行走。由于天色已晚了，这寝过宫门外边的几个人呢是东倒西歪，有的人在那打盹，有的人在那无精打采的溜呢。乾隆看了看赵虎，心说话，嘿，该着咱们俩人成事儿啊，把正德皇爷杀了，立献奇功，宁王朱宸濠驾座九五，咱们开国的元勋一字并肩王。这两个人就看到了功名，看到了金银，他可就没有看到危险。你想着刺王杀驾那多大的罪名，真要是让人家抓住，那自己死了还不算，那得祸

不灭九族，连祖坟呢都得刨了。这两个人啊，灭族前宗，就来到东上房，发现东上房里边灯火通明。他看起来正德皇爷是不是没睡觉啊？这两个小子，你看我，我看你，两个人互相也使眼色，来到的窗子前面，就见这乾隆用舌尖点破窗棂纸，睁一目瞄一目往里观看，一看这屋呀，还真是皇上住的屋子。正中央那儿有一张大床，呵，这张大床这个讲究那就别提了，可以说是镶明珠嵌一宝，这光华灿烂，上边撂着那红色的幔帐，那里边还有一张龙书案，这上边雕梁画栋，在龙书案上边放着笔墨纸砚，还有一把龙椅，那也是古色古香，也是雕龙绣凤，旁边挂着一顶龙袍，还放着一顶龙冠。乾隆看了看，就是正德皇爷那白天穿的那身衣服，看起来这正德皇爷是睡了觉了，那肯定就在床上休息。这俩人呢，一想干脆咱们有哪窗户进到里边，就把正德皇爷的脑袋砍下来就得了。这乾隆把这刀抽出来，用刀尖准备把这窗户给别开了。那么这两个人都是夜行人，干这个是熟活，三下两下就把窗子给打开了。这乾隆轻轻的就把窗子给推开，仔细往里看了看，发现这里边啊没有别人，就是一张龙床，这红色的幔帐放了。当时乾隆看了看赵虎，我的兄弟，你在这儿等着我，给我寻风料哨，我进去一刀就把他脑袋取下来，然后把人头拿着，咱们俩这回转桥舍前去复命。赵虎点了点头，哥哥你可要多加小心。就见那乾隆脚尖点地，噌，有哪窗子外边就蹦进来了，落到窝里边还没有声响。这叫啊，手提着鬼头刀，那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就来到这幔帐的前面。就见这乾隆把手中的鬼头刀在空中的一举，这家伙恶狠狠的往下就砍，心里说话，喊了整得呀，我这一刀下就把你脑瓜剁下来，你这颗脑袋我就可以封为一字并肩王，将来我紫袍金带光明声显父母，就凭着你这颗脑袋。有人说了，那么乾隆能不能刺杀正德皇爷，正德皇爷有没有危险，单听下文。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乾隆和赵虎要刺杀正德皇帝，这赵虎就窜进了寝宫，来到龙床的前边，现在这床的帐子那撂着，里边躺的还真是正德皇爷。有人说了，那么现在这防备的怎么如此疏漏？这些人觉得谁能有胆子那刺杀皇上，在封建社会那皇上还了呢，那是金口玉言
权力是至高无。

上，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叫谁死谁就得死，一句话就能灭你的九族，把你的祖坟都刨了。这些人防备疏漏，乾隆就要进到寝宫里边。单说外边的赵虎，在后边看，赵虎心说不行，我也得进去。这乾隆一到，要真把正德皇上杀了，将来他回去以后，就说他自己杀的正德皇爷，那我的功劳到哪儿去要？我也得进去一块杀。因此，这赵虎也由哪外边也进来了。乾隆看了看赵虎，赵虎冲一摆手，咱们俩人一块儿，两刀就把正德皇上这剁为三段，咱们俩人是共建奇功。这乾隆一想也好，就见这两个恶魔把手中的鬼头刀那全举起来，在这个烛光的照耀下，这是寒光闪闪，冷气逼人。这两人全都是右手那持定鬼头刀，就见这乾隆还有赵虎全用左胳膊去扯床的幔帐，那就听刺啦一声，一看这正德皇爷正在床上躺着。由于两个人这左手用力过大，结果那风可不小，就把正德皇爷给惊醒了。正德的一睁眼，就发现有两个人站在自己的面前，手擎着鬼头刀，那寒光闪闪。再看这两个人面目狰狞，这五官全都扭曲了，吓得是魂飞三千外，魄散九云霄。心说话，哎呀，看起来是来了刺客，我命休矣，那就慌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就看着这乾隆那还有赵虎这两个人的刀啊落不下来了。那边是怎么回事？那举着刀瞪着眼动不了了。就见尤达这二人的身后边过了一个人，扑通一下子就跪到了正德皇爷的面前。吾皇万岁万万岁，臣焦德鹏救驾来迟，现在正德皇爷这才缓过神儿，心想看起来这是有人把我救了。正德皇爷由打龙床上坐起来以后，一看乾隆和赵虎的表情，把正德皇爷气坏了，就知道这两个人银夜之间前来行刺。有人说乾隆和赵虎怎么动不了呢？那是让草上飞焦德鹏用点穴之法给点住了穴道，这俩小子动不了了。正德皇爷看了看焦德鹏，我的意思多谢你相救。焦德鹏跪地磕头，万岁呀，我是奉了大帅王守仁所差到这儿前来候驾。有人说这焦德鹏那么怎么来到紫金关，怎么来的这么巧？这多亏了一个人，谁呀？旗舰十三侠当中的傀儡生。这傀儡生啊，有一天游这个鄱阳湖，正赶上焦德鹏啊这闲来无事，也在鄱阳湖畔在这儿观察敌情，就要看到傀儡生。傀儡生叫住焦德鹏，我说大鹏啊，现在有一件事十分紧急，你赶紧告诉大帅王守仁，说现在

正德皇爷御驾亲征，统大兵南下，灭了朱宸濠。朱宸濠这家伙心可够狠的，那派出去刺客刺杀正德皇爷。你让大帅早做准备，那最好你亲自去，在8月23之前，那必须赶到紫金关。要是去晚了，正德皇爷是性命休矣。傀儡生是齐燕十三侠当中有名的人物，这个人虽然没有在王守仁的手下，那时刻关注着王守仁的大军，也怕官军那失败了。这傀儡生就在宁王朱宸濠派遣乾隆还有赵虎刺杀正德皇爷这个计策一出，这傀儡生听得清楚，傀儡生这才告诉了焦德鹏。焦德鹏转告王守仁，吃了一惊，心想朱宸濠可真够狠的，真要把正德皇爷杀了，那国家一日无君，那不就乱了。这王守仁把焦德鹏叫来，我说焦德鹏啊，现在你憋着也别干，就赶奔紫金关，在8月23之前务必赶到，一定要保护我主万岁，千万不能让我主万岁出了差池。焦德鹏点头应允，大帅你只管放心。焦德鹏起身赶奔紫金关，到紫金关这是正好8月23。焦德鹏在白天他就仔细的观察，就发现这乾隆和赵虎两个人在人群里鬼鬼祟祟。有人说那么多人呢，焦德鹏能看得出来吗？您可别忘了，焦德鹏现在已经脱了凡胎，乃是仙体。焦大鹏心说话，哎呀，看起来这两个小子今夜晚间要行刺，我呀暗中藏好了，你们不来是你们的便宜，要是来了，嘿嘿，你们是自找苦吃。因此啊，焦德鹏在暗处藏定。焦德鹏没有早出来，如果出来早了，就把这两个刺客给惊走了，要出来晚了，这俩刺客咔嚓一刀就把皇上脑袋给剁下来，到那时自己就犯了大罪，非得赶到紧关节要的时候戳手相帮，也让正德皇上看一看我焦大鹏的本事。另外傀儡生也告诉焦德鹏，这一次你要救了驾，万岁给你皇封，你有了封号，你可就修成了正果。因此焦德鹏啊，就在这二人举刀要杀正德皇爷的时候，在后边点住了二人的穴道。正德皇上一看焦德鹏把自己救了，皇爷高声喊喝，来人呐，赶紧抓刺客。就这一嗓子，旁边睡觉的太监那些大内的高手有哪睡梦中惊醒，到寝宫这么一看，好嘛，就见寝宫里边那一共四个人，有两个小子呵，手举着鬼头刀，这鬼头刀锋芒利刃，寒光闪闪，刀举着瞪着眼，那动不了了。还有一位义士在旁边站，这些大内高手不过太监呼啦一下就把焦德鹏给围住了。好，你大胆的刺客，你往哪里走？就要和这焦德鹏动手。正德皇上气坏了，我说你们这些人都到哪儿去了？刚才这两个刺客要刺杀寡人，

要不是这位义士搭救，我就不在人世。你们如此的防范疏漏，真是让人生气。这些大内高手这么一听啊，颜色更变呢。这皇上发了火了，这才知道人家这位站着的乃是搭救正德皇爷的。正德皇爷吩咐人就把乾隆和赵虎、马尖头、龙二背就给捆上了，捆的真好像死猪相仿，把这俩人捆的一个劲儿直咧嘴。正德皇是冲冲大怒，那连夜就升了殿了。正德皇上气得浑身直哆嗦，随行的这些文武大员、总管太监张忠，还有右军都尉姓韩叫韩辉，包括其他的文武，一看正德皇上面色铁青，就知道晚上出了事儿了。这些人一个个抖一耳战。正德皇上那纷纷就把乾隆和赵虎给推进来，这两人进了以后，往那一站还立而不跪，当时把桌子一拍，啪，我说你们两个人真乃大胆，一夜之间若寝宫，要刺王杀驾，胆子可不小啊！你们受了何人的指使，给我从实讲来。这乾隆和赵虎脑瓜一拨了，那还不服呢。我说正德皇上，你这个无道的昏君，今天我们俩就是要杀你，没有受谁的指使，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20年以后还是一条英雄。我说你给我们来个痛快。那就见正德皇上那真气坏，把皇上气那浑身突突之颤，龙书案拍得啪啪的山响。好两个大胆的恶贼，真是实说可恶，你们到底说还是不说？这乾隆和赵虎就是不讲。正德皇上吩咐人，来人呐，把这两个人给我拖下去，重打100。有人就把乾隆还有这赵虎拖下去，就打了100大板。这100大板打完了以后，就见乾隆和赵虎俩人乐了，哈哈哈哈。这100板子打得真挺舒服，哎呀，我说你们这些差的，是不是都没吃饭啊？原来这两个恶贼都会金钟罩铁布衫的硬气功，你打他都不怕。这两个小子摇头晃脑，那十分的得意。正德皇爷他真气坏。不把我这当今万岁放在眼里，我要是不给你点颜色看看，怎么体现我皇帝的威严？皇爷吩咐一声，来人呐，把这两个小子给我推出去，用绳子活活的勒死。两边的御林军呼啦朝往上一闯，把这两个小子往外就推。就在此时，那旁边的右军都尉韩辉说话了：“吾皇万岁，万万岁！臣韩辉有本上奏。”正德皇上看了看韩辉，我说：“韩将军，你有什么话，只管讲。”“万岁，微臣这罪该万死，行宫防备疏漏，现在你龙颜大怒，真要把这两个恶贼就这样杀了，我看呢。”

有点便宜他们，应该严加审讯，拿出口供，看一看他们两个人那受谁指使，把幕后指使者挖出来，这才是上策。把他们俩人稀里糊涂的一杀，结果那幕后人岂不是逍遥法外？您就把他交给荆州知府，让他严刑审讯，您看怎么样？郑德皇一听，这个主意确实不错。现在荆州知府姓孙，叫孙礼文。孙礼文吓都没了脉了，都不知道卖哪条腿。心说话，在荆州地面，这郑德皇也遇了刺了。哎，我这乌纱帽可保不住了，那兴许就得株连满门呢。郑德皇称一拍龙胆，我说孙礼文何在？这孙礼文呢，往前跪爬了半步，吾皇万岁，孙礼文，我在这臣罪该万死，防范疏漏，我该死，啪，我该死，啪，那左右开弓，撤自己的嘴巴。郑德皇也摆了摆手，我说孙大人呐，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那现在我也没出危险，说句实话，你确实犯了死罪，给你一个蒋公补过的机会，就把这两个恶人交给你，今夜晚间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拿出他们的口供，如果说把这两人口供审出来，你是蒋公补过，要是审不出口供来，那明天我杀你二罪归一。孙礼文赶紧往上叩头，多谢万岁。孙礼文就把乾隆赵虎押走，准备审讯。右军都尉这韩辉还有大太监张忠又跪下了，万岁，我看现在您的安全是最重要，这位义士尊姓大名？当时郑德皇爷看得很焦德鹏，义士你尊姓大名？万岁，我姓焦，我叫焦德鹏。这韩辉说话了，我的焦义士，你哪儿也别去，你就保护我主万岁，如果再有人行刺我主万岁，有义士您在，那是万无一失。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7: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6: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7: 最好的出路。
8: 汛期防汛减灾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参与，发现道路排水管道堵塞、路面严重积水、排水井盖丢失等隐患，可以及时拨打市政防汛热线上报。遇到城市内涝险情，邻里之间互相帮扶，老人、儿童、行动不便人群优先转移，主动学习基础防汛自救知识，不造谣、不信谣、不传播不实汛情信息，人人绷紧防汛弦，共同筑牢城市抵御内涝的安全防线。
9: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
10: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
11: 换一种方式生活，
10: 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12: 上午好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欢迎您在每天的上午9点准时来和我进行相约。那么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的方式来收听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来观看并且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视频直播的搜索方法可以在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点击关注啊，可以不错过每天的精彩。那同时呢，还可以通过这样一个视频号关注到我们每天的节目安排哈，从早到晚我们都有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视频号。说到消费啊，最近啊我去了一趟超市哈、啊、就是这个买洗衣液，哎，货架上啊从15元到 几十元不等的这种洗衣液哈，就是白菜款可能在15元左右啊，然后呢高端款可能它就是有什么高端香氛啊这样的字样摆在里面，它就贵上了，上到几十元啊。我看的那一款是89元，可以说呀，这样摆上一溜哈。大家呢在购买的时候会不会眼花缭乱？你是否真正能选择到你自己想要的那一款，或者说呢你想要的那一款性价比更高的那一款？那我自己在那选的时候就站了10几分钟哈，感觉自己像被放在烤架上烤的这种香肠一样哈。便宜的哎怕洗不干净，贵的又肉疼，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今天咱们就扒一扒哈，白菜价的这个便宜货和高端货的这个所谓的贵的哈，这些老底儿，哎，也教一教大家在消费战场里怎样当一个常胜将军。同时呢哈，您也是可以把您这些消费当中的哎宝典给我们分享到评论区当中，让更多的人知道哈，咱们在平时消费的时候，哎，都有哪些宝藏，哎，这种攻略，哎，就是现在嘛，所谓的消费降级哈，但是我在货架上，或者说我进商场里面看到的这个消费的价格并没有降级，不但没有降级，反而还有升级的趋势。就比如说呢，你买一碗麻辣烫哈，以前我记得最一开始吃一碗麻辣烫的时候，在我们单位附近，可能也就是5元左右啊，那个时候的麻辣烫哈。但是还有很多同事不爱吃，说这不就是一堆草吗？但是呢，你想想现在的这个麻辣烫价格哈，同样你可能选择性可能稍微多一些哈，无非呢就是加了几片肉哈，加了几个肠，哎，或者说呢，我们还是像以往那样选择的就是几片菜叶，然后加了一点面，但是它的价格就蹭蹭的翻倍，以至于现在我想要吃饱一顿麻辣烫的情况下，贵则可能要30几元。我觉得我的胃口还可以呀，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这动辄几十元的麻辣烫确实也是让我吃得心惊胆寒啊。那么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就重点来扒一扒这个消费的常胜将军，咱们应该是怎样理性消费。
1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9: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12: 抢占生活先机的消费新主张，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我是主持人海蒂哈。在这里呢，我们还是先说一个我自己的糗事哈，就是在去年啊，在这个某平台上，哎呀算了就直接说吧哈，就是在拼多多上哈，买了一条9.9块的牛仔裤。哎，我相信呢大家可能也是在这个平台上哈也选择过类似的这样的物件。买回去之后大家平心而论哈，它到底怎么样，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你穿上之后它的感觉是怎么样。可能有没买过的哈，就觉得便宜没好货嘛。这句话它真的是有含金量的，而且这个含金量还在不断的上升。不要看眼前的一点利益哈，不要觉得自己买到便宜货了，自己占了很大的便宜，实则你可能会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那么我就是穿了这样一条牛仔裤哈，现在穿坏了也不心疼哈，平时呢可能在家里边这个收拾收拾屋子呀，没事的时候穿着，哎，好巧不巧，早上上班的时候有一天哈，就真的把这条牛仔裤就摸着就穿上了，觉得平时穿也没什么，哎，结果它真的就是在这个很关键的一个时刻哈，它终于开线了哈。哎呀那个场面呀老尴尬了，因为你如果旁边没有人还好啊，但凡有一个人你恨不得都找个地方钻进去。所以说呢这个消费这个事儿啊，门道真的是太深了。那么破解这个便宜和贵的心理战术哈，咱们呢今天用几个案例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个扎心的哈，便宜货便宜没好货大全。其实呢家人们在

保质期哎比较靠后的啊，然后它就放在里面。就说咱们经常去的这个你身边的这些超市哈，你观察它的酸奶，哎，酸奶冷柜最上层的啊，它放的都是一些比较贵的进口款的哈、啊。那便宜的呢，它就放在这个促销品啊，它就藏在了最底层。哎，然后呢，这个推销员呢，他往往推销的哈、啊，一方面可能是这个给他们这个佣金比较高的一些哎酸奶，还有一部分就是可能到临期的。前两天我在菜市场哈、啊，当然了，这个你有一个消费的理念的时候，肯定不能每天只关注超市哈、啊。像早市啊、夜市啊这些，我也经常去光顾哈、啊，毕竟嘛，咱是过日子人是吧？然后呢，去这个超市的时候，我观察到的就是这些哎隐藏的秘密。然后我还在某一天的这个购买水果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是什么呢？是两个商贩哎在那聊天，他俩说的话题呢，就是早上出早市的时候卖的是一些面包啊，说这个面包啊。特别的好卖，而且呢都是排着大长队，咱这有这个消费的是吧警觉性，哎，一听到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出现，立马脑子里面啊，脑海里面就已经勾勒出画面了，然后呢就在想象为啥它能有大长队的这个场景出现呢？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已经是达到了几乎不出去买任何东西，只在家里面吃饭，更何况是面包这种啊，并不属于刚需的东西，为什么能达到排长队的这种现象呢？我想象的可能是卖的是这个咱们哈尔滨比较知名的马迭尔面包，或者说这个红梅面包，哎，他说不是。他和另一个商贩两个人在聊天的时候说，太好卖了，排队的人都是老头老太太，老年人居多啊。我这个警觉性又拉起来了，为什么呢？为什么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在那儿排队呢？而且这个面包对于他们来说，那更就不是刚需了。如果说你说是孩子哈，可能平时爱吃甜食，哎，他们去排长队我觉得有可能，年轻人也有可能，但是老年人他本身这个脾胃消化呀运作功能他就不是特别的强劲啊。然后呢，他这个年龄段的人居然能够排长队买面包，而且是在早市儿的市场上，那这就一定有什么，大家知道哈，这一定就是有坑了。然后呢，我就在那儿又听了一会儿哈，假装在那儿挑水果。然后呢，果然听到的是，嗨，不就是一些这个超市里面临期的这些面包吗？啊，10块钱3个，抢着买，因为它的原价呢可能是10块钱1个啊，也有可能是7、8块钱1个，但是呢，它在早市上10块钱3个，抢着买，可不就是抢着买吗？那这个年龄段的人，他觉得即便是这个面包啊，它快要临期了，我快点吃，是不是我也赚了？所以这个商贩他就掐住了这种啊临期啊便宜多销的这种心理战术，结果呢，真的是就赚了个盆满钵满。据他说，一上午啊，就是一早上，这个早市的营业额在170-180元。啊，可能有的人说这个170-180元也还行啊，哈、啊，是也不过就是这个一顿饭的这个一顿饭的事儿哈、啊。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作为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你一天的收入可能也就在170-180元左右，但是他在一上午啊，不是一上午，就只是早晨清晨的那个时间段是早事儿哦。早市一般收摊的时间它是在7点钟左右，它出摊的时间早一早可能在3点钟左右啊，然后呢收摊在7点钟左右，那这几个小时的时间它就迅速的赚完了一个工薪阶层一天的工作时间的这个收入，可以说这个利润还是非常高的哈、啊。但是呢，这买回去之后，人家可不管你这个品质如何哈，反正是你自己选择的，10块钱3个哈，不能挑，不能选啊，我给你什么你就要什么。

霸王条款，但是呢他也抓住了这种这个从众的心理因素啊。当然了，哈尔滨人爱吃面包的老年人可能也不在少数啊。如果遇到便宜的面包，自己呢又是平时很喜欢吃的，当然了这个选择也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双赢的状态哈、啊、商家赚到钱了啊，然后老年人选择了自己哎这个适合的口味。但是呢肯定是有一些人他是不爱吃面包的，但是他就是为了便宜然后跟随了大六啊，直接买回去，不知道回去之后这个面包他的最终归宿是何去何从，哎这就无从知晓。说的这是什么呢？其实这就是便宜和贵的一个心理战术哈。当然这个你卖的贵的也有，比如说一些甜品店的啊面包刺客它也是有的。你想想之前啊，就像我们这个10块钱3个啊这样一个面包的售出量，但是你在一些甜品店里可能是同样的面包啊，动辄就是要几十元啊。我记得有一款面包啊，在某面这个甜品店里啊，是在中央大街的某甜品店里看到的一款面包80元，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就是个刺客哈，我可以不吃，我可以选择回家啃馒头哈，但是我也不愿意把这一部分这个多余的钱啊，去为自己满足自己的这个口腹的欲望哈，就多花那么多的冤枉钱。当然了，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消费观念哈，不代表所有人啊。大家呢有自己的消费观念啊，觉得这个我的消费观念不对，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反驳我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哎，有什么想要表述的、想要表达的，都可以在里面进行留言啊。我是海蒂，我们先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再见。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们继续来逛啊。继续来逛什么呢？继续来逛超市啊。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啊，这个在超市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隐藏的坑，而且呢在一些市场上啊，在这个早市啊，夜市啊，平时的这个农业市场上，你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商家埋的坑。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就是扒一扒超市里面的坑。还有就是什么，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是洗衣液呀、洗衣粉呐、然后还有像酸奶柜啊哈，这些摆的这些琳琅满目的这些商品，它究竟是有怎么样的便宜和贵的差距呢？其实还有一种可能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啊，喜欢吃的人选择性就可能会比较频繁一些，不喜欢的人可能连看都不看。那么咱们今天只针对这些喜欢来逛这些零食区的这些朋友们啊，就像这个散装零食区啊，大家呢可能有经常去选的。那么我想问一下，经常去选择这些零食区的散装零食区的这些朋友们啊，我们是怎么样去选择的？怎么样搭配能够选择到更多的性价比超高的这些零食呢？其实散装零食区明明就是按斤称更便宜，但为啥总有人愿意买小包装呢？因为商家呀把单价的标成了50克3.9元这样一个价格，但是它这个五十克写的是非常非常的小，它只把3.9元这样的这个标签哈标的非常的大哈，让你一看就是啊，这个东西三块九，我就买一斤，但实际上它前面标的是50克3.9元，你算一算哈，这才几块钱呀，但是换算成斤，它就变成了39元。有没有被这样的零食刺客给刺伤过？我有，我也着着实实的踩过坑。就是在一些商场里面，你看到很多的干果哈，这个干果刺客哈，我是被刺得很痛。因为当时呢，看到的是大概是20元或者是这个十几元哈，我真的没看到它前面标的是克，它是按克算的，而不是按斤算的。我就认为潜意识里认为这就是按斤的称的，然后呢选了一大堆之后，结果一算账，哇，200多，我当时人都懵了哈，整个人都傻了，我站在那儿都不知道这个钱是该付好还是

是我该转身就走就好。哎呀，想一想，咬咬牙，这个东西，因为当时嘛，可以吃也可以不吃，但是因为要招待客人，哎，这个还挺棘手的，所以呢，狠狠心，咬咬牙，一跺脚，付钱吧，就这么买回去了。但是心里一直在滴血啊，一直在想，我怎么就不好好看看这个标签，怎么就不好好看看这个标价。哎，结果呢，你真的是忍下了这个肉疼的这个疼，然后呢，买回去之后也想着不要浪费一颗哈，每一颗我都要品尝它的滋味，而且呢，告诉客人说这个好吃啊，这个不说它有多么的昂贵哈，不能在客人面前提这个价格，但是呢，你要告诉他这个是进口的，你别管是从哪儿进口的，反正进到你口里了，这就是进口的哈。哎呀，但是呢，这个坑哈，我是没避过去，但是我希望在节目里面说出来之后，让大家能够避过去。那么好，咱们再看看饮料区啊，瓶装水1块钱的冰露到15块钱的巴黎水，贵的是真的比便宜的好喝吗？大家有测试过这两款这个矿泉水吗？哎，我就测试过哈。做过这样一个实验，把两种水倒进纸杯里面，然后找同一个人哈、啊，同一个这个你熟悉的人也好，或者说找你的同事也好，或者说你自己亲自去尝试也好，哎，就愣是没喝出来两种水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记住了啊，水就是解渴的，别花这冤枉钱买高端的水的人设啊，因为高端的水，哎，可能它在 pH 值上会有稍许的这个偏差，但是作为普通人来说，水就是解渴的，我们不要忘记它的根本哈，它的溯源到底是哪里哈，它就是为了解渴我们才去买的。哎呀，再说一说大家比较容易入坑的哈，也是这个便宜和贵差距比较大的这一个领域，除了超市之外啊，那么我们再进直播间里面去看一看哈，不是我的直播间啊，我的直播间不带货，但是呢，我不带货，有的很多人他都是以带货为生的哈，就像打开这个抖音啊、快手啊哈，打开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在带货，那么直播间里的这种剧本套路，那就是更深了哈。现在的直播间啊，我觉得真的跟演小品一样哈。这个主播可能举着9.9块不贴这个不粘锅的这种啊，喊着321上链接啊，弹幕呢全都是啊抢到了，太划算了，哎，结果你买回家一发现哈、哎，锅底薄的像纸一样，煎个鸡蛋可能都得粘锅。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告诉大家一个内幕，这些便宜货大多都是刷单的爆款，好评都是刷出来的。哎，还有一些明星同款，哎，甚至有一些明星代言，别信，明星自己都不用啊，人家用的可能都是这个、高到离谱的这些价格。就像某明星在直播间里面带货的时候啊，说60元太便宜了哈、太划算了，这六十元我一双袜子都买不过来。你想想，他们平时所用的东西哈、所享受的东西都是我们平民老百姓无法接触的哈、反正60元一双的袜子我是没买过，但是呢，人家这是有司空见惯啊，所以呢，我们在选择商品的时候，尤其进入到某直播间、某品牌的时候啊，一定不要这个被他们的这些话术哎给洗脑啊或者忽悠，千万要警醒。因为钱是自己的，好，花出去可就不是自己的了，但是你换回来的东西是不是和你想象中的那个品质是一样的，这就有待考量了。在这儿呢，还是要说一下哈，我们在选择一些日用品或者说选择一些这个家居用品的时候，还是要先到实体店去看一看它实际的品质是怎样的，否则的话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网上购买的这些，你可以认为它就是虚拟世界里的东西，因为真的很奇幻，到你手里之后和它在直播间里面给你展示出来的很有可能它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也是用亲身经历避了这个坑之后哈，
然后才来在直播间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的掉坑经验。为什么说这个不粘锅呢？因为我在直播间里面就真真切切的受了这样的一个当，上了一个当，受了一个骗。然后呢，买回家之后，这个锅的颜值那是不用说，非常好看哈，这个白色的啊，然后呢，他说是这个瓷的啊，这个烤瓷的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上面没有涂层啊，然后你可以放心的去使用啊。然后呢什么用这个钢丝球刷也不怕，然后呢用什么铁铲这个铲也不怕，我就真的信了他的鬼话。结果呢我在家里面实际操作的时候哈，你别说用钢丝球了，你用稍微粗一点的抹布去擦拭它的时候，底下都会有划痕。所以呢这个直播间的套路哈，他可能就是为了快一点的把自己的商品迅速的售出去，至于出去之后它的售后啊，那么有售后的环节去管理，或者说压根就没有售后啊，只是一锤子买卖，这个货品卖出去之后就再也不会有了。所以呢尽量我们在直播间里也不要当那波韭菜。但是啊，咱们还得是客观的来讲，也不是所有的网购都是坑。就像手机钢化膜啊垃圾袋啊，这种技术成熟的日用品哈，像这个拼多多呀，10块钱能买100个啊。秘诀呢其实就是搜索关键词加工厂直发源头厂家这些关键性的词语，比如说搜索这个某地的工厂袜子，直接对接的就是他当地的代工厂，比商场的价格确实便宜，有的甚至便宜到80%以上。那么这就是需要我们有一个长期的网购经验。最近呢也是听到一些朋友在吐槽啊，说这个你消费观念啊，是管理消费观念，这个年轻人可能不要过度消费，或者说要理性消费，但是有没有人说老年人也需要理性消费？那么最近就有好多朋友在跟我吐槽，就说自己爸爸妈妈呀，学会了网购之后不停地往家里买东西哈，可能呢东西都不贵，但是买回来之后也没啥用，因为它的品质咱们也说了，开头咱就说了，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是吧？但是呢他就是想用这种既便宜又能买到好货的心理，然后去购买，然后买完了之后回来，你说退吧，你这个东西都不够邮费的，你说不退吧，放到家里又看着特别的糟心。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我相信直播间里一定有这样的朋友哈，或者说有这样的儿女。那么遇到这样的问题你是怎么处理的？可以把这些妙招啊，这些方法呀，在公屏上给我们打出来哈，告诉一下我们以后怎么去劝诫自己的父母，让他们理性消费。还有呢就是像我说的这些哈，在直播间里面动辄啊，这个可能是买一些觉得自己平时不太能在实际场所或者说在实体店进行消费的东西，比如说买玉呀，还有一些像什么赌石啊，这样的一些消费方法。那这个水特别特别的深，当然了我对这个行业也不是涉及的特别的这个不是特别了解哈，所以呢不在直播间里面说，但是呢我可以看到一些很多的实际案例在这里跟大家进行分享哈。有一个老哥啊，他呢就是在一些直播间里还有一些朋友介绍的时候买了很多的石头啊，都是开了天窗的哈。这个开天窗啊，在他们那个行业里面说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开了贼窗，或者说叫什么反正不是什么特别好的词儿啊。然后呢他也是花了几百万去买了一大堆石头，结果在开片的时候就发现哈，这些石头仅仅是开窗的那一部分是看着特别透特别水的，然后呢其他部分哈就全都是有裂呀有雪花啊，这都还好啊，有棉啊，这都还好，
就是有裂纹的这些几乎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啊，几乎就是废料。

那么在这儿呢，也是说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各种各样的坑啊，这个诱惑着你去买、去购买、去消费。那么我们一定要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哈，保护好自己的银行卡，然后呢，这个控制好自己的付款码，是吧？一定要把自己的这最开始的这个关头给它把住啊，掐住。哎，别让自己的金钱流失，这是当下能够保护自己的最好方法。好的，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哈，一首歌过后呢，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啊，消费新主张。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0: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1: 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刚才呢，我看到评论区有人在问，说你一直在那儿假装挑水果，最后买没买呀？啊，买了，当然。

但是买了哈、啊，你不买的话也不能听人家说那么长时间是吧？你光在那儿挑的话，人家该不乐意了。毕竟嘛，水果都很新鲜哈、啊，你挑多挑一会儿，人家该觉得你可能都给捏软了，人不好卖了。咱也不是那不讲究的人儿哈、啊，毕竟呢，买水果这个、价格都在那儿啊，大差不差啊，一个市场上的价格都差不多。但是呢，作为在哈尔滨本地人啊，无论是哈尔滨本地人，还是北京、上海乃至全国各个地市的这个本地人啊，他也招架不住商家的套路。为啥这么说呢？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老话哈、啊？就是从南头到北头，买的没有卖的油。哎，就说这个咱们这个所谓的哈、啊、各个地市的当地的这些商品爆款。你就拿哈尔滨的这些套娃，外地人来了之后可能都要买一些纪念品回去是吧，那俄罗斯套娃可能也就是在他们备选行列之首。那这些套娃呢，在景区啊，你可以去问一问啊，动辄几百元。那么作为哈尔滨人哈、啊、本地人可能要选择的这个可能性会很多啊，可能每家呢也会有这么一套两套哈、啊、作为家里面的收藏。哎，但是呢我们会选择的地方可能就更多一些哈、啊，你像透龙啊，哈、啊，这个曼哈顿呐、啊，哈、啊，然后呢，哎，这个价格它就立马给你打折一下哈、啊，打折可能一下降到50元，哎，或者说更便宜一些，哎，有的可能是这个你讲讲价，它可能还会给你一些这个，哎，亲情价，就比如说你要是跟他拉一下这个家常啊，哎，或者说你跟他哎有一种这个。一眼哎，有一种相识的感觉，或者说哎，你有一种亲切感，他会给你在这个感觉上给你再加一些分儿哈、啊，加一些分儿就给你便宜点儿。这就是我们去买一些东西的时候一些心理战术和套路。就像我们永远都不会在商圈去买红肠哈、啊，不会在商圈去买烤红肠，哎，这是说的比较准确一些，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你到这个哎专业卖红肠的地方，你想去秋林啊，或者说你去这个商委啊，哎，或者是去这个肉联啊，这个红肠的价格啊都可以用人家这个景区里面一根烤红肠的价格去买很多根哈、啊、这就是我们本地人的一种优越感。当然了，我们在其他地市去旅游的时候，我们也会作为游客的时候哎不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我们也会多花很多冤枉钱。但是记住啊，在哈尔滨消费砍价是门艺术，就像卖衣服的老板哎，最低可能199块钱你直接拿走啊，不讲价不议价，那你直接回一句哎，对面才卖80，保准能再砍下来这个70-80元。因为这个在平台上，在这个抖音、快手啊这些平台上，你可以看到很多调侃之前我们这个比较火爆的金太阳的卖服装的这样一些哎售货员啊，他的一些这个微表情啊、语言啊。你可以看到那些哈、啊、当然那是已经是一些个例啊，再一个就已经成为过去式了。当下如果你去实体店，我真的认为在现在这个时候哈、啊、网络盛行已经是有点过剩了，而且很多这个品质啊也确实不能够达到消费者满意度的情况下，我们选择去实体店购买，好像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最重要的是，你有多久没有享受过这种讲价的快感了？尤其是你在他给你的价格报价了之后，然后你给他回一个这个你心目当中的那个价位的时候，大概可能也叫对半砍的情况下，然后呢，你最终拿下了这一款，假如说衣服也好啊，或者说某件商品也好，你最终把它拿下了，以你心里面最低的那个成本价给它拿下了之后，你的那种满足和你的那种雀跃哈，我觉得这个叫什么？现在叫情绪价值哈，它是无法在网上在这种虚拟世界里面给你极度满足的一个
呈现。当然了，可能在网上买的时候和你在实体

店大费口舌去买到的价格差不多。但是呢，人啊，作为人，我们是这个这样一个群居性的动物，最重要的就是语言上的交流。想想现在啊，得抑郁症的有多少人，可能就是因为平时他没有一个很好的沟通，最终才导致自己抑郁。因为人如果说你在不表达的情况下，你不说，你不去表达，你没有办法，或者说你已经不会去表达自己内心的困苦的时候，所有情绪都压抑在心里，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需要一些其他方面的疏导。可能之前我们会选择看一些视频啊，哈，然后暂时的忘掉了这种所谓的苦恼也好啊，哎，麻烦也好啊。但是当你回归正常生活的状态下，你会发现这样的问题它还是存在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妨啊，在没有好友陪伴的情况下，或者没有好友给你进行疏导的情况下，我们选择去实体店哈，哪怕是找一个人跟他讲讲价，最终你成交也好，不成交也好，你生气也好，或者说哎你开心也好，都是一种情绪上的表达和抒发。那么这样一个情绪价值，其实给我们的最终的心理状态，我觉得啊，是一种健康向上的心理状态，它比你在家里面闷着要强很多。那么以上的这些事实哈，或者说教训告诉我们，便宜和贵从来都不是一道单选题。那我们可以呢，在节目当中以一系列的这样一个节目方式啊，教大家手把手的教大家哈，咱东北人的智慧，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么也欢迎大家哈，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都来关注，每天上午的9点啊，然后我们打开收音机也好，或者说打开我们的手机也好，用蜻蜓 FM 来进行收听在线直播，或者说呢，您直接可以在我们微信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啊，都可以听到啊。我们在这一系列当中和大家来一起分享，同时呢，也希望海蒂也希望哈，你们能把你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消费上的问题也好，或者说您觉得哪一个事儿，哎，您现在记忆犹新也好，都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和我们一起进行分享。那么记好了我们的联系方式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视频号。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相约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不听不散吧哈。好的，那么今天就到这儿，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那现在呢，我们也一起和大家再来继续关注的是汛期的防汛知识。暴雨来了，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呢，要积极关注路况的信息，避开积水和交通不畅的地区。我们要做好以下这几点：行人在下雨的时候不要在有积水的道路上行走，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尽量贴近建筑物，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壁的水井、地坑这些危险的区域。还有呢，行走的时候要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还有变压器、电力线以及铁栏杆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连接可能连电的物体，以防因为暴雨导致漏电之后触电，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且及时报告相关的部门。在有遇到大暴雨的时候，最好找遮蔽处避雨，在城市高楼房内是最安全的，应该及时撤离到楼内，尽量往高楼层上避险，也不要在桥涵下、隧道内、大树和变压下方等待避雨，更不要在那些什么堤防啊、还有桥涵上啊逗留围观和看热闹。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山洪来了，我们要怎么办呢？如果你是身处山区，这个时候要注意观察山势和水势，留心观察山洪灾害风险标识和安全转移避险路线，尽快离开危险区，做好以下这几点：要保持冷静，迅速去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寻找就近的高地，选择有利的地势去躲避。要与被困其他的旅客保持集体行动，听从管理人员的指挥，不单独行动。那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能轻易涉水过河。山洪来的时候呢，要立刻按照预警信息提示，或者向沟道两边的高坡上跑，千万不要顺着沟跑。再有呢，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以免耽误最佳的避险时间。那再有呢，我们要躲避转移没有成功的情况之下该怎么办呢？应该选择比较安全的位置固守，等待救援，并不断地向外界发出求救的信号。如果已经被卷入到洪水当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有通信条件的要设法尽快与消防、公安等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拨打110、119、120求救，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去寻求援助。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2: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一种治疗的方式。要说到这种治疗方式的话，和我们身体的肌骨是分不开的，肌就是肌肉的肌，骨就是骨骼的骨。肌肉骨骼疼痛现在很多人是备受其扰，颈肩腰腿痛啊，莫名的浑身疼痛啊，肌肉的疼痛啊，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哪的问题呢？治疗当中你吃点止疼药吗？好像又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到一种治疗方法，就是你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它是一种叫疼痛狙击手，就叫做冲击波治疗。大家不知道了不了解？那么对于冲击波治疗又需要我们掌握哪些知识？它又针对什么样的疾病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呢？ 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十二科的主任李佳明李主任，来和大家呢进行这方面知识的介绍。那要说到这种治疗的方式，首先可能我们要看疾病当中刚刚我提到的肌肉和骨骼的疼痛都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又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困扰该怎么解决。我们现在就请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我们健康开讲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才我一提到的这种比如说肌肉骨骼这些疼痛，在你们科室当中常见的都有哪些，就这些是很困扰大家的吗？
3: 是这样的，主持人。然后你看我们哈尔滨市第五院呢，那我们是以骨科和烧伤的为这个专业特长的这样的一个医院。我们这样有一个，之前我们有一个统计，那就是我们的骨科的门诊量呢，我们一年的是150,000，我们的手术量呢是15,000。那我们中间啊有大概8-9万的这个我们的广大的患者呢，都是受的呢我们肌肉骨骼和关节疼痛这样的困扰。那像我们冲击波中心，我们每天需要治疗的人次数呢大概是在40多人，那主要围绕着呢颈肩痛啊，比如说我们的下腰痛啊，我们的肩周炎啊，我们颈部不舒服啊，包括我们的下肢的这个骨性的关节炎啊，这样的患者还是比较多的。包括足底筋膜炎，
0: 足底筋膜炎、
3: 就站的时间长了，走的时间长了，就我们就老百姓讲脚跟疼啊，刚一起来下地的时候呢，这个像针扎一样针刺一样的，这叫足底的筋膜炎啊。那么我们也是现在是用的这样的冲击波疗法去做治疗。
0: 足底的筋膜也就意味着我们全身都有筋膜呗。
3: 是这样的，对，是这样的，主持人。那个陪陪

0: 韩老师啊，像我们的人体的这个筋膜呢，包括我们像足底的这个筋膜呢，就比较特殊啊，我们叫睑腱膜。这个腱膜呢，是我们在人类在进化过程当中呢，取来这个腱膜呢，是来保护我们足下的这个血管和神经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腱膜呢，由于我们使用的这个年龄的问题啊，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劳损的问题啊，它会出现呢这个钙化啊，出现老化。那我们讲叫这个肌腱或者指点的末端的问题。
1: 嗯，
0: 那有的时候我们一拍片，可能看我们的这个。咱用这个老百姓话讲呢，就是这个我们足跟下边脚跟下边有一个小沟，啊，那个沟呢，老百姓看这是骨刺吗？啊，这个骨刺是不是这个骨刺扎的我呀？其实呢，这个骨刺呢，就是由于我们的睑腱膜是在我们跟腱的跟骨的指点上反复的去牵拉刺激，然后造成我们的骨质疏松啊，造成我们的这个骨质的增生啊，出现的一系列的，比如说疼痛啊、针刺感呐、包括我们这个行走的范围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的一个减少，那么都是这类疾病。所带来的
1: 哦，是这么一回事儿、
0: 是这样的。
1: 嗯，那您看，刚才在节目之前，李主任还一直在接听电话，大家也都在，好像就真的是骨科的问题很多的。
0: 是。
1: 刚才我都听到了，他说是肩袖损伤，哈、提到了一个肩袖损伤，好像也要找李主任来看病、那这个肩袖损伤现在好像也很常见。
0: 是。
1: 以前大家就觉得肩膀疼可能就是肩周炎，但是逐渐划分起来，其实这儿有很多这个部位的疾病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肩周炎那样的疾病。所以治疗当中其实它都是位置和方式都是有所不同的，对吧？
0: 是这样的，这个田老师真是太专业了啊、所以说来到咱们这个节目，我刚才翻了一下，有个小插曲、翻了一下那个跟您相识的时候是在2018年，这样一晃呢，七八年的时间都过去了。
1: 对。
0: 然后我之前呢，我记得上次呢，我是作为手外科医生、来跟大家分享呢我们手部的一些疾病。
1: 对，我还有印象。
0: 啊，然后我们今天呢、又来到了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我们可能日常更常见的啊、刚才佩涵老师呢，这个非常专业提到了一个肩周炎和肩袖损伤。那我们之前呢，老百姓可能觉得我这个肩部的一个疼痛的问题，包括还有我们肩部活动量的问题。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大部分的在我们潜意识里面都会。去把这一类的疾病归结为肩周炎。
1: 嗯，
0: 但是由于我们解剖位置的特殊啊，我们肩袖呢是由我们四块肌肉在我们的肱骨大结节的这个所谓在我们的胳膊这个，咱们这个听众啊都是这个咱们都百姓，我们啊对、我们就用这个老百姓话说吧啊，都在我们这个肱骨这个胳膊的近端的骨头上去附着。但是这个肌肉的时候呢，如果说它出现了劳损，甚至出现了断裂啊、出现了损伤，那么我们就会在结构上进行一个修复和修补。它本身来讲，自己它是有愈合过程，自己是有愈合能力的
1: 啊，自愈的能力。
0: 对，但是你这个断裂的距离太大。断裂的这个时间特别长，通过自身的愈合和修复呢，达不到自身的这样一个健康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终点和归宿，那么我们就需要手术可能去介入，做一个微创的手术介入，那我如果说我们肩袖损伤只是一个单纯的拉伤啊，或者是这个肌腱是一个有限的一个撕裂，是在我们可以愈合的过程当中，是人体是要自我愈合的。但是我们冲击波的这种介入呢，就是要加速我们愈合的过程。
1: 哦，是这样，
0: 是这样。
1: 所以一会儿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让大家了解一下冲击波是怎么介入，它在过程当中都发生哪些微妙的变化。但是实际上说到了我们这些身体的随着年龄增长啊，或者随着我们习惯的不良习惯的养成，造成比如说久坐，一些劳损是吧，或者年龄大了一些劳损，或者你一些劳作造成的劳损，甚至有的人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习惯，比如说你干活的习惯，可能或者总做一项工作，都会造成一定的这种肌肉或者是叫做关节的损伤，是吧？那这里面呢，大家就深受其扰，有的人就觉着。比如说网球肘，以前叫就可能是因为网球运动员，
0: 对，
1: 是吧？
0: 在国外传来的这个。
1: 那后来实际上很多都是大家日常工作当中，或者是你的生活，对
0: 对，
1: 做饭，
0: 对
1: 拧抹布，甚至有的是拧螺丝，是吧？就总是做这项工作，
0: 对的，
1: 就出现了这些劳损。那再有像您刚才提到的什么，骨刺啊、刚才说的那
0: 骨
1: 刺
0: 增生，
1: 对这些，那这些。其实你说叫以往都是得用单纯的就是用药嘛，好像还有一种叫做封闭疗法是吧，这都似乎是以前的疗法，但是就我了解到，因为以前好像也有朋友的妈妈就这个腱鞘炎啊、然后就说得打封闭，但好像它只能从症状上进行缓解是吧，它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那现在这种冲击波疗法，就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肌肉骨骼关节它的疼痛是怎么进行的，也就是现在我们要进行一个类似于叫名词解释，就冲击波。

0: 那么像冲击波疗法呢？冲击波可能就是在我本人在刚接触冲击波的时候，和我身边的患者、和我的亲戚和朋友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个疑问，就刚才您说这名词解释，那什么是冲击波？
1: 对呀，
0: 那么这个冲击波呢，可能更多的是在我们自然界听过，这个物体的爆炸，包括超音速的飞机穿过云层产生的这个波。那么这个波呢，是在二战时期呢，是在欧美发现的这样一个波的存在，是在二战时期发现的。然后呢，德国人呢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那就把这个仪器机器就做出来了啊。那么冲击波呢，其实它是一种有能量的声波，它通过传递过程当中引起呢组织的密度、温度和压强的变化，就是它这个波能够对其他物质产生变化。那么冲击波疗法。那应用在人体的治疗过程当中呢，就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用在一个这个病上，一说您就知道了，叫冲击波碎石。
1: 就是肾结石什么
0: 肾
1: 的。
0: 结石的这个冲击波碎石，当时用的就是这个冲击波的整体的这个技术啊。
1: 体外碎
0: 在
1: 石
0: 体
1: 那
0: 外
1: 时
0: 碎石，它是通过这个能量在体外进行一个
1: 候。
0: 传递啊，把我们这个高密度的组织给它裂解掉。然后通过我们肾脏去排泄出来。那等到这个说来有一个小的一个故事，在国外呢是在做这个冲击波碎石在科研的时候，那就把这个病人的我们这个肾下边这个我们叫这个髋骨啊，我们这个髂骨呢，它就出现了一个增生。当时呢，这个科学家呢和这个国外的医生呢就去找骨科去交流，说怎么这个骨头去出现了变化。在用去做冲击波去碎石的这个过程当中，那这骨头这个专家，我们去做了一些这个切片啊，包括做了一些科研活动的时候，一看没有任何的异样的变化，就是正常的骨组织。后来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发现了冲击波对于脊骨方面有了很大的这个影响。那个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冲击波、核磁和 CT 并称为医疗器械史上的三大医学奇迹。但是呢，冲击波并没有 CT 和核磁的这个推广和老百姓认知度那么高啊。但是在我们行业内，那么欧美呢会称为不流血的手术刀。在咱们中国，在90年代的时候呢，就已经把这个技术呢引到咱们国内，然后再开始进行科研，包括仪器和这个疾病的一个尝试，在于它的生物学，在于它的这个我们叫物理学的特性和人体呢产生生物学的效应。包括高密度组织的裂解，那么就像比如说我们这个肾结石能够打通啊，那我们一些身体上的钙化性疾病，比如说钙化性的冈上肌的肌腱炎，那么通过冲击波的治疗，那就可以去把这个钙化的组织给它打散掉，通过人体的吸收，可能就不需要手术了，来去代替手术。所以说我们更多呢就称之为不流血的手术刀
1: 您刚才讲那个故事当中说到了他的髂骨上面有骨质增
0: 去
1: 生，
0: 增生了，对，
1: 是说用了冲击波之后他这增生没有了，还是说用的时候反而让它多了？
0: 是反而让它多了，去生长了。但是呢，刚才您这个抓到这个点呢特别好啊，也是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骨折您知道对吧？那我们骨折愈合周期呢，可能是要3个月、半年，甚至时间更长来去长好，是一个很复杂呢、很缓慢的一个过程。它不像我们皮肤类的切口，1周左右或者2周左右能长好。那么在这个骨折愈合的这个复杂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在长到一定时期的时候，骨头就不长了。有一种疾病呢，是骨科的这个，我认为骨科和天敌呢，一个是感染，一个是骨不连。
1: 对，骨不连，
0: 骨不连
1: 在咱节目当中也有
0: 是吧？有
1: 对
0: 的
1: 我
0: 老
1: 院的
0: 师
1: 医
0: 可
1: 生
0: 能
1: 讲
0: 分
1: 过。
0: 享过，
1: 对。
0: 骨不连包括骨折的延迟愈合啊，在该规定的时间内它没有长好，严重影响到我们患者的学习啊、工作和生活，甚至还有这个经济负担。那么以前的骨不连是怎么做的呢？佩安老师，那肯定是重新开刀啊，我们去植骨，再去重新上钢板，再可以去给骨折一个这样的一个愈合的机会，相当于又重新做了一次手术。刚才您说的这个让这个髂骨打增生之后，那就是里边有很多的成骨的这个细胞和成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我们用现在呢就是不用开刀啊，也不用手术，把冲击波这样的能量呢直接作用到我们的骨折的断端，让骨折重新去开启这样一个生长的一个过程啊，就像我们一个笔记本电脑运转不了了，它并不是硬件的问题啊，它是软件系统的问题，我们需要一摁一个重启键，让重新焕发这个骨折的，包括从成骨细胞到间充质干细胞，最终去完成成骨的这样一系列的过程。那同时呢，这个冲击波还能去释放呢我们大量的生长因子， 像 VEGF、 骨性代发生蛋白、血管内皮。

0: 生长因子都是他去大量去提供的。
1: 他是激发了吗？
0: 他是跟，因为他的能量会在人体的，他俩产生生物学的反应。在产生反应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本身的冲击波就会对人体
1: 生成。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叫我们叫干细胞募集，它会重新调动我们的中枢去把我们的需要愈合的、需要生长的这样的组织去传递到我们的病患处。
1: 那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应该只是涉及到了冲击波对人体疾病治疗当中的一部分。
0: 是这样的。
1: 是吧？
0: 对，
1: 就是肌肉和骨骼。
0: 太对了，
1: 它不是说只针对肌肉和骨骼。
0: 是的，是的。
1: 那等于它的应用范围其实很广泛。
0: 非常广泛。像我们应用的场景呢，从康复科，包括组织肌肉的粘连。像现在这个看到佩涵姐，我们这7年没见了啊，但是那个依然没有这个年龄上的变化啊。
1: 谢谢。
0: 那肯定也是做了一些很好的一些保养，或者是这个去有这方面的关注。但是冲击波呢，现在在南方很多城市在用于医美。用于我们的皱纹，用于我们的法令纹，包括这个苹果肌的一个提升，还有呢女性这个比较关注的这种白白袖，打完以后呢，这个包括去做一些塑形，因为冲击波有一些呢美容的机构需要去在做，因为我是骨科医生嘛，所以说我们更用于骨科方面比较多。
1: 而且呢，您看这个等于是不用往里面打什么东西，
0: 是的，
1: 也不用往里面注射什么东西，就等于是对我们的肩周啊、我们的肌肉啊，不管刚才说到的哪一部分，它实际上是外部给一个力量，就像我们说用拳头击打你，大概让大家正好理解啊，就是其实就是用拳头击打你，那你不会说这个拳头上面带着什么药物啊，或者是针啊去刺激你，并不是的。那它是用种波来进行，像您刚才说叫做不流血的手术刀。
0: 是。
1: 那它在进行的时候，您看，比如说它，您刚才说到的，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叫做不破不立。好像是它给你病痛这个位置，把这个位置似乎给你打破了，然后让它重新建立，是这样的一个大概，我理解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从您刚才的讲述当中。
0: 这一天呢，就是我可能这个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啊，杨老师，您所说的这些点呢，都特别的专业啊，也是我们专业领域里边需要跟患者去做解释的，包括我们同行业，作为黑龙江省，我们去可能冲击波这方面我们做的比较早啊，相对我们都设备啊，包括我们的病种比较全，在我们去做在做培训班的时候，然后就跟大家讲这样的一个道理。那刚才您说的所谓的不破不立，就是我们的人体呢，整个的是在一个生物学的一个在不断，像我们骨骼一样，不断在一个破坏和重建的过程。那我们所有的组织呢，可能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些治疗，那么也是医生呢去完成了这个治疗，靠的是自我的修复。那您比如说像骨折，我们用钢板啊、钢钉给它连接在一起，在这种完成这个愈合的过程，还是靠我们自身，还是靠我们自己的。那有的地方，比如说像钙化性疾病，像我们还有老百姓讲一句话叫这个不通则痛。
1: 对
0: 吧，那有一些毛细血管闭塞的地方，有一些钙化的地方，那我通过冲击波这个能量就打开了，打开以后呢，我们血流就增加了，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是老百姓觉得热乎了，不舒服了，
1: 是在治疗过程当中就会有吗？热乎吗？
0: 就是治疗过程当中的这个冲击波三大物理学特性，一是机械效应，机械效应是这个声波在传递我们不同组织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像我们这个用一个小球在地板上它的弹的这个高度，和在海绵上弹的高度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的声音在传递的这个声波在传递人体当中的皮肤、筋膜、脂肪、肌肉、骨骼、韧带，它的每一个声波的传递是不一样的，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呢，它就把我们粘连的组织就疏松开了，就像我们老跟经常跟这个我们的患者讲，一盘饺子坨了，那我们是不是得豁了豁了，让这个饺子松解开，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才能吃到美味的饺子，那我们这个组织呢，筋膜包括肌肉的粘连瘢痕的粘连，那是通过以前既往我们可能通过手术手法，但是通过这样一个能量呢，就更深层的
1: 松解，
0: 多组织的去松解，而且它呢，这个冲击波能量呢是快速产生、快速释放的，它的产生和释放呢是在纳秒级，就是百万分之一秒，所以说它没有辐射，也不会对人体持续产生持续的影响。
1: 哦，对，这个其实好像还真是大家会考虑的一个问题。您等于直接就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解释。
0: 是这样，当时我也考虑，我说我天天从事这个工作，
1: 对，因为你比患者接触的更多，
0: 是，
1: 而且你们是不做防护的，在冲击波治疗当中吗？
0: 对，是这样的，冲击波它是没有辐射的，不像我们的 CT 和这个放射线，它是通过射线去产生的这个我们影像的表现。那我们这个是一个治疗这样的一个设备。
1: 而且您说还会发热， 这是在治疗当中人体会感觉到热吗？
0: 他的人体会感觉到热呢，是在治疗的时候呢，特别有一个意思的一点啊，就是在你没有病症的地方他是没有感觉的。
1: 嗯
0: 啊、oh. 就是有机会我们的可能有一些体会过我们这个冲击波治疗这样的话，因为我本身我就体会过，我自己我也去治疗过，我们就是这个自己去做自己的治疗，
1: 就像你做道菜，我要自己品尝我菜的味道如何一样
0: 是这样的，像我们昨天我这个玩那个跟我孩子玩平衡车的时候，我就这个自己就摔倒了，摔倒以后呢我这个手疼，我说呀我这可算我这有一个
1: 用上了，
0: 有一个明显我疼痛的地方，我要体会这个冲击波带来的这个治疗过程，我们自我这个感受，我们才能更好的去为患者服务啊。那如果是昨天这个做的时候，其他地方都不疼，只有到这个点的时候啊，就我到腕骨这个点的时候啊，开始产生疼痛，而且呢会有一种酸胀感啊，会一种酸胀的感。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像我们按摩的时候啊，按摩的时候这个
1: 你哪儿不舒服？哎呦，这不行了。
0: 对
1: 对，
0: 这就是我们薄弱点或者我们损伤点，我们把这个点打开。所谓的就像我们炎症因子带走了，有益的因子呢通过血流就会带过来。
1: 冲击波疗法啊，就等于是我们在治疗当中，你治完了之后，就像您刚才说跟什么你按摩呀什么捏巴了之后的那个感觉其实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1: 你没有任何的变，就比如说你按摩可能你还会留下一些红啊，或者颜色的发生，冲击波治疗的时候身体表面会有一些什么痕迹吗？
0: 我们冲击波呢分两种冲击波类型啊，一种呢就像我们开车的手动挡和自动挡是啊，一种呢叫我们叫发散式冲击波，还有一种呢叫聚焦式冲击波，那发散冲击波呢是通过皮肤呢是往里面进行深层进行传递，可能在皮肤上在震动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这个皮肤颜色啊，甚至有一些可能我们吃抗凝药的患者呢会出现一些瘀斑，但是在一天两天之内呢，就像我掐一下或者磕一下，它也是一种能量的传递，那么像我们这些治疗来讲呢，就刚才您说的这个破与立啊，说不破不立，那么这个破呢就是相当于我们冲击波产生对于我们的细胞产生一个深度的按摩和刺激，让它呢去重新焕发生长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就像我们启动呢我们叫什么生长的密码呀，或者是我们重建的这样的一把钥匙，你点开它，那它就重新去生长，你关上它像开关一样，所以嘛，冲击波呢一定是产生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原理，底层逻辑就是这样的。
1: 那冲击波治疗的时候，它一般你看不可能说用一次冲击波我这疾病就好了，它肯定根据你疾病的部位还有轻重，包括是肌肉的还是关节的，可能都不一样吧。
0: 是，
1: 那这个治疗周期大概是什么样？
0: 治疗周期我们分患者的急性期、慢性期，再一个呢，慢性期的这个周期它的疼痛的一个变化我们会有评分，那么我一般来患者像我们来就诊的时候呢，我说你这个肩痛多久了，经不经过其他的治疗，然后呢现在这个疼痛如果说你今天此时此刻的疼痛是10分，那我们治疗之后你再给打一个分，大部分患者治完以后可能5分了、7分了或者3分了，这每个人体会是不一样的。
1: 这个分是通过一个量表吗？
0: 我们叫VAS 评分啊，就是一个疼痛评分啊，
1: 因为我想说的是这个评分是你们说的还是说它有一个专业的测评然后给出来了一个科学的依据？
0: 是这样的，佩安老师，就是我们的测评呢是作为这个我们的工作或者是科研，包括呢去指导下一步的临床的工作，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老百姓他很直观，很直观，你用太就像咱们今天的节目一样，我用说的太多的这个
1: 专业术语，
0: 专业的术语呢，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听众，我们不是学术的交流，那我就有时候就跟患者说啊，咱老百姓说，我说你就像是这个你刚才是疼痛啊，就咱们用10分来表示，你现在就是你缓解，那正常来讲缓没缓解一半，那么一半我们就认为是5，那么一大半的我们可能就认为是7，大概是这样的，那患者说哎呀，有的时候那我哎呀这是的确是好了，松快了，然后呢这个有的时候来的精神也不好，情绪不好，马上眼睛也亮了，这个回家又要重新做饭了，当时来的时候疼痛的时候，哎呀我是日子都不想过了啊，啥都不想干了，
1: 因为他长期困扰，
0: 对，是这样的，
1: 人就会焦虑焦躁，
0: 学习也工作生活呀，甚至情绪，等到下次再治疗的时候呢，那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哎呀怎么又有点不舒服了呢，那可能是我们疼痛这个冲击波治疗的一个节点或者切入点，那大部分呢是以1周1到2次 然后呢4到7次为一个疗程，
1: 嗯
0: 啊，那不同的组织，你像我们要骨不连的话，可能10次是一个疗程，
1: 嗯，
0: 中间歇一个月，然后再做10次是一个疗程，
1: 嗯嗯，
0: 软组织可能相对恢复的就要更快一些，
1: 嗯。
0: 啊，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今天特别为大家说到的是肌肉和骨骼关节方面的疼痛给大家造成长期困扰。刚才李主任已经说了，有些人都觉着这生活都难以维系了，是因为这造成的困扰真的不简单的说我今天难受的这么一个情况，而是造成了这种生活都已经质量大幅度的下降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所以呢，这也是我们需要来关注的一个方面。在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要说到的就是针对肌肉骨骼疼痛方面的治疗方案，我们应该采取哪些。那现在我们朋友们也都知道，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科技水平的不断的提高，两者非常有机的进行结合，那现在治疗的方式也是越来越多，肯定也是给大家带来的健康的福音也越来越多。那今天说到的冲击波疗法，其实也是给这些刚才说到肌肉骨骼我们只说到一部分啊，冲击波治疗当中的一个群体，给大家带来怎样的一种收获，或者带来生活质量和健康生命质量的提高。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十二科的主任李佳明李主任。那李主任呢也是骨十二科重点涉及到的是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和肌痛骨病冲击波治疗中心，是不是？
1: 是的，
0: 嗯，是这样。嗯、所以，大家应该是了解的话呢，是知道，比如说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刚才李主任已经说了，就是骨科疾病，大家可能更多想到的是上五院、
1: 嗯，
0: 还有什么烧烫伤，可能更多想到的是上五院、
1: 嗯。
0: 那么对于骨科这块，一般医院可能就骨科或者骨一、骨二、
1: 嗯，
0: 五院是有骨十几科一共。
1: 我们现在发展上应该是骨十四个。
0: 骨十四个科、
1: 嗯，
0: 就说明这里面划分的很细致、
1: 嗯。
0: 所以刚才说骨十二科就是骨质疏松筛防中心，还有就是肌肉骨骼疼痛的冲击波治疗中心，就可能重点涉及到这些方面。
1: 是这样的。
0: 叫做术业有专攻，在您在五院就更划分的
1: 很明显，
0: 对，极致了已经。那么再有呢是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兼职副教授，这是李佳明主任啊，他还涉及到的是黑龙江省卫校兼职教师，嗯，也是美国加州大学的访问学者，还有呢就是哈尔滨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从事手显微外科。你看刚才我们提到18年来的时候讲到的就是手显微外科，说到的就是手部的这些，刚才说到的腱鞘炎啊、
1: 嗯、
0: 这些都是啊属于手部的，对，外膜管综合征，这都属于手部的这个疾病问题。那再有呢就是骨科冲击波联合叫做 PRP 治疗肌骨疼痛和骨质疏松筛防诊治方向研究。这个 PRP 治疗是指
1: PRP 治疗，我能继续咱们开始节目是吧？啊，
0: 对，
1: PRP 治疗呢是它的中文名呢叫副血小板血浆。
0: 嗯、
1: 啊，其实，不知道您之前有没有那个，我们有专家和老师来讲过这方面的这个事儿啊，它还是一个比较新的、
0: 嗯，
1: 一个比较新的技术，
0: 有点陌生。
1: 这个 PRP 呢叫副血小板血浆啊、
0: 嗯，
1: 它是我们血液的一个制品。
0: 嗯、
1: 那我们血液制品呢是通过我们自身的这个血液。啊，比如说我们抽出来的全血、全静脉血，
0: 嗯，
1: 我们通过离心啊，通过提炼、提纯，
0: 嗯，
1: 那最后我们，比如说我们20毫升的全血，我们把红细胞、把白细胞都去掉，
0: 嗯、
1: 我们留下来的是血小板血浆，
0: 嗯，这个
1: 里边的血小板血浆里面富含有呢我们大量的生长因子，
0: 嗯，
1: 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像我们皮肤划伤了，
0: 嗯，
1: 啊，或者我们小时候这个胳膊肘，
0: 嗯，
1: 卡完以后是怎么冒油了，
0: 啊，
1: 冒出来的那个油，
0: 对对对，
1: 那就是副血小板血浆，它是来愈合和修复的。
0: 嗯嗯
1: 啊，就不过两天我们结痂了，咱小时候讲就定嘎巴上了，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呢，底下的组织已经开始生长了，
0: 嗯，
1: 那个就是我们人体的自愈的能力的密码。
0: 嗯，那用这个治疗肌骨疼痛，
1: PRP 和冲击波，他们都属于生物学治疗。
0: 嗯，
1: 那像我们全国有一个学会呢，叫中国民族医药卫生协会，微无创的肌骨再生学组，
0: 嗯，
1: 那我也是全国的这个副组长，
0: 嗯，
1: 也是需要做这样的一个推广。
0: 嗯，
1: 那您之前我们包括听众也都了解，那骨科治病呢，一提到骨科，那我们肯定是骨折、开刀啊、手术。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骨科呢，更偏向于微创，更倾向于我们的生物学的治疗。
0: 嗯，
1: 那么 PRP 呢，里边也是含有呢大量的生长因子。所以说刚才咱们节目前这个之前的时候也提到了，我们自身的是需要靠我们自身的修复。
0: 嗯，
1: 在我们修复的过程当中呢， PRP 呢能够提供我们加强我们的速度。
0: 嗯，
1: 包括我们神经了断了，
0: 嗯
1: 啊，肌腱断了，那么这个所有的愈合那都是需要生长因子的。
0: 嗯，
1: 那 PRP 就是生长因子的一个集合。
0: 啊，现在在临床上用吗？
1: 我们科室呢，这个、叫这个冲击波中心啊，包括运用 PRP 的技术，是经常在用的。包括我们昨天，我们一上午可能治疗了8个患者，包括膝关节、股性关节炎。
0: 但是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啊，虽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能把这个数字啊，比如说涉及到的金钱的这个数字说出来，但是我还真是关注一下，因为刚才您说到了，就是叫做血小板，它里面提炼，大家知道，本身你要想用血小板的话。你不像说我一个人抽200毫升的血，我再给另一个人还是200毫升，但是血小板是这样的，多少个人你才能够就是吸出来这够一个人的血小板的用量是吧？所以你要在血小板里面再用这种精华的东西再用到人体当中，我是说它的费用是不是会很高？
1: 佩兰姐是这样的，是我们用的是自体的
0: 啊，
1: 自己的血去修复自己，
0: 啊、
1: 这个就没有我们叫排斥反应，
0: 啊、
1: 也没有伦理的这样的一个关注。那就像我们的干细胞，是吧？那干细胞也是起到了一个修复。那么 PRP 呢，是用自己的血里边的营养物质。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10根胡萝卜，能够提炼出来这个一片的这个维生素片，那么我们可能就吃这个 PRP， 就相当于这一片维生素，那么这个10个。胡萝卜啊，包括10个橙子或10个这个柠檬产生的这样的能量，那么我们把杂质都去掉，我们只留下最精华的部位，然后我们吃，可能吃一片，我今天维生素就够了，我就没有必要吃那么多其他的这个富含维生素的食物，是这样。那么 PRP 呢，这个刚才您说到这个费用，现在这个我不说费用啊，现在这个费用，以前呢我们是觉得费用特别高，不利于推广。东西是好的，
0: 是吧？你看以前是不是涉及到这一块？因为一听你刚才说它这个过程，需要提炼了这么精华的东西，就本身觉得就不简单，就不会很便宜。
1: 对，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说，我们这个把价格打下来啊，也
0: 是
1: 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包括它的推广。现在我觉得这个价位是可以接受的，是可以接受了。
0: 这是我想关注的一个点，因为好东西我们用的时候，老百姓能不能用得起？
1: 我们以前不推广的时候，或者知道这个技术，只是做有限推广，因为它的这个治疗效果嘛，那因人而异，不是说每一个人治完以后都能达到非常良好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说现在费用是老百姓基本上都能是接受的了，
0: 而且用不用与否也是要根据疾病本身，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并不是说所有人你就一定用它，它特别好，是吧？
1: 对，还有很多做美容的。
0: 那我们就不提了那现在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因为我们重点今天还说到了冲击波治疗，其实刚才就在介绍当中提到了这个 PRP， 那等于我们又掌握了一个新的知识点，相当于啊，或者一个治疗的方案手段。那么现在就针对刚才说冲击波治疗的话，肌肉骨骼疼痛，那只要是这些方面的或者是关节方面的都可以吗？
1: 我们冲击波治疗呢，主要还是针对于肌腱末端病。是从核心原理来讲呢，一定是冲击波它的底层的物理学的效应，和人体产生生物学的反应，那么像比如像粘连类的疾病，那么经常像我们有一类，还有一类的疾病是什么呢？这个做完手术以后粘连了，
0: 是
1: 像我们肌腱啊、神经做粘连了，刚才我那个笔记本没电了，我想给您看一个视频。那我们之前呢，以前的呢，可能是通过康复医生的手法，那我们手外科医生呢，我们把血管神经肌腱我们连接上了，剩下后续愈合的是靠自身，这种粘连之后的是靠谁呢？是靠我们康复医生去练。当我有一个患者呢，是这个在康复也在做，但是呢并没有那么一个孩子，初中的孩子
0: 坚持不了那么好，是
1: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
0: 啊、
1: 哦、
0: 没有那么多时间，
1: 然后呢也这个配合度相对差一些，那时候因为我已经接触到冲击波了，我知道哎它的这个物理学的这个特性有松解粘连的作用，那我们就给这孩子去试一试，那结果这个孩子恢复的特别好，也没有休学，他妈妈一直想让我去给他做一个松解的手术，然后这更快的去，我说你松解完之后呢还会造成新的粘连，还会新的出血新的粘连，那我就坚持的去给他做一个冲击波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就这个孩子的手的包括神经和肌腱恢复都非常好，因为冲击波它还有一种呢叫促进组织愈合，提高呢我刚才说了里边很多生长因子的释放，那同时呢也对血管和神经和肌腱产生这样的一个起到这样的作用，这孩子写字现在都基本上看
0: 不
1: 太出来，稍微有一点肌肉的萎缩，但是他是所有的血管神经肌腱都断了。
0: 那当时很严重的。
1: 对，妈妈生气。
0: 那您刚才说到，比如说粘连的这块，我们去要松解，然后您也提到了这种生长 在生长因子里面它是如何促进它的。
1: 嗯，
0: 可是我有一点不明白，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炎症也好啊，比如说它消炎大家可能明白，那它这种松解，它这个生长因子上你每一个部位它正常生长的时候，这个粘连就自动开了吗？
1: 我们在介入治疗的时候呢，就像这种粘连类的患者是要在术后的，在术后3周甚至术后1个月，因为这个康复周期需要3个月，可能需要半年，我们一定是在他的这个急诊期过了啊，比如伤口愈合好了，肌腱神经都是在这个愈合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出现瘢痕，那瘢痕的之间呢就会出现像我们脚都拖在一起的那样的一个状态，那所以我们用手法去这个，比如说咱说白了就是用去掰，去练，去热敷，做一些功能一些训练，那么呢都是我们用康复治疗师去在外边去做这样的，
0: 你让他把这个粘连的打开。
1: 对，但冲击波刚才在我们节目最开始的时候，他能把我们肾内的石头打碎。
0: 对，
1: 那么我们就想他能不能把我们里边组织粘连的致密的组织，给它松解
0: 打开。
1: 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去尝试应用，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效果。这个因为所有的这些相对新的技术呢，我们还是在寻证过程当中，来去找到答案，然后最后形成体系。
0: 那它的核心作用一个是解决粘连的问题，就是叫做松解，然后呢消炎止痛，
1: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来针对像我们刚才您提到的网球肘，我们的腱鞘炎，包括我们所有带炎症的这个像足底筋膜炎啊、腰背肌啊，包括刚才咱们提到了像久坐，久坐的人，其实在我们门诊，我们全国在这个去年呢，我们开了一个专题的一个研讨会啊，就是我们门诊来的病人的群体啊，我们都是做冲击波和做这个疼痛康复做骨科的这些全国的这些专家们在一起交流的时候说，你们大家在开玩笑说啊，说你们哪类患者多，说是不是应该去出比如说出力量的，或者是干活的人更容易受损伤来治疗，那么
0: 实际上呢，
1: 那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工地的工人，或者是我们做一些这个这个其他的会经常用体力的
0: 啊，或者是劳作农作的
1: 啊，是这样的。那后来呢，最终这个答案大家都揭晓了之后呢，坐办公室的，
0: 久坐不动的，
1: 然后呢我们颈肩痛说你都干什么活，我也不干啥活，然后呢我经常要么就打字啊，或者是这个现在我们在拿手机，已经这类的疾病的患者已经开始呢以这个大的量的这个来就诊了，
0: 出现的问题都会是
1: 比如说像我们久坐啊，那我们坐的时候呢，我们整个的后边我们就是从我们的颈椎从我们的颈椎到我们的腰椎，全系列呢我们讲究筋膜链和肌肉链啊，都是由这个深部的肌肉和浅层的肌肉去组成。当我们经常会这个做一些日常活动的时候呢，是我们的大肌肉群啊，当我们的小肌肉群的时候可能会不一定会得到了锻炼，但是我们在某一个体位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在这个位置上啊，斜坐的时候呢，
0: 就
1: 算
0: 歪着倒着，
1: 歪着倒着，或者是仰着，这个时候呢，它这个有部分的肌肉可能就会出现了一个过度的牵拉，在这时间长以后呢，因为肌肉它是有弹性的，过度牵拉的时候呢，它会释放信号，释放信号说，哎，你伤到我了，我要重新换整体位去保护，但是它需要修复，
0: 然后你又没给它修复的机会，
1: 会需要时间，所以我们有冲击波，有时候做完下腰痛，做完以后，哎呀，感觉松快了，马上有的时候刷牙都刷不了，马上就能抬起来了，就是加速快速的让炎症因子的这样一个消散，
0: 实际上在门诊当中，这基本上就是门诊可行的嘛，还是也有需要住院？
1: 随做随走，
0: 随做随走。像这样的，就是到那儿说治疗，因为很多人可能去了找医生要怎么治，并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1: 是。
0: 那去了时候，你们是要告诉他我给你用什么方法？接纳这种方法的人是不是应该很多？尤其大家听，哎呀，都不用打针，哎，也不用吃药啊，是不是都觉得很惊喜？然后用的时候依从性好吗？
1: 是这样的，潘阳老师，像我们骨科呢，这个出诊每一天我们看大概10几个诊。但是我们在做这个冲击波来去这类疾病的时候呢，我们有自己的号源，但是有的时候老百姓不知道
0: 是不是
1: 什么是冲击波，以为是不是超声啊，冲击波是什么呀，
0: 是个检查手段吗，
1: 是这样的，我们就有很多比如说挂到骨科号了，骨科号呢我们的这个其他诊室的医生一看，哎呀，你这类的疾病呢不需要 手术首先啊，
0: 嗯嗯嗯，
1: 然后你还需要休息，但是你休息呢是第一个治疗的我们的第一关和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啊。那么休息的时候呢，患者会说，你看我这也休了很长时间了，我到医院来我是想寻求一个治疗的方式的啊。那我们既往可能比如贴贴膏药，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我们老百姓回去拔拔罐子了
0: 啊
1: 或者泡泡热水澡，这个都是我们老百姓日常当中的选用的啊。但是我们冲击波这个治疗以后呢，老百姓一看，哎呀你这个不打针吧，我说不打针，疼不疼啊，我拿着这个机器在我手上打
0: 啊，先试一下啊，
1: 我说你看我表情有变化吗，然后我说你先试一试，先打一下
0: 啊
1: 这就冲击波，因为它冲击波是一个枪型的
0: 啊，
1: 啊，
0: 给你枪
1: 啊，对对，是一个枪型的啊啊，慢慢啊啊，就是我们在一点一点的在提高这个治疗的剂量，然后同时也会跟患者进行一个交流啊，他的体验感怎么样？
0: 嗯嗯，
1: 是这样，
0: 然后让大家对这个有个认知，
1: 对，
0: 然后再接纳
1: 啊，对，我们会给讲他，您的首先要分析疾病，
0: 嗯，
1: 然后呢，冲击波是什么？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做冲击波的一个科普，我是希望大家去传递这样的一个治疗的理念，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知识点吧，来跟身边的朋友分享。
0: 是，您看我们说新鲜事物，随着时代的发展，新鲜事物是层出不穷的，其实治疗也是这样的，这就等于是大家在接受新鲜事物，
1: 是，
0: 但接受新鲜的治疗的方式和方法，那我们说接受新鲜的治疗方式方法并不是我们尝鲜，而是我们要真的对身体健康有帮助，所以我们在采用冲击波治疗的时候，大家的体会也得是我哦，那是这样，我先用完之后我舒不舒服好不好，那才是大家对冲击波真正的认识。
1: 是，
0: 那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吧，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健康开讲正在直播，节目现场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十二科的主任李佳明李主任，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叫做疼痛狙击手啊，是冲击波治疗肌肉和骨骼的疼痛。骨骼的疼痛大家可能一般想的都是叫做关节，那他治疗当中，因为现在所说的骨痛肯定也不只是关节痛啊，好像也有其他的这种就是浑身的那个骨头疼的感觉，那这个冲击波治疗是对于骨科来讲，就是针对比如说关节呢，还是说你只要是骨头方面的都可以？
1: 刚才跟您说这个，一个是我们叫肌肉的问题，那么肌肉呢，我们有肌肉的叫包括肌肉和肌腱啊，那么肌腱的
0: 筋膜
1: 指点
0: 啊
1: 对，还有筋膜，那么筋膜就像我们人体的一张网，那么它的这个收放，它的松和紧，那么直接影响到我们肌肉的活动和弹力，所以说筋膜的这种损伤和修复包括肌肉，还有一个呢，我们刚才讲到我们所有这些炎症啊，这个腱鞘炎啊，跟腱炎啊，什么额足炎啊，这个都叫指点性疾病，就是肌肉附着在骨头上的这个指点
0: 啊，哪个指？
1: 就是中指的指，就像骨头长的大树的根儿
0: 啊，
1: 这个肌腱的指点呢，就相当于我们大树的根一样，这个树干可能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肌肉，是这样的。那再一个呢，冲击波呢，刚才我讲到的一个骨骼深层的，像那比如说你通过其他治疗，那你肯定是做不了，那是需要手术的，但是我们通过呢冲击波的这个治疗，就可能就代替手术了，这个从全世界的这个文献上来分析，最终呢，我们二次手术的成功率和我们冲击波的成功率是不相上下的。
0: 您说到的深层的是指？
1: 就是骨折
0: 啊，骨折，
1: 就是骨头在深，我们叫皮肤、肌肉、筋膜，然后最后到骨骼。还有一个呢，一类疾病呢，也是咱们东北比较常见，叫骨头坏死。
0: 是，
1: 对吧？骨头坏死。那么骨头坏死呢，我们这个最常见的就是要换骨头了，
0: 是置换
1: 啊，做关节置换呢，有我们很多的患者呢都去做了这样的一个手术，但是早期的手那个都是在晚期了，就是在后期了啊，骨头的这个
0: 就不能用了，你就得换一个，
1: 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疼痛，严重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那么早期的时候比如说年轻人，但他不想去换掉我们自己的原装的这个骨头，
0: 年轻人会有股骨头坏死吗？疾病造成的，
1: 疾病造成的啊，包括先天的发育啊，
0: 或者是一个外伤造成。
1: 对，年轻人，比如说这个骨颈骨折之后啊，愈合不好，那骨头出现坏死。那么现在我们用冲击波治疗，用大型的、更大型的机器来去做深层的骨头的这样的一个刺激。刚才我讲到了，
0: 让它重新生长，
1: 让它重新生长。那你像骨头断了，我们用冲击波以后能重新生长。那么骨头里边那些囊性的改变，因为这就是说它的骨性结构出现变化。不足以支撑骨头了，所以出现坏死。那这样呢，我们早期的话呢，可以通过冲击波治疗，对于很多年轻的患者，不想做骨头置换的患者，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划时代的这样的一个 改变和变化了。
0: 就等于是你的生命力其实很强的，所以你的虽然是股骨头有坏死了，但是用冲击波也能唤醒它，
1: 去重新促进成骨。
0: 但是对于老年人就不适用了吧？
1: 老年人的股骨头坏死，它是分，比如说早期一期末，然后二期初啊，甚至二期中，都可以用冲击波。等到你到三期的时候，它出现塌陷了，那个时候冲击波它就不能改变骨头坏死，但是能改变症状，比如髋关节老年的这个髋部周围的疼痛，梨状肌的这种综合征，神经的这个卡压，都是通过松解，这个神经周围的肌肉，让消肿水肿消失，不卡压神经了，那么包括我们下肢的这些症状可能都得到缓解。
0: 在这些方面它依然可以起到作用，但是你要股骨头说是否需要置换的，就看你在这个方面，
1: 还得看它的疾病的发展周期。
0: 那这些方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那在这一块比如说它有一些不适应症吗？
1: 有不适应症。刚才我说它有很多的应用场景啊，它有很多的这个科室啊，都是在用的这个冲击波的治疗。在这里也是跟各位我们听众朋友们这个说一下啊。一呢就是有肿瘤类疾病，这个肿瘤类疾病呢，就不建议这个局部有肿瘤，比如说我们大腿有肿瘤，那我们这个局部呢可能就不能做冲击波治疗了啊。再一个，我们心脏按这个按起搏器的患者啊，皮肤有破损的，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对于这个技术它没有充分的认识，或者是他的心理作用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周期啊，包括就是思想上可能不太接受这个这样的患者，那就不太适合了啊。
0: 真的在门诊当中有人就觉得这不行，我必须得用传统方法吗？
1: 有这样的，我就遇到过。
0: 这是和年龄有关吗？还是
1: 也是一个阿姨啊，也
0: 是一个阿姨，
1: 是吧？
0: 肯定和年龄有一定关系。
1: 她就要做针刀，然后呢，我建议去做这个啊，最后她说我还会去选择这个针刀。然后他真到一说，那你先去做冲击波吧。然后最后说我，那你怎么都让你去做这个？那我就试一试吧。然后我试一试，那你加入我们科研组，是吧？那我也可以就没有收的费用。没有收费用，我们进行一个科研这样的状态。后来就说是比以前强点了。他也会这个
0: 逐渐解，
1: 慢慢就这怎么能产生能量呢？
0: 他是
1: 你这刀进去才能解决我的问题吗？
0: 你这感觉像无实物表演的，那这怎么回事呢？我真的吃到这东西吗？实话就有这感觉。
1: 所以说我们更加的去要跟医生说，我们科里的医生说，要把这个事儿讲明白，因为它不是一个传统的东西，
0: 对，
1: 大家讲明白，
0: 对，
1: 才能
0: 真正让大家接受，
1: 是这样。
0: 那现在在您看，这涉及到了就是大家可能对他一个不认识当中造成的一些误解吧。刚才那阿姨可能就是有个这个情况。那么在这种就是百姓当中对他误会里面，你觉得能归纳和总结一部分吗？就是从这儿我们也给大家相当于是进行一些解析。
1: 其实我们像每天我们出门诊吧，包括面对患者，刚才在您接我的时候呢，也是一直在这个
0: 是一直在接电话，
1: 通过这个电话的那端来替我们身边的这个患者也好啊，朋友也好，去解除病痛。其实我更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这个疾病得了是根本是不可怕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我们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生活，包括喜怒哀乐，甚至我们身上的这个自我疾病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像我们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朋友说，我怎么这么点儿背，我这么倒霉，我怎么得这个病？那我说，那你别人得这病你是看不见的，是吧？那我们那时候做那些外伤，那大肢体的离断啊，甚至影响到这个家庭和生活。那么像我们很多的这个患者呢，他第一时间到医院就诊的时候，你第一要心态好。这样呢，我们所有的疾病，大部分的疾病呢，都通过我们的心态，通过我们这个叫合理的、科学的治疗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患者和医生之间呢，我们要达到一个最终的共同的一个点。像我们有一些冲击波做完即刻效果并没有那么好的，我一定要加到这个患者的微信，我加我的个人私信。我说你明天什么样，后天什么样？有一些是远期修复
0: 啊，是啊，你这真够是精心的了啊。
1: 因为我想这个大家可能觉得这100多块钱啊，这个治疗的费用花完了，我可能好也不好，我就去试一试。有的时候患者我一问，他就做过6-7种了。然后全国去了，有一个患者去了30多家医院了。然后那天我说我就啥也不干了，我说我就要跟你唠一唠，我说你去的哪些医院都干什么了，都怎么做的。其实跟每一个人的性格有关系，是一个特别执着，而且对自己我觉得也非常负责任的，去这么多医院去来去看病。
0: 但是可能还是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不然怎么跑了那么多医院还在跑，是吧？
1: 很多的时候可能是需要心结打开。我说你就
0: 别
1: 关注这个事儿了，生活这么美好，是吧？
0: 就是他要达到的是一种完美的状态，是吧？有的时候会是有一点缺憾， 啊，就是你接纳就好。
1: 你包括我跟患者，我说你看你摸摸我这个腿，我这个腿就有骨刺，就有这个尖儿。然后呢，你看看我这就没有，你看我
0: 啊，是啊，这样能看出来。
1: 是吧？你看我这就有
0: 右腿
1: 小，对，
0: 右腿膝盖，
1: 然后
0: 左腿的没有。
1: 哎呀，大夫你也得病啊？我说我这疼的地方比你多呢，他就哈哈一笑，然后说那行，我就做治疗吧。我说我也做这个治疗，或者是做完治疗以后再跟大家交流交流。有时候心态和心情打开了，疾病呢自然呢就可能就一部分就会解决了。
0: 那有没有一些患者会认为冲击波一听，你看，就比如说说到石头都能打穿啊，那是不是他会很疼？
1: 明白。那像我们这个冲击波呢，是叫物理学也叫冲击波，我们医学也叫冲击波，但还有一种叫冲击波疗法。那么我们的仪器和设备呢，是用于脊骨方向的，不是用于打石头的那个能量。
0: 这是可调可控的。
1: 可调可控的，而且它可调可控呢，是在我们治疗脊骨方面疾病的，就是它打到最高的点，它也是在去治疗脊骨疾病的这个能量范围内
0: 啊，能量范围、
1: 对，
0: 就是它的那种强度也是有限
1: 的
0: 不会让你痛得受不了，是不是大概这意思？
1: 就像我们电瓶车啊，我们这个代步的电瓶车，你再快你不能去超过赛车的这个速度，但是呢也会因人而异，我们会逐渐的去升高我们的治疗的强度，也会以治疗的这个患者的舒适感和体验感。我们要做一次冲击波，我大概得问20到30次你的感觉什么样，疼不疼，疼痛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变化，大概可能就几分钟之内有20-30次这样的交流
0: 啊，不停的在问，
1: 一定要跟患者去体会，我们才能达到，
0: 因为每个人的痛感不一样，
1: 是的，
0: 还有敏感度不一样，那你看在不同的剂量当中，就是都在这个范围内啊，有的人就像我们刚才说，他的痛感可能很强，你使一点劲儿他都疼，那这样对他的治疗的效果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好呢？时间需要更长一些呢？
1: 有影响，所以说我们会拉长它的这个，比如说这次我们能量正常来讲，我们用处方来讲可能10到2.0来治疗它的疾病，那我们只能这次10到1.5，那我们就约它下一次更近一点来，或者是我们把这个正常4次，那我们下次治到5次到6次，来以它的症状的改善的还有这个体验感，有的时候体验感不好的话，包括有的时候需要给患者叫提供情绪价值的互相提供情绪价值的，
0: 所以现在真是这样，就是现在的医生感觉都还要有心理医生的这样的一个范畴，而且您看您还有这样的一种情绪价值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职责啊。那现在我们在谈到百姓或者是叫患者对于冲击波治疗当中大家的一种体会，有没有人认为是不是那这应该做一次是就好啊？
1: 有的人为患者来了说这个我家远，他有时候我家你像我们最远的有山东过来的。然后呢是在这块这个在亲戚家，那做完以后效果非常好，然后呢再回到山东还会去找冲击波这样的一个治疗，你像我们还有比如牡丹江宁安的铁梨的，那其实并不是说它就是很交通很便利，它需要倒车或者是倒高铁，
0: 也不能天天往这儿跑，
1: 不能天天来这儿，或者一周一次一周两次，有时候
0: 都很辛苦，
1: 他说哎呀我怎么来，但是有的时候他就真来了
0: 啊，因为还是
1: 从外地来，他觉得他自己有变化。那么有一些疾病，比如说很轻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今天腰不舒服，坐时间长了，我们可能做一次冲击波以后，可能你随着你自己的康复，包括自己的体位的变化啊，生活当中的注意，就不得这类疾病了，但是有一些疾病呢，可能是比如说时间长了，钙化性的疾病，可能我们需要治疗的周期要更长，这个是我们需要给设计处方，包括制定好方案，是不一样的。
0: 现在这种冲击波治疗在全国范围内很普及吗？
1: 大型的三甲医院，包括因为冲击波，它的血液曲线相对要照我们其他骨科要短一些。你像我们要手外科，我们需要接血管神经，那可能我需要几年的一个培养周期。那么冲击波呢，它相对的培养周期短，而且更适宜。刚才我说了，那我们150,000的门诊量，骨科啊，15,000的手术量，那中间这8-9万人，可能大部分都是这儿疼那儿疼。我们而且这个技术呢，适合于基层推广。所以我们作为黑龙江省的冲击波的主任委员单位，也向我们的省域内扶植和孵化了很多的冲击波中心，也给当地呢这个脊骨疾病解决做了一些这个我们专业上的一些这个小的贡献嘛，有很多医生都来学，
0: 非常好，因为刚才就提到了，大家说治疗一次，那不是治疗一次的事儿的话，我又不在本地，那我之后怎么解决问题？所以就涉及到了，对，就可以在 对，省内我们普及开来的话，大家就可以在家附近受益的这么一件事情。那再有就是，治疗之后，冲击波治疗之后，大家需要一些注意事项吗？还有比如说他治疗之后，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些习惯问题，你习惯又回去了，是不是之后你这个疾病又回来了，你还得再进行治疗，这些问题都给大家一些什么提示？
1: 因为我们冲击波治疗的像门诊来的很多大部分患者，我们都叫肌痛骨病的叫慢性骨病，慢性骨病它常年的累月的
0: 所谓积劳成疾
1: 对，基本上我们大部分患者回去呢，我们要告诉患者去多喝水，增强自己的代谢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炎症因子的一个释放和分解身体需要代谢的
0: 明白，就像我们感冒了，说你要多喝水
1: 对，
0: 就是把这个什么火气什么都下，
1: 就是
0: 都代谢
1: 不好的东西给它带走，然后让我们重新去产生我们新的一个生长因子，去焕发，然后再一个呢就要促进代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在做这个冲击波的这大部分的这类的疾病患者来讲都是需要有一个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的习惯有时候我们叫机械性损伤反复总干一件事儿那可能他就伤到他没有得到休息的时候像昨天那个我们来了一个这个厨师的患者
0: 天天颠大勺是吧
1: 休息他说我得养家糊口我说那你就佩戴个支具给他撑起来强行的去保护他有时候来像我们一些患者我要出门了赶快给我坐一坐坐一坐他那个出门他会又大量的使用他的比如说要走不多呀或者是要干什么就做完冲击波他会觉得松快我能停很长时间然后再去完成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其实有很多也不容易
0: 就等于大家你在做冲击波治疗之后你要多喝水就是把这些因为在治疗当中就这些什么炎症因子就已经是要让他们
1: 分解开了
0: 所以你要让它代谢出去
1: 是这样
0: 另外呢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习惯性要有一些配合以前不好的习惯要改变了不然的话你一直在治那你肯定是你不配合就像你有个伤口你是这边用药了你老
1: 冲水
0: 对是吧是一个概念
1: 是
0: 这是等于大家在治疗之后需要注意的东西还有啥需要叮嘱的吗
1: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日常当中我们要这个像我们骨质疏松那个理念一样叫我们叫是这个筛防诊治那么我们肌肉骨病也一样那我们首先要筛查自己哎呀哪方面我可能比如说我久坐那可能我认为我腰会不舒服包括我们经常去伏案的我认为我的颈肩会不舒服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跟患者去做一些那个佩涵老师还有我们那个镜头前的都可以我们比如说我们手打开然后可以感觉到我们整个后边的脊柱和肌肉是拉伸了，
0: 就是手打开，
1: 手打开拉伸，
0: 交叉放在，
1: 然后我们的肩胛骨呢要去有感觉要去碰上的这种感觉，这样是拉伸我们肌肉，然后呢手。
2: 北京时间11:00，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5: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5: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5: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 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我们在节目开始呢，首先请戴海英律师啊和大家打一招呼哈，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戴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我们说眼下呢处在一个消费啊无处不在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呢都在扮演着消费者的角色。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说购物呢它绝对不仅仅是简单的交易啊，因为它关乎着我们的生活质量，也关乎着我们的权益保护。所以我们在倡导大家理性消费、智慧选择同时，也应该提示各位哈，用法律的盾牌守护我们的消费安全。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戴海英律师就将会围绕着消费安全的话题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交流和分享哈。
5: 嗯，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案例呢，现在的基本情况先给大家介绍一下。2021年6月29号，合肥市民李女士和甲公司签订了销售安装合同，合同约定李女士以3.9万元从甲公司订购产自爱沙尼亚的进口摩兰品牌地板。那么合同签订当天呢，李女士向甲公司支付了全部的货款。之后李女士呢发现甲公司所供的地板与原先展示的地板颜色不符，而且没有地板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据等。那么经核实，甲公司所供的这个地板并不是产自爱沙尼亚的摩兰品牌地板，而是产自国内湖州某公司生产的普通木地板。那么李女士就多次与甲公司协商了，要求退货，但是呢协商无果。于是呢李女士于2024年1月11号向合肥市消保委投诉了。在调解无效之后呢，市消保委支持李女士提起了诉讼，最后呢法院判决支持了李女士全部的诉求。那么甲公司呢退还了李女士货款39000元，同时还赔偿了李女士117000元，并承担诉讼产生的相关费用。这是案例的基本情况。
4: 好的，那你看这个案例当中呢是涉及到装修哈，其实涉及到装修可能经历过的人都知道这个过程中的曲折和波折哈。
5: 是的，
4: 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小插曲的出现。那么这个案例呢就是围绕着装修过程中的一次消费纠纷所展开的。那稍后的时间呢，戴海英律师也将会围绕着这个案例哈，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其中的法律关系以及相关的法律问题。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李女士的哪些啊就是作为消费者权利受到侵害了呢？我们从这个角度先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吧，戴律师。
5: 嗯，好的。那么首先她的消费者权益哪些受到了侵害，我们要先知道李女士到底有哪些消费者权利哈。那么根据咱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呢一共有以下9大权利。第一呢就是安全保障权，第二是知情权，第三是选择权，第四呢是公平交易权，第五是获得赔偿权，第六呢是成立维权组织权，第七是获得知识权，第八是受尊重权和信息得到保护权，第九是监督权。那么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李女士到底是哪些权利受到了侵害呢？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知情权。依据 法律的规定呢，消费者是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那么消费者呢，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分、生产日期呀、等等这些，要求这些要明知。这些情况呢，关于产品的情况呢，消费者是有权知道的。那么甲公司向李女士销售地板的时候呢，故意隐瞒了地板并不是进口摩兰品牌，是国内普通木地板的一个真实信息，也没有提供原产地证明和进口的报关单据等，所以导致李女士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购买的决策。也就是说，如果李女士知道这个不是进口的摩兰品牌，她还会不会买呢？所以说，在本案例中，从李女士的这个选择里面，我们是可以看到，她是基于进口品牌而购买的。那么同时呢，还有一项权利，李女士也受到了损害，就是公平交易权。什么是公平交易权呢？就是消费者享有这个公平交易权、公平交易的权利。那么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时候，有权获得质量的保障、价格合理、剂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也就是说，他可以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那么李女士支付了进口品牌地板的价格，却是得到了与约定不符的普通木地板，等于说是李女士并没有获得质量保障和符合价格的这个商品，所以导致其公平交易权被侵犯。所以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可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李女士的两个权利受到了侵犯。
4: 那这个呢，是我们从法律关系角度哈做了这样一个梳理。那针对于这个案例，我们可能还会涉及到很多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哈。
5: 是的，那比如说这个甲公司的行为，刚才说到了他隐瞒了这个真实情况哈，那么他这个行为是不是构成这个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呢？我们认为这个是构成的，实际上从法院的判例也是支持了认为他是构成这个欺诈的。那么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哈，它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从这个案例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甲公司冒用知名品牌，故意隐瞒所售地板的真实产地和品牌信息，以国内的一个普通木地板冒充进口的摩兰品牌的地板销售给了李女士。那这种行为就是典型的欺诈消费者的行为，那么也符合这个欺诈消费者行为的定义和特征。
4: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我们的国家法律法规当中啊，对于这样的情况怎么来进行处理或者是处罚呢？
5: 其实这就是那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条款，叫假一赔三，就是可以按照这个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那么增加赔偿的金额是消费者购买的这个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那么增加赔偿的金额，如果你的购买的产品或者接受的服务不足500元呢，就是按500元来计，也就是说退回来这个价款，从而呢按照三倍来进行赔偿，这就是惩罚性赔偿。那么在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李女士在发现问题之后呢，首先选择跟甲公司协商退货，这个做法是否正确呢？从法律角度来讲，是正确的，因为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规定，消费者跟经营者一旦发生争议啊，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进行解决。第一条就是跟经营者协商和解。所以说李女士她发现问题之后，首先

0: 那如果说没有仲裁协议呢，还可以选择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可以看到哈，在跟经营者协商解决，其实是解决争议的一个首要途径。协商解决通常是比较便捷、高效，成本也相对比较低。如果能够通过协商达成一致，就能够快速的解决消费者的问题，也就是说能够解决李女士的这个第一时间能解决李女士的这个问题。那么李女士首先也尝试了跟甲公司协商退货，所以符合法律规定的一个合理的维权步骤。
1: 嗯，那你看哈，戴律师，我们说协商肯定是最快捷最方便的哈，双方达成一致呢，事情呢就解决了。另外呢，您刚才也提到了说可以到人民法院诉讼啊，或者是提请仲裁等等多种途径啊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呢，可能说我的这个消费的纠纷啊本身数额不大，或者呢可能在衡量之下我认为这个维权成本过高了。那么在实践当中，我们有没有哪些就是性价比比较高而且切实可行，您作为这个法律专家也比较推荐大家的解决途径呢？
0: 对，这个呢可能在因为在日常，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要保护的是就是自然人为了生活消费所需购买产品产生的这个争议，也就是生活消费所需，当然有大额的消费，也有小额的消费，尤其是小额的消费，就像主持人刚才问到的，可能通过诉讼呢，维权成本比较高，时间呢还比较长，然后呢也程序相对来说比较繁琐，还需要提供这个相关的证据啊，然后呢还需要得到这个在法院争取得到法院的采信，所以说呢，更多的这个选择方法可以这么说，就是说相对来说维权成本比较低的就是刚才说的就直接协商是最好的。但是呢当然协商这个事情一定是双方达成一致，达不成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讲，根据消法的这个规定来说，我们能够选择的就是请相关有权部门主持调解。那么主持调解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存在就是达不成调解意见，那么通过投诉处理它也是一个途径之一。但是呢要提醒消费者的最主要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我们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实际上就是要做好证据的保留。无论是调解还是投诉，一定是基于你的主张，拿出你一定的证据证明说你说人家隐瞒了这个真实情况，那实际买的不是进口的这个品牌，那么你首先要提供国内木地板的这个鉴定的这个结论，然后呢当时他卖给你的一个销售合同啊，包括一些承诺啊，包括一些合同的约定啊，那么保留好这些凭证或者说证据材料，那么可以能够帮助消费者更有效更快速的解决纠纷。
1: 好，这个是我们维权的一个途径哈。我们刚才说到维权的途径，就是能协商最好是协商。另外呢是人民法院起诉啊，或者仲裁呢，其实都能很好的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但如果涉及到这个维权成本啊，包括时间的考量上面呢，刚才戴海英律师给大家的建议，那就是去找到消费者协会来进行投诉，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也可以请有权的这个部门，行政部门或者主管的市场监管部门都是可以的。
1: 嗯，那我们给大家做这样一个总结啊，我们就知道了，能协商尽量协商。另外呢，其实在诉讼和仲裁之前啊，我们其实还可以找到消协或者是相关的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和举报，也是问题有效处理的一个途径。那么相关的主管部门哈，他们肯定是发挥各自的职能来进行监管和管理。那么消费者保护协会哈，我们是经常听到这样一个机构。那么在涉及到消费纠纷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我怎么去找到这样的机构？那么这样的机构在我维权过程中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戴律师。
0: 消费者这个协会哈，一般来说我们是有这个统一的一个这个拨打的一个电话，是12315，有个投诉电话可以请求消费者协会或其他组织
1: 就是直接打12315哈。
0: 对，然后呢这个消保委呢在各地呢都是有的，就是会有各地都有成立这个消费者协会 啊，有这么个组织。那么消费者协会呢，在这个维权当中呢，它是有非常大的。

0: 这个作用的。那么以案例中李女士这个情况来为例哈，因为她是找到了合肥市的消保委，那么合肥市的消保委呢，当时的处理也就是首先他受理投诉之后呢，迅速的启动了调查机制，对这个案件进行了一个调查核实，这是他履行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职能的一个体现，也就是这是他的一个履职体现。那么这个消保委内部的这个联合法律服务团呢，还给李女士提供了全程的这个法律援助。那么在调解无效之后呢，又决定帮助和支持李女士提起了诉讼，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帮李女士选配了经验比较丰富的公益律师代理了这个案件。那么根据案件进展呢，还为李女士提供了这个案件过程当中的不懂的问题进行分析啊，然后呢解答咨询啊，还给了一些指导意见，从而呢最后帮助李女士通过法律途径维护了自身权益，这些呢都是消保委为消费者提供的支持和帮助，履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职能的一个具体表现。消费者协会呢，正常就是说在履职过程当中当然也应当要认真履行这个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职责，也要听取消费者的这个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的一个监督。当然依法成立的其他消费者组织也可以按照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呢，开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一个活动，这也就是相关部门能起到的一个作用。
1: 那么也就是说消保委呢，它更多的是为消费者提供的是支持和帮助哈，它具不具备着哪些强制的执行力呢，或者约束力呢？
0: 这么来说，如果说消保委如果说想要是通过强制的这个行为的话，首先来说哈，从我们消法的一个规定来说，第一，消保委首先它是一个调查的一个作用职能，那么消保委的这个调查职能呢，首先是要基于对事实的了解，也就是说消费者反映和投诉的问题它是真实的啊，这个是消保委的一个职责，需要先调查了解清楚，那么再可以帮助双方进行一个调解，进行一个协商，然后进行沟通，包括跟经营者进行沟通，确实经营者有问题的可以协商经营者进行退货呀退款啊，这么一个处理方式。那么当然就是说如果说没有达成这个意见，消保委毕竟是一个维权组织，最终的这个过错认定可能在消保委的主持下没有形成一定的意见，那么就要通过仲裁和诉讼，在法院的这个审理调查后，以这个法律文书生效的法律文书来确定这个双方的责任之后呢，这个时候是可以通过法院来强制执行的。所以说相对来说，如果说真调查核实清楚之后呢，消保委他没有一个执法权，但是呢他可以将相关的线索移交给经营者的相关的这个主管部门，那么主管部门认为经营者有违反这些行为的，他是可以进行处罚的。
1: 也就是说要通过相关的主管部门或者是司法的确认之后哈，能够让这个维权的过程更加具有执行力，是这个意思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哈，也提示大家节目的热线呢正在为您开通，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以及视频直播下方的评论区啊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的留言信息。这位听众的咨询，他说：戴律师你好，我婆婆在上出租车的时候啊，被车呢当时给压到了啊，是脚趾呢骨折，在休息期间又引发了右下肢的静脉血栓，现在骨折已经好了，血栓呢还在治疗当中，医生说呢这血栓啊它一时半会儿还真就好不了。那婆婆今年62岁了，距离事故发生有4个多月的时间，交警呢是判对方全责，想咨询一下律师，现在我们的这个情况哈，可以要什么费用，或者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吗？想咨询一下律师哈。
0: 这个问题里面哈，有一点我们需要明确一下，因为这个可能会有一些歧义，就是她婆婆上出租车的时候被轮胎压了脚趾和骨折，那么交警判对方全责，我理解的这个对方应该是出租车的一个相对方，不是出租车司机， 这是我对这个咨询问题的一个理解。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在这个基础上，就是说婆婆跟出租车之间呢形成一个运输的一个合同的一个关系，法律关系，那么出租车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是因为这个肇事，还是因为这个跟对方第三人产生了这个交通肇事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对方全责应该是向对方，就是出租车司机的向对方。那么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位婆婆，她实际是这台出租车的一个乘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乘客造成了这个人身损害，而且呢引发了这个血栓，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她可以要的一个赔偿费用，首先是医疗费啊，再一个呢，如果住院期间有护理的话，有护理费，然后呢再有一个伙食补助费，如果因此造成误工的话，还有这个误工费。那么62周岁吧，虽然是可能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看他是不是享受社保。那么现在有很多呢老年人退休之后呢，也没完全待在家里，还会继续可能有上班的这种情况。如果说还有继续上班，有继续收入，导致这个收入没有影响这个收入，那么这个情况下也可以要求主张误工费啊。然后如果说他的这个骨折或者说血栓，就是造成的这个人身损害，如果有构成这个伤残的话，通过鉴定，那么还有伤残赔偿金等，那么包括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这个交通费啊、住宿费啊、家里人护理的时候，那么如果有产生相关的费用呢，他都是可以主张的，而且对方全责的话，对方要承担100%的赔偿责任。
1: 嗯，好，那你看哈，这个呢是在骨折的休息期间哈引发了右下肢的静脉血栓。那如果就是对方哈，就出租车这一方如果对这个存在疑义的话，那么在双方如果纠纷的话，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呢？
0: 对，主持人看得非常细哈，休息期间引发了血栓，也就是说这个血栓不完全是因为这个交通肇事问题导致的，那么在这里面就是血栓有可能有它自身的疾病因素隐藏，或者说这个疾病因素的所导致的这个最终的一个多因一果的一个结果。
1: 嗯，
0: 也就是说可能它会有这么一个自身疾病的一个在先，然后再加上这一个事故，那么最终导致了它这个血栓引发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如果通过法律途径去维权和主张的话，对方提出异议，很多时候会通过鉴定是可以鉴定出来的。那也就是说这个事故在整个她婆婆的整个伤害过程当中造成的这个参与程度的比例有多少，也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故造成她现在不光是骨折需要医疗费啊、住院费啊等等各方面费用，还有治疗血栓的这个费用。那么这里面如果说他在这个事故在这个整个伤害过程当中造成的这个因果关系，我们叫就是参与度，就是如果说这个比例并不是100%是因为这个事故造成的有自身疾病的原因，那么是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赔偿，甚至说跟这个血栓可能是后期是因为休息期间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引发的血栓，也就是跟这个事故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没有因果关系，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他血栓的治疗是不承担责任的。
1: 嗯，好，这个呢就是所有的费用啊是否能够构成的一个先提条件了哈。另外呢，这位听众呢也是想咨询，在目前的这个状态之下需要做什么，那您从法律专家的角度有没有哪些建议需要给到他呢？
0: 嗯，他首先需要做的是第一个，他应该当时出了事故之后呢，有交警那个出事故现场，然后而且呢有交警的这个责任认定，因为交警认定了是对方全责嘛，那么这个责任认定书呢是一定要拿到手的，是能够证明对方全责的一个主要证据。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在这个整个治疗过程当中产生的住院费的这些所有的票据，然后甚至因此发生的交通费啊、这些住宿费啊等等这些费用的票子一定要留好。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如果要是主张这个误工费的话，因为他毕竟62周岁了，正常来说是没有误工费了。那么如果说他在这期间还是继续在上班的，那导致他这个误工的这个后果产生，那这种情况下呢，他的误工费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单位的一个工资的这个证明啊，然后呢导致这个期间呢我没有再发在单位没有再给发工资，那么这些证据也是需要提前准备的。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血栓啊，如果跟对方协商，对方说这个血栓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我不应该承担这部分，就像主持人你刚才提到的 对方提出异议了，那么这个过程

0: 当中，可能在诉讼过程当中还会提起一个鉴定，那么这个鉴定呢可以跟上层鉴定可以一起做啊，在鉴定的过程当中你看看这个这位听众的婆婆她到底有没有构成伤残，那么这个血栓跟这次事故之间到底有没有因果关系，那么通过这个鉴定就是会成为最后法院采信的一个证据主要依据。
1: 好，那这些提示呢给到您哈，来供您参考，也是戴海英律师呢作为专业的法律专家的角度哈，针对于您目前的表述来讲给您提到的一个更加合理和具体的这样一个法律方面的建议。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消费维权方面的话题呢，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啊进行交流和分享。刚才呢，在戴律师和大家所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因为买地板啊，所以引发了一定的纠纷。那么最终呢，在问题的处理结果当中，是进行了一个三倍赔偿哈，把这件事情呢，最终呢是解决了。那其实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哈，你看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为依托吧哈，就是你说装修房子的时候，我们买这个买那个呀，需要买很多东西，各个环节，那么可能就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揪心事儿。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其他的消费领域当中，就是我们怎么才能避免像林女士这样的遭遇的出现呢？
6: 那么像李女士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避免呢？就是一定注意，就是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啊，根据咱们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仔细的查看商品的标识、产地、品牌等信息。对于这些进口的商品呢，可以要求商家提供这个进口报关单据，那么原产地证明的材料进行核实一下，确认无误之后，你可以再进行一个购买。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你要仔细检查这个商品的这个相关的进口商品单证啊，包括原产地证明啊、报关单据。然后呢，再呢，因为消费者享有知悉商品真实情况的一个权利，所以说呢，我们消费者最好是在选择信誉良好、有正规经营资质的商家进行交易。不能只看价格哈，过于贪图便宜哈，不要这个过于贪图便宜。那么签订合同的时候要明确商品的这个详细信息，那么包括刚才提到的品牌啊、产地啊、规格啊，包括这些质量标准，因为这个是保障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一个体现。同时要保留好相关的凭证，合同、发票、付款记录，以便在这个出现问题的时候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增强自身的这个消费知识和维权意识，了解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赋予自己的权利。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尽量在提前了解之后呢，可能在你的这个选择就比较正确，不会因为误导或者不会因为不了解情况购买了导致又发生纠纷了，然后再去处理纠纷，这样陷入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处境。
5: 也就是说你先要去认真的了解，了解清楚之后呢，理性的进行选择，然后商量的这些内容呢，尽量把它写到合同当中哈，给自己做一个保障。但是你看哈，戴律师现在销售的过程中啊，还有的时候就是咱们在咨询的时候啊，可能销售人员会给我们说很多很多的信息哈，我们事实上可能也很难把每一句话都写

0: 到这个合同当中，有
1: 嗯。
0: 的时候就是一些口头承诺哈，但当时也确实，你买的时候那说的可真是好好的，但是等到这个真正啊出了问题的时候，那这些口头承诺，那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哈，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呢？
1: 那么也就是说，刚才主持人问的就是口头承诺到底有没有效，在法律层面。那么一般来讲，口头承诺是具有一定的效力的。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所以说呢，那个当事人订立合同，也就是说口头承诺是合同的协议的一个形式之一。当然是有效的。
0: 也就是口头承诺也算。
1: 对。但是呢，除非法律会有明确规定，有一些合同是必须要求签订书面合同，比如说房屋买卖合同。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双方光有这个口头承诺，或者以口头协商说我们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然后去主张说这个房子卖给我了，那这种情况下就比较麻烦了，在效力上就会有一定的瑕疵了。
0: 那一般什么样的口头，算是协议，而且是具有这个效力呢？
1: 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在消费行为过程当中，比如上小卖店买一个很小的东西，就是一个消费行为。所以说，你要形成一个书面合同也不切实际。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下，就比如说你这个装修房子哈，装修房子非常繁琐，你这个主材是大件儿，那辅材基本上都是小来小去的一些东西，而且可能也不是价格不是很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基本上都是通过双方协商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有的呢商家还会给你一个收据。还可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尽量如果说稍微在购买产品当中注意留意，建议是以书面形式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这样是比较好的。如果只能是这种小商品，只能通过口头承诺或者口头协商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旦发生纠纷，需要提供的相关证据，就比如录音。聊天记录、微信的这些聊天记录，包括证人证言啊等等，只要证明商家曾经做出过这种口头承诺，那么在维权的时候呢，主张它是有效的。
0: 也就是您的意思说，这个口头承诺它之所以能够具有效力，你前提条件下你也得能拿得出证据，你得证明人家有这个口头承诺。
1: 对，因为你要证明对方曾经承诺过。商家可以说我没有做出过承诺，如果说自己因为这个证据不足，那么可能就会导致因为法院没办法采信是否商家真的是做出过承诺，这个事实就调查不清楚了。
0: 也就是说，口头承诺呢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但是前提条件你要尽到你的举证的责任啊，你必须得
1: 对。
0: 拿出这样的一个证据来。那无论是口头承诺也好哈，还是书面的协议也好，咱们呢都是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维权主体的。之前呢，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都有过，我们的市民百姓在反映问题的时候，可能涉及到劳务纠纷啊，有可能涉及到债务纠纷的时候，对方的公司啊或者维权主体注销了。啊，不存在这公司了。那么在维权过程中，可能就会多了一些更繁琐的步骤。那么把同样的问题放在消费纠纷当中，如果在维权过程中发现啊，之前和自己签订协议的这样的公司，它已经注销了，那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来讲，我们还能维权吗？我们维权又需要多做哪些工作呢？
1: 也就是说，主体公司经营者他的这个公司注销了，或者个体工商户注销了，就比如以这个案例为那个作为例子哈。那么如果说甲公司注销了，那李女士怎么维权呢？她是有维权途径的。那么首先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呢，如果这个公司注销了，存在违法清算这个情况的话，也就是说没有依法通知债权人未清偿债务就办理了这个注销登记，那么这个相关的这个债权人可以要求这个公司的股东、发起人或者出资人等清算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公司没有了，不可以再起诉公司，但可以起诉相关的股东等相关人员，就是清算义务人。那么公司这个相关的这个司法解释也明确说了，公司清算的时候呢，清算组应当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哈，将公司清算解散这个事宜呢，进行一个书面通知。也就是说，你必须要通知到全体已知的债权人。那么如果说因为他没有履行这个 通知义务，导致债权人没有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的话，债权人可以主张清算组的成员对这个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这个时候法院一般都会支持的。
0: 嗯，
1: 那么实践过程当中，现在目前

0: 年工商局有很多，就是现在叫市场监管局哈，有很多情况下，这个企业在注销的时候有可以通过简易注销，
1: 嗯，
0: 简易注销这种方式进行这个注销这个程序，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公司的股东或者这个注销的这个申请人哈，一般都是股东，一般都是股东，他会做一个承诺书。啊，承诺就是说，如果有没有解决的这些债务问题呢，他是个人要承担责任的。那么通过这种承诺和保证，那么工商局市场监管局可以进行快速的一个简易注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他的工商档案底档里头是会留有这张承诺书。那么通过找到这张承诺书，可以明确到真正承担责任的主体。
1: 嗯，也就是说这个承诺书当中就已经非常清楚的写明白了啊，如果呢有没有清算的债务，该由谁来进行这个赔偿或者来履行偿还的义务，是吧？
0: 对的对的。
1: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也是说清楚了哈，因为这样的情况可能不仅仅像我们之前说的在债务纠纷劳务纠纷当中出现，在消费当中这样的纠纷可能也会出现这个情况哈。
0: 嗯，
1: 你看我们一说到这个维权啊，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啥呢，还是以协商为主。但是呢一说到消费维权，如果我们建议大家你直接啊去仲裁，直接呢去人民法院起诉，可能大家都能享受得到哈，如果我这个额度比较小，可能还真不够费那个劲啊，耽误这个时间，我说我这个精力成本啊，我这个人员成本啊，这个资金成本啊都过高。那我们既然涉及到这个维权，可能事实上确实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无论你的维权金额是多还是少哈。那么在维权过程中，我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精力的。那么同样的时间和精力，我可能要去完成单位的工作和任务，我就涉及到一个请假，涉及到一个我正常收入的一个影响。那么在维权过程中，我因此而减少的收入，包括其他额外增加的支出，我在维权过程中能不能够一起连带着要求对方来进行一个赔偿呢，戴律师？
0: 首先这个问题一定要是要了解到，就是说这个维权的费用，那么我们鉴定的范围是合理费用。
1: 嗯
0: 啊，一定是合理费用，因为维权产生的一个合理的相关费用呢，可以要求这个经营者进行赔偿的。
1: 嗯，那这个合理包含哪些呢？
0: 那么就像刚才以那个刚有名听众这个咨询的这个问题一样啊，就比如造成人身损害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比如要赔偿医疗费啊、护理费啊、交通费啊等等，为了治疗和康复支出的这些合理费用，包括刚才说的请假呀，导致产生的这个误工的这个费用，这个都是他因为这个维权而减少的这个收入。所以说如果就是可能以这个案例作为例子哈，那么这个案例中的李女士呢，可能并没有因为商品直接造成人身损害，那么他的维权产生的误工损失，实际上就是本质上就是因为甲公司的侵权行为导致的一个合理费用的支出。那么如果李女士能够提供相关的证据，比如请假条啊、工资收入证明啊，因此减少了证明这个误工损失的一个真实性和合理性，那么法院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决。
1: 好，这个呢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啊把这个维权成本啊一起计算其中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其实涉及到消费纠纷呢，还有很多我们老百姓比较关心和关注的话题。节目呢还剩下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哈，我们也是集中给大家做几点法律方面的提示。比如说消费者在购买商品之后发现这个商品啊存在质量问题，但是呢已经超过了商家承诺的质保期，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还能不能找商家承担责任，还是只能是自认倒霉了呢？
0: 这个如果说超过了这个质保期啊，哪种情况下可以要求商家承担责任，就是这个质量问题属于产品缺陷。在这种情况下呢，即使超过了质保期呢，也可以要求进行赔偿的。但是这个质量这个缺陷它是有期限的，你最长不能超过10年从交付给你开始。但是如果说双方合同有约定啊，商家承诺说我这个东西质量非常好，我给自己的这个给你承诺的质保期有20年，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按照合同来，按照经营者的这个承诺可以的。如果说商品质量问题啊，是由于产品的这个设计、制造等固有缺陷导致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情况下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产品缺陷的问题，那么即使过了质保期，那么也可以要求商家承担维修、更换、退货或者以及赔偿损失等这个责任。但如果说 如果因为你自身使用不当等原因造成的一个质量问题，那么这个已经超过质保期了，也无需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了。
1: 嗯，这个是质保期哈，当然也是我们一个维权时间节点的一个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另外既然说到维权啊，也是需要到相关的证据来佐证啊自己的这样一个主张。那么在结合着今天的案例情况下哈，就是类似的情况之中，我们消费者怎么去收集有效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维权请求呢？
0: 嗯，消费者其实可以收集多方面的证据，首先是交易凭证，比如合同、发票、付款记录，证明这个交易的这个存在，确实是有这笔交易的，以及交易的金额等关键信息。那么其他的呢，比如说你要主张有质量问题的，那么一定要保留商品的这个质量问题的一个实物，拍摄一些清晰的照片或者视频，记录这个问题的一个情况，同时呢收集这个商品的这个包装说明书，那么上面可能有与宣传不符的一些信息，也可以用来证明商品的实际情况和宣传不一致。那么其次呢，是在跟商家沟通的记录也很重要啊，包括这个聊天记录、电话录音，包括一个协商的一些内容，都能够体现出商家的一个承诺态度，以及对处理问题的一个方式啊，这个是消费者维权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证据形式。那么如果有证人的话，也可以申请必要的时候申请证人出庭啊。此外呢，像这个案例当中涉及到品牌、产地等信息的核实材料，那么比如说有鉴定报告啊、官方查询结果呀，这些都是非常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商品真实信息和商家宣传不符的。
1: 嗯，
0: 所以注意要收集类似于上述这些证据材料，
1: 就是在证据收集的时候啊，需要注意这些问题。那我们看一下节目的时间，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戴海英律师呢，从专业的律师角度啊，给大家在消费维权方面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吧。
0: 这么说，就是通过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个普及，通过这个电视台也好，广播电视台，我们广播电台进行一个普法的一个宣传。那么我们希望呢，就是广大消费者能懂得自己的消费者的权利，懂得维护和保护自己的一个合法权益。那么该主张的时候要勇敢的进行主张。然后呢，对于商家来说，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一些经营者的义务啊，应该诚信经营，并且呢，就是说作为一个有口碑的，就是大品牌的商家，或者说为了要这个建立自己的一个品牌影响力的这么一个商家，那么在经营过程当中，尤其要注意声誉，不要做一些这个夸大的一些承诺或者一些宣传的一个情况。那么也要劝导消费者呢进行一个理性的消费，因为现在这个新型这个消费模式的一个产生啊，像直播呀、电商这种平台的这个兴起呢，所以说呢，可能很多就是特别是消费者反映就是说，可能会买一些不需要购买的一些商品，因为这个直播的一个互动交流，那么当时会有一种冲动之下买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呢，就是作为商家来说，可以尽量去匹配你的商品和消费者的一个需求。那么消费者呢，也要明知道这个对于自己的一个商品需求的一个需求的一个这个程度，那么理性的去购买。那么这个是想要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1: 嗯，这样一个提示哈，因为我们在享受购物带来的快乐的同时，其实我们应该更加的去警惕啊，比如像虚假宣传的诱惑呀，啊，我们要去识破价格欺诈的迷雾，拒绝劣质商品的侵害。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相应的消费方面的普法宣传，是因为我们想鼓励每一位消费者在交易之前都能够细心的去甄别，在交易中呢能够保留证据，交易之后啊也能够积极的反馈。如果啊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我们也可以勇敢的站出来，有理有据、合理合法，在合理的诉求范围之内，依法来维护自身的权利，也用法律的武器呢捍卫自身的利益。我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哈，一定可以更好的去营造一个公平、透明、健康的消费环境，让每一次消费呢都能成为一次愉快的体验。 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消费维权方面的法律话题啊，和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了分享和交流。谢谢戴海英的精彩讲解和介绍，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嗯，好，那之后见。

0: 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希望再次邀请戴律师走进直播间啊，和大家呢就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进行交流和分享。也感谢您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呢将会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5: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7: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8: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9: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0: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9: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0: 最好的出路。
11: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跑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闭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12: 有人喜欢孩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海军之感， 有人喜欢绿树村边河、青山郭外峡的山居之感，有人喜欢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半江而居之感。也许不同的心境下，我们对家的想象也各有不同。倡导家居新文化，引领居家新时代，你想要的都在这里。FM 90.4新居时代，让你心有所得，心有所动。
13: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顾问，直接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的专业评估。那么从现在开始，收音机前的您有想了解我房子价格的，或者想通过张顾问的线下工作团队帮助你买卖，缩短你买房卖房周期的，有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想让我们进行在线解答的，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我们还是有请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14: 董倩中午好。
13: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我们节目当中来了，那再次提醒大家，线上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你来跟我们在线沟通，这个直接交流，这是最便捷的。
15: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13: 好的，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您是87996288和87996388。那首先时间我们还是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让他通过专家的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看一看张顾问在今天节目当中又给我们带来哪些全新的新房源。有请张顾问。
14: 我先给大家推荐几套都是房主着急出售的。先说一个这个汉水路的商用房吧，其实它是一个可以做办公的办公楼，建筑面积是320米，三楼，西南向，私产，它是西向临着泰山路，南向临着汉水路，02年简装，房主卖12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玫瑰湾西区群立的房子，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21米，五楼南北，私产，建成是2015年，婚装，165万，赠车位，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爱建的中兴家园，这个房子是13楼，建筑91米。南北向，私产，2011年简装，8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群力的丽水丁香园，第六大道临近地铁口，它是一个多层的二楼，建筑101米，二楼南北。私产，2012年中装，房主现在卖102万， 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卡西悦城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02米，30楼，顶楼是32，南北向，私产，12年中装，125万。卖房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17703647661。汉广街红岩校的房子，35米的使用面积，5楼南北，私产，14年中装，房主卖43万。看房电话是13704805973，13704805973。公滨城市花园2楼，建筑面积134米，2楼东西向，私产，02年的中装，房主卖70万，东西朝向。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南岗的齐生公寓，这个房子的位置可能一般的人不知道，它是在宣化街和中宣街就是交界那个位置，离蓝天家园比较近，建筑面积122楼，顶楼28，西南向，私产，04年的中装，95万，18745041433。信恒美园，这个是公寓，但是它是70年产权的，信恒的房子，红桥校，42米，13楼西向，房主卖3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建国城市花园，这个是三室明厅，建筑143米，5楼东南向，私产，03年的中装，75万，18746014512，18746014512。祥泰人家4楼，使用50，南向，私产，03年简装，48万，13946068938，13946068938。信恒花园2室1厅，60米的使用面积，3楼东西，私产，99年的简装，55万，18746068938。

0: 年的中装122万13946068938，润园翡翠城两室明厅，建筑107米，12楼东西向，私产2011年的中装109万18745041433。建国北六道街55米的房子，4楼南北，私产98年简装48万13936562672。文海西畔两室明厅，建筑面积97米，28楼东南向，私产10年的中装83万18345338943。翠湖天地两室明厅，建筑118米，16楼南北向，私产16年的高装215万18745041433。
1: 好的，刚刚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也是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如果大家最近想买房子，可以跟张顾问说的联系方式进行联系。另外，我们有听友也要出售的是江北的明月浪漫城真园，它是洋房项目。总层高是6层，带电梯，是现房70年的产权毛坯，有1楼带院子的，还有顶层带露台的，建面带125到175的40和30，大家可以选择。价格呢，他说在5000到6000多，可以全款商贷，公积金现在都可以支持。联系人呢是魏先生，联系热线是1320801567813208015678。它这个明月浪漫城呢，是位于这个江北的利民板块，然后呢，现在这个利民板块呢，在这个周边的商业呀，还是生活配套啊，都相对来说非常成熟。很多人如果说想选择这种低价的洋房项目，都愿意选择这个周边，因为什么？就是你洋房低总价，然后呢，这个现在。尤其是后疫情时代，大家都知道这个选择这种楼层比较低的，然后居住密度又比较小的，大家就可以选择这个洋房项目，然后总价也不高。一楼的话呢，带庭院，大家可以自己养花呀、种草都可以。然后现在有一些顶层呢，也是会有这种露台的项目来赠送，大家在露台上同样可以，比如说你有生活的爱好啊，包括有些人说我这个夜晚观景啊，也都可以，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进行选择。联系人是魏先生，1320801567813208015678。你有什么样的特殊需求，在寻求房产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直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这两部热线电话，我们也都是可以帮助到您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张顾问分享的是我们一个听友，他最近在卖房子，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想咨询一下张顾问，也让大家听一听，看一看他这样做是否正确。他说呢，他在卖房子，已经签合同付了定金，然后中介联系他说这个网签付首付，给他一系列的手续现在都已经办完，买家贷款也办完了。这个时候中介对他说，钥匙你带来。他说，他问中介说这个带来干什么，中介说买家想搬点东西进去。然后呢，他就说我的钱现在还没到账呢，钥匙怎么就要给呢？然后中介就说这不是在跟您商量吗，贷款也办完了就没事儿的。他说呢，说我买新房的时候开发商也是等放贷了才通知我领钥匙，所以我就果断拒绝了，所以想问一问他的这种做法是否是正确的。
0: 这个是正常来说，
1: 是
0: 收到全款交钥匙。如果说想放点东西，这个呢，你从人情的角度上来讲，你可以给他开门放进去。他要是真放东西的话，那你就说我给你开门，你啥时候去放完了，我再把钥匙收回来。你不能把钥匙给他。
1: 这个时候你要，如果你看咱们没办过的，就觉得说，贷款首付已经给他都弄完了。
0: 但是银行没放款呢。
1: 银行没放款。
0: 对，你不能交钥匙。
1: 这个过程当中很有可能就是银行就放不了款。
0: 这个放不了款倒不能。但是他还没交易没抵押呢。你给他钥匙了。
1: 那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呢？
0: 他要不去抵押呢，就也不说不办，就拖着你。那你不合适吗？你房子都给他了，然后你还拿不到钱。他拖一段时间不去办去，那不耽误事儿吗？
1: 就影响到我们收这个
0: 房子。
1: 收房子。
0: 再一个， 为啥说不先给房？
1: 嗯，
0: 你没拿到钱呢，
1: 嗯、
0: 你把

0: 房子给他了。如果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说下水不好，就你可能都没赶上过，他突然间进来了，屋里反水了，你说他不要了，你咋办？
1: 这个张哥说的一点非常重要。
0: 对呀，你就没事儿，这不自己找麻烦吗？犯不上。
1: 可能有的时候像张哥说，我们好心，觉
0: 对，
1: 得那你想放东西，那就放吧，要是给你吧，
0: 对呀，
1: 可能后续人家发现问题就会来找你。
0: 对，
1: 像张棍说的是，
0: 就不找这样没必要的麻烦，尽量就是不交钥匙，不收到全款不交钥匙，收到全款了，咱俩交易结束了，我把钥匙给你了，你再发生啥事儿都
1: 跟
0: 找
1: 我
0: 不
1: 没
0: 着
1: 关
0: 我
1: 系
0: 了，
1: 了。一般都是最后一步，
0: 对，
1: 交
0: 最
1: 钥
0: 后
1: 匙。
0: 一步是交钥匙。
1: 所以这里边你看，张顾问解答完了，我们这个听友应该心里边就有数，这么做还是正确的啊。其实有的
0: 对。
1: 时候防患于未然。当然，如果大家在房产交易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像现在我们正在听节目听友，就是想找张顾问来了解一下我家房子的当下市值，我想听一听我这个房子价格的，那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直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就可以了。另外呢，涉及到大家比如说最近您正在房产买卖交易过程当中，还没有签合同啊，可能还没有走到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我建议大家都提前问一问张棍，可能涉及到每套房产的这个问题不一样，不尽相同，那涉及到你有什么问题，您千万别等着说我这个签合同的过程当中有问题我发现了，那可能时候有的时候就真的按照你的合同去走。张棍，有没有可能这个合同当中规定说这个交钥匙是什么时候交？合同当中有规定吗？
0: 合同上的规定是两家事先谈好的。
1: 嗯，
0: 正常来说都是收到全款交房。
1: 嗯，
0: 假设说就在你签合同的时候，买家就有这个要求，说你啥时候啥时候给我房子，你同意了，写在合同里边了。
1: 嗯，
0: 这个你是得给人家的
1: 啊，就是你合同里边有规定的。
0: 对，
1: 那你就是一定要。
0: 履行合同，
1: 履行合同，
0: 对，有的就是买家就说我就着急要房子，你就啥时候给
1: 我？
0: 我
1: 没房子住，我就着急
0: 进去住。
1: 嗯，
0: 你不同意，你可以不签这个合同。
1: 嗯，
0: 你签了，你就得给。
1: 嗯，这一点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0: 对，
1: 按照合同去规定。
0: 对，按照合同约定。
1: 嗯，好的，提醒大家。那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三号线于先生的热线。你好，于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2: 我请张顾问给我评估一个房子。
0: 您说哪里的？
2: 我这房子坐落在道里区宜居家园三期。
0: 宜居多大米数的？
2: 我这个是纯商户手续。我这个面积是建筑面积是90.95，它这顶上还写个套内85.22。反正我交那个包烧费是交80米的，就这么个房子。
0: 嗯，
2: 完了，登房地产产权证登记时间下证时间是2015年7月。
0: 建成是哪年呢？
2: 建成是2011年。
0: 你是几楼？
2: 他这个是根据建成的年限，40年说的是根据
0: 根据建成年份，2015年是你的下证日期，跟这个没有关系
2: 啊。我明白，明白，谢谢啊。
0: 嗯，你这是几楼？
2: 我这是18层的1层正规商铺。
0: 临着哪条街的？
2: 我这个吧，临着青海，你知不知道有个青海路道里区？
0: 嗯，
2: 青海路吧。那个茶界那边或那个那哪的都打开了，就我家那段靠着边防部队那个没打开，但是我那是前后通透的两个门，靠这个四方台大道这侧这个门吧是3米宽的门，南边那是2米宽的门，完了现在可以这个得走这个那个就是小区院内这个门，那个南边那个门去你说是那个道要修，他不知道因为啥没修，就这种情况的房子。
0: 你这房子现在你是出租还是自己用？
2: 我租着呢。
0: 能租多少钱？经营啥？
2: 能经营，我租个小服装厂，还有那个就是搁网店外出卖东西。
0: 你这个对外营业可能差一些，因为他这条路
2: 没
0: 打开。
2: 对，
0: 你现在出租的话，对于你这房子来说，一个月能租到2000块钱吗？
2: 我租的是1年3万。
3: 那一年30,000，如果你出售的话，卖不到60，最多也就60万。
2: 我这是买家都是商辅照这个房子，
3: 就是因为你是商辅照，你更名比较贵，所以说你卖不上价。
2: 啊，哎呀，那是这个事情，我再问一件事可以吗？
3: 你可以。
2: 你刚才说都要更名了，你就是大腰告诉我，他这个练契税带什么玩意儿，一共得
3: 你这买的时候原值是多少？
2: 哎，原值还70多万呢。
3: 70多万，你这个更名的话不会太多，10多万块钱吧。因为你这原值高啊。
2: 那原值越高，它越
3: 原值越高，你现在卖越合适，因为它是按差额收税的。增值税是差额的 5.3%， 土地增值税是差额的30%到60%。如果你能平回原值的话，你这差额为零就不收了，只收你的契税3%，个税1%，这个是全额的。那四个点就没有多少钱了，但是看你能平到多少钱。
2: 要平到60万，你
3: 那平到60万的话，那你就交4个点的税呗，就46.24万，那就少了。但是一般的人，你
2: 在这24000之上还有什么税？
3: 那就没有了。我说的是理想的状态，平回原值，就差额为零的情况下。
2: 哎呀，我今天真有幸，这张工说的我太明白了。那你帮我再最后问你一句啊？
3: 没事，
2: 你
3: 别着急。
2: 你帮我参个房。假如我这青海路要是能打开，那我这房子我估计啊，肯定还能多租点钱。
3: 对，你能多租点钱，也能多卖点钱。但是这个路打开能不能打开，啥时候打开，你也说不准，我也说不准。
2: 对，
3: 我的个人的意见是，如果你不需要用钱，因为现在钱存到银行也没有多少利息，你不需要的话，你就房子先留着。因为你这毕竟是商服门市位置，还可以。
2: 我是取地片的。
3: 你要是说我着急用钱，那你就卖，你自己拿主意，卖与不卖你自己说了算，根据你个人的经济能力，还有你个人的需求。但是如果现在卖的话，也就卖到我说这个价。
2: 哎呀，我今天挂个电话，我太是一大幸事了。那我碰到你了，真你别跟我一会儿说吧，我心里，但将来吧，我要是我这个房子，我现在吧还没定下来卖与不卖。
3: 对，你卖与不卖你说了算，这个这些事儿我都告诉你明白了。如果你要是再有啥不明白的，你每天下午听我们节目，你都可以参与节目打电话。
1: 好吧，于先生。
2: 啊，好。我假如说我这房子要是。要是暂时或者是将来我要卖，你还是在这个评估这个位置，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找你？
3: 对，你可以直接找我，我也可以帮你出售啊。
2: 啊，到我要正式卖房子了，咱俩就可以直接，我告诉你手机号，你们我能
3: 找。对，我就可以帮助您啊。
2: 哎呀，妥了，好了，
1: 哎，
2: 张哥，
1: 好的，哎，
2: 好，谢谢。
1: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
2: 哎，
1: 就像于先生这样，就说我不知道我这个房子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然后我要不要出售？那我在出售过程当中，可能还有人说我想去求助于张棍，让张棍帮我代卖，都没有问题。您直接拨打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的郑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3: 你好，请讲。
4: 哎，张顾问你好，我麻烦你，我要出售一个房屋吧，是海城街20号。
3: 海城街20号就在实验中学附近。
4: 对，斜对个。
3: 多大米数的？
4: 有那个一共是2套，它俩帘子了，一个是建筑面积，一个是35.53米。
3: 使用面积
4: 是24.5。
3: 几楼？
4: 那个一楼就门市。
3: 门市就是临着海城街的。
4: 哎，对。
3: 那海城街的应该算是东向呗。
4: 啊，对，这是靠大道，就是靠大道。
3: 你这是住宅照还是商服照？
4: 住宅照。
3: 住宅照，不是商服。
4: 不是不是。
3: 哪年房子？
4: 85年的。
3: 85年的。你另一个是多大的？
4: 另一个是71.8。
3: 71.8也是建筑面积。

0: 哎，
1: 对，
0: 对对对，使用
1: 一
0: 面
1: 楼
0: 积，哎，对对对，
1: 使
0: 他
1: 用
0: 俩
1: 面
0: 都
1: 积47米多，
0: 49.54，
1: 49.54。
0: 对，
1: 这个是东西向应该。
0: 也不是南的，都南北的，南东的，南北，
1: 南北的话，你跟这个是挨着的吗？
0: 都挨着，都
1: 那
0: 跟
1: 挨
0: 学
1: 着
0: 校。
1: 那个是朝东，这个咋能是南北呢？
0: 你看这两套房都是南北的，一个靠里头是南边，完了门是开门
1: 北
0: 是北，
1: 边。
0: 对对对对，
1: 我感觉不应该算南北，应该算东西，那就差不多吧。
0: 啊对，完了，
1: 85年的，你这
0: 对，
1: 两套房子加一起是使用面积75米。
0: 一个71.83，一个35.53。
1: 你这房子现在经营啥呢？
0: 经营珠子呢，
1: 珠子，出
0: 啊，
1: 租，出
0: 对
1: 租，
0: 对，
1: 他做什么买卖呢？
0: 他有一个做美术的，还有一个卖花的，
1: 你这是分两个租的，
0: 对对对，
1: 你这俩加一起能租多少钱一
0: 我
1: 年？
0: 还有那个这那个一年6万到7万。
1: 就是现在这，你是不是就租两家？
0: 那现在租两家，还有一共是3个门儿，
1: 3个门儿都出
0: 对，
1: 租呢，还是有
0: 对
1: 闲
0: 对，
1: 着的？
0: 都出租了，
1: 能租到6、7万块钱，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这两套房子是住宅照，加一
0: 对，对对对，
1: 起使用面积70多米，如果卖的话，115。
2: 供您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新居时代正在直播，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有请2号线的张先生，你好。你好，张先生。
3: 你好，你好，你好。喂。
1: 您说。
3: 哎，你好，我有房子准备要卖，委托咱们。
1: 你说吧，哪儿的房子？
3: 群力家园
1: 哪个区的？
3: A 区，
1: 群力 A 区，多大米
3: 对，
1: 数？
3: 那个小高层，总高18，我是12，107米，建筑面积，使用面积是76，
1: 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
1: 南北两
3: 对，
1: 室。
3: 两室明厅，3年前装的，中高装就算。
1: 一几年的房子？
3: 一二，
1: 95。
3: 95，行，我委托咱们，然后，过后
1: 行，
3: 联系我
1: 我
3: 吧，
1: 节目之后
3: 行
1: 联系
3: 吧？
1: 您啊。
3: 再便宜点也行，
1: 哎，好的，
3: 嗯，
1: 好
3: 好
1: 的，
3: 不
1: 没
3: 好？
1: 有问题，您保持电话畅通。
3: OK，谢谢，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可以帮助大家代卖，大家直接跟张顾问题，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2号线的张先生，你好。一号线的吴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1: 你好，
4: 你好，
1: 请讲。
4: 主持人，我请这个张顾问评估一个房子，
1: 您说吧，哪里的？
4: 他是在南岗建设街，
1: 建
4: 这
1: 设
4: 是
1: 和哪条街的交口？
4: 建设和花园，
1: 花园，这是奋斗校。
4: 奋斗校，对，
1: 多大米数的？
4: 建筑面积47.44，使用面积32.7，
1: 一个屋还是俩屋？
4: 是俩屋，
1: 几楼？
4: 一楼，一楼现在
1: 一
4: 一
1: 楼。
4: 楼。一楼我是这个住宅照，但我开门了经商，现在租着呢。
1: 南北还是东西？
4: 它属于东西吧？
1: 东西临着建设街。
4: 对，临建设街。
1: 你这个房子哪年的？
4: 哎呀，是，
1: 八几的？
4: 好像是不到80年都。
1: 7、8、7、7级。
4: 对，那
1: 你
4: 样
1: 这
4: 吧。
1: 个房子现在经营啥？能租多少钱？
4: 能租3万吧？
1: 3万，
4: 那
1: 如
4: 也
1: 果
4: 不能
1: 卖的
4: 跳，
1: 话，应该是在50万。
4: 能卖50万？
1: 房龄老啊。
4: 对，房龄老，更高也高不了了吧？
1: 对，不太好高了，因为吧，建设街那一带呢，最近几年人流没有那么多了，前些
4: 是，
1: 年能好一点。
4: 对，前些年确实不错那地方，不超过50万呗，
1: 对，
4: 40多万就是。
1: 对，能超45。
4: 能超45哈，
1: 对，
4: 主要我那个校区就是了哈，
1: 奋斗校。
4: 奋斗校对，好了，谢谢张顾问，
1: 哎，好的，
4: 谢
1: 好
4: 谢主
1: 的。
4: 持人，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孙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5: 我这有个房子想请张顾问给评估一下。
6: 您说哪里的？
5: 亚麻小区。
6: 亚麻呀？
5: 对。
6: 这个是风华校。
5: 对，方校区。
6: 多大米数？
5: 建筑面积43点多点吧。
6: 使用30米。
5: 30多点。
6: 一个屋还是俩屋？
5: 7楼，一室一厅吧。
6: 一室一厅，7楼顶。
5: 对，刚装那个刚旧改完都铺完了。
6: 啥朝向？
5: 南北通透的。
6: 南北通透，哪年房子？
5: 94年的。
6: 简装。
5: 装修也挺好的，装花了7-8万，装修5-6年了吧。
6: 45万。
5: 45啊。
6: 嗯。
5: 哎，好的，谢谢啊。
1: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再次提醒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我是主持人董倩。那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的是我们邀请到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棍，为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大家涉及到只要您跟房子有关的任何疑难问题，比如说这个办手续的问题呀，贷款的问题呀，您都可以来找张棍。尤其是有一些听友说我想办贷款去买房，或者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那您就咨询一下张棍，起码做到心里边有数。有的听友是直接来找张棍帮助代办，解决大家在办手续过程当中的很多的顾虑，保证大家在这个买房置业过程当中的一系列的问题。另外还有听友说，我就是想找张棍帮我评估，知道张棍评估很权威，那帮我看一看我的房子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然后我再让我们专家帮我分析一下，我是出手好呢，现在就卖好，还是说我继续持有好，继续再观望观望，持有一段时间，甚至我们有的房源张棍就直接提出说你可以出租，我们可以通过专家的视角帮助大家进行一个置业分享。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直接进行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2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7: 哎，你好，张棍。
6: 你好。
7: 哎，刚才我还想再评估一块儿。
6: 您说，
7: 就道里的工程小区，
6: 工程多大米数的？
7: 建筑面积78米多，
6: 78米多点
7: 吧。
6: 你这是几楼的？
7: 3楼，使用面积55米几。
6: 55米，三楼南北还是东西？
7: 南北，完了双阳台。
6: 这个房子是97、98的吧？
7: 98年的。
6: 俩屋。
7: 2室1暗厅。
6: 装修咋样？
7: 装修比那个简装好点吧。
6: 中简装。
7: 他也是结婚装的，装着有10来年了。
6: 58万。
7: 58哈。好了，谢谢您啊。
1: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的王女士，你好。你好王女士。
8: 你好，我有一个龙房小区的房子，想要评估一下价格。
6: 龙房小区是那个建北街这边的吗？
8: 对，盖水路和建北街交口这个。
6: 龙房多大米数的？
8: 建筑面积是101。
6: 101米，几楼？
8: 6楼。
6: 顶楼是7楼。
8: 顶楼是8楼。
6: 八楼啥朝向？
8: 南北。
6: 南北。3室还是2室？
8: 2室。
6: 哪年房子？
8: 零三年吧。03年吧，好像。
6: 装修咋样？
8: 就是10年前的装修。
6: 35万。
8: 哦，好，知道了。
1: 好的。供您参考。提醒大家啊，如果大家想让张棍给您评估房子当下市值，大家把基本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棍就可以马上帮您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上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这个价格是不含有任何税费的。包括有些听友说我这个房子还有大税在里边，但是我急于出售，我想让张棍帮我看一看涉及到的税费具体是多少。还有一些听友是可能有这个，刚才大家听节目也听见了，有这个商品。这个什么样商服要进行出租或者是出售，那大家有不明白的涉及到这个税费是比较多的，大家都可以让我们房产专家帮您看一看。线上两部热线再次提醒您，87996288和87996388。张女士你好。
9: 哎，你好，张顾问，你好。
10: 你

0: 你好，
1: 哎，我想那个让你帮我评估一下房子。
0: 您说房子是哪里的？
1: 南岗齐正街。
0: 齐正和哪条街的交口？
1: 和那元和街交口。
0: 齐正街和元和街，你是校区吗？
1: 是红岩校区。
0: 红岩校多大米数的？
1: 它这是42米使用面积。
0: 几楼？
1: 二楼。
0: 啥朝向？
1: 那个东西朝向。
0: 东西向，没有冷山和挡光吗？
1: 嗯，没有。
0: 哪年房子？
1: 那80年的。
0: 装修咋样？
1: 没装。
0: 55万。
1: 55万。
0: 对。
1: 啊，嗯，行，谢谢你，张顾问。
0: 哎，好的。
2: 嗯，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如果大家就是想找张顾问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也没有问题，只要把房源的基本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都可以给您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王先生，你好。
3: 哎，老师你好，我有一个爱达九溪的房子，爱达九溪6号楼是8楼，94米，南向和西向的。我想评估一下大概这房子多少钱，简装吧，就是
0: 西南向私产房子，是1819的吧？
3: 好像是18还是19，我记不准了。
0: 简装
3: 啊，
0: 94米的建筑面积，
3: 对，
0: 115
3: 啊，就是大概就上下浮动都就好成交呗。
0: 对，这个价格还可以。
3: 啊，这块的房子就是保值怎么样啊？因为我其实也想卖，还不想卖，都怕掉价。
0: 掉价，这个如掉价是大趋势，如果说市场走低的话，可能都得往下走。但是哈西还可以，因为你这个房龄比较新，而且九溪的房子，要是我说到这个价格的话，都已经快到它的，就是你买跟买的时候价格已经差不很多了。
3: 啊，
0: 嗯，
3: 我这是那个啥，就是抵账的房子。
0: 你是抵账房？
3: 也是办的正常的，也是房产证啥的，啥都不当。我当时我这。抵账抵的我的话就是，
0: 如果说你要是不着急卖的话，你也可以等一等。
3: 啊，
0: 嗯，就是不急于用钱，现在这个价格确实是不太好，你要不着急，你就可以等一等。
3: 就是这种高层的话，特别就是在哈西那会儿，这个随着这个时间的长，它还有这个房子就不好卖的情况，是吧？
0: 嗯，我觉得爱达九溪还可以，它在哈西的房龄当中也算得上是新的。
3: 啊，
0: 你像海西很多楼盘都比他早。
3: 哦、
0: 啊，
3: 嗯，是。那你说这个房子我要是不卖，我就是租的话，我大概租3万块钱好租不？
0: 3万呢？
3: 一年啊。
0: 嗯，一年一个月2500。
3: 哦、
0: 啊。差不多吧。
3: 啊啊，这个价不算贵、
0: 嗯、
3: 是吧？
0: 对。
3: 啊，行，那谢了。
0: 那好，哎，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张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4: 哎哎，我的房子是在道外静宇街，静宇14道街，在静宇街和14道街交口那处门头房子。
0: 你这门开在静宇街上还是开在14道街？
4: 开在14道街上。
0: 14道街，多大米数的？
4: 使用面积是50米。是门市房，完了
0: 50米一楼的商服、
4: 嗯、
0: 那它是南北向的、
4: 哎、不是南北，东西应该是
0: 东西向的。那你门是朝东开还是朝西开的、
4: 嗯、朝阿拉伯广场，我看啊，朝那是西，朝西，门是朝西，
0: 朝西开的私产房、
4: 嗯嗯、对，
0: 商服照，
4: 对，
0: 哪年房子？
4: 大概是90几年的吧，好像90几年。
0: 你是哪个小区呢？
4: 那叫从简吧。
0: 啊，从简小区。
4: 好像是从简。
0: 嗯，你这门市现在经营啥呢？
4: 现在是现在租出去了，出租是那个中介，那个房屋中介。
0: 一直干中介吗？
4: 啊，对，一直是。一年是8万的。
0: 你现在能租上8万了吗？指定租不上。租不上。租不到8万。
4: 一直租。

0: 着呢。
1: 你一直租着，现在的租金应该达不到8万。你可能好的时候能，但现在不能。对吧？我说没错吧？现在能租到5万。
0: 不是，今年还没那啥呢，还没，就是合同期还没到呢。
1: 是合同期没到呢。今年你要现在租的话，应该是租不到那个价了，能租到5万都不错了。你要是卖的话，我个人认为100万都达不到，90多万吧，能达到95就不错了。但是你说这个租金，我个人认为啊，跟我认可的租金差距有点大。我认为能租到5万就都不错不错的了，就以你那个位置，以你那个街道。
0: 但是我们那一趟家家都比我家租的贵呢，我家还租的还算便宜。
1: 租中介，现在租中介的房子肯定达不到那个价格。因为租中介的，为啥说我说租中介便宜呢？因为他不霍霍房子。
0: 对，
1: 同样跟饭店比，你不愿意租给饭店，你愿意租给他，他不霍霍房子，他也没有那么那个杂，所以说租的价格肯定没有租别的高。
0: 那知道了。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就是包括我们收音机前正在听我们新居时代节目的听友，大家如果手里边也有这种商服项目，想问一问张顾问，想了解一下我这个房子现在到底是要租啊还是出售好啊，或者有其他的需求，你都可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直接沟通和交流，我认为这个是最便捷的。包括有一些听友说我们家自己住的房子现在呢想问一问张顾问价格，然后看一看，有一些老年人说我现在想换一个更好的，或者说有一些家长想给孩子换校区房，现在也要抓紧时间了。那大家呢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的，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我们有请到的是4号线王女士的热线。你好，王女士。
3: 你好。张顾问好。我那个昨天晚上我不说去看房子吗？我看完了回来，我告诉你地址和他那个面积什么的，你帮我评估一下。
1: 你说。
3: 在那个太平桥附近那个百盛跟前那个永平小区。
1: 这是20几栋的。
3: 208。
1: 208栋，多大米数？
3: 使用面积，他的登记是登的使用面积47，但是他家有个老太太在那住吧，我问那个老太太，那个老太太说使用面积45。
1: 他建筑多大你也不知道？
3: 建筑他登的是70。
1: 几楼的？
3: 3楼，东西朝向。
1: 东西向。这个装修咋样？
3: 这个装修也就是反正是一般吧，反正年轻人进去住肯定得重新装。
1: 也就是在45万左右，要是47米的话。
3: 啊，45万左右哈。
1: 差不太多。
3: 43、4万就挺好的，要能下来。
1: 对，
3: 是不是？
1: 就怕他不跟你讲啊。
3: 但是他这个离那个百盛和那个比优特比较近。离的地铁口也比较近，
1: 比那个近一点儿，
3: 比那个近。那个吧是紧把大房里那边上那个楼，这个是靠百盛和比优特的后门。
1: 这个位置比那个要好一点，但是像你说的这个米数不是小一点吗？
3: 对呀，那老太太说是45，但房本他登的是47。
1: 你看着房本了吗？
3: 没看着房本，只看他登的信息。房本
1: 你得看着房本才能知道。
3: 反正就是
1: 这个，我就是给你按照45米给你的价格，
3: 45米，45万左右，
1: 对，
3: 43、4是最好的。
1: 对，你再少了人也不能卖了，毕竟他这房子的位置挺好，楼层好，没有外楼梯吧？
3: 没有外楼梯，他这个那个不挡光，就是楼间距比较远，楼间距远，那不挡光。也不挡那个什么的风啥的，
1: 那就挺好的啊，
3: 通风都挺好，我看。 也就45

0: 万左右，要是能行就下来，是不是？
1: 对对对，嗯，供您进行参考。
0: 不行，46也行哈。
1: 对。
0: 啊，那行，那谢谢张顾问啊。
1: 啊，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线上热线。有请三号线的赵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3: 你好，请讲。
2: 张顾问，你好。我有个南岗区邮政街的房子。
3: 邮政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2: 怡园街交口。
3: 邮政和怡园。
2: 对。
3: 那你是奋斗销？
2: 奋斗销红销。
3: 嗯，多大米数的？
2: 使用面积28米。
3: 使用28，几楼？
2: 6楼顶。
3: 啥朝向？
2: 南向。
3: 单南向，建筑40米。
2: 41。
3: 私产8几的？
2: 83年。
3: 83，装修简装？
2: 进屋拎包就能住。
3: 35万。
2: 还有一个是良聚小区房子。
3: 良聚小区在民生路上。
2: 民生2道街。
3: 多大米数的？
2: 35米多。
3: 几楼？
2: 7楼顶。
3: 啥朝向？
2: 南北向。
3: 哪年房子？
2: 96年。
3: 装修咋样？
2: 中装吧，算。
3: 18万。
2: 哎，好，谢谢。哎，
1: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新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张女士，你好。
4: 你好，主持人，我请张顾问给我评估一下房子。
3: 您说。
4: 啊。我家是建国街。
3: 建国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4: 建国街可东达，可通达街，就是建国公园对面。
3: 通达街多大米数的？
4: 使用56米。
3: 几楼？
4: 8楼顶。
3: 啥朝向？
4: 南北。
3: 私产。
4: 啊，私产。
3: 哪年房子？
4: 好像1998年了吧。
3: 装修咋样？
4: 装修就是反正装了10多年了。
3: 25万。
4: 25万的啊。张顾问，我挂在你这儿行不行啊？
3: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您。
4: 那好，谢谢啊。
3: 哎，好的。
4: 哎，好，谢谢。
1: 好的。我们可以帮助大家代卖，所以呢，如果大家如果想出售的话，您就直接跟张棍提就可以了。张棍的线下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都会跟您进行联系，把大家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提醒收音机前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尤其是急于出售，可能大家房子已经卖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卖出去啊。前两年可能找张棍卖过，然后呢，现在又想卖了，像这样的听友，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您直接一通电话，我们可能就帮助大家解决您的房产方面的问题了，帮助您去出售。87996288和87996388，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10多分钟的时间了，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您趁着我们张棍做客节目当中，您是想评估的，想让张棍给你解决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的，让张棍的工作团队帮助你去寻找适合您的房源项目，或者是帮助您去出售的，我们都可以拨打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
5: 你好，我在学府东四道街有一套房子要评估一下。
3: 学府四道街多大米数的？
5: 建筑面积114吧，好像。
3: 几楼？
5: 4楼。
3: 啥朝向？
5: 南北。
3: 南北，临街的对吧？
5: 对，就黑大街。
3: 2000年那个房子。
5: 对。
3: 楼下就是夜市。
5: 对，楼下就夜市。
3: 装修咋样？
5: 没有装修。
3: 没有装修。现在的价格应该是在67-8万。
5: 67-8万。4楼。
3: 4楼也就这样，挺吵那块儿啊。
5: 好了，谢谢啊。
1: 供您进行参考。新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大家是87996288和87996388。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的是一号线李先生的热线。你好，李先生。
6: 你好，我想评个房子。
3: 您说。
6: 南岗古商科后身绿心园小区的。
3: 绿心园多大米数的？
6: 房产证面积102点多点。
3: 这是使用还是建筑？
6: 建筑，使用面积大约70多点。
3: 几楼？
6: 4楼。
3: 两室明厅还是暗厅？
6: 两室暗厅。

0: 啥朝向？
1: 应该是东西吧。
0: 你这是99还是2000的？
1: 嗯，我说不太准，好像是2000，我是2005年买的，好像
0: 也就在2000年前后。
1: 03的好像。
0: 03装修咋样？
1: 简装基本没有装修就点。
0: 67万。
1: 67万。
0: 嗯。
1: 能出手吗？
0: 嗯，挂挂试试吧。
1: 行。那个我麻烦、哎、我这个要卖，我麻烦我还想买一个。
0: 你想在哪儿买？
1: 恒大雅苑17。
0: 恒大雅苑，你想买多大的？
1: 我看了一个房子，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多钱能下来。
0: 你说。
1: 房产证的面积是80.7几还9几，就不到81。
0: 几楼？
1: 20层。
0: 南北还是东西？还是单向？
1: 单南。
0: 单南向，建成是1819。
1: 18年，对。
0: 两室的。
1: 两室。
0: 装修咋样？恒大装修。
1: 就是恒大装修，对。
0: 超不过90。
1: 超不过90。
0: 对。
1: 好的，谢谢。
0: 哎，好。
2: 好，恭请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石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3: 我想评估一个房子，南岗综合街，就是儿童公园这儿。
0: 综合和哪条街的交口？
3: 比乐。
0: 综合和比乐没有交口。它俩是平行的。
3: 那凡是就这一块儿，
0: 不是就这一块儿？你是它是在果戈里的哪一侧？
3: 果戈里右侧。那个原先酒院在往综合街走，
0: 那就是在离酒院比较近。
3: 对，
0: 那就是离黑山街比较近。
3: 对，
0: 你要说黑山街，我就知道它位置在哪儿了。你这房子是多大的？
3: 使用30，建筑多少我真不知道。
0: 几楼？
3: 然后是一楼，简单装修，院里的房子。
0: 啥朝向？
3: 东西。
0: 哪年房子？
3: 80吧，好像80。那个一楼它没有那个阳台是个缺点，但是它离那个儿童公园早市特别近。
0: 17万。
3: 哦，17万。
0: 嗯，
3: 那好了。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4: 我是呼兰大道和南京路交口，陈能西墅河谷小区。
0: 陈能西墅河谷多大米数的？
4: 建筑面积是127，使用面积是93，二楼，南北通透，它不挡光。
0: 顶楼是几楼？
4: 15层。2015年的房子。
0: 南北。
4: 嗯。
0: 建筑是120几？
4: 127。
0: 127，两室还是三室？
4: 两室大方厅。
0: 两室明厅，房子装修咋样？
4: 就是正装吧。
0: 65万。
4: 65万。你帮我挂一下，我卖。
0: 哎，好的。哎。
4: 价钱可以讲。
0: 行。
2: 好的。保持电话畅通，王女士，我们可以帮助您代卖。
4: 好了，谢谢。
2: 好，感谢参与。那有一些听友说，那个能不能帮我出售？没有问题，您直接跟张棍提就可以了。我们线下都会有工作人员帮助到您，把您的房源多举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冯女士，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5: 我那个是报答文化家园姚丽头道街。
0: 报答文化家园多大米数的？
5: 建筑92。
0: 几楼？
5: 3楼。
0: 三楼，建筑92。南北还是东西？
5: 东西。
0: 东西，私产。装修咋样？
5: 装修还是？那个刚接手下那天装10多年了，一般
0: 62万。
5: 62。那行，谢谢你啊。
2: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一些听友，你看我们能听出来，问完价格就觉得不是很理想。
0: 就像刚才那个中和。

0: 街黑山街那个，他可能觉得这个价格给的有
1: 太
0: 点
1: 低
0: 低。
1: 了，嗯。
0: 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的不好卖。
1: 嗯，就是刚才石女士这套房产哈，你
0: 对，
1: 给17万，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嗯，张贵，那你再详细的正好说一说，他这房子为什么这么低？
0: 你想啊，80年的
1: 嗯，
0: 院内的一楼还没有阳台，
1: 嗯，
0: 你想想他这房子能不能好卖？
1: 嗯。
0: 而且现在的房价真的是大家想象不到的低。
1: 嗯，80年现在还可以贷款吗？
0: 不可以了，
1: 贷不了款
0: 贷
1: 了。
0: 不了
1: 就
0: 款，
1: 是如果谁想买的话，只能是
0: 只能是现金买。
1: 现金
0: 嗯，
1: 购买。
0: 对，
1: 院里一楼的话，一楼咱们就经常会说就有反水，
0: 对，
1: 反水是肯定有的
0: 嗯，
1: 啊，
0: 潮，
1: 有一些老问题，像你说
0: 嗯，
1: 潮，对吧？然后又
0: 对，
1: 不有可能不见光，
0: 嗯，
1: 冬天也有可能冷，这
0: 就
1: 些都
0: 很
1: 是
0: 多
1: 问题
0: 老年
1: 哈。
0: 人买房子也不买一楼，
1: 就是因为有一楼有很多的问题。
0: 对。
1: 嗯，所以他这个就是张棍给这个17万也不是很好卖，是吧？
0: 嗯，不好卖。
1: 嗯，
0: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没有买家。
1: 没有买家。
0: 嗯，
1: 哎，要是一楼要咱想，如果特别好的位置做个民宿，可不可以呢？
0: 这个位置不适合做民宿。
1: 不适合。
0: 嗯，
1: 嗯，所以要是在庄大街周
0: 哎，
1: 边一
0: 对，
1: 楼
0: 这
1: 还
0: 道
1: 行哈，
0: 理还可
1: 老
0: 以。
1: 点房子做一楼也还可以。我前两
0: 嗯。
1: 天看有那个，就是重新装修完弄。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
4: 信力天下。
5: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7: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8: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7: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6: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7: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9: 这里是声音书房，
10: 这里是声音书房，
9: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0: 一本好书，
9: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
10: 书香哈尔滨，
9: 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1: 第一章，荆轲篇，水货是怎样炼成的？水货，不是行货的货，叫做水货，学名叫赝品，俗称假的。这个词儿放在荆轲身上再合适不过了。荆轲在史记刺客列传中笔墨占得最多，他是春秋战国影响力最高的刺客，据此改编成的电影电视剧等影视作品那不计其数。究其历史原因，不过是因为刺杀的对象是后来统一全国的秦王嬴政，所以名声响亮罢了。

如果刺杀的是某位村长，那绝对不会名垂后世的。荆轲是魏国人，他的祖先是齐国人，后来迁移到魏国，魏国人称呼他庆卿，到燕国之后，燕国人称呼他荆卿。这职称倒是不老少，可惜实力很一般，完全是靠炒作起家。来看一下他是怎么炒作的。荆轲的爱好啊有两点，一是读读小人书，二是练习击剑，没准发展好了还能参加奥运会什么的，为国争光啊。荆轲的剑术有两下子，仅限于理论层面上的，凭着剑术游说魏国总统啊魏元君，人家魏元君能当上魏国总统还是很有能力的，一眼看穿了荆轲是个纸上谈兵的料，所以没信任他。荆轲心想，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啊，魏元君你个老眼昏花的不识英才，大爷我还不在你这儿干了，卷行李走人。去哪儿呢？这是一个问题。拜访名人，借此提高自己的名声，这是一条成名的捷径啊。于是荆轲到了榆次。榆次地方不大，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是也，榆次有位仙，当时巨牛无比的剑术名家葛聂名震天下，剑术两端。荆轲慕名而来，与葛聂论剑，远道而来不为别的，大家都是剑客，切磋切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这论剑呢有两种意思，一是论剑道啊，开个座谈会，大家在理论上阐述一下各自的观点和见解；二是干脆比试比试，那谁赢了谁的剑道就是真理。前面咱说了，荆轲喜欢读书，也算是个读书人。读书人的本事在嘴上，不喜欢动武。荆轲海阔天空，云山雾罩的砍了一会儿，什么南山打过虎，北山杀过狼之类的，那惹得葛聂很生气。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葛聂人家是成名的剑客，那很有绅士风度，也没有反驳他一句，只是白眼斜视着他，放着冷冷的凶光。这是一种很不友好的举动，当然那荆轲也看得出来。荆轲也不是一般剑客，从葛聂凌厉的目光中得知葛聂绝不是普通的高手，自知不是他的对手，灰溜溜的走了。可能走了很远的时候还说了一句，你等着。从这个细节上可以看得出来，葛聂非比寻常，而期盼已久的两强对决，荆轲则令人大失所望。有人劝葛聂把荆轲叫回来，人家不远千里前来，别管来干什么，我们总得尽些地主之谊啊，请人家吃顿饭呢。葛聂说话了，刚才他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啊，不靠谱啊。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再说一句，小心大爷在你身上刺个透明的窟窿，小学还没毕业敢来跟我论剑呢？去找找看吧，他应该走了，哪还敢留在这儿啊。派人到旅店处询问房东，得知荆轲已经打车跑了。看来荆轲逃跑的功夫倒是很有造诣。派去的人回来报告啊，荆轲果然走了，这是为什么呢？葛聂沉声道，很简单，刚才我用眼睛瞪他，他害怕了。这种靠炒作起来的伪劣产品本就没有什么本事，还敢来跟我论剑。荆轲离开了榆次，来到了邯郸。荆轲没事瞎溜达呀，

见树下有一群人在下棋，闲着没事凑过去看看，开始是支招，后来干脆自己上。荆轲与地头蛇鲁巨剑下棋，因为谁先手谁后手的问题发生了争执。这本来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啊，可是放在民族之间就会成为冲突，放在国与国之间那就会引发战争。事无大小，关键是看放在什么样的背景条件之下。两个人之间的事最多是抄起扁担干了，然而荆轲能忍常人之不能忍。鲁巨剑心里不舒服，怒而喝之，哪来的山炮，滚远点。该出手时就出手，好汉豪杰当有此风骨。荆轲没有，黑而逃去，就是嘿嘿一笑跑了。本来是可以出手的，太令人失望。或者是荆轲剑术登峰造极，怕一出手剑血封喉吧。出门在外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又一天，阳光明媚，碧空如洗，荆轲梦游到了燕国。这里的父老乡亲那般和蔼可亲，就在这儿不走了。荆轲在这条街上住了下来，渐渐的与一个卖狗肉的交上了朋友，又和善打击乐手的高渐离称兄道弟。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荆轲能和一个狗徒结交为友，是因为他们都身怀利器，臭味相投。至于高渐离，人家好歹是个乐手，有一技之长，为人豁达，与荆轲合得来。他们三个人没事就在街上吃吃烧烤，喝点酒啊，然后砍大山，说了呢就开始耍酒疯。我把喝多的人大致分为四种类型。一是酒后无德型，打爹骂娘，天下老子最大，皇上二大爷都不放在眼里。二是亢奋型，滔滔不绝，醉话连篇，把他那点光辉的事迹翻来覆去的讲个860遍，唯恐村里的男女老少不知道。三是抑郁型，典型表现啊，就是睡觉，喝多了我什么也不说，表情呆滞，倒床上呼呼大睡，火星撞地球跟我也没有一毛钱关系啊。最后就是情绪失控型，或哭或笑，或喊或闹，或唱或跳，这个类型表现的比较复杂，呈现多样化发展，根据酒量的多少可能爆发如跳楼、喝药、裸奔等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荆轲他们仨人喝醉了，显然是最后一种类型。谁让人家高渐离有手艺会击筑呢？有说有笑，或哭或闹，高渐离击筑，荆轲唱歌，在大街上旁若无人，肆无忌惮。荆轲虽说混在酒徒中，为人深沉稳重啊，喜欢读书，城府很深，游历多个诸侯各国，都是与当地贤士豪杰、德高望重的人相结交。这样一来，荆轲给自己发迹提供了良好的人脉关系。他与狗屠夫高渐离在街市上旁若无人的自娱自乐，无非是在吸引别人的注意，尤其是当地著名人士的目光。所以说，这个是古代版的炒作。炒作很有效果，对布衣平民来说，成名发迹需要有个机会。田光给了他这个机会。田光，燕国著名隐士，括弧其实也是水货，喜欢在家里憋着呀，就是眼神不太好，也难怪了，岁数大了嘛，难免有点老眼昏花，所以他没看出荆轲是个水货。

是荆轲。在下正是。老朽田光。田光郑重地说，燕国非著名隐士，他不是平庸的人，早晚有一天他会干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来。田光默默地告诉自己，所以友好地善待荆轲。是英雄必要有光辉的事迹，得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才算得上是英雄。没事拳打敬老院，脚踢幼儿园，这些人只能归类为人渣。没过多久，适逢在秦国作为人质的燕太子丹逃回燕国，这就铸成荆轲刺秦王的导火索。太子丹出生在战国时代，是宿命的悲哀。他的主要工作是做人质和不停地做人质，最后被杀。燕太子丹曾经在赵国做过人质，与秦王嬴政是发小，关系不错。他们两个也可能发过苟富贵不相忘之类的誓言。然而誓言呢，说起来容易，通常很难实现。等到嬴政做了秦王，太子丹又到秦国做人质。都是哥们儿啊，怎么的，嬴政你不得照顾照顾我吗？太子丹这般想着。嬴政很讲究，非常照顾太子丹，一日三餐粗茶淡饭，睡的地方也很好，冬冷夏热啊，采光良好，遇到下雨天还得到外边去避雨。秦王的性格极端，他对人没有感情可言，少恩而有虎狼之心，可想而知，一个在娘胎里就遭受蹂躏的人，长大成人后对人该是种怎样的态度。太子丹非但没有得到照顾，秦王反倒是对他冷嘲热讽，这令太子丹深深地感到了世态炎凉，种下了仇恨的种子。都是道上混的，没必要对我一个弱国太子这般绝情吧。嬴政，我算是看透你了，不杀你难消我心头之恨。太子丹在心中暗想。于是太子丹逃回燕国，当了多年人质，逃跑的功夫早已练就的炉火纯青。太子丹是个有思想有头脑有抱负有理想的四有心人呢。回国后开始致力于刺杀秦王的计划。燕国弱小，力不能及，此后秦国出兵山东，攻打齐、楚和三晋，蚕食诸侯，战火将要波及燕国，燕国君臣唯恐大祸临头。分析天下局势之后，太子丹得出了高明的结论，眼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打败秦国，为此深为忧虑，特地请教他的老师居武。居武说，秦王不可动啊。居武这老头啊不糊涂，分析了一通，秦国势力遍及天下，太子你因为被欺负就去触动秦王，那是蚂蚁吃恐龙啊，你这不是找屎吗？那你说我们能怎么办？太子丹有点恼怒了。居武不愧是太子的老师，胸中有丘壑，城府很深，想了良久，沉吟道，容我再想想。老头啊很有心计，请入图之这句话弦外之音是在点着太子丹，只是没有言明。这太子丹呢也不是弱智，他当然知道除了刺杀秦王别无他策。过了不久，秦将樊武姬得罪了秦王，知道点秦王的隐私，怕被

杀灭口，逃到燕国。太子丹接纳了他，并让他住了下来。居武见事情不妙，劝太子丹说：这可不行啊。为什么呢？太子你想想，秦王生性凶暴，他若听到樊将军住在这儿，难免要造成秦国攻打燕国的借口啊，后果不堪设想。我建议啊，赶快送樊将军到匈奴去，以消除秦国攻打我国的借口，然后向西与三晋结盟，南联齐楚，北与单于和好，形成合纵之势以抗秦国呀。这居武啊说的很有道理，他的担心也是有必要的。然而太子丹却反驳说：时间太长了，我等不了啊，樊将军穷途末路投奔于我，我总不能因为迫于强秦而抛弃朋友，那么做不地道啊，不知道老师有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居武回答得很简洁。太子啊，你这样做太危险了，为了结交一个新朋友而不顾国家的安危，我无话可说呀。不论居武怎么劝太子丹，太子丹都并不感冒，一副我就这样，你爱咋地咋地的神态。这居武也没招，他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当你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时，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这个问题抛给别人。居武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向太子丹推荐了隐士田光。经过一番交涉，田光前来拜会太子丹，太子丹对他很客气，退为引路，跪下服坐，给予了燕国最高的礼遇啊。燕国与秦国势不两立，老先生您看有什么好办法吗？田光明白太子丹的言下之意，我都一把年纪了，精力衰竭呀，大事儿怕是做不成了，况且我都不做大哥好多年了。太子丹说，眼下如此，作为燕国的公民，你也不能不为国家着想啊。田光说，啊，还是把机会留给年轻人吧。当你办不成大事的时候，最后好的方法就是把这个事儿转交给别人。田光向太子丹推荐了勇士荆轲，至此荆轲终于有了用武之地，真正的踏上了政治舞台。太子丹感慨万千呢，临行前说出了一句要了田光性命的话：国家一级机密，勿要泄露。田光心想，我都一把年纪了，混了一辈子，口碑不错呀，不能令人怀疑到我的人格。田光把事情的原原本本告诉了荆轲，之后横剑自刎。他用鲜血诠释着人世间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田光死了，他是整个刺杀计划中牺牲的第一个人。第二个是樊无机。荆轲是有勇有谋的人，他知道达成一件事需要有计划策略。太子丹的策略是重力诱惑秦王。荆轲犹豫了一下，容我想想。想想是对了，荆轲没想到刚一出道就接了这么大个活。荆轲总不能听说要刺杀秦王就像影视作品中演的那样慷慨爽快义愤填膺，好，发给我个扁担干了。如果是这样的话，
荆轲就不是一位有勇有

谋的水货。那虽然是水货，但它也是水货中的行货。荆轲说了些才能低劣、不能胜任的客套话，毕竟那是掉脑袋的事儿，不能不设身处地地为自己考虑考虑，人之常情，可以理解。太子丹见状，好言说了3600句啊，没甚效果，最后竟然跪下。这招太狠了，换了谁都会同意的。荆轲答应了，此后荆轲过上了小康的生活啊，住别墅，开小车，有吃又有喝，美女随便选，此地人生安乐窝。过了很久，没见荆轲有行动的意思。这个时候，秦将王翦破赵，鲁赵王尽收其地，进兵掠地至燕南界。当时的形势啊，就是兵临城下了，盲人骑瞎马，处境相当危险。太子丹急了，《史记》中对荆轲性格概括为深沉好疏，荆轲迟迟不动，那是有原因的，只是缺少条件，其性格深沉可见一斑。荆轲道出了其中的原委，在我看来，太子重力诱惑秦王的谋略固然很好，但还缺少一个人的头颅。太子丹一怔啊，谁？秦将樊武姬。什么？太子丹以为听错了，没有，的确是樊武姬。太子丹的脑际嗡的一声，一片空白。那怎么行啊？不行不行，绝对不行。荆轲解释道，重力诱惑秦王固然很好，可是天下都将是秦国的了，秦王再贪还在乎这点蝇头小利吗？秦王悬赏千金，封邑万户来购买樊武姬的首级，足可见他不是一般人物。如果得到樊将军的脑袋和燕国督亢的地图一并献给秦王，秦王一定会高兴接见我。太子丹不忍啊，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那好，我再想想。荆轲知他不忍心，也没有跟他争辩，私下找到了樊武姬。樊武姬原为秦将，知道秦王私生活的事儿，被一路追杀，弄得父母宗族皆为陆墨的下场，迫害得惨不忍睹啊。樊武姬对秦王恨之入骨。现在我有一个可以帮你报仇的方法。荆轲胸有成竹地说。什么办法？我去刺杀秦王，不过得借你身上的东西一用。什么东西？你的头颅。好，给你。樊武姬是个被仇恨逼疯了的人，只要能杀了秦王报仇，死又何憾呢？于是引荐自刎，刚烈之人也。他是刺杀计划牺牲的第二位仁兄。事实已成为事实，纵然太子丹极其悲哀，有120个不愿意，还是无法挽回。樊将军已经死了，无奈只有将首级封于匣。刺杀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眼下只剩下寻找利刃。刺杀是大事啊，何况对象是秦王呢，所以匕首的质量一定要有保证，绝对不能拎着西瓜刀就上了。匕首出自名家之手，赵国徐夫人。徐夫人姓徐，名夫人，那不是姓徐的夫人，她是个地地道道的男人，是个有手艺的爷们儿。他打造的这把匕首甚是了得，不仅锋芒毕露，而且淬有毒液，经过人体科学实验，
见血利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行李都收拾好了，准备出发吧。太子丹怕不保险，派上13岁就杀过人的勇士秦舞阳给荆轲做助手。这个秦舞阳13岁就杀过人，那真是了不得，莫非是把他弟弟推井里了？可惜了，秦舞阳居然做了炮灰，在整个刺杀事件中他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人。然而还是迟迟不见荆轲行动，这太子丹有点坐不住了。一天两天还好，战前心里紧张，缓解下压力可以理解。一连等了很久，荆轲还是不行动，并没有视死如归的意思。日久天长，恐怕有变呢。太子丹催促荆轲，时日不多，要不然派秦舞阳先行一步。荆轲被激怒了，再也装不了深沉的性格了。你派秦舞阳先去，你是什么意思啊？看不起我你直说。我之所以不去，那是在等一位朋友同去，你知道个什么呀？将死之人的愤懑，太子丹可以理解。荆轲在等谁呢？纵观《史记·刺客列传》全文，会不会是在等葛聂呢？也未可知。当年你看不起我，不如咱们一起去刺杀秦王。葛聂，你有没有胆量跟我一起去啊？这也不是不可能的，此乃个人猜想。既然催促，那就诀别吧。易水边，风萧萧，荆轲兀立，秦舞阳在他身边。我在留恋这里的天，这里的风，还有这里的朋友，他们都穿着白衣为我践行，知道我不会活着回来。或许这是命运，历史的使命降到我的头上，我还能说什么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高渐离慷慨激昂的祝愿，震荡着燕国碧清如洗的天空。荆轲上了车，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后来的结果是荆轲刺秦失败了，有没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是这个结果，所以也没有必要再说下去了。这样留给我们两个问题：第一，荆轲是水货吗？第二，荆轲为什么失败了？《史记·刺客列传》中从头到尾也没有记载荆轲出手，所以很难知道荆轲的剑术到底如何。通过分析来看，他不及专诸，不及聂政，结论是剑术相当垃圾。与葛聂论剑，鲁巨剑怒而斥之两件事，荆轲都应该仗剑出手，那是扬名立万的机会。可是荆轲灰溜溜地跑了，说他胸怀宽广未免有些牵强。太子丹之所以重用他，主要还是由于隐士田光的推荐，太子丹也没有实际考察荆轲的剑术，反倒是好吃好喝的供着。由此可见，太子丹确实具备长期做人质的潜力。荆轲刺秦王那段大家都知道，不必过多解释。荆轲到底是不是水货，我们分析一下自然明了。首先，智弼，秦舞阳色变正恐群臣。

很怪之。荆轲还算机警，一句话，农村人没见过世面啊，大家别笑话，搪塞过去。接下来是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现，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震之，也就是图穷匕现，致命一击。左手把秦王之袖，证明距离很近，然后荆轲致命一击，不说来个见血封喉，那这么近的距离，换了普通人也能把秦王扎成重伤。然而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嗅觉。秦王轻易地躲开，这里未至身，可见荆轲没掌握出手的时机，不是职业刺客应该做的。这一击丝毫没有看出荆轲剑法高明。第二，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秦王挣脱后绕着柱子跑，荆轲在后面紧跟着追，绕着柱子跑了好几圈之后，他居然没追上。第三，秦王由于剑太长没拔出来，可算是拔出来，回身一剑砍向荆轲。这时荆轲不说飞起一脚将秦王的剑踢飞，也至少来个侧闪什么的，然后给他一刀。匕首淬有剧毒啊，刮破点皮儿，这秦王都有性命之忧。荆轲居然没躲开秦王这一剑，反而被砍断了大腿。秦王这一剑力度够大的，紧跟着又连被劈了七剑，完了，彻底完了。最后荆轲还有个机会，那就是投掷匕首，可惜没投中，不仅剑术不行，这标枪的技术也不怎么样。由此可见，荆轲的剑法并不高明，分析的结论是荆轲的确是水货，十足的赝品。当初我在学荆轲刺秦王的时候问老师，荆轲是个游侠杀手，秦王养尊处优，他为什么没能杀了秦王呢？老师说，历史上难道就不能有点偶然的事情发生吗？历史上偶然的事情可以发生，一次可以理解，但是在一个人身上连续发生四次，那就很难解释了。至于荆轲刺秦王中那段惊心动魄的打斗，也未必是事实。按照荆轲的生卒年推算，荆轲刺秦王是在公元前227年。公元前104年，太史公开始撰写史记，与荆轲刺秦王的事件相隔120多年，难免以讹传讹。所谓七分史实，三分伪虚，由此可见，各种细节未必就是事实。秦王被刺杀这等大事，自然要严守秘密。如今的刺杀也很难知道事情的真相，新闻不过是在混淆视听罢了。何况当初的社会啊，笨方法也想象得到，难道他们在打斗的时候旁边有个目不转睛的书记官在记录吗？只见秦王使出一招老树盘根，荆轲还了一招猴子偷桃，这有点不太切合实际，然后再把资料流落到民间供大家欣赏，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分析出荆轲是水货之后，来看第二个问题，荆轲为什么失败了？剑术太烂，没掌握最佳时机等等都是原因，除此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史记记载，荆轲与其他四位刺客不同的是，他是唯一好读书的人。史记中不止一次提到，书看得多了，自然就明白了一些道理。张艺谋导演的《英雄》中，梁朝伟最后写下的

天下二字，或者能给我们一点启示。总而言之是，荆轲失败了，但瑕不掩瑜。这并不能淹没荆轲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在国家多事之秋挺身而出，不避艰险反抗秦王的高大形象。中国文化很奇怪，并不崇尚成功的强者，反而同情那些失败的英雄，比如说荆轲，比如说项羽，乃至后来的岳飞。他们在各自的事业上都没有取得成功，却名垂后世，光耀史册。或许这是中国文化的精髓部分之一。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陶渊明，咏荆轲。曹沫篇，千古刺客第一人。曹沫被称为中国刺客第一人。既然是刺客列传，那么就引申出一个词汇，刺客。刺客是以暗杀为职业的人，这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职业，这类人在武侠小说中比较常见。如果是这样定义的话，曹沫那显然不是全职刺客，充其量是个兼职。曹沫，鲁国人，肌肉虬结，体格魁伟，正宗的山东彪形大汉。体格非常好的人，一看就知道能活到死。这体格好的人通常比较有市场，按照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惯性思维，曹沫做个力工那游刃有余，不存在就业难的问题。于是曹沫到鲁庄公手下打工。鲁庄公姬同，公元前693年到前662年，在位32年，春秋诸侯国鲁国第16任君主。鲁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啊是个小国，那些霸主们视为鸡肋，收购了你呢战略意义也不大啊，有你的存在呢没事还能解解闷儿。总而言之是，有没有你太阳照常升起。鲁国其实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上，齐桓公姜小白实在是闲着没事干了，下雨天打孩子那闲着也是闲着，派兵骚扰鲁国。他这轻易的移动，那头的鲁庄公那就坐不住炕头了。鲁庄公很头疼啊，怕啥来啥呀，不让过消停日子，急忙召开军事会议。会议上主要探讨的是派谁迎战，最后大臣们一致举手表决，拜曹沫为将，对齐国宣战。这两国的实力相差得太悬殊，果然曹沫没有辜负全国人民对他的期望，战事如人们预料的那样，三战皆败呀。面对这样的结果，鲁庄公害怕了，当前真是盲人骑瞎马，处境危险，那怎么办呢？战略有很多意义，小公司的战略意义简单一点，那就是活着，活着最重要。马云。鲁庄公也明白这一点了，当机立断，于是献出遂邑地区求和。这是很古老的手段，但通常很实用。鲁庄公或许不是个好君王，但却是个好领导。他没有因为员工的失职而进行责罚，事实也如人所料，鲁国妄想战胜齐国的胜算那几乎为零，无论是派谁出战，结果都可能是一样的。曹沫呢，不过是比较倒霉，所以鲁庄公没有责罚曹沫，由父以为将。只有这样的领导，员工才可能死心塌地地为你卖命啊。事实证明，曹沫没有令他失望，

那年头比较流行对天盟誓之类的大型公益活动。鲁庄公为表示诚意，邀请齐桓公科缔盟约。盟约乃是国际行为，所以排场很大，两国的领导、重臣、机关单位的要员来了不老少，大大小小的县长啥的都到了现场，这曹沫当然也在其中。齐桓公和鲁庄公在盟坛上订立盟约以后，这时载入史册的一幕发生了。曹沫盯着盟坛上得意的齐桓公，又看了看失意的鲁庄公，心中暗想，老板对我够意思啊，我不能忘恩负义啊，齐国虽强，但我不惧你。想到这里，管他三七二十一 ,just do it, 只管去做呀。说时迟，那时快，曹沫蹭地窜上了蒙坛，藏在袖子里的匕首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直抵齐桓公江小白的后心，锋芒毕露，寒光闪闪。你要是敢动一动，我就让你这个天下第一霸主身上多个透明的窟窿，如果不信，你可以试试看，保证效果让您满意啊。曹沫目光森冷地盯着齐桓公。江小白一惊啊，你是要杀我？我猜得对吗？你猜得没错。齐桓公江小白那经验相当丰富了，岂是你拿着水果刀就能吓唬的？一惊过后迅速冷静下来。你想要干什么？直说吧。多年的从政经验告诉他，曹沫只在威胁，只要答应曹沫的条件，性命可保。曹沫义正言辞地说，鲁城坏计压齐境，军其图之。翻译成通俗的话就是，强齐欺负弱鲁，太他妈过分了，把鲁国失地还给我们。这齐桓公啊，那可是明白人，他不是弱智，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还是懂的。看到此情景，若是不答应曹沫的条件，没准啊，那要撕票，恐怖分子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当下保命要紧，齐桓公当下答应了归还鲁国的失地，反正齐国这么大个生产队也不在乎你那两个笼，关键是面子过不去，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那下不来台呀。齐桓公答应曹沫纯属缓兵之计，因为只要性命在，不愁消除心头的恶气呀。齐桓公很博爱呀，有一种爱叫做放手，关键是不放手，那小命就没了。曹沫成功了，没费吹灰之力收复了失地。曹沫扔下匕首，走下蒙坛，回到位置上，面色不变，谈吐从容，毫无惧意。曹沫不知道这一刻他成了刺客的祖师爷，当世敬仰，后世追慕者不计其数。此刻最害怕的是鲁庄公，这万一江小白不讲诚信毁了约派兵压境，这如之奈何呀。他的担心并非是多余的。齐桓公江小白怒了，当了这么多年的老大，第一次有人威胁他，颜面扫地。面子有时候比什么都重要，自古皆然。齐桓公怒道，等着寡人非派兵平了鲁地不可。正待发作之际，老油条管仲说了话，不行，这么做会失信于诸侯，失信于天下，对您对齐国都是不利的。那怎么办呢？不如就归还他们失地呀。管仲

是明白人，没有受到老年痴呆的困扰。首先要保住信誉，如此诸侯方能支持你。至于鲁国嘛，小国一个，又与强齐接壤，想要收拾他，找了充分的理由不就行了吗？何苦来争这一口气呢？齐桓公姜小白想了想，为了顾全大局，权衡利害，强忍怒气，归还占领鲁国的土地。就这样，曹沫多次打仗所丢失的土地全部回归了鲁国。曹沫是行刺成功为数不多存活下来的仁兄。史记中对曹沫劫持齐桓公事件笔墨不多，前后不足300字，但是可以看得出来曹沫不畏豪强、赤胆忠心的侠义精神。正如《倚天屠龙记》中周颠说的那样，我虽然打不过你，但我就是不服你。做人当有此风骨。167年后，吴国有专诸。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5: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6: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7: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8: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7: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8: 最好的出路。
9: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先关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收听和关注畅游城市间节目。我们通过电波带大家一起畅游在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之间。我是主持人新韵。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又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大家相会在节目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不光可以通过传统端啊，咱们的这个广播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同时还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对我们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啊。我们的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还是通过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只需要打开手机，打开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啊，就能看到我跟新韵在直播间带领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挨个的啊，咱们畅游在中国的城市之间。如果说大家感兴趣想要畅游外国城市，那就是得等咱国内走一圈
0: 的
1: 啊，走完的，别着急，慢慢的啊。然后同时呢，在这个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呢，我们也能第一时间呢和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交流啊，是不是？所以说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间段大家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咱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了。那么再次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最近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已经畅游到咱们吉林了，
0: 对对对，
1: 啊、大美吉林啊，跟大家聊了长春啊，又说了这个
0: 吉林市
1: 啊，
0: 嗯，
1: 然后呢，今天呢，咱们准备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聊四平啊，这个相信很多朋友了解四平都是。曾经若干年前有一个小网剧是吧，那什么二龙湖浩哥四平青年是不是啊，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了解了解四平的特色美食，咱们的特色美景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情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老规矩，咱们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那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们呢通过电波带着大家一起畅游在一个又一个城市之间。今天呢咱们就是刚刚落脚来到了吉林四平市。
2: 四平啊，之前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了，大部分朋友可能没去过四平。今天呢就是听着我跟新运我们两个的讲述，让大家走进四平，了解四平，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这个四平市呢别称四平街啊，东方马德里是不是啊？是咱们中国吉林省下辖的这么一个地级市啊，地处咱们吉林省的西南部松辽平原中部的腹地啊，辽宁、吉林、内蒙古三省交界的这么一个地方。咱们怎么说呢，在民国26年，也就是1937年，设立四平街市。人真叫四平街吗？是不是四平街市？啊，
1: 这么来的。
2: 对，然后呢这个四平市啊，市区大概有50公里的地方有个二龙湖啊，这个二龙湖呢就是燕国古城的这么一个遗址啊，也是咱们汉民族最早开发东北的这么一个见证。历史呢留下了诸如辽代韩州、金代信州、明代叶赫部落等文化古迹，还有大青山村的文化遗址、叶赫古城的遗址、辽金时代的昭苏城的遗址等多处多处的古迹，包括叶赫满族镇，也是清代孝慈高皇后的出生地，慈禧、隆裕两皇后的祖籍地啊，叶赫那拉嘛，那么姓的就叶赫那拉嘛，是不是？人家祖地。

0: 是不是、啊、有这么野史啊，野史啊，有这么故事是不是啊，
1: 电影里边也看到
0: 过，对，春秋时期嘛。然后这个四平境内出土的燕国遗址呢，就表明了咱们汉民族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到咱们中国东北地区了、
1: 嗯、
0: 啊。然后那个那里边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大面积的进行一个开发了啊。然后这个历史呢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悠久的。
1: 嗯，
0: 今天呢就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咱们聊一聊，那、啊、聊一聊四平啊。
1: 嗯，
0: 四平历史很悠久啊。
1: 对、这个、刚才克跟大家讲的应该说是四平的古代史。
0: 对对对对对，没提现代呢、
1: 嗯、
0: 还没落到现代呢。
1: 四平在近现代其实是一个比古代更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城市。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四平战役。不少人都听说过、
0: 嗯、对呀、
1: 啊
0: 啊、
1: 这个呢主要指的是在1945年前后在四平这个地方发生的一次应该说是大规模的比较全面的啊这样一次战役了。
0: 对。
1: 在1945年的时候呢最开始是苏联红军啊出兵中国东北全面对日作战啊，这个时候呢随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共中央迅速派遣干部以及相应的军队前往到东北，在这儿呢着手建立根据地。
0: 嗯。
1: 但与此同时国民党为了争夺胜利成果也确定想要独霸东北的策略，所以呢双方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哈，到了1945年末1946年年初的时候，国民党呢就开始向各个东北的主要城市进军啊。在这个时候咱们驻守四平的苏联军队全部撤离，而此时呢国民党军力已经达到了200万余人、
0: 嗯、
1: 随即沈阳为基地兵分两路向着本溪和四平两个方向同时进行大规模的进攻，这就是我们四平战役的开始啊。
0: 确实是
1: 好多朋友在四平这个地方对他的了解哈，他在近现代最早就是从四平战役开始的。
0: 他这个战役啊、嗯、他不光打一回，他打四回，就四、
1: 哎、对对对对，
0: 四战四平嘛，是不是？
1: 嗯，
0: 第一战役就是解放
1: 四平，对。
0: 第二就是保卫四平，第三呢咱们就攻坚战，那、啊
1: 嗯、
0: 第四就再收复战。
1: 对对对，
0: 据说在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吧，就是大概是我记着好像是60多天，2个多月。就双方咱们投入了总共是
1: 6000多吧，
0: 就没有，好像是94万余人次，然后伤亡呢也很惨痛，总计伤亡4万多人的代价，然后呢歼灭了国民党部队的这么一个68000多人，最终呢掌控了四平的这么一个要地，它算战略要地啊，你要知道那
1: 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嗯，这个就是四平的解放战，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解放四平的战役。后来呢又是在1946年4月份进行了一次四平的保卫战，对，这次呢是东北民主联军啊先后调集了14个是师还是旅啊参加了这次战争啊，在战斗的初期呢，是国民党投入了1个军3个师啊，总计是也是大量的兵力啊，后来调集到了整整10个师，经过长时间的这样一个双方对峙之后呢，东北民主联军在战斗当中表现出了顽强的抵抗精神，但最终还是因为力量悬殊啊，在5月份的时候啊，奉命撤离四平，进行了战略转移，这个呢就是历史上的四平保卫战。
0: 嗯，确实是啊。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准备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聊四平啊。
1: 嗯。
0: 到这个一个地方咱得首先说。你老乐啊，你要知道你就猜着我下面说啥了是吧，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得吃啥是不是啊，
1: 嗯。
0: 有啥特色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在长春的时候咱们就提过啊。
1: 嗯。
0: 他这个人家这个吉林境内这个美食非常非常相似啊。咱不提锅包肉铁锅炖啥、
1: 嗯、
0: 也不提别的、
1: 嗯、
0: 都不提了啊。就还得说四平呢这最具代表性的非遗美食在长春的时候咱跟大家介绍了、
1: 啊、
0: 李连贵徐州大饼、
1: 哦、
0: 是不是
1: 啊,
0: 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啊、
0: 然后呢
1: 他现在都非遗了呢李连贵
0: 对、
1: 啊、
0: 对 ,1908 年那玩意儿100多年、
1: 哎、
0: 五花肉加上中药料料子然后熏制之后这大饼煮肉汤一调哎呦嘎嘎香是吧、
1: 嗯嗯、
0: 但是咱今天呢没说这个李连贵，这个李连贵在长春那期咱说完了，四平呢有个特色美食，四平啊它有个伊通县，伊通县呢就是传统的满族县，
1: 嗯，
0: 它那里边就有个特色，现在在哈尔滨都能看着，比如说某某烧烤店后边会拿括号括一个特色、
1: 嗯、
0: 伊通烧鸽子
1: 啊、哦
0: 哎、
1: 那这个指的就是四平的
0: 伊通县的烧鸽子、
1: 哦、四平伊通县，知道了、
0: 哎、
1: 知道了
0: 烧鸽子，

0: 他这个就非常非常有名啊。这个首先这怎么说呀？伊通烧鸽子的历史得追溯到400年前吧，差不多1636年开始。21年呢入选了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他这个讲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我说了大家就听一乐，咱没有历史考究，全是当地民间传说。
1: 嗯，
0: 就相传努尔哈赤时期，这个努尔哈赤时期啊，那个时候你要知道这个鸽子呀，
1: 嗯，
0: 在清朝的时候人叫圆鸽，就是现在的鸽子，然后还有那种就是现在烤的那种老野子那种啊，上不了大雅之堂，它是小吃。
1: 嗯，
0: 你到皇家你给人上鸽子，你等着全家咔嚓呢，那是不行。
1: 嗯，
0: 这是咋回事呢？为什么他突然火了呢？人家那个皇家吃的是啥呀？皇家吃的是飞龙
1: 啊，
0: 花北真鸡，咱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就是这个飞龙。他是怎么研究出来的呢？这个我说啊，那个努尔哈赤领着八旗子弟转战白山黑水之间，然后这个
1: 感觉课要说评书了。
0: 对呀，你看啊，你得这么说，临大敌不惧，受重创不妥，
1: 哎呀，
0: 啊，然后勇悍立威，受大家拥戴，历时30多年，统一咱们各地的部落，叫女真的部落。因为他在满族在入关之前啊，长期生活在东北地区，受地域气候的影响，他愿意吃啥？他愿意吃烤的。
1: 嗯嗯，
0: 就直接就烤熟就吃的。咱就是之前跟咱收音机前那个好朋友说，那个咱俩上那个阿城去这个金源文化博物馆那个六耳熊鸡锅，那是打仗没招了，实在没招，想快整，你烤不透，是不是？
1: 所以
0: 整点羊肉片直接一咕的是火锅了，是吧？然后呢这说啥呢，那个时候吧，他那个御厨啊，他御厨叫赵于西，这有名有姓的啊，这领着一堆大师傅给这个努尔哈赤做这个飞龙的时候，不小心整岔了，直接给鸽子了扔里了，完就上去了。完努尔哈赤一吃过这玩意嫩超的啊，叫原话是这么说的，叫鲜嫩可口，骨里透香，前所未食，此为何物啊？当时御厨疯了，御厨说不可能啊，这飞龙我做这些年了，没有这个，这味觉出问题了。完回一顿查。哎呀，下完了，那你这一顿茶啊，烧个鸽子。后来发现啊，烧鸽子挺好吃啊，那小啊，然后啊，就这个就是这个菜就流传出来了。但是登记没有登记到这个大本里边，咱说这个鸽子这个菜没
1: 它登不了大雅之堂。
0: 哎，对，
1: 属于民间食品。
0: 对，就说据说只在将相层面，就皇上那层不行，
1: 嗯，
0: 皇家不行，在将相层面流传，后期呢就转入到民间了。
1: 嗯，
0: 啊，这个四平这个伊通这个烧鸽子，人家现在已经形成产业链条了。怎么做？优选的鸽子蜜汁腌制好了，炭火暗烧跟明烤相互结合，还有呢用锡纸包的，瓷缸吊烤的，黄泥焖烧的，那真是外焦里嫩，骨透鱼香啊！有带皮的，有不带皮的，这个吃法啊，因为鸽子这个东西特别好，它脂肪含量特别低，它没啥肥的，全是瘦的，你知道吗？
1: 嗯，
0: 人说了，老百姓那讲话，一鸽胜九鸡嘛，是不是啊？你缩了味是吧？在咱们80年代的时候，伊通烧鸽子也结合了这个烧烤地摊式的那个模仿那个方式，就是咱小时候推自行车就地摊那种，
1: 知道，
0: 哎，给它发扬光大了。现在呢，也已经通过标准化的生产实现了产业化了。每年啊，就人家伊通县，就是至少得整，这别说太粗粗俗吧，至少得加工200万以上的这么一个鸽子。
1: 哎呦，
0: 你呀，你是不是啊？
1: 嗯，
0: 就是，你算呗。所以说呀，这伊通烧鸽子的当地呢，那是特色的，特别，
1: 嗯，
0: 特别有名的啊。因为你知道，刚才咱提到这个满族，就得提到他在北方地区就愿意吃烧的，吃烤的。
1: 嗯，
0: 你小的时候，咱们这个北方的这个饮食习俗，我不知道你记不记着，烧苞米。
1: 啊，
0: 烧毛豆，烧土豆子，烧夹巧，就是那
1: 烤鸡蛋什么的，
0: 全是烧鸡蛋。
1: 对对对，
0: 然后去之后烧麦子，那时候小时候整点麦子，就是烧完之后扒了就吃了，是吧？全是这种纯天然的工艺。那个《舌尖上中国》那怎么说的了？就是最原始的，
1: 最上等的食材往往采用最朴素，
0: 对对，
1: 最朴素原。

0: 原始的烹饪方式，
1: 对，朴素的烹饪方式，烤烧就完活了吗？是不是啊？味就里嫩。现在呢，现在咱说啊，现在你到伊春当地呢，还有一个创新的菜，你就是在用炭火给这鸽子烧个七八成熟，然后用一个煲汤煨汤那个一米二那个大缸，然后放里边再吊烤，取出之后那个皮特别特别红亮。哎，外焦里嫩啊，那个你吃起来口感非常非常完美。哎，你这个就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尝一尝。
0: 是，
1: 当然啊，当然你现在在哈尔滨也能吃着，哈尔滨也有啊。这个技法呀，技法就是相对来说这个比较简单。但是你要想吃这种最纯正的东西，还得到原产地，
0: 到
1: 原产地，到
0: 四
1: 平旅游的时候，你上伊通县，你尝尝伊通烧鸽子。
0: 对，
1: 这个它。伊通烧鸽子原来呢算是一个自己单独的这么一个系列了，后期就把它归入到整体的东北烧烤的里边一个小项了。
0: 哦，
1: 你会发现啊，
0: 嗯，
1: 就是烧烤了，
0: 其实四平烧烤也是可以说是它当地的一个特色，单独叫四平烧烤。
1: 对，
0: 是是，
1: 四平烧烤有一个非常非常霸道的东西啊，全国独有，
0: 什么
1: 产自特别是四平，
0: 是吗？
1: 别的地方都没有。四平烧烤里边啊，我
0: 不是
1: 烤鱼，不是烤鱼，烤鱼那玩意儿不是嘎货。
0: 对啊，
1: 四平烧烤里有个菜，就是可能咱在这里边说好像不是好，很好听啊，就是烤奶盒子啊。
0: 啊，
1: 就是这个。
0: 这是四平来的。
1: 对，羊乳房啊。
0: 嗯。
1: 据说烤完之后能吃出奶香味，我没吃出来啊。这个尝试需要勇气，这是它里边的这么一个特色，但是一般人尝试不了，你知道吗？就是人家也不是特别喜欢吃，但当地人呢确实是愿意吃的，也奉为经典，就很喜欢吃。但是今天呢咱在这儿就不多做介绍了，嗯，
0: 对，
1: 你要好心你去之后你尝尝，是不是啊？
0: 对，这些东西呢像刚才客说的什么鸽子呀，还有这个刚才说李连贵熏肉大饼，
1: 哎，
0: 这些是最主要的特色，
1: 嗯，
0: 还有像什么奶盒子这些烧烤啊，这个呢咱们到那儿啊不妨要几串尝一尝，也算是咱吃过，你吃得惯吃不惯，喜不喜欢，好歹咱们尝试过到了当地，对不对？
1: 对，就是到哪儿去之后，因为是之前咱们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过这个事儿嘛，
0: 对，
1: 就是
0: 对
1: 你到云南到那个昆明那边，就人家还有昆虫宴呢，是不是？
0: 对，
1: 那你有的你就看虫都害怕的，但到当地了你尝尝吧，是不是啊？
0: 是的，好歹尝一下。
1: 嗯，
0: 哎，对，就是这样。你像咱哈尔滨本地，你看我还喝不惯葛娃子呢，是吧？很多都是这样，尝一尝还是应该的。其实除了客刚才说的这些哈，四平呢也有不少的一些就没有刚才客讲的这个这么有名气啊，闻名遐迩的一些风土人情特色的这个食物。再比如说有一些小的当地人比较这个认可的，你像四平豆腐脑啦，
1: 哎，
0: 还有四平的这个煎饼果子也挺有特色的。
1: 嗯，
0: 咱都说这烤冷面是哈尔滨烤冷面最正宗，其实四平的烤冷面呢，他们自己也觉得它挺正宗，它挺好吃的。哎，咱们都可以到当地去尝一尝，
1: 对，
0: 特色的美食也不少。四平自己呢，这个炖菜是东北整个东北大特色哈，但是在四平呢，他们自己也觉得，也是一个味道独特的小餐馆，一个又一个的，挺适合聚会的，咱们也都可以尝一尝，
1: 都可以试一试。
0: 啊，对，
1: 他那也有一个当地的小吃，我跟大家说一说吧，嗯，就是。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说这个也算是咱东北独有的这个玻璃叶饼，我不知道你听不听说。
0: 我没有，这是
1: 玻璃饼，咱们这个北方地区有很多啊，也叫枣树饼啊，枣树叶。
0: 我真不知道。
1: 木家那个作业那做去单人那个。
0: 啊，我知道。
1: 滋沃做树是一种树吗？做树叶。拿着叶然后去之后放顶上蒸的这么一个做玻璃叶饼嘛，也是咱们这个特色美食啊。我跟他说不是四平独有的，但四平挺火啊，但是他那个皮儿就是整的晶莹剔透的，是不是啊？把面糊抹到这个做树叶上，放上馅儿，然后合起来一蒸，就是玻璃叶饼，
0: 哦，然后把这个叶拿掉，它就像透明的一样，
1: 对，就吃了，是不是啊？哦，就这种啊，
0: 哎，
1: 就是跟玻璃似的，它透明，它那个面吧，一蒸熟了就透明。因为在咱北方地区啊，民间是六月六吃玻璃叶饼这么一个传说啊。这个咱黑龙江少点，吉林辽宁那边多，
0: 嗯
1: 啊，然后以前的玻璃叶饼是这个用水拉出来这个苞米面子或者高粱米面子，蒙上这个布，然后用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草木灰来进行一个干燥，然后拿开水烫面之后，你蒸熟了之后它不就透明吗？然后做的时候呢，在面粉里边再勾点搁点 淀粉，做出来之后晶莹剔透，挺好吃的。然后现在呢，这个也有。

0: 用玻璃叶做这个年号子，年号子这个说法就是这用那个糯米做皮儿，豆沙做馅儿的那种，就是这种啊。现在咱说呀，玻璃饼呢，好几种馅儿，有的就是梅花肉，有的就是豆角馅儿的，是不是啊？你就是看你自己想吃啥，蒸个15-20分钟，然后去之后。带上那个做出那个清香味儿，然后去就吃，也是一个，北方常见的小吃吧，算是咱们这个北方常见的小吃。
1: 啊，这个我真不知道，这个
0: 哎，
1: 真是挺想尝尝的。
0: 外地朋友来呢，可以照亮照亮，是不是啊？你要，本地朋友呢，你要没吃过呢，我也不拦着你，你也可以尝试一下。这味道口感呢，就是没有什么怪味儿。那玩意儿你算肉馅儿。那啥玩意儿，
1: 啊，对，豆沙馅儿它都能挺好吃的哈。
0: 对，
1: 都可以尝一尝，都可以尝一尝，
0: 嗯。
1: 这些都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一些关于四平的特色美食。如果大家到四平想要品尝这些美食的话，当地有很多条这个最有代表性的商业街吧。你像这个叫做北三经街、南三经街，这个是最主要的哈。它除了商业购物之外呢，还有一些特色的小店呐，美食餐厅啊，包括它这个购物啊，集合为一体的，都是很有这个商业气氛。也有生活氛围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呢，既然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当地特色的美食，也要跟大家简单来说一说当地的一些特产啊，四平的特产。首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四平特产呢，像包括主要它最有特点的哈，像什么人参鹿茸，这个在吉林，上次咱们说了什么鹿平叫什么鹿柚啊。
0: 啊，那个这个昨天说的，
1: 对，昨天说的那个，
0: 啊，
1: 对，昨天就是当地的鹿产品在四平也是很有特色的。
0: 吉林鹿产业发展挺好。
1: 是的，是的，在全国都是算发展比较好的。另外啊，当地的地毯和玉石雕刻也很有特色。这些产品呢，不仅它的经济价值比较高，而且呢，它有一定的文化含义啊，纪念含义啊。啊，游客在这买了之后呢，带回去作为纪念品，你是摆在家里边，挂在家里边，或者送给亲朋好友。都是能够带有一份心意和融合了当地特色的旅游特色纪念产品，
0: 确实是，这个适于保存。你要到这个双辽地区，它那个苹果也很有名，双辽的苹果，
1: 对，
0: 双辽的苹果，这个叫白梨系列，吃起来口感非常棒啊，清甜这种。然后呢，你到伊通，你不光吃鸽子，它那伊通当地那香白菇那蘑菇口感也非常好，
1: 烤着吃的
0: 也形成一种都可以。你是煎着吃，你是炒着吃，就是口感非常棒，而且那里边营养也挺丰富的啊，就是你可以尝试一下。到地方旅游不就是尝试吗？人家有啥特产，能传出名的特产，肯定是有它独到之处的。这个东西吧，这咱是一定以及肯定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说的，这事咱不忽悠你，是不是啊？这个跟新宇老师我们两个呢，也是啊，就利用咱们这么20多分钟时间，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聊一聊啊，说一说这个四平的特色的美食及四平的这么一个特产。当然啊，那肯定是说不完啊，旅游景点一个没说呢，咱得留一个小尾巴带给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咱明天啊继续帮助到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上四平里边咱们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了解了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老规矩啊，咱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

0: 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 4.5 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三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四根贯通一二层的巨大艾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七根方柱，墙面饰有香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十二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司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 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不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 AM837， 每天咱们的下午的2点到3点，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共同度过的一个小时的美好的时光啊。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乌克，今天呢也是非常开心，陪着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了一聊吉林省四平市啊当地都有哪些特色的这么一个美食，包括这个一些历史啊传说啊，还有呢就是一些小吃等等。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今天可能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进行不了了啊，在未来几天依旧还是会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聊一聊，了解一下四平市都有哪些比较好玩的景点儿，带给我们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呢在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这一时间段呢，可以随时锁定FM90.4 AM837， 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收看啊，聆听着节目度过咱们一个小时美好的下午的这么一个时光，同时呢领略着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节目呢只能进行到这儿了。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再次提醒一下，每天的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跟收看。今天节目由于时间关系进行到这儿，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巴山蜀水凄凉地，23年气至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针，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咱们书接上回，宁王朱宸濠得到张睿的书信，知道正德皇爷御驾亲征，要征江南，这朱宸濠非常害怕。旁边的军士李自然给献了一计，说派一个刺客要在半路途之上把正德皇爷刺杀了，皇上一死，朝廷不就归了您了？朱宸濠就在自己手下的战将里边要挑选能人，那刺杀皇上。最后心头的乾隆和赵虎啊自告奋勇。朱宸濠一看这二人，朱宸濠没有立刻做决定，也没有说行，也没有说不行。乾隆和赵虎俩人就明白了，这是朱宸濠不放心，怕把他们的本事行刺不了正德皇爷，到那时画虎不成反类齐犬，没把皇上刺杀了又添了一条罪名。朱宸濠低头不语。就在这时候，这乾隆赵虎看着宁王，王家千岁，您如果要是不放心我们的本事，我们二人愿意在您面前献上雕虫小技，您看如何？宁王朱宸濠这一听，哎，这倒是个好事，我们到底要看一看这俩人究竟这意业怎么样。朱宸濠吩咐人把大都旗给我抬过一面来，把大都旗抬过一面，就在上边挂了个小的令字旗，戳到了一块空地上。宁王率领手下这些战将，那全都出来。宁王千岁看了看这令字旗，二位将军，你们能不能上去就把这令字旗给我取下来？这乾隆一听，这好办。那就见乾隆腾腾腾走到旗杆，手抓着旗杆，那真好像猿猴狸猫相似，眨眼之间就到了旗杆顶上，把令字旗拿在手里边，又攀援而下。当时宁王朱宸濠点了点头，嗯， 功夫是确实不错。他又看了看赵虎，这赵虎看着宁王，现在的令字旗啊已经取下来了，待我给您挂上如何？就见这赵虎把令字旗拿过来，来到旗杆这攀援耳上，上去以后就把这令字旗又给挂好了。这位可没沿着旗杆出溜去，有哪那么高的旗杆上一跃而下，落在地下，嘿，你还别说，这功夫还真不错，真好像二两棉花落在油盆里一样，声息皆无。这赵虎也挺得意，这乾隆啊也挺好动。这乾隆看了看宁王朱宸濠，王家千岁，要说我这蹿高蹦矮之能，我敢说上乘，您看我的。那就见乾隆脚底板一跺地，噌，这身子就蹿起来了。那赵虎也不甘示弱，脚底板一跺地，噌，他也蹿起来了。两个人同时就到了旗杆的顶上，用双手抱住了旗杆。这俩人啊，脑袋顶着脑袋，把双腿往两边的一分，大伙儿从下边这么一看，嘿，真好像两只蜻蜓相仿，下边掌声如雷。这俩人同时由哪旗杆上跳下来，两人的轻功啊还确实不错，包括无敌大将叶天庆也不住的点头，心说话，别看这两个人是强盗出身，这武艺还确实不含糊。宁王朱宸濠点了点头，你们两个人还会什么绝艺，再给我展示展示。当时这乾隆瞅了瞅赵虎，两个人互相一使眼色，意思是说咱们俩可别练重了。就见乾隆说了，王家千岁，我从小就练过金钟罩铁布衫，讲究枪扎一个白点，刀砍一个白印，我打算给您展示一下我的金钟罩铁布衫。宁王朱宸濠一听，好啊，我也关上一关。就见这乾隆命人拿过一杆枪来，这杆枪好吗，枪头子是锋芒利刃。就见这乾隆把自己的前衣襟往上一撩，把肚子露出来，这家伙骑马蹲裆式往里一蹲，叫丹天一粒混元气，又叫达摩老祖一金睛，这家伙真亮啊。就见那肚子那就鼓起来。这乾隆看了看宁王，然后找了一个士兵，让那士兵拿这个大枪，那使足了劲，就要扎他这肚子。这士兵拿着大枪，那手都哆嗦，心说话：“哎呀，这一枪给你扎上，就得给你卯个眼儿啊，你这条命可就没了。”士兵啊，那手一个劲儿的哆嗦。就见这乾隆是谈笑风生，我说你只管扎无妨。就见这个士兵把这枪举起来以后，照定乾隆这肚子就扎过来了。就听嘣的一下子，那肚皮上留了一个白点儿。当时乾隆是朗声大笑，扎上以后，这乾隆没事儿，这当兵的战力不稳，往后倒退了十五六步，扑通一下坐在了地上，大枪也扔在了一旁。两边的战将这么一看，嗯，看起来这乾隆啊，这硬气功也不错。 宁王朱宸濠那十分的满意，然后他又看了看赵虎，赵将军，那你有什么本事也可以展示展示。赵虎把脑瓜一拨了，王家千岁，我有一手绝艺叫百步穿杨剑。就这样，这赵虎又练了百步穿杨剑，那练法无非就是箭射红心，三箭全中红心。叶天庆一看，这小子的箭法也不弱。然后宁王朱宸濠用眼睛看了看大帅叶天庆，那意思是说这两个人前去行刺，行还是不行？叶天庆心说，这两个人武艺确实不错，估计要派这二人行刺正德皇上，正德皇上手下的大内高手未必比乾隆和赵虎这本事大。因此叶天庆点了点头。宁王看了看乾隆，瞅了瞅赵虎，钱将军，赵将军，要这样的话就麻烦你二人先苦一趟，在半路途之上刺杀正德。李自然手捻着胡须，我说二位将军，这一次你们要见一下奇功，真要把正德皇爷杀了，你们可是开国的元勋。宁王朱宸濠听见了，只要把正德皇上杀了，我就封你爷子并肩王。把这乾隆和赵虎乐坏了，那跪地啊，嘣嘣的磕响头。李自然就和乾隆、赵虎说：“正德皇爷要下江南，走的是旱路，要过荆襄之地。你们现在火送，赶奔荆襄，在荆襄的准备好了，寻找时机刺杀乾隆，务必要一次成功。”这俩人点了点头，宁王朱宸濠命人给拿了300两银子，让这两个人带着一路上吃穿用度。这两个小子心里这高兴，心说话，眼看我们就要当显官，我们这祖坟是冒了青烟了，真要是到那很顺利的把皇上杀了，回来以后一字并肩王，那有多荣耀啊。这俩人赶奔荆襄刺杀正德皇爷，咱们暂且不提。那么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着南昌城外的王守仁。王守仁大帅他病了，一病病了半个多月，最后病势好转。王守仁得到了消息，说现在的朱宸濠军队屯兵乔里，由于宁王南康也丢了，又在盘罗谷一场惨败，那几乎全军覆没，现在兵扎有里，这雷子春又取了九江，这朱宸濠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准备东山再起。王守仁心里想，现在我就应该带领大兵赶奔乔里捉这朱宸濠。因此这千统大军来到了鄱阳湖。这个乔里呀，在鄱阳湖的北岸，这王守仁就是扎兵在鄱阳湖的南岸，两军呢隔着鄱阳湖。王守仁那挺着急，因为要想

那一共抢了有600多艘啊！李自然十分得意，李自然是摇头晃脑，哈哈哈哈！王家千岁，这一次咱们可以东山再起，嘿嘿，咱们又有兵，又有将，咱们怕什么？嗯，李自然呢正在得意。就有这周世雄，还有吴云豹，两个人前来见宁王。王家千岁，虽然咱们这水军已经有了，不过咱们的水军没有经过训练，那到了水上，这水这么一颠簸，士兵啊，连拉带吐，他们都运水运船。这如何能打得了仗呢？这军事李自然一听，哎，这事儿好办。我看我就学一学那三国年间的庞统、庞士元。那庞士元曾经献过连环计。王家千岁，您就传令，就把这些船只十只一排，十只一排。那就用这铁锁全都连好了，然后按照阴阳八卦摆成了大阵，摆成水寨24门。这24门按照千坎艮阵巽离坤兑，这是阳八卦。阴八卦咱们按着休生伤度、惊死惊开，另外再加上日月星三光，再加上五行金木水火土，这是38、24门。这些船只用链子连好了以后，上边铺上了木板，咱们的军队就没事了。就是刮起大风，船只颠簸，咱们的军队就好像在平地上一样，就解决了咱们军队那运船运水。朱宸濠听完了，朱宸濠手捻着胡须，自然呐，你这个主意倒是不错，这军队也不运船了，也不运水了，可是人家要是用火攻，那可就完了。想当年赤壁之战，那周公瑾用火攻烧了曹操83万人马，好兄们把曹操给烧死，最后关云长在华容道捉曹放曹，这曹操还得以逃生。人家要用火攻，咱们可怎么办呢？就见李自然把脑瓜晃得跟拨浪鼓似的，王家千岁，此一时彼一时，那周公瑾那使的火攻计得以成功，多亏了诸葛亮、诸葛先生，那借了东风是3天3夜，是天助周郎。那现在诸葛先生早就死了，谁又能够借着东南风啊？如果他们要是用火攻，那现在是10月的天气，咱们说的可是农历，那西北风那经常刮，那就烧他自己的大寨。王家千岁，你只管放心。朱宸濠一听，觉得李自然说的也挺有道理，就按照李自然所说呢，就把这船只连好了，分成东西南北中5座纳寨。那东边按东方甲乙木，这遍插青旗；南边按南方丙丁火，遍插红旗；西边的西方庚辛金，遍插白旗；北边北方壬癸水，是遍插黑旗；正中央中央戊己土，那遍插黄旗。这李自然安排好了，就和宁王朱宸濠说：王家千岁，您可以亲

自衣冠。咱们看看这些官兵就在这镇里边，就在这船上如何演兵。朱宸濠听完了，就和大帅叶天庆来到水师大寨。一看水师大寨被这李自然啊那调配的井井有条，正赶上这天呢刮起西北风里，这风还不小。朱宸濠站在船上，嘿，就好像在平地相仿，那相当的平稳。这些个军队在船上操演人马，一点不受风的影响。朱宸濠这个高兴啊，看起来是天助我朱宸濠，成其大事。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军事李自然给献了一条妙计，那效仿赤壁鏖兵那庞统庞士元，就把这战船全都给连起来，摆成了一座五行八卦大阵。应王朱宸濠这一看，那十分的得意。这个消息就传到了王守仁的大营里边。王守仁这一听，耶，心说话，应王朱宸濠那还真有诡计，效仿赤壁鏖兵，战船连起来。王守仁心说话，这可怎么办？就是我们大军在水中作战，要破他的水寨，那也十分的困难。更何况咱们现在还缺少船只，要想渡到对岸，和朱宸濠开仗，那实属不易。徐明高等人急得也不得了，王守仁是真上了火了，这几阵的嘴呀，全都起了大泡了，肝火挺盛。单说这一天，有人前来禀报，元帅，现在有武定谋要求见大帅。王守仁吩咐人赶紧把武定谋请进来。王守仁知道这武定谋这人啊，胸怀锦绣，富有良谋，这人非常有韬略。武定谋进来，见到大帅王守仁，大帅，我武定谋前来见您，我给您道喜来了。王守仁一听，哎，我这武将军，你真会开玩笑。现在我王守仁仇有千千，这怨有万万，我哪来的喜事？嗯，现在这大敌当前，宁王朱宸濠在桥里扎兵，你说这事儿怎么办？他们还把水寨这个船只连在一起，那效仿赤壁鏖兵庞统庞士元，你说现在应该怎么办？咱们又缺少船只，要想渡到对岸，那可太难了。王守仁说的这儿，武定谋摇了摇头，恭喜大帅，贺喜大帅，就是因为如此。我看李自然这聪明反被聪明误，他把战船连起来，这要咱们用火攻，我看他的大寨是不攻自破。王守仁一听，哎，吴将军，你说的太对了。不过现在的天气是十月，刮的都是西北风，咱们要是用这火攻，那非烧自己不可，烧不着朱宸濠啊。想当年诸葛武侯诸葛先生借那东风三天三夜，这天助周郎，还成就了赤壁鏖兵。那现在诸葛武侯也不在，那咱们也借不了东南风。武定谋一笑，大帅，虽然现在我也没本事借着东南风，不过您可别忘了，

什么事情都在于变化，我是这么想的。我打算派一支人马绕到上游，绕到鄱阳湖的上游，也就是绕到那李自然船只的上面。咱们在船里边加上硫磺、烟硝、引火之物，是多备干柴。把这些干柴那点着了以后，那船只顺着西北风沿江而下，李自然的大寨就得烧个荡然无存。您看我这个主意怎么样？王守仁这么一听见，武定谋这人脑瓜是真挺灵活，我王守仁还真没想到。要这样的话，吴将军这事儿就全交给你了。吴定谋又让王守仁那迅速准备船只，等到这火这么一起，您就杀奔北岸，咱们一举全歼这朱宸濠。王守仁喜出望外，就让吴定谋前去安排。这吴定谋啊，来到南康城，在南康城这儿。那准备船只，掖白叟，让这掖白叟船只啊，全都准备硫磺、烟硝、引火之物，包括干柴。这干柴上全都浇上桐油，把这些个东西藏在街巷之内，就把这船只悄悄地开到了鄱阳湖的上游，命人把这引火之物啊。也全都准备好了，单等着天气适合，就和王守仁同时发动进攻，要火烧李自然。你看这李自然呢，觉得自己挺有能耐，那本事挺大，又效仿三国年间的庞士元。你可别忘了这句话：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草寒霜，霜怕露，是恶人自有恶人降。这人必须要略事周全。这李自然呢，那光想到把船连在一起，诸葛武侯那不会重生在世，他就没想到有人绕到他的屁股后边，有打屁股后边放火，要烧他的大寨。咱们放下宁王朱宸濠。和王守仁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那俩刺客，这乾隆和赵虎，带着300两银子、饥餐合饮、小型夜住，往前进行。这一天呐，这俩人用耳朵一猫，哦，正德皇爷的大队快到了荆襄九郡，那避过紫金关。干脆咱们到紫金关前去埋伏。这俩人到了紫金关，找了个店房，休息了几天。单说这一天，正德皇爷这道队、这军队就到了紫金关。紫金关的这当官的，那前几天呢就准备好了，净水泼街，黄土垫道，迎接正德皇爷。那正德皇爷是一国之君，那出行那还了呢？这一天呢，来到了紫金关。当时紫金关的地方官，鸣礼炮13响，紧跟着这鼓乐喧天，就把正德皇爷引进了紫金关。正德皇爷前面的道队那就多了去了，前面13匹对子马开着道。轰散闲人，再往后边，日善、长善、龙凤善、鹦鹉、鹰帆、鹰照鹰、金瓜、乐府、朝天灯，各种的执事列摆。正中央有一把9曲弯1把黄罗伞，在伞下边有一辆朱轮车，在朱轮车上坐的就是正德皇爷。就见正德皇爷，那头上戴九龙盘珠冠，

身上穿的黄色的蟒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肩钩倒挂，下衬着海水江崖，那足蹬无忧履。正德皇爷长得龙眉凤目，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三山得配着五岳祥云，海下捏布黑胡须，望着一座，这是天子之相，这薄怒自威。这倒队往前走，这乾隆和赵虎两个人混杂在人群里边，心说：“哎呀，这就是正德皇上，真是好气派，这是帝王之相，薄怒自威。”这哥俩现在可不敢行刺，因为知道这周围都是大内的高手，那高手如云。如果要前去行刺，那好，没准自己的脑袋就得丢了。这哥俩心说话，咱们看着正德皇爷住在哪儿。这俩人跟着道队，一看正德皇爷就住到临时的紫金关的知府衙门，作为临时的行宫。这俩人把道路探好了，又回到了店房。到了店房里边，买了点酒，喝了点酒，这家伙睡了一觉。到了半夜三更，这两个人起来，穿好了夜行衣靠，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又把夜行人用的这些东西，百宝囊、飞抓、百链锁，所有的应用之物检查了一番，发现没有疏漏。两个人呢，由哪店房里就出来了，望其他哟，施展陆地飞腾术，磕开撞千心，脚踩屁股蛋，这两条鹤影真的好像幽灵相仿，就要赶奔临时的行宫。到了知府衙门的外边，一看知府衙那是戒备森严，四面灯球火把，量子幽宗是照如白昼，如临大敌。您想皇上在这住，真要出了事儿，的地方官就负不起这个责任，因此不敢疏漏。这乾隆赵虎藏在黑暗之处，这家伙在寻找空隙，转来转去，转到知府衙门的后身上，发现这个地方官兵比较少。这两个小子这轻功又挺好，这成人不备，窜到了墙下，脚尖一点地就上了墙，然后这一换身，跳到了知府衙门后院的里边。这后院啊，那是个后花园，这后花园还不小，里边种着各种奇花异草，现在已经凋零。假山、荷花池、凉亭、楼台应有尽有。这两人进来以后，由打这后花园往前摸，就摸到最后一层院子。就在此时，就听着有这巡更廖少的来往穿梭。这俩人倒没把这巡更廖少的放在眼里，心想正德皇爷住在哪儿呢？这两个人就在这里转啊，转来转去，发现最后一层院子那挂着大红灯，大红灯笼旁边写着两个字，寝宫。这俩人一想，看起来正德皇上就住在这寝宫里边。他往周围看了看，发现周围就有几个那个太监在那儿来回的行走。由于天色已晚了，这寝宫宫门外边的几个人呢是东倒西歪，有的人在那打盹儿，有的人在那无精打采的

溜呢。乾隆看了看赵虎，心说啊，嘿，该着咱们俩人成事儿啊，把正德皇爷杀了，立下奇功。宁王朱宸濠驾座九五，咱们开国的元勋一字并肩王。这两个人就看到了功名，看到了金银，他可就没有看到危险。你想着刺王杀驾，那多大的罪名？真要是让人家抓住，那自己死了还不算，那得户灭九族，连祖坟都得刨了。这两个人啊，蹑足潜踪，就来到东上房，发现东上房里边灯火通明，那看起来正德皇爷是不是没睡觉啊？这两个小子，你看我，我看你，两个人互相一使眼色，来到的窗子前面，就见这乾隆。用舌尖点破窗棂纸，睁一目瞄一目，望里观看。一看这屋呀，还真是皇上住的屋子。正中央那儿有一张大床，呵，这张大床这个讲究，那就别提了，可以说是镶明珠、嵌玉宝，这光华灿烂。上边撂着那红色的幔帐，那里边还有一张龙书案，这上边雕梁画栋，在龙书案上边放着笔墨纸砚，还有一把龙椅，那也是古色古香，也是雕龙绣凤，旁边挂着一顶龙袍，还放着一顶龙冠。乾隆看了看，就是正德皇爷那白天穿的那身衣服，看起来这正德皇爷是睡了觉了，那肯定就在床上休息。这俩人呢，一想干脆咱们有哪窗户进去，到里边就把正德皇爷的脑袋砍下来就得了。这乾隆把这刀抽出来，用刀尖儿准备把这窗户给别开了。那么这两个人都是夜行人，干这个是熟活，三下两下就把窗子给打开了。这乾隆轻轻的就把窗子给推开，仔细往里看了看，发现这里边没有别人，就是一张龙床。这红色的幔帐放了。当时乾隆看了看赵虎，我的兄弟，你在这儿等着我，给我寻风料哨，我进去一刀就把他脑袋取下来，然后把人头拿着，咱们俩这回转桥舍前去复命。赵虎点了点头。哥哥，你可要多加小心！就见那乾隆，脚尖点地，噌，由哪窗子外边就蹦进来了，落到屋里边还没有声响。这家伙手提着鬼头刀，那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就来到这幔帐的前面。就见这乾隆把手中的鬼头刀，在空中的一举，这家伙恶狠狠的往下就砍，心里说话寒了，整得呀，我这一刀下就把你脑瓜剁下来，你这颗脑袋我就可以封为一字并肩王，将来我紫袍金带光明声显父母，就凭着你这颗脑袋。有人说了，那么乾隆能不能刺杀正德皇爷？正德皇爷有没有危险？单听下文。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乾隆和赵虎
要刺杀正德皇帝。这赵虎就窜进了寝宫，来到龙床的前边，现在这床的帐子那撂着，里边躺的还真是正德皇爷。有人说了，那么现在这防备的怎么如此疏漏？这些人觉得谁能有胆子那刺杀皇上？在封建社会，那皇上还了得？那是金口玉言，权力是至高无上，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叫谁死谁就得死，一句话就能灭你的九族，把你的祖坟都刨了。这些人防备疏漏，乾隆啊就要进到寝宫里边。单说外边的赵虎在后边看，赵虎心说，不行，我也得进去。这乾隆一刀要真把正德皇上杀了，将来他回去以后就说他自己杀的正德皇爷，那我的功劳到哪儿去要？我也得进去一块杀。因此这赵虎也由哪外边也进来了。乾隆看了看赵虎，赵虎冲一摆手，咱们俩人一块儿，两刀就把正德皇上这剁为三段，咱们俩人是共建奇功。这乾隆一想也好，就见这两个恶魔把手中的鬼头刀那全举起来，在这个烛光的照耀下，这是寒光闪闪，冷气逼人。这两人全都是右手那持定鬼头刀，就见这乾隆还有赵虎全用左胳膊去扯床的幔帐，那就听刺啦一声，一看这正德皇爷正在床上躺着。由于两个人这左手用力过大，结果那风可不小，就把正德皇爷给惊醒了。正德的一睁眼就发现有两个人站在自己的面前，手擎着鬼头刀，那寒光闪闪。再看这两个人面目狰狞，这五官全都扭曲了，吓得是魂飞三千外，魄散九云霄。心说话，哎呀，看起来是来了刺客，我命休矣，那就慌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就看着这乾隆那还有赵虎这两个人的刀啊落不下来了。那边怎么回事？那举着刀瞪着眼动不了了。就见尤拿这二人的身后边过了一个人，扑通一下子就跪到了正德皇爷的面前，吾皇万岁万万岁，臣焦德鹏救驾来迟。现在正德皇爷这才缓过神儿，心想看起来这是有人把我救了。正德皇爷由打龙床上坐起来以后，一看乾隆和赵虎的表情，把正德皇爷气坏了，就知道这两个人银夜之间前来行刺。有人说乾隆和赵虎怎么动不了呢？那是让草上飞焦德鹏用点穴之法给点住了穴道，这俩小子动不了了。正德皇爷看了看焦德鹏，我的意思多谢你相救。焦德鹏跪地磕头，万岁呀，我是奉了大帅王守仁所差到这儿前来候驾。有人说啊，这焦德鹏那么怎么来到紫金关，怎么来的这么巧？
这多亏了一个人，谁呀？七剑十三侠当中的傀儡生。这傀儡生啊，有一天游这个鄱阳湖，正赶上焦德鹏啊，这闲来无事，也在鄱阳湖畔，在这儿观察敌情，就要看到傀儡生。傀儡生叫住焦德鹏，我说大鹏啊，现在有一件事十分紧急，你赶紧告诉大帅王守仁，说现在正德皇爷御驾亲征，统大兵南下，灭了朱宸濠。朱宸濠这家伙心可够狠的，那派出去刺客，刺杀正德皇爷。你让大帅早做准备，那最好你亲自去，在8月23之前，那必须赶到紫金关。要是去晚了，正德皇爷是性命休矣。傀儡生是七剑十三侠当中有名的人物，这个人虽然没有在王守仁的手下，那时刻关注着王守仁的大军，也怕官军那失败了。这傀儡生就在宁王朱宸濠派遣乾隆还有赵虎刺杀正德皇爷，这个计策一出，这傀儡生听得清楚。傀儡生这才告诉了焦德鹏，焦德鹏转告王守仁，吃了一惊，心想朱宸濠可真够狠的，真要把正德皇爷杀了，那国家一日无君，那不就乱了？这王守仁把焦德鹏叫来，我说焦德鹏啊，现在你别的也别干，就赶奔紫金关，在8月23之前务必赶到，一定要保护我主万岁，千万不能让我主万岁出了差池。焦德鹏点头应允，大帅你只管放心。焦德鹏起身赶奔紫金关，到紫金关这是正好8月23，焦德鹏在白天，他就仔细的观察，就发现这乾隆和赵虎两个人在人群里鬼鬼祟祟。有人说那么多人呢，焦德鹏能看得出来吗？您可别忘了，焦德鹏现在已经脱了凡胎，乃是仙体。焦大鹏心说话，哎呀，看起来这两个小子今夜晚间要行刺，我呀暗中藏好了，你们不来是你们的便宜，要是来了，嘿嘿，你们是自找苦吃。因此啊，焦德鹏在暗处藏兵。焦德鹏没有早出来，如果出来早了，就把这两个刺客给惊走了；要出来晚了，这俩刺客咔嚓一刀就把皇上脑袋给剁下来，到那时自己就犯了大罪，非得赶到紧关节要的时候出手相帮，也让正德皇上看一看我焦大鹏的本事。另外傀儡生也告诉焦德鹏，这一次你要救了驾，万岁给你皇封，你有了封号，你可就修成了正果。因此焦德鹏啊，就在这二人举刀要杀正德皇爷的时候，在后边点住了二人的穴道。正德皇上一看焦德鹏把自己救了，皇爷高声喊喝，来人呐，赶紧抓刺客。就这一嗓子，旁边睡觉的太监，那些大内的高手，有哪睡梦中惊醒，到寝宫这么一看，好嘛，就见寝宫里边那一共4个人，
有两个小子，呵，

手举着鬼头刀，这鬼头刀锋芒利刃，寒光闪闪，刀举着瞪着眼，那动不了了。还有一位义士在旁边站，这些大内高手不过太监呼啦就把焦德鹏给围住了。好，你大胆的刺客，你往哪里走？就要和这焦德鹏动手。正德皇上气坏了，我说你们这些人都到哪儿去了？刚才这两个刺客要刺杀寡人，要不是这位义士搭救，我就不在人世。你们如此的防范疏漏，真是让人生气。这些大内高手这么一听啊，颜色更变了，这皇上发了火了，这才知道人家这位站着的乃是搭救正德皇爷的。正德皇爷吩咐人就把乾隆和赵虎、马肩头、龙二背就给捆上了，捆的真好像死猪相法，把这俩人捆的一个劲儿直咧嘴。正德皇室冲冲大怒，那连夜就升了殿了。正德皇上气得浑身直哆嗦，随行的这些文武大员、总管太监张忠，还有右军都尉敬韩叫韩辉，包括其他的文武，一看正德皇上面色铁青，就知道晚上出了事儿。这些人一个个抖一耳战。正德皇上那吩咐人就把乾隆和赵虎给推进来。这两人进来以后往那一站，还立而不跪，当时把桌子一拍，我说你们两个人真乃大胆，银夜之间若寝宫要刺王杀驾，胆子可不小啊！你们受了何人的指使，给我从实讲来。这乾隆和赵虎脑瓜一拨了，那还不服呢。我说正德皇上，你这个无道的昏君，今天我们俩就是要杀你，没有受谁的指使，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20年以后还是一条英雄。我说你给我们来个痛快。那就见正德皇上那真气坏，那皇上气那浑身突突之颤，龙书案拍得啪啪的山响。好两个大胆的恶贼，真是实说可恶，你们到底说还是不说？这乾隆和赵虎就是不讲。正德皇上吩咐人，来人呐，把这两个人给我拖下去，重打100。有人就把乾隆还有这赵虎拖下去，就打了100大板。这100大板打完了以后，就见乾隆和赵虎俩人乐了，哈哈哈哈，这100板子打得真挺舒服。哎呀，我说你们这些差人是不是都没吃饭啊？原来这两个恶贼都会金钟罩铁布衫的硬气功，你打他都不怕。这两个小子摇头晃脑，那十分的得意。正德皇爷真气坏，不把我这当今万岁放在眼里，我要是不给你点颜色看看，怎么体现我皇帝的威严？皇爷吩咐一声，来人呐，把这两个小子给我推出去，用绳子活活的勒死。两边的御林军呼啦朝往上一闯，

这两个小子往外就推。就在此时，那旁边的右军都尉韩辉说话了：“吾皇万岁，万万岁！臣韩辉有本上奏。”正德皇上看了看韩辉，我说：“韩将军，你有什么话只管讲。”万岁，微臣这罪该万死，行宫防备疏漏，现在你龙颜大怒，真要把这两个恶贼就这样杀了，我看有点便宜他们，应该严加审讯，拿出口供，看一看他们两个人那受谁指使，把幕后指使者挖出来，这才是上策。把他们俩人稀里糊涂的一杀，结果那幕后人岂不是逍遥法外？您就把他交给荆州知府，让他严刑审讯，您看怎么样？正德皇上一听，这个主意确实不错。现在荆州知府姓孙，叫孙礼文，孙礼文吓都没了脉了，都不知道卖你条腿。心说话，在荆州地面，这正德皇爷遇了刺，哎，我这乌纱帽可保不住了，那兴许就得株连满门呢。正德皇上一拍这龙胆，我说：“孙礼文何在？”这孙礼文呢，往前跪爬了半步：“吾皇万岁，孙礼文，我在这臣罪该万死，防范疏漏，我该死，啪，我该死，啪。”那左右开弓，撤自己的嘴巴。正德皇爷摆了摆手：“我说孙大人呐，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那现在我也没出危险，说句实话，你确实犯了死罪，给你一个蒋公补过的机会，就把这两个恶人交给你，今夜晚间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拿出他们的口供，如果说把这两人口供审出来，你是蒋公补过，要是审不出口供来，那明天我杀你二罪归一。”孙礼文赶紧往上叩头：“多谢万岁。”孙礼文就把乾隆赵虎押走，准备审讯。右军都尉这韩辉还有大太监张忠又跪下了：“万岁，我看现在您的安全是最重要，这位义士尊姓大名？”当时正德皇爷看了看焦德鹏：“义士，你尊姓大名？”“万岁，我姓焦，我叫焦德鹏。”这韩辉说话了：“我这焦义士，你哪儿也别去，你就保护我主万岁，如果再有人行刺我主万岁，有义士您在，那是万无一失。”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

0: 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2: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3: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 90.4哈尔滨广播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大家可以打开视频号来关注节目，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挑大学选专业，有请的是张文轩老师，那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也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的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以及学生的一致的好评和认可。那今天呢，张文轩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理科生如何做好报考规划。那么如果您啊，无论是收音机前的您还是视频前的您，在这个话题当中有什么样的疑惑，可以添加我的微信，也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公屏上留言也可以。另外还有就是，除了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啊，涉及到高考志愿报考规划的啊，你想关注什么样的话题也可以提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就您提的这个规划进行确立主题哈。好，非常的欢迎张文轩老师来到直播间。你好。
4: 你好，白老师。也很高兴哈，又再次做客咱们直播间哈。今天咱们分享的内容呢，就是理科生如何做报考规划。那么我们在老高考的时候经常的说法就是文科生、理科生，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实际在高考的过程中呢，也会有很多家长就会有各种的问题因为在文科和理科的一个比较当中呢，可能理科生占的比例会更大一些，
3: 多一些
4: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特意呢针对我们高中的家长给大家捋一个思路也就是我们理解未来的规划，我们就能够倒推给孩子去做报考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去了解相关的院校专业，那同时也要从学科的维度进行一个考量，
3: 对，
4: 是不是？
3: 首先就是学理科这块，就是有的家长还有的在某些部分是有点模糊的概念，比如说这个学理科的话什么专业最好，什么专业合适，
4: 对，
3: 比如说法学到底是文科还是理科理科生就是

0: 就是因为我们不想学文科，所以只能学理科，
1: 是的，是
0: 对啊，等等这些问题
1: 的，对，
0: 吧。所以就这些问题的话，就是请张老师跟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这个作为理科生的话，如何报考才是最科学？
1: 好的。那么，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提醒家长们注意一点哈，也就是高中的理科和我们大学的理科啊，不是一个概念啊。咱们说的高中理科是什么呢？那也就是现在咱们黑龙江省新高考了，
0: 对，
1: 三加一加二，那么
0: 嗯，
1: 也就是选了物理啊，基本上就等于是理科生了，是不是？那么如果选了历史呢，那大概率就是文科生，是不是？那么咱们以前是分理科、文科，但是在大学呢，你比如说我们的经济学类的专业啊，法学类的专业，那他们到底是属于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
0: 嗯。
1: 啊，那些师范类的专业呀，然后包括教育学的专业呀，他们是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实际答案是都不是啊。这些专业呢，我们统称为叫做文理兼招的专业，它既能招文科生，也能招理科生，所以叫做文理兼招的一个专业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区分，比如说我们高中的理科生，到了大学就有理学和工学啊，对不对？那么高中的理科呢，也就是说咱们刚才谈到了，选了物理类的，或者是物理加化学的学科，哎，那么大学是什么呢？大学的专业就分为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啊，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文学啊等等这样的学科啊。我们常用的就是12大学科门类啊。那么家长们知道大学哪类专业啊只有理科生能学呢？啊，文科生学不了呢？家长们了不了解？啊，那实际上大学几乎所有的专业，理科生都能学。那么哪些是只有理科生能学的呢？啊，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这四类，那么我们简称为理工农医啊。基本上文科生是报不了的啊，当然也有特殊的，你比如说工学当中的建筑学，哎，文科生就可以报。那么医学类当中的中医学，哎，个别的学校文科生也是可以报啊，但是基本上呢，理工农医，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理科生独有的专业，几乎啊，那么你可以这么去理解。但是呢，理学和工学它之间也是有区别的，有很多家长可能是不太能够区分理学和工学，经常是合在一起说叫理工科，是不是？理工科的专业实际它俩是有区别的。那么理学呢，一般就是偏基础学科的研究的啊，升学的优势呢就比较明显。那如果孩子想当科学家，想当大学老师就来学这个。那如果孩子想就业、想实用，就学工学。哎，这就是理学和工学。那咱们也说了理科、工科，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呢是比较容易引起误会的啊。最好我们把它就是专业一点的给它做区分，就是理学、工学啊，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哈。那么孩子呢不适合啊，我们就是说，如果孩子高中阶段学的是物理类，但是呢，我们经过了2年多的一个艰苦的一个卓越的学习哈，一个奋斗，得出一个结论，孩子不太适合学理工科啊。然后，那如果高中阶段真的尝试过了，这样的孩子很多。真的尝试过了，我们就说哈，物理组的学生也是可以学文理兼招专业的。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具体的情况去确定，所以呢，会给大家推荐一些针对这样的孩子，会推荐一些文理兼招的专业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推荐专业，也就是说报考的时候啊，我们要先讲专业啊，大学选择先推荐专业，这是我们的一个流程，一个方式方法。给到家长们哈，那么在推荐专业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看，哎，按理科、按文科了，对吗？那理科和文科里边，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个细分啊，尤其是理科，按男孩和女孩来进行分开推荐。那么家长就是可以根据孩子的情况来考虑。你比如说，孩子是偏文的，那像刚才说的，我们就选文理兼招的啊。那孩子基础学科如果要是能力比较强，我们就去学理学类的，那孩子想学实用的，我们就选工学啊方向的。那孩子化学生物比较好，想学医的，那怎么办？你就选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哎等等。那我们举例子。

0: 比如说理科男生啊，我们的是物理哈，可以选的就是理学里头的数学、物理啊，因为理学基本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对不对？包括地理，在大学本科专业目录中，它也是属于理学学科门类向下的啊。那么还有工学，工学可能家长们研究的比较多，了解的比较多是什么呀？哎，也就是说，计算机类呀，电子信息类呀，对不对？然后呢，还有电气类、自动化类啊，航空航天类、交通运输类、材料类和机械类等等。那么比如说医学，刚才谈到的临床医、口腔医、麻醉医等等啊。那好了，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存在一个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师范、新闻、外语，这是我们理科男孩学我们这个一个推荐。那么理科女孩呢，那首先推荐的就是文理兼招啊，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类，哎，包括新闻学啊，包括外语类方向，然后是理学，然后是工学，最后是医学啊。实际家长们就能够哎注意哈，实际这个推荐呢是男女有别的，男生理学、工学可能会靠前一些，但是在女生推荐的时候呢，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哎往前放一些。当然呢，还是要说明一下，这个呢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啊，家长们还得根据孩子的特点进行一个具体的选择啊。但是理科学生呢，有些专业啊是适合男生，但未必适合女生啊。那比如说，我们举例子，医学里头的麻醉学，我个人一般就是不太推荐女生去学习，因为麻醉学的压力就太大了，真的很辛苦。我们说医生是治病救人的，麻醉呢，就是麻醉师这边呢，他就是什么呀？保命的啊，他是保命的，是不是？所以说每一台手术呢，麻醉师的辛苦不亚于操刀的医生，是不是啊？所以说就压力很大，也很辛苦。女孩这块可能就觉得不是特别做主要推荐啊，这也是有这么一个关系。然后还有就是在男生选择的角度，一般工科可能就比较多了啊。那么也就是说，理科女孩呢，工科专业当中推荐的实际就没有那么多啊。但也就是说，也不是说不能学，因为我们也有孩子们，尤其这一届25届的，有很多孩子女孩就学了工学里头的相关的电气呀啊，然后电子机械呀等等类型的啊，都是不错的。那另外呢，我们说，这个主要来源于什么呢？和工作环境有关啊。再强调一遍啊，这些仅供参考哈，也就是说，并不代表说我没说的就不能学，我说了的你就一定要学。如果家长、孩子，您到现在都没有方向的话，可以做一个参考啊。好了，这是理科相关的专业的方向的推荐，男生和女生做区分。那么文科生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啊，就不会去区分男生、女
1: 女
0: 生。
1: 生，
0: 对对，那原因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因为文科的专业的就业环境，不管是就业好不好的啊，好不好就业的，他就业环境一般不至于太差，对不对？那么另外呢，文科专业本身它就偏文，所以说男孩女孩的区别就没有那么大啊。但是在理科专业啊，男女生呢是真的有明显的一个差别的。那好，再接下来我们要结合孩子的不同的优势和特点来选择专业啊。我给家长们呢举例说明一下哈。如果一个孩子假设他的个性特点是非常仔细啊，愿意和数字打交道，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啊，表达能力好，思维活跃，关注的东西比较多，抗压能力也比较强的啊，文笔也好，坐得住，哇，全是优点是吧？啊，喜欢钻研的，那这样的孩子他适合学什么专业呢？文科生呢，我们可能就会推荐会计吧，是不是？哎，那理科呢？因为今天我们重点讲理科，是不是？哎，统计呀、计算机呀，包括我们说智能医学、工程啊、大数据、电气都 OK 的，是不是？面儿就会比较广。那么我们再举例子，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是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也非常要强的一个孩子啊，表达能力也很好。那么这样的孩子，实际白老师，你认为他会学什么样的专业呢？适合哪些专业呢？实际上我们还是说，文科这样的孩子就学法学就不错，对不对？ 那如果他是理科生呢？啊、哦，那么也就是说，这样性格的孩子可以去学计算机、学电子信息、学集成。

0: 得更好，也就不是说他必须去学新闻，必须学法学，才能把他的优势发挥出来，是不是这样呢？啊，反而孩子学的技术性更强的专业，又有了技术，然后表达能力又很好，气质又很好，那是不是就太叫什么呀？出挑了，对不对？太容易出人头地了哈，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学会差异化的竞争啊。说的俗一点，就是能学技术性强的就不学技术性弱的啊。说的学术一点呢，就是家长们一定要注意一个差异化的竞争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反其道而行之，可能会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是不是啊？好，那么在选择专业方面呢，大家注意有一定的步骤啊，那也就是说或者是一些技巧啊，给家长们做分享。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技术性越强，对口就业率就越高，OK 不？那么就是转行的损失啊，沉没的成本就越高，这是相辅相成的。那也就是，越需要家长和孩子们对他所对应的行业有研究才行。哦，是这样。也就是说，和文科对比，因为文科对口就业率本身它就是宽口径的一个出口啊，所以说家长们，你再怎么研究，你也研究不了什么太多，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咱们家长和孩子都不愿意去学土木啦，都不愿意去学建筑啦？因为感觉什么呀？前景一般，是不是？曾经一度的热门专业现在已经转化为冷门专业了，那么为什么就愿意去学车辆啊？因为新能源车辆好啊，对不对？那么说，为什么愿意去学航空航天呐、人工智能啊？发展前景好呗，是不是？那所以说，如果我们学理工科、学医学，我们一定要了解未来的行业前景。你比如有的家长就会问说，医改啊，这种新医改啊，会不会影响医学类学生未来的就业呢？哎，这就是我们在做考量，对不对？好的，这是第一步。那么再接下来的第二步呢，我们就需要做到的是，哎，怎么去了解一个行业呀？对不对？我们刚才说了要了解行业，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去了解呢？我们要了解它的现状啊，了解它的内在逻辑，了解国家的战略，包括了解国际形势，哎，这个是不可或缺的，是不是？那么了解好了，哎，我们家长和孩子觉得，这行业不错，是不是？那然后怎么办呢？第三步，我们就要确定一下那个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排他性高低如何？那家长们，您今天能听到我给你分享的这个课程，真的是我们报考老师规划的思路，干货啊，哦，认真听啊，那好的，那也就是这样的话，包括我们说一般人，我们尽量的都怎么样啊？选择技术性强的啊，就业面广的，可进可退，然后保证什么呀？容错率高的这样的专业，对不对？这是，家长可能听起来会稍微有点抽象的感 觉
1: 是，
0: 哈。那我们再来举例子啊，带领家长们按步骤、按程序呢去给孩子选专业。你假如说现在有一个学生说了，老师，我想去中国移动工作。首先我们就要考虑的是，因为这个它是央企嘛，对不对？你说它会很好吗？实际也未必，对不对？我们辩证的看一些问题，但是也未必会很差吧，对不对？因为又发展6G、5G 嘛，对不对？那6G 不错，因为这个和国际形势有关哈。那么5G 国家也在发展通信等等吧，那这些应该都不会太差啊，不一定比得上人工智能，但应该还是可以的啊，因为什么呢？还是非常稳定的吧，对不对？那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确定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了。那既然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啊，我们这个一定是要这个哪方面的专业呢？也就是电子信息类的专业。那好了，通信工程就是它的核心专业，我们谈到了。那我们去到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就一定要去学通信工程吗？那么一定要去学电子信息类吗？我们把面儿拓开一些，对不对？那学计算机能不能去中国移动呢？也可以的吧？
1: 可以
0: 哎，
1: 啊，
0: 对，所以就不一定非得学电子信息，对吧？类似这个，那排他性就相对弱了，
1: 相对
0: 是不
1: 弱
0: 是
1: 一
0: 啊？
1: 些。
0: 好的，那再接下来，我们说了这个央企，我们去看一下换个企业。你比如说，我们换一个医院。你假如说我去医院，有个学生特别想去医院，对不对？他应该学什么样的专业呢？刚才我们分享了临床医、口腔医，包括什么麻醉学等等啊。那么

0: 包括还有可以学医学技术类的专业都是可以的。那如果一个学生想当医生，这个就比较针对和具体了，也就是当外科医生啊，那学什么呀？那就没啥争议了，临床医学呗，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取决于你到底是想让孩子进入的行业，进哪个公司，还是说想让他在那个行业里面做最核心的那个岗位，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想清楚啊。对于我们普通家长来说，就是你尽量选择技术性强的，有一技之长，就业面呢还不给孩子锁死啊，这是一个建议。那么另外说，再具体举例说，哎，假如有的家长问了，说老师，你说学计算机好还是学生物医学工程好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专业和专业的对比，院校和院校的衡量啊。那么如果有的家长提出这些问题了，我不知道在听课的家长，您认为学哪个会更好呢？如果你没有那么确定，那在我个人的建议就会学计算 机
1: 计算机，
0: 啊，对对对，包括学电子信息、学自动化，都比你直接去学生物医学工程会更好，因为生物医学工程的方向太窄了啊。
1: 那这个你学计算机也好，电子信息也好，对于学生本身他的这个学科方面的擅长也是有要求的。
0: 对，实际他们有相通和相似的地方。对，那如果要是说，哎，我们这个，这个方向窄，就干生物医学工程，那么如果孩子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包括学了自动化，将来就会发现，哎呀，如果啊，将来发现了生物医学工程挺好啊，那又想进入这个行业的话，那么大家说，包括白老师，您说他能不能够转过
1: 那
0: 去
1: 可
0: 呢？
1: 以的，因为
0: 哎，
1: 现在各
0: 对，
1: 个领域都是需要的，对吧？
0: 对，一定是一
1: 那是
0: 个肯定的
1: 那张
0: 答
1: 老
0: 案。
1: 师是从这个角度，实际
0: 对，
1: 上它的适用领域是非常宽泛的，
0: 是的，
1: 各个领域都需要。
0: 哎，对对，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如果说，哎，在对比专业和专业之间的一个选择区分的时候，那到底哪个去选，哪个说，哎，利弊的时候哈，那我们就可以去考虑这个点，就是说，我们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因为你方向不是特别明确，那就建议你把自己的口径呢，也就是说把自己的范围呢面扩大，哎，不要单一的就去锁定生物医学工程，因为刚才谈到了面很窄嘛，对不对？那么回过头来就是说，学了电子信息，学了计算机，他也可以去做，我也可以转过去。那您刚才的答案就是非常非常的正确的，OK 的，就是都可以。那么实际说，我们能不能够将来进入到这个生物医学工程的这个行业里头呢？实际有两个关键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本科学完之后，考研的时候我能不能转过去？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就业的时候，哎，我能不能进入这样的企业？那么所以说不能简单的啊，家长们去听网上有些报考老师就说，哎，生物医学工程前景特别好啊，因为我们这个逐步的这2年就会有家长去关注生物医学工程了啊，那这样的话，可能有很多家长会引导他们就会去认准生物医学工程专业。这个好啊，对对对，
1: 就是他们的这个认识，其实只是听说而已，他还
0: 对，
1: 没有那么深入的
0: 而
1: 了
0: 且，
1: 解，他到底是这个领域是什么，是否适合孩子。
0: 对，而且不止听一个老师在讲，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哎，就把家长带入到了这么一个领域和认知里边。但是在我的个人建议里头呢，不要简单的去单方面的去评断这个专业和
1: 是
0: 选
1: 的。
0: 择这个专业，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大家尽量的面儿呢广一点儿，对不对？但是呢，在报考当中，我们客观的讲哈，那问题就要复杂很多。就不是这么简单的权衡两个专业哪个更好，哪个学哪个选，哪个不选哪个学哪个不学的这么一个问题了。因为报考当中，我们不但要根据孩子的个性特点，还要根据孩子包括家庭所在的城市和地域，然后还包括要考量的是所要报考的院校地域，包括层次，还有包括这个院校的优势学科等等吧，就是综合因素综合考量。并不能单纯的就把这俩专业对比未来前景如何来做评断啊，所以说报考和职业规划呢是相辅相成的啊，一定不要孤立的去看，那么这个是我们谈到这儿，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再说一种，你比如说举例子啊，孩子综合能力比较强，那我们怎么办呢？ 哎，专业就可以放开啊、放开一些。你比如说我们今年就会有一个学生哈，孩子去东农学了一个这个我和家长都不是特别认为不是特别好的专业啊，但是孩子去了。那为什么还去呢？因为孩子呢喜欢这个专业啊，然后这个院校和专业呢会满足孩子的相关的一个需求，以及这个孩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综合能力挺强的
1: 哦，
0: 然后他就可以做选择，是不是啊？那好了，综合能力强的我们说了，那回过头来我们说综合能力要是弱呢？
1: 那应该怎么选择呢？
0: 对，特别是理工科啊，我们怎么办呢？一定要锁定专业啊，因为呢，如果孩子分数高，哎，985、211保研率高，对不对？那家长也一定要注意啊，保研现在竞争也很激烈，是不是？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确定想好了将来去保研，我们就就这样去选择。那如果我要是不确定去继续升学深造，我也不太想去，我本科毕业就就业呢，同时孩子的综合能力要偏弱，那学了工科还想跨专业跨行业去找工作，实际我们可想而知啊，就一定是没有什么相对的优势的啊，因为什么呀，人家科班出身的比比皆是，是不是啊？啊，为什么要你一个跨专业过来的呢？所谓的人的综合能力，在此我们也要说一下，什么叫综合能力啊？啊，那也就是包括了想象力、记忆力、观察力，包括联想能力呀、沟通能力呀、领导能力，还有一个就是学习能力等等啊啊，那同时包括适应能力呢？
1: 当然了，
0: 也有的哈。那另外呢，就是还可以分为什么高中的学习能力呀、大学的学习能力呀，包括实践学习能力。因为实际上，白老师就是我们会发现啊，很多学生高中呢一般啊，大学非常优秀。你比如说，我有个学生高中这个孩子就非常不错哈。但是呢也不是属于特别优秀的，但到大学以后就很厉害啊，这就是大学的学习能力大于高中的学习能力，那么社会上的实践能力又大于大学学习能力啊，那这个家长们也要关注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孩子在发展中随着他的年龄阅历的一个增长，那他同时他也会有所调整和变化啊，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就是你看我们要是综合提起说这个能力的话哈，你说各个方面的能力，实际上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大家判断孩子是否具备综合能力的这个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这个孩子遇到问题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对，
1: 无论是生活上的还是学习上的，
0: 对
1: 这个实际上它是异曲同工的。
0: 对，
1: 如果你遇到学习上的问题困难，你能够想办法去解决；遇到生活上的问题，可以主动的实践去尝试去解决。其实这个孩子的综合能力就弱不了。对，但是如果这个孩子的独立性并不是很强，遇事呢只能是父母代替去做决定、做选择去解决的话，那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就应该思考一下我们如何去培养孩子了。
0: 对，
1: 是不
0: 是
1: 是
0: 这样的？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谈到综合能力，那也就是说，哎，强和弱的一个建议，
1: 对，
0: 如何去选择
1: 解决问题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0: 对。那么好，那么我们再去看，如果是说从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家庭的经济条件的维度，对不对？这个也是我们也要考量的，对不对？那么如果家庭条件偏差，那我们就怎么样啊？越差我们越要专业性技术性强的啊，稳住专业抓住专业啊。那么家庭条件要是好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拓宽一些专业啊，适当的拓宽。实际我们客观点讲哈，主要是因为父母能够提供给孩子一个什么后盾呢啊，也就是说提供一个试错成本的后盾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增强孩子的试错，什么时候能情况下呢，也就是能增强他的试错成本，降低他的损失啊。那我们都知道家庭资源和人脉这块我们一定不可或缺啊，那也就是孩子的综合能力强的，那我们怎么样啊，我们如何选，能力弱的如何选，条件好的条件弱的，那有的时候我们是有区分的啊，不能一概而论，对不对？ 好的，那么我们再回头看说，哎，选专业，我们倒推到一个选科，对不对？那么我们在高一选科的时候，咱们就简单粗暴的给家长们做一个概括和总结啊、嗯。因为现在听这个听课的家长，基本上就是我们高二、高三的家长，高一的可能会偏少，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都已经选完科了，所以说我就简单粗暴的啊、嗯，有三句话给家长，尤其是高一的家长哈。那么也就是说能的话你就选物理啊、嗯
1: 哦、
0: 选了物理以后能的话你就物理加化学，实在不行你再选别的，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嗯，好的，那么我们说刚才说的
1: 第一选择，
0: 嗯，对
1: 对，
0: 物理。物理啊、
1: 嗯，
0: 也就是理科文科啊、建议是能的话，孩子的综合能力、学习能力啊、是可以的话，我们尽量去选物理组啊。
1: 对
0: 对，然后回过头来说，哎，接下来我们就得谈到什么了？选大学了，对不对？选大学。
1: 嗯。
0: 那不同的大学呢，它的优势专业，实际大家要注意一下。你比如说外语类的学校，那是不是理工科的学生就不能去呢？啊，如果学这些专业，你包括经管类的、法学类的，实际我们都可以去的，
1: 嗯、
0: 对不对？那家长们，你们知道吗？实际上，师范类的学校，有哪些工科专业会比较好呢？
1: 嗯嗯，
0: 啊，因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会比较值得我们关注呢？啊，值得我们去淘宝呢？啊，因为可能师范类学校它普遍的。所有的基础学科啊，文科专业、理科专业、外语类、财经类、新闻类，普遍都是不错的，
1: 嗯、
0: 对不对？但是师范类学校往往有那么一两个工科专业啊，非常不错。什么专业呢？计算机和电子啊，因为什么？它的物理好啊，对不对？也就是说，一般数学、物理好，那这个学校的计算机和电子一般都不差，
1: 好，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我们举例子，你说，比如说华东师范大学的什么呀，软件儿，
1: 哎，
0: 华南师范大学的电子，这些大家也可以关注、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些特殊的，你比如说南京师范大学的电器等等啊，也挺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像淘宝一样的去看那些学校，因为如果咱们想当然的觉得师范类学校，对不对啊？理工科的学生去师范就去当老师了呗，
1: 嗯嗯、
0: 职业规划一定是老师。那如果有这种想法，你就很有可能错过啊相关的比较好的专业啊。所以说呢，又因为大家对师范类学校啊是有一些固有的一些刻板印象的，对不对？
1: 嗯、
0: 它的分数呢相对低啊，这是我们的优势，对不对？报考的技巧，那特别是现在师范类的普通批。那我们就知道就业相对的有一定难度的情况下，对不对？家长不忽略这个师范类院校，我们低分高就学到它优势科目、热门专业啊，未来就业前景也不错，这是给家长们的一个小小的报考技巧啊。好，师范类说完，我们再去看一下外语类的学校。举个例子哈，北语北京语言大学它有一个计算机专业，它非常有特色啊。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准确的去说知道它应该叫做计算机专业还是翻译专业 啊，
1: 啊，
0: 它专业名称叫本地化翻译啊，那也就是说计算机加外语呗，对不对？那我们就知道了，很不错，很有特色，我们就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是我们大学选择啊，了解一下。那不同的大学它的优势专业，我们又要有一个概念了。啊，这样找的时候就能针对性的去找，我们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啊，但是我们要效率高一点，哎，这样就不至于去浪费时间，对不对？好，那么选择大学呢，我们知道要以孩子的分数为基础，对不对？啊，分是孩子的命根儿，是吧？啊，分数位次决定孩子的院校层次，对不对？那么基于分数呢，啊，我能选一个什么样的层次的学校等等？那大学的影响力无非我们知道是两方面啊，一个就是地区的影响力，一方面呢就是行业的影响力，对不对？在这儿呢，我们就知道地区的影响力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家长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这个，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全中国有多少个学校啊，能够做到在任何行业去找工作啊，人家都知道这个行业，都知道这个学校，在任何地方就业，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能够做到妇孺皆知的这种程度，这个知名度啊、
1: 嗯，
0: 那大家认为能有多少所学校能做到这种程度呢？白老师，您认为呢？
1: 两所，
0: 清北是吗？毋庸置疑啊。
1: 对，
0: 好的，
1: 嗯，
0: 啊，那为什么我们要去考量这个呢？因为孩子如果上了这种学校，就不用担心了，是不
1: 对，
0: 是啊？
1: 是的，
0: 啊，你这个爱学什么专业，将来就业根本不用操心，是不是啊？啊，然
1: 是
0: 后，
1: 在之前的时候，是我们还跟一个家长在沟通呢。他当时是他考了是多少分？660多分啊，660多分。他当时呢有一个选择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可能不是很出名的专业，还有呢就是哈工大的一个非常好的专业啊，从这两个学校里来选。那张老师，你给什么样的建议？
0: 您再说一下，我刚才分
1: 啊，
0: 散
1: 也就
0: 注意
1: 是
0: 力
1: 六
0: 了
1: 百六十多分啊，可
0: 清
1: 以有
0: 华大
1: 两个
0: 学
1: 清
0: 的，
1: 华大学里面的一个不太好的专业啊。清华大学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太好的专，就是在清华大学里面这个专业啊，就能录他的，就是可能不是他所心愿的。然后，但是要去哈工大的话呢，他就可以任选最好的专业啊。然后这两个怎么选？
0: 您觉得好的专业和不好的专业的一个标准，是不是未来就业就会很好的那个概念呢？
1: 家长会有这个考量，就觉得我要去一个最好的专业，那未来的就业，这个自然可能就水到渠成。但是如果去清华大学的这个呢，可能是比较偏门的这个专业的话呢，可能我这个结果就不一定了。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给孩子做规划，像您提到这个问题，经常会遇到哈。但是说清华，我们清华大学和我们的哈工大，实际它有一定的院校层次的一个
1: 对呀。
0: 差别，这毋庸置疑。但是还是那样，看家长和孩子的个性的特点和自身的一个需求。如果我的报考的最终的挑大学选专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就业。就是为了将来的就业会非常好，或者是进入到某个行业领域，或者是去进到了某个我想去的一个体制内也好和体制外也好，这俩大方向，那么还是尽量的满足最大的需求为目的。那如果哈工大的这个热门的专业能够满足需求会更大，那我们就会去选哈工大。哎，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的需求被清华大学的某个可能家长们认为是偏门的专业满足的更多。选清华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
1: 他唯
0: 不
1: 一
0: 能，
1: 能让清华满足的就是清华大学这四个字，
0: 那就是院校层次了，
1: 对，
0: 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偏少一点。
1: 是
0: 做
1: 的，
0: 对比、做衡量的时候，可能综合因素会更多。
1: 是的，
0: 利弊，我选了清华，我能得到什么？能实现什么？我选了哈工大，能实现什么？最后有个量的一个量化啊，可能最后选择就
1: 最
0: 出
1: 后
0: 来
1: 这个家长，你知道他怎么选的吗？他就会想，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是步入到社会岗位上的时候，当你被问及你是哪所大学毕业的时候，你会觉得由衷的想说是哪所大学，就是最后让孩子自己来定。孩子就是直接就回答，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那家长说，那我们还选什么呢？对，就是其当时他们在选专业的时候，确实这块在纠结，但最后呢，还是由心来选择，你想什么？对，你内
0: 对，
1: 心里你最想要
0: 是
1: 的
0: 这
1: 是
0: 样，
1: 什么？然后孩子说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个热门专业于家长而言，他的这个纠结点实际上就没有了，就是孩子内心的这个愿景是很重要的，是
0: 报
1: 吧？
0: 院校层次
1: 报
0: 了，
1: 院校层次。
0: 可
1: 再
0: 以
1: 一个
0: 可
1: 还有
0: 以，
1: 就是可能是，就是现在吧，比如我们每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开始知道我未来要考大学的时候，可能都说我未来要考清华大学是不是？好多人孩子的梦想都是清华大学，对，他最后是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去了。
0: 所以说，在整个报考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最终的绝对的
1: 对，
0: 好的一个正确的答案。
1: 是的，
0: 那还是说个性化的匹配啊，满足家长和孩子最大的一个愿望和
1: 对
0: 想法。
1: 对，
0: 那尤其是孩子是主
1: 你
0: 体。
1: 看他的第一愿望就是我想成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其实那就可以了，那你就不要再去纠结那个专业的事儿了，对吧？
0: 直接就取舍
1: 哈，
0: 出
1: 直接
0: 来
1: 就
0: 了。
1: 取舍出来了，
0: 所以说，你看报考这块儿，真的不是说我们那么简单的一个维
1: 真
0: 度
1: 的
0: 就能够
1: 是，
0: 确定下来如何选，或者有一个唯一的正确的答案都没有，是不是
1: 是
0: 呀？
1: 的，
0: 好的，我们继续说我们的这个学校
1: 好，
0: 啊，说什么学校知名度能那么高啊，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去了这样的学校，我就不担心了啊，学什么专业，爱学什么专业都行，将来就业都不成问题的，那么也就是说都不用操心的，那就是学什么专业都被认可的去哪儿就业，人家这个企业行业都知道的啊，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会太多，对不对？这个量就不会太多。那我们举例子说，北航怎么样啊？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啊能做到这个程度吗？啊，那还有回过头来我们说中国科学院大学能做到这个程度吗？分数都很高啊，对不对？那么我们举例说北航的法学毕业了，那我们在律师行业里能不能做到这个程度呢？啊，北航的法学实际挺厉害的，是不是？那么哈工大呢？哈工大有会计，哈工大也有经管啊，也有经管类是吧？经管学院对不对？那哈工大的会计能在财经行业和银行系统做到这一点吗？
1: 嗯，
0: 啊，那答案是不太能，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嗯，那也就是说，你看，连哈工大也未必能做到，所以大家就不要有这个误区哈，说孩子分数能去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各个行业都认的院校啊，那有点难，是不是？
1: 当然，
0: 嗯，
1: 对，一定很难。
0: 那这个难实际是指什么呢？因为大部分我们都做不到，
1: 嗯。
0: 那么举个例子哈，举个性价比高一点的学校啊，我们举例子去说明，家长可能会听得比较清晰哈。那这样的话，我们去看一下，说，我们去看一下，说，这个三峡大学，啊，三峡大学它的电气类的专业的学生毕业了，啊，假如我们去银行工作，
1: 嗯，
0: 那银行的领导了不了解三峡大学的电气好不好？它重不重要呢？
1: 当然重要了，
0: 嗯，
1: 但是我们大家可能对于这所学校并不太了解。
0: 对，对，
1: 一听到三峡大学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是一个专科，
0: 嗯，
1: 或者是一个什么，就是原来的啊，
0: 嗯，
1: 它可能不是这个一本这个行业里面的啊，
0: 嗯，
1: 这个层次里面的三峡大学，可能对于这个很多的，比如说大家去了解，
0: 嗯，
1: 这它以三峡命名，那就像是，
0: 嗯，
1: 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哈尔滨学院？
0: 哦，
1: 啊，有没有像，
0: 嗯，
1: 对不对？
0: 像三本是吗？
1: 啊，对，有点像哈尔滨学院，
0: 对对，
1: 因为它以这个城市命名嘛，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往往这样的学校就给大家在名字上一个误解，
0: 嗯，
1: 对吧？
0: 对，那也就是说，哎，
1: 但是在领域里不一定是吧？
0: 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呢，他如果学了电气，但是他去哪儿上班了呢？他去银行去工作，
1: 嗯，
0: 去求职，去应聘的话，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探讨的就是，哎，他有点跨行业了，对不对？去了财经类的方向的一个领域，
1: 嗯，
0: 它电气呢，它是工学方向，哎，那这会儿我们就回过头来看，说那人家银行领导可能，了不了解这个学校呢？不一定了解，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重要。那我们说什么重要呢？就是当我们孩子学了电气，在电气相应的行业就业的时候，哎，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更重要？
1: 哦，
0: 啊，对对，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在选某个专业的时候，不需要你们所有人都知道啊，我只需要孩子要找的那个工作，要工作的那个省份知道就好了。
1: 嗯
0: 嗯，对，那么行业内的一些企业知道就好了。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大部分人这个都能做到，是不是？那么所以说学校越好，影响力越是全国性的，可以放眼全国去选择啊。那么我们说，不管你北航现在在哪儿啊，谁不认北航呢？对不对？那么肯定是放眼全国就业都没有问题。OK，
1: 嗯，
0: 那回过头来说，那如果学校越一般呢？对不对？那您刚才都把三峡大学比到了那个，是不是啊？所以说三峡大学对院校了解就觉得像三本啊，实际不是哈，
1: 实际上不是，
0: 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嗯。那我们回过头来，我们说，如果学校越一般，咱们的分数相对的就会低一些，对不对？那学校层次也就低了。那所以说要考虑它的影响力，那会不会要求说全国都要知名的呢？
1: 嗯，
0: 那不是的哈，
1: 嗯，
0: 大概就是本地人可能知道听说过，嗯，这就可以了，对不对？那外地人可能就没有太了解啊，嗯，你比如说我们说现在听课的家长有没有人知道是要金陵科技学院？
1: 没有
0: 啊，大概什么城市的学校？然后
1: 南京
0: 公办民办啊，回过头来看啊，
1: 听起来有点像民办。
0: 对，回过头来我们就说，哎，这个重不重要？嗯，白老师，你知道它是什么性质，在什么城市？这个重不重要？不重要。
1: 嗯，
0: 原因在于什么呢？当地的江苏当地的家长知道就行了，
1: 嗯
0: 啊，对不对？那这个实际更重要。
1: 嗯，
0: 但如果你说在江苏大家都不了解，不知道这个学校， 那就比较糟糕，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怎么搞的呢？本地人都不太知道这个学校。那回过头来拿我们哈尔滨师范大学，对不对？外地人可能不太知道。
1: 嗯，
0: 但是呢，咱黑龙江省内的人知道就行了呀。
1: 嗯，对，
0: 哎，都知道呀，师范类院校是不是
1: 啊？所以判断一个学校是否大家知道，要看当地人对这个所学校的认知程度。
0: 根据他的一个院校的层次、分数的高低。分数好分数高，那我们尽量都会去选到相应层次比较好的学校，那知名度会更高。但是如果我们谈的是分数没有那么理想的孩子怎么办呢？对不对？那可能我们就会去选择一些在当地有影响力的一些院校。

0: 交。
1: 哎，
0: 这
1: 种选择我觉得这个
0: 是
1: 很好的一个方法。
0: 方式方法，对不对？那我们接着看，说这个提醒大家，就是说分数低就一定要想清楚孩子将来要在哪儿就业。你比如说我选的学校，那可能估计就本地人了解啊。我们要到了外地，比如说刚才谈到的金陵科技学院啊，你比如说咱们自己的哈尔滨师范大学，我毕业了，然后咱去北京去工作啊，去求职，那虽然学校都是公办的，那教育部认可啊，对不对？那是肯定的，但是在北京就业就不是那么特别理想。
1: 那你想，如果说比如说去了刚才说的这个金陵科技学院的话，到了哈尔滨来就业的话，
0: 对，也是认可度
1: 不
0: 是那么
1: 高
0: 的，
1: 不是很
0: 高。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0: 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但是在江苏就业没有问题啊。那我们的哈师大在咱哈尔滨省内就业没有问题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要去想，那么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学校差吧，对不对？那上学的时候，实际我们家长在给孩子报考的过程中就要想清楚，你想在北京就业的，就建议你尽量去选北京的当地的
1: 认知知道的
0: 学校，或者是周边的学校，对不对？京津冀一体化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要想清楚，也是一个报考的技巧和一个点。
1: 是的，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在和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然后他也是介绍来一个新的朋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我们想回到哈尔滨来发展。我说我完了，他就谈到了学历，他说在北京上学。我有一想呢，在北京上学，北航、北邮、清华、北大，是不是啊？人大这些院校全都跑到我的这个脑海里了。然后我说，那你是北京在北京什么样的学校啊？他说在中华女子学院。
0: 听说过吗？
1: 啊，
0: 也听说过。
1: 中华女子学院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院？我第一想法就是这是个私立学校。对，因为女子学院嘛，就是和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这个女子学院又想是个民办的或者是什么国际化的，或者是什么也不是，因为它是里面还说个中华，反正我当时脑子里转了好几圈，有点懵。对，但是他所以说中华女子学校在北京当地认知度非常的高，而且呢它是这个跟这个革命前辈都有直接的关系，然后甚至是也是公办全日制的一个本科学校。
0: 妥妥的公办哈，
1: 妥妥的。但是你看，于我而言，我还搞了这么多年的教育领域哈，高考志愿填报这些年也恕我这个领域没有接触过这个学院，但确实是不知道。所以我说回到哈尔滨来发展的时候，如果他说是在中华女子学院的话，我想有我这样的想法的比如说企业呀、单位呀，我想会不占少数的。
0: 是的是的，一定是这样。这也就是我们谈到了分数高的选择和分数低的一个选择。那好了，我们谈到分数低，如果咱们孩子分数没那么高，那因为孩子分数高咱实际说白了好报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对，那分数没那么高选大学的时候怎么办呢？刚才谈到了，要么是你想在哪个省份就业，你就在那个省份上大学。你比如说咱们这边有一个孩子是咱哈尔滨周边的一个孩子，小男孩就想当老师，然后去了南京师范了，就在当地就业了呀，
1: 那就好就业啊。
0: 对对对，
1: 认知度高。
0: 那你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出去，是不是就像上南京，是不是有一定的难度呢？
1: 是
0: 对，就是这个
1: 得解释半天，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0: 是的，那你比如说咱们北方咱们黑龙江哈尔滨的孩子想去浙江上大学，想在浙江就业，就尽量去选浙江当地的学校呗，就是这个逻辑哈，尽量的啊。那好，这是一类。那另外还有一类呢，家长可能会我看好行业了，但是具体确定好孩子未来在哪个行业就业了，但是也不知道孩子要在哪个城市就业，行业和地域这块我就选择了行业。可能就会举例子啊，我觉得学电器挺好的，因为电器这些年太热太火了，是吧？为什么呀？能进国家电网呗，对不对？
1: 对，
0: 那好，国家电网不错，家长感觉想让孩子试一下，那怎么办呢？那你就选行业黄埔学校，行业黄埔学校家长 记住这个技巧和方法啊。你比如说电力的、铁路的、计算机的、机械的，包括光学的、航空航天的、民航的、材料的啊，包括医学的、建筑的，那包括医学里面我们再细分有中医的，哎，这样的行业的我们的黄埔院校，包括还有什么心理学的、法学的，对不对啊？那么大家耳熟能详，包括还有什么财经类的、财经方向的、师范方向的、外语方向、新闻方向

0: 像啊，包括什么历史方向，对不对？
1: 嗯、
0: 这些、
1: 嗯嗯嗯，
0: 那我给大家实际总结了一下哈，包括电力，我们举例子哈，二龙四虎啊，包括这是我们的行业的一个说法了，一个总结，一个简称。那你看这里边有什么东北电力呀，然后上海电力呀，南京工程啊等等。铁路方向的呢，可能就是行业就会有交通类的方向的一些大学。那计算机电子的类的，我们就知道什么，哎，两电一油啊，啊，四电四油啊等等哈，就类似这样的院校。你比如机械的，我们的燕山大学啊，机械四小龙是不是、啊？哎，行业内的院校。光学呢，长春理工大学。嗯，哪个家长知道长春理工大学的光学特别好啊？是不是啊？
1: 对，
0: 还有中国计量大学。嗯
1: 嗯，
0: 对，非常不错。
1: 今天张老师一直在考我们，
0: 我就觉得应该跟家长会有一个互动啊，我们
1: 一直在考我们，
0: 别睡着了哈。嗯，好的，那就不一一列举了哈。如果家长这个有需要，你关注哪个行业啊、有需要的话呢，你联系白老师。
1: 对，
0: 哎，找我给你发送一些相关的行业内的名校啊，或者是行业内的院校，
1: 对，
0: 啊、黄埔院校，
1: 你对哪个领域里的这个学校，就是其实是你就听说过，但是呢，你又不知道这个领域里面真的比较认可的有哪些院校啊？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于我们的学生而言，哈、啊，于孩子而言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嗯，所以我
0: 这些学校里头可能就是原则上我们都是我给选的，就是不包括985、实际包括双一流，实际都非常简单了，我没往里放哈。因为它比较清晰了、那也就是说我们要看的是行业内的相关的比较有什么呀性价比的学校，
1: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像我们说到的是大部分的考生要在这个区间选择的，
0: 对，
1: 其实能选985211那一部分小一撮的这个学生、其实他们这个选择性反倒是没有那么复杂啊，
0: 是的，
1: 就是这大部分的这一这个占有绝大多数的这一部分的孩子就是纠结的点、然后到底去什么样的层次的院校，然后选什么样的专业，我就是能想到的事情怎么找到合适的这个院校，这对于这个家长和学生来说真的是很难的一个选择，
0: 对，
1: 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大家，我建议大家比如说这个前期的这个预报考啊、比如说啊、到后面的你的信息资料的一个总结，比如说你对这个岗位深入岗位领域的深入的了解，那么这个领域的深入了解，你不仅要了解这个岗位适不适合孩子、喜不喜欢擅不擅长，还要了解在这个岗位领域里面，在这个职业领域里面他都认可哪些院校，
0: 对，是这样的、
1: 你比如说学医的这件事情哈、那你想啊，有很多北就是清华啊、复旦西安交大全都有这个医学的这个
0: 是的
1: 这个专业，那你想，那你是去哈医大吗？哈医大和复旦你们选一下是吧、还有就是中国医科大学，你再跟这个什么这个清华选一下是吧，你如果说你要这么对比，你要不了解这个领域里面对院校的认可程度的情况之下，那你肯定一拍大腿，我为啥不去复旦不去清华。但是你知道吗，据我们这些年的报考，就是这个领域，就尤其是医学领域来的时候、这个医学专业的所有的报考老师就非常清晰地告诉你，在我们三甲医院我们认可的全国医学领域的专业的学校就是十所，
0: 是这样，
1: 对
0: 对，
1: 所以在这里你要不清楚的话是吧，那你能够上复旦、但是呢为啥有些学生直接选哈医大，
0: 对，所以说
1: 是吧，
0: 哎，对，如果要是说奔985211，有很多时候呢行业内的黄埔院校，尤其刚才白老师谈到的医学类的院校啊，他985211可能不就在这个排名，他可能整体上可能就不会站在前面，
1: 是的，就是三甲医院在比如说在选医生的时候，在招聘的时候，那你可能985211就比不过这个医学领域里他们认可的这个大学，
0: 对
1: 吧，所以这一点我们家长一定要清楚，所以在选择的上的时候我们一定保证自己是科学的，然后不要走弯路是吧，
0: 对对，
1: 我的微信电台白美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美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实际上就是张老师每次来节目都会给大家来赠送这个测评卡、测评卡呢实际上里面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信息啊、有效信息，近几年的哈、然后
0: 录取数据、
1: 还有就包括就是你提前自己预报名一次哈、就走一下这
0: 个
1: 流程，
0: 个
1: 模拟甚至还有你比如说家长和孩子、你比如说我不太清楚 出我到底选什么，有一测评是吧、
0: 嗯、
1: 啊，有测评卡。
0: 对，
1: 所以这个呢虽然说是给大家体验，但是这个体验我觉得这些可以让大家看到的、嗯、了解到的，只要是我们常听天天向上节目的家长、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很够用是吧、
0: 嗯、
1: 当然如果说你还有什么比较个性化的要求，比如说刚才像我们说到的、
0: 嗯、
1: 理科生报考这块你的迷惑点在哪里、
0: 嗯、
1: 也可以加我微信，我可以帮大家引荐张老师、
0: 嗯、
1: 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公益的，那张老师也是公益的为大家来做指导啊，这个也再一次的感谢张老师来到我们天天向上的节目、
0: 嗯、
1: 那么大家其实就是这个问题我也是特别希望每一个家长，尤其是面临中考和高考的家长来讲啊、
0: 嗯、
1: 你看有一些家长早规划的、
0: 嗯、
1: 中考之前就已经规划了啊，中考之前就规划了，
0: 是的，
1: 嗯，
0: 就像您说的，
1: 嗯，
0: 中考决定高中的层次，
1: 嗯，
0: 然后进到相关省市重点高中，然后回过头来，我们选科，然后基本上院校层次和专业方向，
1: 嗯，
0: 这都是一个连贯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嗯、
1: 对，所以大家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报考的这个时候，
0: 嗯、
1: 就一定要清楚它的复杂性、它的系统性、
0: 嗯、
1: 它的科学性，
0: 对。所以说我们做个总结这一部分、
1: 嗯、
0: 也就是说在选大学和选专业的时候实际挺像的，
1: 嗯、
0: 啊、对，因为它都有一个内在的关联度，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和一个举例子啊，和一个家庭条件一般的孩子相比，如果我们都是想去学医、
1: 嗯、
0: 都是医学生，在选专业和选学校的时候呢，谁应该更重专业呢，谁又应该更重学校呢，
1: 这些细节都很重要、
0: 对、
1: 嗯、
0: 或者说为什么要根据家庭经济条件来考虑呢，那这个因素要不要考虑、
1: 嗯、
0: 实际在我个人角度讲要考虑是有一定影响的、
1: 嗯、对、
0: 嗯、相信大部分人啊会认为家庭条件如果一般的专业更重要，嗯，家庭条件要比较好的话可以适当的把专业放宽，你就可以挑一个好学校保院校层次、
1: 嗯、
0: 啊，也就是这种，那和前面咱们说的专业的时候呢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换个角度再说一遍、
1: 嗯、
0: 啊，这是这一部分的一个简单的总结。
1: 嗯， 嗯，好的，那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天天向上节目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麦的全拼，如果想要测评卡的话你可以直接添加我微信的时候、
0: 嗯、
1: 直接标注上测评卡就可以了、
0: 嗯、
1: 下周四请张老师继续给我们分享哈。
0: 好的，
1: 感谢你的收听收看，再见，张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沙粒的看见奇迹的刚才，听见彩铃中的姑娘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6: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第一章，荆轲篇，水货是怎样炼成的？水货，不是行货的货，叫做水货，学名叫赝品，俗称假的。这个词儿放在荆轲身上，再合适不过了。荆轲在《史记·刺客列传》中，笔墨占得最多。他是春秋战国影响力最高的刺客，据此改编成的电影、电视剧等影视作品那不计其数。究其历史原因，不过是因为刺杀的对象是后来统一全国的秦王嬴政，所以名声响亮罢了。如果刺杀的是某位村长，那绝对不会名垂后世的。荆轲是魏国人，他的祖先是齐国人，后来迁移到魏国，魏国人称呼他庆卿，到燕国之后，燕国人称呼他荆卿。这职称倒是不老少，可惜实力很一般，完全是靠炒作起家。来看一下他是怎么炒作的。荆轲的爱好啊有两点，一是读读小人书，二是练习击剑，没准发展好了还能参加奥运会什么的，为国争光啊。荆轲的剑术有两下子，仅限于理论层面上的，凭着剑术游说魏国总统啊魏元君，人家魏元君能当上魏国总统还是很有能力的，一眼看穿了荆轲是个纸上谈兵的料，所以没信任他。荆轲心想，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啊，魏元君你个老眼昏花的，不识英才，大爷我还不在你这儿干了，卷行李走人。去哪儿呢？这是一个问题。拜访名人，借此提高自己的名声，这是一条成名的捷径啊。于是荆轲到了榆次。榆次地方不大，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是也，榆次有位仙，当时巨牛无比的剑术名家葛聂名震天下，剑术两人。荆轲慕名而来，与葛聂论剑，远道而来不为别的，大家都是剑客，切磋切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这论剑呢有两种意思，一是论剑道啊，开个座谈会，大家在理论上阐述一下各自的观点和见解；二是干脆比试比试，那谁赢了谁的剑道就是真理。前面咱说了，荆轲喜欢读书，也算是个读书人，读书人的本事在嘴上，不喜欢动武。 荆轲海阔天空，云山雾罩的砍了一会儿，什么南山打过虎，北山杀过狼之类的，那惹得葛聂很生气。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葛聂人家是成名的剑客，那很有绅士风度，也没有反驳他一句，只是白眼斜视着他，放着冷冷的凶光。这是一种很不友好的举动。当然，那荆轲也看得出来。荆轲也不是一般剑客，从葛聂凌厉的目光中得知葛聂绝不是普通的高手，自知不是他的对手，灰溜溜的走了。可能走了很远的时候还说了一句，你等着。从这个细节上可以看得出来，

葛聂非比寻常，而期盼已久的两强对决荆轲则令人大失所望。有人劝葛聂把荆轲叫回来，人家不远千里前来，别管来干什么，我们总得尽些地主之谊啊，请人家吃顿饭呢。葛聂说话了，刚才他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啊，不靠谱啊。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再说一句，小心大爷在你身上刺个透明的窟窿，小学还没毕业敢来跟我论剑呢？去找找看吧，应该走了，哪还敢留在这儿啊。派人到旅店处询问房东，得知荆轲已经打车跑了。看来荆轲逃跑的功夫倒是很有造诣。派去的人回来报告啊，荆轲果然走了，这是为什么呢？葛聂沉声道，很简单，刚才我用眼睛瞪他，他害怕了。这种靠炒作起来的伪劣产品本就没有什么本事，还敢来跟我论剑。荆轲离开了榆次，来到了邯郸。荆轲没事瞎溜达呀，见树下有一群人在下棋，闲着没事凑过去看看，开始是支招，后来干脆自己上。荆轲与地头蛇鲁巨剑下棋，因为谁先手谁后手的问题发生了争执。这本来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啊，可是放在民族之间就会成为冲突，放在国与国之间那就会引发战争。事无大小，关键是看放在什么样的背景条件之下。两个人之间的事儿，最多是抄起扁担干了。然而荆轲能忍常人之不能忍。鲁巨剑心里不舒服，怒而喝之，哪儿来的山炮，滚远点。该出手时就出手，好汉豪杰当有此风骨。荆轲没有，嘿而逃去，就是嘿嘿一笑跑了。本来是可以出手的，太令人失望。或者是荆轲剑术登峰造极，怕一出手见血封喉吧。出门在外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又一天，阳光明媚，碧空如洗，荆轲梦游到了燕国。这里的父老乡亲那般和蔼可亲，就在这儿不走了。荆轲在这条街上住了下来，渐渐的与一个卖狗肉的交上了朋友，又和善打击乐手的高渐离称兄道弟。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荆轲能和一个狗徒结交为友，是因为他们都身怀利器，臭味相投。至于高渐离，人家好歹是个乐手，有一技之长，为人豁达，与荆轲合得来。他们三个人没事就在街上吃吃烧烤，喝点酒啊，然后砍大山，喝多了呢就开始耍酒疯。我把喝多的人大致分为四种类型。一是酒后无德型，打爹骂娘，天下老子最大，皇上二大爷都不放在眼里。二是亢奋型，滔滔不绝，醉话连篇，把他那点光辉的事迹翻来覆去的讲个860遍，唯恐村里的男女老少不知道。三是抑郁型，典型表现啊，就是睡觉，喝多了我什么也不说，表情呆滞，倒床上呼呼大睡，火星撞地球跟我也没有一毛钱关系啊。最后就是情绪失控型，或哭或笑，或喊或闹，或唱或跳，这个类型表现得比较复杂，呈现多样化发展。根据酒量的多少，可能爆发如跳楼、喝药、裸奔等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荆轲他们仨人喝醉了，显然是最后一种类型。
谁让

0: 人家高渐离有手艺，会击筑呢，有说有笑，或哭或闹。高渐离击筑，荆轲唱歌，在大街上旁若无人，肆无忌惮。荆轲虽说混在酒徒中，为人深沉稳重啊，喜欢读书，城府很深，游历多个诸侯各国，都是与当地贤士豪杰、德高望重的人相结交。这样一来，荆轲给自己发迹提供了良好的人脉关系。他与狗屠夫高渐离在街市上旁若无人的自娱自乐，无非是在吸引别人的注意，尤其是当地著名人士的目光。所以说，这个是古代版的炒作。炒作很有效果，对布衣平民来说，成名发迹需要有个机会。田光给了他这个机会。田光，燕国著名隐士，括弧其实也是水货，喜欢在家里憋着呀，就是眼神不太好，也难怪了，岁数大了嘛，难免有点老眼昏花，所以他没看出荆轲是个水货。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田光懂的，所以他隐藏在闹市中，别人以为他是普通公民，殊不知他却有着很深的政治背景。田光凭借多年的人生阅历，感觉到荆轲是个不甘于平庸的人。荆轲见到田光那一刻，醉酒忽然清醒，在他面前是个道貌岸然、双目灼灼的老人。老人举止不一般呐，田光问道，你是荆轲？
1: 在下正是。
2: 老朽田光。
0: 田光郑重地说，燕国非著名隐士，他不是平庸的人，早晚有一天他会干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事儿来。田光默默地告诉自己，所以友好地善待荆轲。是英雄，必要有光辉的事迹，得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才算得上是英雄。没事儿拳打敬老院、脚踢幼儿园，这些人只能归类为人渣。没过多久，适逢在秦国作为人质的燕太子丹逃回燕国，这就铸成荆轲刺秦王的导火索。太子丹出生在战国时代，是宿命的悲哀。他的主要工作是做人质和不停地做人质，最后被杀。燕太子丹曾经在赵国做过人质，与秦王嬴政是发小，关系不错。他们两个也可能发过“苟富贵，不相忘”之类的誓言。然而，誓言呢？说起来容易，通常很难实现。等到嬴政做了秦王，太子丹又到秦国做人质，都是哥们儿啊，怎么的，嬴政你不得照顾照顾我吗？太子丹这般想着。嬴政很讲究，非常照顾太子丹，一日三餐粗茶淡饭，睡的地方也很好，冬冷夏热啊，采光良好，遇到下雨天还得到外边去避雨。秦王的性格极端，他对人没有感情可言，少恩而有虎狼之心，可想而知，一个在娘胎里就遭受蹂躏的人，长大成人后对人该是种怎样的态度。太子丹非但没有得到照顾，秦王反倒是对他冷嘲热讽，这令太子丹深深地感到了世态炎凉，种下了仇恨的种子。都是道上混的，没必要对我一个弱国太子这般绝情吧。嬴政，我算是看透你了，不杀你难消我心头之恨。

战火将要波及燕国，燕国君臣唯恐大祸临头。分析天下局势之后，太子丹得出了高明的结论，眼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打败秦国，为此深为忧虑，特地请教他的老师居武。居武说，秦王不可动啊。居武这老头啊不糊涂，分析了一通，秦国势力遍及天下，太子你因为被欺负就去触动秦王，那是蚂蚁吃恐龙啊，你这不是找屎吗？那你说我们能怎么办？太子丹有点恼怒了。居武不愧是太子的老师，胸中有丘壑，城府很深。想了良久，沉吟道，容我再想想。老头啊很有心计，请入图之这句话，弦外之音是在点着太子丹，只是没有言明。这太子丹呢也不是弱智，他当然知道除了刺杀秦王别无他策。过了不久，秦将樊武姬得罪了秦王，知道点秦王的隐私，怕被杀灭口逃到燕国。太子丹接纳了他，并让他住了下来。居武见事情不妙，劝太子丹说，这可不行啊。为什么呢？太子你想想，秦王生性凶暴，他若听到樊将军住在这儿，难免要造成秦国攻打燕国的借口啊，后果不堪设想。我建议啊，赶快送樊将军到匈奴去，以消除秦国攻打我国的借口，然后向西与三晋结盟，南联齐楚，北与单于和好，形成合纵之势以抗秦国呀。这居武啊说的很有道理，他的担心也是有必要的。然而太子丹却反驳说，时间太长了，我等不了啊，樊将军穷途末路投奔于我，我总不能因为迫于强秦而抛弃朋友，那么做不地道啊，不知道老师有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居武回答得很简洁，太子啊，你这样做太危险了，为了结交一个新朋友而不顾国家的安危，我无话可说呀。不论居武怎么劝太子丹，太子丹都并不感冒，一副我就这样，你爱咋地咋地的神态。这居武也没招，他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当你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时，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这个问题抛给别人。居武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向太子丹推荐了隐士田光。经过一番交涉，田光前来拜会太子丹，太子丹对他很客气，退为引路，跪下服坐，给予了燕国最高的礼遇啊。燕国与秦国势不两立，老先生您看有什么好办法吗？田光明白太子丹的言下之意，我都一把年纪了，精力衰竭啊，大事儿怕是做不成了，况且我都不做大哥好多年了。太子丹说，眼下如此，作为燕国的公民，你也不能不为国家着想啊。田光说，啊，还是把机会留给年轻人吧。当你办不成大事的时候，最后好的方法就是把这个事儿转交给别人。田光向太子丹推荐了勇士荆轲，至此荆轲终于有了用武之地，真正的踏上了政治舞台。

太子丹感慨万千呢，临行前说出了一句要了田光性命的话：国家一级机密，勿要泄露。田光心想，我都一把年纪了，混了一辈子，口碑不错呀，不能令人怀疑到我的人格。田光把事情的原原本本告诉了荆轲，之后横剑自刎。他用鲜血诠释着人世间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田光死了，他是整个刺杀计划中牺牲的第一个人。第二个是樊无机。荆轲是有勇有谋的人，他知道达成一件事需要有计划策略。太子丹的策略是重力诱惑秦王。荆轲犹豫了一下，容我想想。想想是对了，荆轲没想到刚一出道就接了这么大个活。荆轲总不能听说要刺杀秦王就像影视作品中演的那样慷慨爽快义愤填膺，好，发给我个扁担，干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荆轲就不是一位有勇有谋的水货。那虽然是水货，但他也是水货中的行货。荆轲说了些才能低劣不能胜任的客套话，毕竟那是掉脑袋的事儿，不能不设身处地地为自己考虑考虑，人之常情，可以理解。太子丹见状，好言说了3600句啊，没甚效果，最后竟然跪下。这招太狠了，换了谁都会同意的。荆轲答应了，此后荆轲过上了小康的生活啊，住别墅，开小车，有吃又有喝，美女随便选，此地人生安乐窝。过了很久，没见荆轲有行动的意思。这个时候，秦将王翦破赵，鲁赵王尽收其地，进兵掠地至燕南界。当时的形势啊，就是兵临城下了，盲人骑瞎马，处境相当危险。太子丹急了，《史记》中对荆轲性格概括为深沉好书。荆轲迟迟不动，那是有原因的，只是缺少条件，其性格深沉可见一斑。荆轲道出了其中的原委。在我看来，太子重力诱惑秦王的谋略固然很好，但还缺少一个人的头颅。太子丹一怔啊，谁？秦将樊武姬。什么？太子丹以为听错了，没有，的确是樊武姬。太子丹的脑际嗡的一声，一片空白。那怎么行啊？不行不行，绝对不行。荆轲解释道，重力诱惑秦王固然很好，可是天下都将是秦国的了，秦王再贪还在乎这点蝇头小利吗？秦王悬赏千金，封邑万户来购买樊无机的首级，足可见他不是一般人物。如果得到樊将军的脑袋和燕国督亢的地图，一并献给秦王，秦王一定会高兴接见我。太子丹不忍啊，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那好，我再想想。荆轲知他不忍心，也没有跟他争辩，私下找到了樊无机。樊无机原为秦将，知道秦王私生活的事儿，被一路追杀，弄得父母宗族皆为陆墨的下场，迫害得惨不忍睹啊。樊无机对秦王恨之入骨。现在我有一个可以帮你报仇的方法。荆轲胸有成竹地说，什么办法？我去刺杀秦王，不过得借你身上的东西一用。
什么东西？你的头颅。好，给你。樊武姬是个被仇恨逼疯了的人，只要能杀了秦王报仇，死又何憾呢？于是引荐自刎，刚烈之人也。他是刺杀计划牺牲的第二位仁兄。事实已成为事实，纵然太子丹极其悲哀，有120个不愿意，还是无法挽回。樊将军已经死了，无奈只有将首级封于匣。刺杀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眼下只剩下寻找利刃。刺杀是大事啊，何况对象是秦王呢？所以匕首的质量一定要有保证，绝对不能拎着西瓜刀就上了。匕首出自名家之手，赵国徐夫人。徐夫人姓徐，名夫人，那不是姓徐的夫人，她是个地地道道的男人，是个有手艺的爷们儿。他打造的这把匕首甚是了得，不仅锋芒毕露，而且淬有毒液，经过人体科学实验，见血利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行李都收拾好了，准备出发吧。太子丹怕不保险，派上13岁就杀过人的勇士秦舞阳给荆轲做助手。这个秦舞阳13岁就杀过人，那真是了不得，莫非是把他弟弟推井里了？可惜了，秦舞阳居然做了炮灰，在整个刺杀事件中他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人。然而还是迟迟不见荆轲行动，这太子丹有点坐不住了。一天两天还好，战前心里紧张，缓解下压力可以理解，一连等了很久，荆轲还是不行动，并没有视死如归的意思。日久天长，恐怕有变呢。太子丹催促荆轲，时日不多，要不然派秦舞阳先行一步。荆轲被激怒了，再也装不了深沉的性格了。你派秦舞阳先去，你是什么意思啊？看不起我你直说。我之所以不去，那是在等一位朋友同去，你知道个什么呀？将死之人的愤懑，太子丹可以理解。荆轲在等谁呢？纵观史记刺客列传全文，会不会是在等葛聂呢？也未可知。当年你看不起我，不如咱们一起去刺杀秦王。葛聂，你有没有胆量跟我一起去啊？这也不是不可能的，此乃个人猜想。既然催促，那就诀别吧。易水边，风萧萧，荆轲兀立，秦舞阳在他身边。我在留恋这里的天，这里的风，还有这里的朋友，他们都穿着白衣为我践行，知道我不会活着回来。或许这是命运，历史的使命降到我的头上，我还能说什么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高渐离慷慨激昂的祝愿，震荡着燕国碧青如洗的天空。荆轲上了车，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后来的结果是荆轲刺秦失败了，有没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是这个结果，
所以也没有必要再说下去了。这样留给我们两个问题：第一，荆轲是水货吗？第二，荆轲为什么失败了？《史记·刺客列传》中从头到尾也没有记载荆轲出手，所以很难知道荆轲的剑术到底如何。通过分析来看，他不及专诸，不及聂政，结论是剑术相当垃圾。与葛聂论剑、鲁巨剑怒而斥之两件事，荆轲都应该仗剑出手，那是扬名立万的机会。可是荆轲灰溜溜地跑了，说他胸怀宽广未免有些牵强。太子丹之所以重用他，主要还是由于隐士田光的推荐，太子丹也没有实际考察荆轲的剑术，反倒是好吃好喝的供着。由此可见，太子丹确实具备长期做人质的潜力。荆轲刺秦王那段大家都知道，不必过多解释。荆轲到底是不是水货，我们分析一下自然明了。首先，制璧，秦舞阳色变震恐，群臣怪之。荆轲还算机警，一句话，农村人没见过世面啊，大家别笑话，搪塞过去。接下来是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现，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震之，也就是图穷匕现，致命一击。左手把秦王之袖，证明距离很近，然后荆轲致命一击，不说来个见血封喉，那这么近的距离，换了普通人也能把秦王扎成重伤。然而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嗅觉。秦王轻易地躲开，这里未至身，可见荆轲没掌握出手的时机，不是职业刺客应该做的。这一击丝毫没有看出荆轲剑法高明。第二，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秦王挣脱后绕着柱子跑，荆轲在后面紧跟着追，绕着柱子跑了好几圈之后，他居然没追上。第三，秦王由于剑太长没拔出来，可算是拔出来，回身一剑砍向荆轲。这时荆轲不说飞起一脚将秦王的剑踢飞，也至少来个侧闪什么的，然后给他一刀。匕首淬有剧毒啊，刮破点皮儿，这秦王都有性命之忧。荆轲居然没躲开秦王这一剑，反而被砍断了大腿。秦王这一剑力度够大的，紧跟着又连被劈了七剑，完了，彻底完了。最后荆轲还有个机会，那就是投掷匕首，可惜没投中，不仅剑术不行，这标枪的技术也不怎么样。由此可见，荆轲的剑法并不高明，分析的结论是荆轲的确是水货，十足的赝品。当初我在学荆轲刺秦王的时候问老师，荆轲是个游侠杀手，秦王养尊处优，他为什么没能杀了秦王呢？老师说，历史上难道就不能有点偶然的事情发生吗？历史上偶然的事情可以发生，一次可以理解，但是在一个人身上连续发生四次，那就很难解释了。至于荆轲刺秦王中那段惊心动魄的打斗，也未必是事实。按照荆轲的生卒年推算，荆轲刺秦王是在公元前227年。公元前104年，太史公开始撰写史记，与荆轲刺秦王的事件相隔120多年，难免以讹传讹。
所谓七分史实，三分伪虚，由此可见，各中细节未必就是事实。秦王被刺杀这等大事，自然要严守秘密，如今的刺杀也很难知道事情的真相，新闻不过是在混淆视听罢了。何况当初的社会啊，笨方法也想象得到，难道他们在打斗的时候旁边有个目不转睛的书记官在记录吗？只见秦王使出一招老树盘根，荆轲还了一招猴子偷桃，这有点不太切合实际。然后再把资料流落到民间供大家欣赏，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分析出荆轲是水货之后，来看第二个问题，荆轲为什么失败了？剑术太烂，没掌握最佳时机等等都是原因，除此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史记记载，荆轲与其他四位刺客不同的是，他是唯一好读书的人。史记中不止一次提到，书看得多了，自然就明白了一些道理。张艺谋导演的《英雄》中，梁朝伟最后写下的“天下”二字，或者能给我们一点启示。总而言之是，荆轲失败了，但瑕不掩瑜，这并不能淹没荆轲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在国家多事之秋挺身而出，不避艰险反抗秦王的高大形象。中国文化很奇怪，并不崇尚成功的强者，反而同情那些失败的英雄，比如说荆轲，比如说项羽，乃至后来的岳飞。他们在各自的事业上都没有取得成功，却名垂后世，光耀史册。或许这是中国文化的精髓部分之一。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陶渊明《咏荆轲》。曹沫篇，千古刺客第一人。曹沫被称为中国刺客第一人，既然是刺客列传，那么就引申出一个词汇，刺客。刺客是以暗杀为职业的人，这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职业，这类人在武侠小说中比较常见。如果是这样定义的话，曹沫那显然不是全职刺客，充其量是个兼职。曹沫，鲁国人，肌肉虬结，体格魁伟，正宗的山东彪形大汉。体格非常好的人，一看就知道能活到死。这体格好的人通常比较有市场，按照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惯性思维，曹沫做个力工那游刃有余，不存在就业难的问题。于是曹沫到鲁庄公手下打工。鲁庄公姬同，公元前693年到前662年，在位32年，春秋诸侯国鲁国第16任君主。鲁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啊是个小国，那些霸主们视为鸡肋，收购了你呢战略意义也不大啊，有你的存在呢没事还能解解闷儿。总而言之是，有没有你太阳照常升起。鲁国其实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上，齐桓公姜小白实在是闲着没事干了，下雨天打孩子那闲着也是闲着，派兵骚扰鲁国。他这轻易的移动，那头的鲁庄公那就坐不住炕头了。鲁庄公很头疼啊，怕啥来啥呀，不让过消停日子，急忙召开军事会议。会议上主要探讨的是派谁迎战，最后大臣们一致举手表决，拜曹沫为将，对齐国宣战。

这两国的实力相差得太悬殊。果然，曹沫没有辜负全国人民对他的期望，战事如人们预料的那样，三战皆败呀。面对这样的结果，鲁庄公害怕了。当前真是盲人骑瞎马，处境危险，怎么办呢？战略有很多意义，小公司的战略意义简单一点，那就是活着，活着最重要。马云。鲁庄公也明白这一点了，当机立断，于是献出遂邑地区求和。这是很古老的手段，但通常很实用。鲁庄公或许不是个好君王，但却是个好领导。他没有因为员工的失职而进行责罚，事实也如人所料，鲁国妄想战胜齐国的胜算那几乎为零，无论是派谁出战，结果都可能是一样的。曹沫呢，不过是比较倒霉，所以鲁庄公没有责罚曹沫，由父以为将。只有这样的领导，员工才可能死心塌地地为你卖命啊。事实证明，曹沫没有令他失望。那年头比较流行对天盟誓之类的大型公益活动，鲁庄公为表示诚意，邀请齐桓公科缔盟约。盟约乃是国际行为，所以排场很大，两国的领导、重臣、机关单位的要员来了不老少，大大小小的县长啥的都到了现场，这曹沫当然也在其中。齐桓公和鲁庄公在盟坛上订立盟约以后，这时载入史册的一幕发生了。曹沫盯着盟坛上得意的齐桓公，又看了看失意的鲁庄公，心中暗想，老板对我够意思啊，我不能忘恩负义啊，齐国虽强，但我不惧你。想到这里，管他三七二十一 ,just do it, 只管去做呀。说时迟，那时快，曹沫蹭地窜上了蒙坛，藏在袖子里的匕首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直抵齐桓公江小白的后心，锋芒毕露，寒光闪闪。你要是敢动一动，我就让你这个天下第一霸主身上多个透明的窟窿，如果不信，你可以试试看，保证效果让您满意啊。曹沫目光森冷地盯着齐桓公。江小白一惊啊，你是要杀我？我猜得对吗？你猜得没错。齐桓公江小白那经验相当丰富了，岂是你拿着水果刀就能吓唬的？一惊过后迅速冷静下来。你想要干什么？直说吧。多年的从政经验告诉他，曹沫只在威胁，只要答应曹沫的条件，性命可保。曹沫义正言辞地说，鲁城坏计压齐境，军其图之。翻译成通俗的话就是，强齐欺负弱鲁，太他妈过分了，把鲁国失地还给我们。这齐桓公啊，那可是明白人，他不是弱智，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还是懂的。看到此情景，若是不答应曹沫的条件，没准啊那要撕票，恐怖分子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当下保命要紧，齐桓公当下答应了归还鲁国的失地，反正齐国这么大个生产队也不在乎你那两个笼，关键是面子过不去，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那下不来台呀。齐桓公答应曹沫纯属缓兵之计，因为只要性命在，不愁消除心头的恶气呀。齐桓公

公很博爱呀，有一种爱叫做放手，关键是不放手，那小命就没了。曹沫成功了，没费吹灰之力收复了失地。曹沫扔下匕首，走下蒙坛，回到位置上，面色不变，谈吐从容，毫无惧意。曹沫不知道这一刻他成了刺客的祖师爷，当世敬仰，后世追慕者不计其数。此刻最害怕的是鲁庄公，这万一江小白不讲诚信，毁了约派兵压境，这如之奈何呀？他的担心并非是多余的。齐桓公江小白怒了，当了这么多年的老大，第一次有人威胁他，颜面扫地。面子有时候比什么都重要，自古皆然。齐桓公怒道，等着寡人非派兵平了鲁地不可。正待发作之际，老油条管仲说了话，不行，这么做会失信于诸侯，失信于天下，对您对齐国都是不利的。那怎么办呢？不如就归还他们失地呀。管仲是明白人，没有受到老年痴呆的困扰，首先要保住信誉，如此诸侯方能支持你。至于鲁国嘛，小国一个，又与强齐接壤，想要收拾他，找了充分的理由不就行了吗？何苦来争这一口气呢？齐桓公江小白想了想，为了顾全大局，权衡利害，强忍怒气，归还占领鲁国的土地。就这样，曹沫多次打仗所丢失的土地全部回归了鲁国。曹沫是行刺成功为数不多存活下来的仁兄。史记中对曹沫劫持齐桓公事件笔墨不多，前后不足300字，但是可以看得出来曹沫不畏豪强、赤胆忠心的侠义精神。正如《倚天屠龙记》中周颠说的那样，我虽然打不过你，但我就是不服你。做人当有此风骨。167年后，吴国有专诸。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于洪涛在市委党的建设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强调，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马志勇参加。
1: 城市更新，家园更新，堵新路变通途，微改造交出成绩单。
0: 丰收节里看质变，数字哨兵守护黑土粮仓。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4号，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诠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工作。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于洪涛主持并讲话，马志勇、郑国志、蓝峰、苍松、单玉杰参加。
2: 于洪涛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精心组织、周密实施，一体推进学查改各项任务，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达到预期目的。于洪涛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要进一步夯实思想政治根基，把政绩观教育和党性教育结合起来，筑牢政治忠诚，树牢为民宗旨，主动担当作为，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紧盯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治，持续推动产业项目堵在哪里、资源资产闲在哪里、半拉子工程撂在哪里等问题整改，增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针对性穿透力，树立重实干实际的鲜明用人导向，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激励广大党员干部锐意进取、善作善为，多办暖民心、顺民意的好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严格执行党的纪律规矩，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推动让党员干部依法依规履职用权。于洪涛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压紧压实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带头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带头抓好各项工作任务的推进落实，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保障。
1: 按照市委工作要求，9月3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哲赴平房区调研经济运行、安全生产、信访维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换届风气监督以及城区环境建设等工作。
2: 孙哲来到哈尔滨前行达科技有限公司，深入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技术研发、生产经营等情况，勉励企业将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生产能力紧密结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平房区古鱼园，孙哲指出，相关部门要以精细化理念持续提升城区品质，以生态建设实效增进群众福祉。听取平房区、哈新开区重点工作情况汇报后，孙哲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入贯彻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省委市委工作部署，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立足工业基础优势，深挖存量潜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务实举措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更好服务全市经济质量发展大局。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统筹发展和安全，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各方责任。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扎实抓好信访维稳工作，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 持续推动广大党员干部以实干担当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严守换届纪律，抓实年度任务收官，科学谋划明年重点工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
0: 群力第五大道是连接群力东西片区的交通动脉道路，过去这里道路狭窄，市场外溢，一度成为市民出行的堵心路。而今城市更新，不搞大拆大建，不拓一寸路面，从管理细节和空间再分配入手，挖掘既有路往前立，堵心路变成了畅通路。
2: 阳明滩大道以西，民生上都，群力西区片区现有常住人口4.4万余户，约11万人。对外通行通道仅依靠四方台大道、群力第五大道、群力第六大道三条主干道路。随着区域住人口持续增长，群力西区开发建设持续提速，区域机动车通行量逐年攀升，早晚高峰道路交通流量长期处于饱和、超饱和状态。其中群力第五大道拥堵最为突出，现状车行道宽仅11.4至15米，导致双向通行能力严重受限，高峰期拥堵车流外溢至阳明滩大道与群力大道转盘交叉口，形成区域性大范围拥堵。
3: 我们作为一次了解调查，第五大道米山路交口到第五大道阳明滩啊，这样有时候40分钟就出不去。
4: 以前上班的时候，早晚高峰，尤其早高峰，拥堵非常严重。三环进入到第五大道，这个区段需要20分钟到半个小时。
2: 这种堵车情况曾经是群力第五大道周边居民和在这附近上班市民的出行常态。我市各部门协同发力，挖掘既有路往前立，解决日益突出的因乱制堵问题。
5: 微更新这一件事儿呢，本身就是城市更新中的一个重要举措，通过一些小微的一些改造，加强城市的一些各部门的一些治理和管理，达到提升功能的一个作用。
3: 崂山路的路口往这个第五大道阳明滩的路口，现在右侧是一排车位，
6: 以前是一排，
3: 对，一排车位石化，
6: 现在咱们
3: 取消了。我们联系这个区执法局、市场局还有街道办事处，我们把早些事给它清走。这一段崂山路是早些事的滩区，我们把它清到了第六大道崂山路口到四方台崂山，开了一个挑头口，把挑头的车辆提前分流走。这个信号灯呢目前是黄闪状态，但是在交通拥堵的节点的时候呢，我们把它打开，用信号灯吧控制一下周边的这个流量。
2: 哈市市政工程设计院交通研究中心实地监测数据显示，这一路段微更新治理以来，群力第五大道从西向东方向的交通流量提升30.1%，从东向西方向的交通流量提升26.9%，排队长度显著缩短。
4: 最近行车明显感觉到顺畅很多。今天是7:20左右从家出发，然后7:50就到单位了。
6: 提前了10分钟。
4: 对，提前了10分钟。
5: 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一个更好的一个交通环境，同时呢，也能够为下一步其他区域存在的一些既有的一些问题的进行改造，提高功能，提高交通通行能力，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一个可复制的经验的尝试。
2: 从堵心路到畅通路，群力第五大道的蜕变正是城市更新理念下存量交通设施提质增效的生动实践。管理细节和交通市政空间再分配，不仅节约了资源，更切实提升了群众的出行体验，用精细化管理的小针脚嗅出了片区通行的大畅通，实现了城市更新背景下的存量优化与品质提升。
1: 物业市、民生市，为破解物业服务领域各类突出问题，更好建设宜居家园，今年我市持续聚焦群众关切的物业痛点，深入开展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重大民生实事集中整治，通过百日攻坚行动，全面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居住环境的变化，居民的感受最真切。在二城区金京赛里斯小区，如今小区规整有序，居民日常出行、休闲代步都更加便利。曾经让大家头疼的电动车非线充电问题，在这里已经彻底成为过去式。
7: 比我以前住那小区吧要安全意识要强。以前我住那小区咋的，有电动车的业户吧都得从几楼住，就是从几楼往下扯线，要不然就把电池搬上去，也是不安全。
8: 咱们电动车都放到哪儿呢？
7: 都放到集中管理的地方。
2: 去年物业专门扩建了电动车棚，不仅为业主提供了集中停放区域，还安装了免费充电设备。为了让孩子们玩得更安心，物业还对小区儿童活动广场进行翻新改造。新铺设的环保地坪色彩鲜艳，厚实柔软，弹性十足。
9: 这个呢，避免了孩子擦伤。经过我们调研，也是我们走了很多物业学来的。
2: 同样暖心的变化也发生在二城区龙迪小区，小区两条步行街焕然一新。
10: 我溜一会儿累的坐哪儿歇歇，可好了，走哪儿都好的环境。
2: 龙迪小区原为黑龙江涤纶厂生活区，60栋住宅楼中近四分之一建成于上世纪70年代。近年来，物业以红色物业为依托，持续加大整治力度，努力将这里打造成为国企改制后大型开放小区的示范样板。

0: 作为小区居民日常休闲的核心区域，迎宾园因建成年限久，曾经设施破损、绿化稀疏、步道老旧。2023年，小区完成迎宾园整体翻新升级，
1: 增添了健身设施，重铺了步道板儿，增加了绿化，和健身器材，得到的小区居民认可。
0: 一个个小区环境的暖心蜕变，是物业常态化、精细治理的成果。而今年全市启动的物业服务百日攻坚行动，进一步聚焦民生短板，推动小区物业服务提质升级。今年七月，市住建、城管、公安等十一部门联合出台方案，启动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百日攻坚集中整治，靶向整改，精准发力，切实解决百姓居住烦心事。
1: 我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将我们的小区整治工作持续健康做好，让老百姓有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
0: 秋风流金，稻浪万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黑龙江省主场活动正在北大荒严家岗农场积极筹备。今年丰收现场心意满满，遍布田间的智能监测设备实时值守，黑土地迎来全天候智能化的种田新模式。
2: 放眼千亩稻田，一座座智能设备扎根田埂，整齐排布，成为金秋田野最别致的科技风景。不同于传统种地靠天预测、人工巡查，如今的严家岗农田实现了气象、伤情、光照的全方位智能监测。
3: 转的那个三个小球是测风速的，小箭头是测风向的，然后旁边那个小桶，那是我们测雨量的，有一个白色的像小灯泡似的，那个是我们测光照强度的。提前三个小时左右会给我们降雨啊，或者大风天气给我们做一个预警。
2: 田间小哨兵扛起守护万亩良田大责任，曾经种田靠经验预判，靠双脚巡田，费时费力还有疏漏，如今整套智能监测体系24小时不间断值守，气象风险、作物长势、土壤状态全部量化为精准数据，全程护航水稻，稳产增收。
3: 在我们的办公室也好，包括看我们手机的数据也好，就能了解到我们田间的情况，省去了我们的一些的工作量，数字更精准，节水节肥这块给我们实打实的带来了效益。
4: 今年新加的智慧农业板块是想让大家更接地气的，然后在田间地头都能看到现在农业的发达、科技的发达，然后也能让更多的孩子们、游客，然后在这个实地去接触我们现在的智慧农业。
2: 以数字化力量稳稳守住丰收底色，丰收节的科技新风貌正是龙江现代农业迭代升级的生动缩影，擦亮着黑土地高质量发展新名片。
5: 为夯实园林养护实操功底，提高精细化管养水平，日前道里区园林管理局开展第一届专业技能练兵比武大赛，一线园林能手齐聚现场，上演一场实打实的技术较量。
6: 我们所有的打分表上不体现人员姓名，都是以号码作为标志。
0: 这次专业技能练兵比武大赛考题全部来自园林日常，绿篱修剪、球篱造型、打草作业、微树伐除，样样都是手上活，而参赛选手也都是各站站长，平时街上修树、打理花草，今天同台比手艺，活干得到不到位、细不细致，一目了然。
7: 这个绿篱修剪主要的事项呢，就是说在这个锯片压住了之后，多余这个锯片的这个高度的这个树枝就得打掉，这样式的平整度就出来了。垂直度呢，就是说像这个用锯一比，哎，打齐了之后让人赏心悦目吧。
0: 赛场上选手们严守安全操作规范，熟悉每一道作业流程，拿捏好工艺细节，有条不紊完成各项实操。活动专门设立裁判组、监督组、保障组，确保比赛公平、安全、有序开展。依托技能比武，道里区园林管理局规范常态化养护作业标准，也强化了基层管护队伍实操能力、规范意识和安全理念。
8: 我们这次呢，实操呢不是让这个工人，是我们各站的站长上阵作业。这样的话呢，他能更好的带好队伍，为我们下一步更好的这个精细化管理打下一个呢良好的基础。我们道里园林呢，就是由过去的这个粗放型，逐渐的向精细化管理再转型再转变。
0: 提起平房区，很多人首先想到工业城区，而现在一边是写家乡的原创村歌登上市级大舞台，

0: 旋律荣获二等奖。
1: 从小啊，长在平房，记忆中呢都是美食的味道啊，对家乡的美食啊，我很自豪。这激发了我对作品的创作灵感，让更多的人了解平房，走进平房。
0: 不仅仅深耕乡土文艺创作，平房区文旅部门还同步推出《寻味平房·文旅生乡》系列推介，把目光投向城市街巷。外酥里嫩、清香可口的平房吊炉饼，小而美的清欢寿司，一批带着平房地域特色的本土风味被陆续推介出来。
2: 我们平房一说大家都知道，没有不知道的。物美价廉，这市里的人也上你来吃的，都好吃。
3: 主要特色呢就是鸡蛋糕和吊炉饼。我们店呢已经申请那个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初的时候开饭店的时候是那时候饼是1块钱一张，经过30多年的变化，现在是2块钱一张。
0: 这次推介更注重挖掘味道背后的城市记忆，特色吃食、亲民小店，承载着平房独有的市井烟火。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解锁地道风味，也让外来游客多一个认识平房的理由。
4: 村歌唱的是平房区的乡土变化，美食暖的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就是要把身边的文化资源、烟火资源挖出来、亮出来，让平房区的歌声传出去，用平房区的美食把游客留下来。
0: 作为工业底蕴深厚的城市，平房区跳出工业标签，挖掘辖区乡土街巷里的文化宝藏，以文艺作品、美食 IP 为抓手，丰富辖区群众文化生活，也为城区文旅发展注入新活力。
5: 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当历史的回响与时代的旋律在槟城交织，歌声在旗帜中飘扬，沉浸式主题音乐会在哈尔滨音乐厅隆重举行。
0: 音乐会依托哈尔滨音乐之城深厚底蕴，创新采用艺术演绎加党史叙事加沉浸式浸润形式，把红色历史搬上舞台。整场音乐会以音乐脉络分为续篇国际歌，上篇大河记忆源远流长，中篇英雄赞颂浩气长存，下篇信仰丰碑星火永传四大篇章，一曲国际歌拉开序幕，松花江上、保卫黄河、江姐选段领航等经典曲目接续唱响。
6: 就用音乐这样的一个载体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哈尔滨这座城，它不但是音乐之城，它还是个英雄之城。因为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会唱的国际歌，就是从这里1920年唱响了全中国。
0: 本场音乐会邀请哈尔滨爱乐合唱团、哈尔滨口琴会、市委老干部艺术团等团队同台参演，是国家级文艺力量与哈尔滨本土文艺队伍的一次深度携手。
7: 除了我，刘老师，我身为大学艺术指导老师是职业的之外，他们都不是职业，我觉得这特别好，对我们哈尔滨这样一个高素质的音乐之城的百姓呢，来唱这台音乐主题音乐会，我特别开心。这是我们真正的在新大众文艺方针下百姓文艺的存在，
8: 由我们的大众的老百姓自己创作、自己演出、自己呈现，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主题性的音乐会。那么恰逢呢，今天又是我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的重要的节点的日子，在今天的这样一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老百姓、哈尔滨的百姓用自己的方式演出这样一种主题音乐会，意义非凡。
0: 今天道里区人民法院人大代表联络站启用，现场为驻站人大代表颁发聘书。据了解，道里区人民法院联络站以听民声、惠民意、督司法、解民忧为核心宗旨，是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依法履职、联系群众、收集民意、开展法治宣传、矛盾联动化解、监督支持法院工作于一体的固定履职平台，同时也为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注入新力量，为代表建议与司法建议的贯通衔接开辟新赛道，为锻造过硬法院队伍提供检验作风的试金石。
5: 日前，哈尔滨市首次福彩圆梦情系困境学子资助金发放仪式在道里区举行，活动精准聚焦乡村及低保家庭学生群体， 优先筛选道里区符合资质条件的家庭困难

0: 品学兼优的普通、初高中及中等职业院校在读学生45名，为学生发放一次性福彩助学金总计4.5万元，切实帮助家庭纾解就学压力。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白天晴，最高气温27度，东南风微风；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5度，东南风微风。
1: 欢迎大家关注哈尔滨新闻眼传播矩阵，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

0: 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防溺水六不要。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要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起来共同关注天气的变化。未来三天我市降水总体较少，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需要您格外关注的是此时节气温的状态，整体波动频繁。我们看到五六号气温变化不大，但是到了七号的时候气温明显下降，最低气温降至个位数，昼夜温差大，届时请您及时的关注，尤其是早晚外出时要注意及时的增添衣物。好，再来关注具体预报。哈尔滨多云转晴，15到27度，晨练指数一级，适宜晨练。穿衣指数三级，参考着装为薄衫裤、薄型棉衫、长裤等。阿城多云转晴，13到26度。呼兰多云转晴，15到27度。宾县多云转晴，12到26度。丰正多云转晴，13到26度。依兰多云转晴，14到26度。巴彦多云转晴，14到27度。双城多云，14到27度。五常多云，14到26度。上智多云，13到26度。延寿多云转晴，13到26度。木兰多云转晴，13到26度。通河多云转晴，14到26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5到27度。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3: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3: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
3: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3: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喜财，推荐一家。
5: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6: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7: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 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筹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6: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8: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6: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9: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

0: 让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的手上。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2: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3: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

0: 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龄、全龄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6: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5: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7: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1: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9: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8: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伟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0: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8: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11: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2: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属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京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13: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0: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15: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4: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 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16: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

0: 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1: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2: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4: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7: 动手，
8: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6: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4: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10: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9: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 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4: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三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3: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四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4: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3: 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每晚19点整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0.4 AM 837正在直播的亲子课堂节目，我是主持人付瑶。那么非常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直播间依然邀请到的是佳莹老师。佳莹老师呢是哈尔滨市儿童福利院的心理治疗师，有着10年的心理临床咨询的经验。那么今天呢，我们请佳莹老师一起聊一聊如何读懂宝宝心里的小宇宙。那么无论是新手爸妈还是这个关注早教的家人朋友们，都不要错过这场解码婴幼儿心理的温暖课堂。欢迎佳莹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
4: 那付瑶你好，大家好。
3: 咱们说啊，这个曾经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一个孩子的性格呢，在0到6岁的这个时期其实就已经基本上养成了。
4: 是的。
3: 所以说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个孩子性格不好怎么怎么样的，我慢慢教育，其实可能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可能没意识到这个孩子性格已经养成的这个阶段，孩子可能就在一些比如说跟家人沟通的过程当中啊，一些这个日常的行为习惯当中就养成了可能决定一生的这些重要的内容。那么佳莹老师，您能详细给我们解读一下为什么0到6岁的这种情绪教养这么重要吗？
4: 好的。因为小朋友呢，现在可能越来越多的家长关注到这个部分了啊，我相信家长朋友们对这个部分也不是很陌生。我在想，在这个婴儿出生之后啊，他有在心理学上呢，实际上他有三个比较有名的关键期。第一个呢就是0到1岁。0到1岁呢就是小朋友他刚刚出生，这个婴儿刚刚出生，其实他在一个比较自闭的阶段。这个自闭呢就说是他不会说话，他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自己。那其实这一段呢是安全感形成的非常一个重要的期。在这个动力学心理学当中呢，它实际上就叫做口欲期。这个可能家长们很多都有听说。
3: 就所以说我们建议都母乳喂养哈。
4: 对对对，
3: 建立安全感的重要途径。
4: 对的。那么这个口欲期呢，主要呢是孩子他是通过口腔去建立一些，就刚才像付瑶讲的，建立一些安全感呢、然后通过皮肤啊去接触啊。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是比较原始的。那我们呢是一个呢是建议就是家长要母乳喂养，另外呢就是尽量呢是妈妈如果是有时间有机会可以亲带， 这样子的话呢，可能他的安全感就会好一点。啊，为什么说到妈妈，可能现在我们很多时候谈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女性就说为什么都是妈妈呢，爸爸做什么啦？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妈妈和孩子他已经接触了近十个月的时间，
3: 对，在肚子里已经待了十个月了。
4: 所以其实这个婴儿他从胎儿开始慢慢成长，在肚子里的时候呢，实际他就熟悉了妈妈的一些声音也好啊，包括味道也好啊，其实他在胎儿期的时候他已经认识了这个人。认识这个人之后呢，那他出生了以后呢，小朋友就会闻那个味道。养过这个婴儿的妈妈，大家肯定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你躺在那个婴儿的旁边，然后那个婴儿就会睡得比较实啊。但是呢，其实你看那个婴儿也在睡，然后有的妈妈就觉得哎，他睡着了，那我就是可以放松放松。对，然后妈妈一起来或者是他一走，那个婴儿就啊一下就哭了。所以呢，这个期间呢，可能妈妈就会觉得哎呀，他是怎么回事啊，他明明睡着了。其实这个时间婴儿他是靠着那种敏感的气味去跟成年人去连接，然后包括呢他熟悉的大概就是妈妈，然后另外呢就是他这个母乳啊，实际上也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啊。小孩子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要跟着妈妈建立很深的连接，如果这部分的连接是足够专注的，那这个孩子可能安全感，最初的安全感他就形成了，就是零到一的时候。
3: 我们就是也曾看见的有这个所谓的这个阿贝贝情节哈，
4: 是，
3: 就是我其实一直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这个妈妈可能因为工作原因或者因为个人的原因，她不能够在零到一岁这个一直陪在孩子的身边，她可能需要把孩子送到托育机构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个就必须要有这样的经历的话，她用可不可以比如说用一个有她气味的玩偶啊，或者说是这样一个什么这个抱抱毯呀，或者类似这样的呢，代替给孩子这种安全感，有没有这个意义呢？
4: 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无论是玩偶还是这个毯子呢，它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它可能跟那个真实的妈妈不太一样，
3: 那肯定是不一样，
4: 对。

0: 它是有局限性的，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呢，就是，它可能会让这个婴儿去依赖这个部分。当然可以，这个部分确实是会给婴儿建立一部分的安全
1: 就
0: 感
1: 是有一部
0: 哈。
1: 分抚慰吧，
0: 是的，有一部分抚慰去建立一部分安全感，但同时它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另一个方面我们会看到，有的时候，我们成年人有的时候他很恋东西，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会看到有一些青少年啊，他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有的妈妈就会说他很恋一个，比如说小玩偶啊，那个玩偶都已经很破了，但是他还是非常恋它，然后缝缝补补，然后有的时候会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就跟那个玩偶去讲话呀，不开心就跟，当然那个玩偶已经变成了他很重要的一个客体啊，但是呢，他不能完全的去替代人，他能给孩子建立一部分的安全感，但这个部分是有风险的，他还有另外一个方向，他可能会让这个孩子。过度的投注到这里，但他又不是一个完整的人的情况下呢，他可能会在长大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恋物啊，这样的在心理学上有这样恋物的一种，类似于疾病的，还不是完全形
1: 还
0: 成
1: 是
0: 的，
1: 有这个风险是
0: 对，
1: 吧？
0: 有风险
1: 那就
0: 的
1: 是
0: 啊，
1: 说，如果说这个妈妈没有办法，需要去这个送到托育机构，那她可能就0到1岁不能够，就是24小时在宝宝身边，给她足够的安全感，那就要找到一个比如说替代的养护人，
0: 对，
1: 这样能
0: 最
1: 好
0: 好
1: 一
0: 是
1: 些。
0: 这样。对对对，就是替代的完整的一个养护人会比这个，玩偶啊，或者会比这个小毯子呢，它相对性会好一点，可以把这个玩偶和小毯子做一个过渡性的客体。过渡性的客体就是小孩子他可能跟妈妈，比方说妈妈可能坐完月子之后，可能40多天就要上班了，打个比方来说，那他可能就要把他送到托育机构，或者他可能要把他送到老人那里。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婴儿他实际上就要离开母亲。
1: 对
0: 那
1: 呀。
0: 么离开母亲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玩偶做一个过渡性的，就是把它拿着，但是呢，要一点一点的把这个注意力从玩偶的身上过渡到养育人的身上，这样可能相对它的风险就会降低一
1: 那
0: 些
1: 比如说
0: 啊。
1: 像妈妈上班，就是白天用玩偶来陪伴，晚上呢是妈妈来陪伴，也对孩子会有这个影响吗？
0: 对，会的，但是这种影响，我在想，其实，现在呢，可能因为我们的，这个信息也比较多嘛，那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哎，我去养育我的孩子的时候，我尽量给他就是养成，比如说像安全性依恋呢，我们讲的，实际上你会发现依恋有很多种类型，比如说可能安全性依恋它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依恋关系，但是这个对于，母亲她整个的她不只是。陪伴对于他整个的人格呀，包括他的时间呢，包括他的心智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呢，有很大一部分的孩子，实际上他就是出现在回避型依恋呢、混乱型依恋呢、混合型依恋，他可能就是在这样的领域当中。但是在这样的领域当中，你说意不意味着他未来他就会变成一个怎样怎样的人？我觉得他还不是特别的拘泥于这个部分，所以大家在这个部分实际上就不需要特别的紧张，可能。也许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妈妈就白天上班了，晚上回来了，白天有老人带，那这个孩子可能他就是发展成了一种相对回避一点的孩子。我指的回避一点的孩子是，就是我们会发现有些小朋友在3、4岁的时候见到陌生人，他就不太愿意主动打招呼，比如说一看到陌生人了，小朋友就躲在妈妈的腿后面了，或者就低下头了，有的时候妈妈可能就会有点担心。
1: 就不是
0: 那，
1: 特别开朗的那种。
0: 对的，那其实这个部分呢，我们在临床上，其实在我们国内也好，国际也好，它有过一个数据，就是，隔代人去带的孩子，发展成回避性依恋的孩子会比较多一点。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但是我们也确实是有的时候我们。因为工作原因，我们不得不让老人来帮忙。可是呢，为什么会说隔代他会发展成回避型依恋会多一点？就是这个小朋友他也能够在就是隔代人姥姥爷爷啊，姥姥姥爷奶奶爷爷那里，他去感受到那份爱。可是你要知道，老人他的体力是没有办法像年轻人这样支撑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老人也很爱他。可是你要让他跟他去，有个怎样的互动，或者过多的去玩啊，或者去跑啊，去跟随他呀，能跟这个孩子有一个强有力的互动，老人维持不了多长时间。所以其实孩子他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就是这个人他。 不是吗？

0: 妈妈，她是一个，一个偏年纪大的，而且我们有时候看到老人，有时候他体力不支了，他就在坐在那里，然后就是看着他，只要是不出问题就可以啊。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个孩子他就是变得不够安全，因为他觉得周围这个力量的支撑啊，陪玩的这个过程他不够，所以说呢，他就会发展成，回避性依恋。但回避性依恋的孩子，我们说，他就一定不是健康的吗？我们也不可以这样去
1: 不能
0: 讲
1: 这么说，
0: 啊！
1: 因
0: 对
1: 为其
0: 对
1: 实
0: 对，
1: 人在就是后面的这部分的发展也
0: 对，
1: 很重要，
0: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因为很多妈妈就会有这个问题，她就会
0: 对，
1: 想我要去上班了，专家说这个宝宝一岁以内一岁之前就不能离开妈妈，但是呢，我的条件又不允许，那
0: 对，
1: 怎么办？所以其实，听老师讲了之后呢，我们就能够了解到，虽然说是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不代表这个影响就会一定有问题。
0: 对的，对的，
1: 是
0: 他因为
1: 吧？
0: 他后期，就要非要讲到，就是说后期一个人他是一个生态性的变化，他后期都在变化的，他都是可以通过任何一个场景都可以作为弥补啊，或者修复啊，这个部分是可以修复的
1: 而且
0: 哈。
1: 我们说啊，就是刚才佳音老师其实说到的，就是，妈妈能够给宝宝提供充分的这种安全感的前提呢，是妈妈有足够的体力、足够的时间、足够的精力和足够的爱，一直在照顾宝宝。那其实可能也有一些妈妈，可能自己宝宝也不出问题，然后自己就刷手机去了，这也很正常。那就
0: 对，
1: 可能你即便24小时在家，你一
0: 是，
1: 直都在他的身边，你一直都在那个房间里，但你也没有给他足够的这个陪伴。还有
0: 对，
1: 呢，就是我们真的，就是从我个人的经历，我其实愿意去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的那个宝宝之前就是，老人和这个托那个保育员带的。其实我还真觉得保育员一个月在哈尔滨现在目前要7000到8000。然后呢，他其实除了能够给宝宝提供，比如说吃喝这些养育的之外，他在真正给孩子提供情绪也好啊，教养这些方面，其实他们的这个能力和经验都是不足的。
0: 那很有
1: 所以，
0: 限，
1: 对，很有限的。所以说，其实就是如果说你的客观条件是如此的话，我觉得真的莫不如把孩子去送到托育机构，因为他有专业的人员，有专业的保育师，也有一
0: 对，
1: 些专门学过，比如说托育的这些心理的老师们，去对孩子进行一些，比如说这个情绪上的疏解也好啊，包括他们也会学一些课程，包括一些运动的这些训练，反倒比在家里面可能要孩子成长得要快。我们
0: 对，
1: 就是。任何看这些问题呢，不能就单独就考虑那一个因素，其实这个综合的因素才是能够让宝宝健康成长的一个关键的。我们就像
0: 是，
1: 佳音老师刚才讲，就可能说，哎，是0到1岁哈，尽量是妈妈带。但是那你说，你找一个那个保育员带，还不如就直接送去了嘛。
0: 是
1: 而
0: 的，
1: 且小孩儿他在这个其他在托育的这个环境当中，可能有其他的小孩儿。这个宝宝们之间可能也有一种互相的这种
0: 支
1: 影响
0: 持，
1: 啊，虽然他们可能是就是也没有语言，但是我感觉他们应该是能自己就是能感觉到彼此有多有很多宝宝在这个
0: 是
1: 是吧？
0: 的，
1: 他是能
0: 是
1: 感
0: 的，
1: 觉到的吧？所以说他可能就是因为我是无法去感同身受宝宝心理的状态哈，因为我不可能知道，但是我是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如果说你的条件交给老人带，不如送到托育机构了。
0: 就是可能他各有各的方向吧，就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在想，可能大家不要特别紧张，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新手妈妈，尤其是第一个孩子，她都会有很多的完美性的幻想，但是这部分的幻想呢，随着我们孩子一天天的长大，你就会发现你的幻想一点点的就会有的时候就会照进现实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就对
1: 就
0: 这个
1: 是
0: 部
1: 比如
0: 分。
1: 说会我生一个我生的是完美的宝宝，我是一个完美的妈妈。其实这
0: 对，
1: 个所有的这个期待都会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变成去接受啊，去忍耐啊，去认同，然后就这样吧。
0: 对，他就会当照进现实的话，会遇到一些挫折的。所以说，大家不要变得很完美，因为温尼科特先生他曾经讲，你的妈妈就做成60分就可以了，就不要做一个很完美的妈妈。其实那个完美的妈妈对孩子来说不健康。 见得是健康的啊。
1: 对，
0: 所以大家就是依照着自己的情况，如果你的情况是真的就是很有限的，那我们就能，我们就要接受我们的孩子他也是很有限的啊。所以说呢，就是大家不要特别的焦虑去逼迫自己啊，这个是我们不建议的，这是0-1，大家都

0: 让我干嘛？我
1: 是人生的第一个叛逆期吗？
0: 对，然后呢，在我们这个国内会有一些这个文献会把它翻译成"可怕的两岁"呀，或者怎样。但是实际上它，在我看来，它并不是可怕的两岁，而是他自主的两岁，就是他第一次知道了我和妈妈是不一样的。因为0到1的时候，那个儿童他还那个婴儿他还在一个他认为他和妈妈是一体的。就是他会觉得，哎，如果我需要喝奶啦，那这个时候我一张嘴可能我就能够喝到奶，他觉得他和妈妈是一个人，他还没有区分出来他和妈妈是两个人，他觉得是一个人，所以你会发现在0到1的婴儿的那个阶段啊，我们去养过婴儿，你就会发现，越是原始的，就越是刚生出来的宝宝，如果他喝不到奶，就是他想要喝奶的时候，然后恰好我们妈妈有一些延迟的情况下，那个婴儿会。哭的呀，就是上气不接
1: 撕心
0: 下
1: 裂
0: 气
1: 肺的
0: 啊。
1: 哈，
0: 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是在一个全能自恋的过程，就是他就是在一个他觉得我一张嘴，我
1: 就
0: 现
1: 应
0: 在
1: 该
0: 饿
1: 有。
0: 了，对，我一张嘴就应该有。那没有呢，他就哭断气了。那这个时候，其实所有的妈妈都做对了。我没有觉得哪个妈妈，因为你会发现，我们妈妈，去养育婴儿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就说：“等一下，宝宝，等一下，妈妈来啦！”啊，妈妈可能在清理呀，或者妈妈可能在正在弄奶粉啊，妈妈来啦。你会发现，那个妈妈在一边着急着手忙脚乱弄，但是她嘴就一边给予声音。其实这个声音就给婴儿一种体验，就是当这个其实这个婴儿他是听不懂的，但是他通过他的自身的体验当中，他就知道每每这个声音一出现，
1: 就
0: 哎，那
1: 快
0: 个
1: 了，
0: 奶就要来了。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说到了婴儿他的延时等待，是那个妈妈一声一声的提示他，他给了他这样的安全感。这个声音一响起，这个东西马上就要来了。你会发现，婴儿当出了月子之后啊，慢慢的啊，40多天了，大概60多天往后，这个婴儿就发展出来等待了。啊，一听到这个声音，那个婴儿就不那么哭了啊，有的时候他哭声就小了，所以这个是孩子的第一次等待，他就已经形成了啊，就是每个妈妈都能做对，这个不用紧张。然后慢慢呢，你会发现到了这个1到3的时候，就到了2岁左右的时候，那个孩子就发现，咦，我和妈妈不是一个人。哎，他突然能够看到对方了啊，哦！那这个人是妈妈，那我
1: 我
0: 是
1: 是我，
0: 我啊。这个时候他第一次就发现了，那发现了之后怎么去证明我和妈妈不是一个人呢？那这个孩子可能他就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就是说，你说什么，我就是跟你不一样，那我就是我。
1: 他就只是为了跟你不
0: 对，
1: 一
0: 他
1: 样，
0: 只是就是为了跟你不一样。如果他跟你一样，他就会觉得那我就是你了，咱们是一样的。只有不一样，才能证明出我是我。所以你会发现，2岁的小孩子在某一个阶段，2到3那个年龄，在某个阶段很难带。就是你让他做什么，他不做什么。然后呢，就是你会说这个东西你不要往地上扔，然后他就故意的就给你这样往地上扔。然后或者呢，你会发现那个孩子已经很渴了，但是只要妈妈一说你要不要喝水，他马上说不喝，所以我们去指导，2到3岁的孩子呢，家长呢，我们一般就是说你要少说，你就把水放在那里，你就会发现那个儿童他一会儿他自己就跑去喝了，但是如果你提醒他，那他可能就不喝。但是为什么说这个部分被弗洛伊德先生最初的时候翻译成刚预期呢？就是实际上它是一个这个控变的过程，但是现在呢，我们现在的妈妈都知道了，我们现在是不让。把屎把尿的了，就是不允许你
1: 提前去
0: 对
1: 给
0: 提
1: 他
0: 前
1: 建
0: 的
1: 立这
0: 去，
1: 种时间，
0: 对
1: 或者
0: 的，
1: 是建立这个反射。
0: 就是不允许。为什么不允许呢？是他需要通过控制自己的身体，他能完全的控制自己身体，去感受到那种控制感。所以其实1到3，它主要讲的就是一个人的控制感啊。那么有的小朋友你会发现他。让你带上尿布啊！现在可能有的老人现在有很多都知道了，但可能有一部分老人就说：“哎呀，不用带尿布，就实际上这是不对的，就尿不湿一定要带。”那带上以后呢，小朋友他就可以很自如了。我观察我的小朋友其实很有意思呢，他在2岁多的时候呢，他如果想要排便的时候，我们其实家长尤其是妈妈，小朋友一要排便，我们都能看得出来，就是
1: 对，
0: 他可
1: 从他
0: 能
1: 的表
0: 对
1: 情、从他的状
0: 表
1: 态就能
0: 情
1: 分
0: 那
1: 辨
0: 就
1: 出
0: 可以
1: 来。
0: 分辨出来。可是如果我们一说，哎，因为我是女儿，所以有时候会说，哎，妹妹，你是不是要排便啦？ 然后他马上就哭了，他很挫败，然后因为他就觉得被你看到了，他就很挫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就偷偷躲在那个窗帘的后面，然后他就自己排便，然后他就

0: 感觉到很爽。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是不想让你发现的。如果你发现了他，他就是觉得他没有办法做自己了。你都知道了，都被你看透了。小朋友在那个2岁的阶段，他确实有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后来就不要去拆穿他，他就自己就在那里拍完遍，然后他就感觉很爽。其实，在这个部分跟后期的成年人的性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所以我们不要给孩子控制他，因为如果你去控制他的排便的话，他可能就没有这种掌控感了。那没有掌控感，那我们说他到底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就是如果一到三的孩子，他的刚期过得不好，你会发现有一些人，成年人他也会变得很控制，就是他需要控制在他可控的范围之内啊。
1: 就是
0: 如
1: 他
0: 果
1: 的这种控制欲很强，
0: 对，
1: 然后那个特别不能忍受这种失控的状态，
0: 对对对，
1: 会有这样的，像就
0: 是。
1: 是这样的人在其实整个的这个。一辈子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包括跟家人的关系都会很紧张。
0: 对，而且我在想，这样的人还是蛮占一部分的比例的啊。因为你看，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谈恋爱当中的男女哈，那个时候他可能他的激素水平啊、荷尔蒙都是很高的，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男孩子有的时候一不给女孩子回信息，哪怕只有3秒，哪怕 只
1: 就
0: 有
1: 抓
0: 5分
1: 狂
0: 钟
1: 了。
0: 就抓狂了，然后就你为什么不给我回信息？怎么样怎么样？两个人就开始吵架啊。其实，在夫妻生活之间也都会有这个部分，它就都是存在着这个控制的部分。就是我幻想着我给你发过去，你就必须按着我的想法，2分钟之内你要给我回过来。
1: 其实我真觉得，我觉得这个控制就是过于控制，是亲密关系的这种，就是特别不利的这种，就是
0: 对
1: 我
0: 对
1: 感觉
0: 对，
1: 就是捅刀子的那部分哈。
0: 对对对，所以说在家长去养育儿童的时候，养育婴儿的时候，我们的亲子关系也都在这个部分当中啊。比如说，这个妈妈特别想让这个孩子学习好，可是我们要知道，学习好它不是每一个孩子天生他就具备的，他需要时间，需要能力，需要他的气质符合。但是呢，可能妈妈有的时候就是不行。如果我想要让你考90分以上，哪怕你考了85分，我都很不满意的，我就会对你咆哮。其实这个部分它都是在一个控制的议题上面，他就想让孩子控制在他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可是那个孩子他是属于他自己，有很多的时刻他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啊。所以你会发现，刚期如果是被就是没有让他有充分体验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那他可能。往后他的人格在控制这个阶段，他就会有一些紧绷的部分。
1: 那在这个期间，就是家长们应该怎样做，能给孩子，既就是建立一个比较好的沟通的桥梁，又能够不让孩子，在这个期间，比如说这个一些行为呀，或者是一些习惯呢，变得不好呢？怎么来办呢？
0: 比如说呢，就是刚才讲到的一个呢，是要给孩子带足够长的尿不湿啊，就让他自如的去控制。另外一个部分呢，在这个年龄段的家长，就是如果你不想让他动的东西，你就要把它放高啊，如果有危险的
1: 就是从源头上，就是不要让他去触碰这个东西，
0: 对，
1: 就是不要用在这个语言和这个跟他的沟通交流上去产生这些不，尽
0: 对。
1: 量避免。
0: 就是有特别多的争执啊，然后比如说我就不让你弄啊，就是2岁的孩子你很难的，就是如果你不让他弄，他就非要弄，因为他就是要证明他跟你不一样。其实他是不知道的，我弄这个东西到底意义在于哪儿，他的概念就是我跟你不一样，我就要做我自己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说你不想让他弄的东西，你就尽量给他放高一点呐，然后呢尽量是避开，这是2岁左右的孩子。那如果说就是不健康的东西呢，当然。你也可以就通过很决绝的方式，就告诉他这个是不可以的。你当然在这个阶段可以，这个边界你可以给他建立，
1: 就是立
0: 但
1: 规
0: 在
1: 矩的阶
0: 对，
1: 段
0: 但
1: 哈，
0: 是在建立边界的时候，实际上这个阶段是非常困难的，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要跟你去硬刚，
1: 有对
0: 而
1: 抗。
0: 且对，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如果你的边界给他建立的太窄了的话，就是他什么也不行，他动个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行。你给他建立的太窄的话，他有个第二个 独立期，第二个人的独立期就是青春期，有很多青春期的孩子的叛逆就源自于这里，就是他
1: 前
0: 总，
1: 面那个不够。
0: 对，前面不够，他总是觉得我什么事情都不能自己说了算，我从小到大，我们临床上有很多病理性的孩子，他们的重度抑郁呀，包括他们有这个自伤的情况啊，就是很多都是源自于这里，他觉得他做不了自己。他觉得他白天在学校，被老师所控制。当然，这是他病理性的一些想法。他觉得被老师所控制。回到家里呢，好不容易要休息了，妈妈呢又要做作业，做
1: 管
0: 完
1: 我
0: 作
1: 这个，
0: 业
1: 管我
0: 啊，
1: 那个。
0: 对，做完作业好不容易要休息了，妈妈又要留一大堆让我复习。然后好不容易都复习完了，好吗？到后半夜了，然后我就要睡觉了。第二天妈妈早早给我叫起来，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的生活当中，他没有一点掌控感，所以慢慢的他就开始进入到了非常强烈的叛逆和反抗。他就是要他自己的那个空间，而且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如果这个孩子在处在一个这样的阶段，恰好他还接触到了手机，那这个部分就变得非常的失
1: 就
0: 控。
1: 更难管了。
0: 哎，他就只是陷入在这个手机当中。其实你说孩子，有的时候我们多说一点青少年这个部分，这是家长非常关注的，就是手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受，就是我们成年人刷手机，如果你刷很长很长时间的话，其实是很没有意思的，就是你会感觉到它
1: 太
0: 反
1: 类
0: 反。
1: 似了，对，都是那
0: 对，
1: 些东
0: 都是
1: 西，
0: 那些东西，然后反反复复的出现。可是你会发现，但是你青少年呢？你说他们在那个里面，他们真的能得到多少快感吗？我见过太多的青少年在我们临床，我们去探讨到最后的时候，可能进行40次、80次的咨询以后，我们都是能够，他真的能够说出他内心无意识的那个声音，他就是为了对抗。他就是觉得如果我不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我根本没有自由。那我就要去上学。那如果我不做这个事情，我怎么办？那我就要上学，我上学就要被控制了，然后我就要听妈妈的，妈妈对我成绩要求那么高，那我没有办法，所以我只能躲在那个虚拟的世界里面
1: 你说这个
0: 啊。
1: 事儿，我就想起来这个，我前阵子这个有一个，我的朋友家的女儿，就是跟佳音老师说的，其实就有相关的地方，也是青春期，初二嘛，初二的女生。然后呢，现在呢，就是孩子呢，其实蛮聪明的，但是不怎么学习。可能因为就是家庭的关系啊，也是一个离异家庭，然后呢，可能他跟着爸爸，爸爸又重组了家庭，然后呢，这个宝宝现在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孩子呢，对学习并不上心，然后现在呢，他天天在刷手机，刷手机是为了什么呢？其实这个就是他妈妈去跟他深入的沟通过，说你到底为什么天天玩手机？后来我们跟他，就是包括跟他妈妈，我们两个在探讨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孩子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
0: 是，
1: 我要好好学习了，就我就不能证明我自己的不同了，
0: 对的，
1: 就是他要证明自己的，比如说在家这个家庭当中的权威也好啊，
0: 对，
1: 位置也好啊，
0: 他的
1: 他
0: 权
1: 可能
0: 利，
1: 对他要证明这个东西。然后呢，他其实呢，愿不愿意刷手机呢？就像佳佳老师讲的，他可能对那个东西也觉得无趣。但是他需要一种东西来填满他的时间，
0: 是的，
1: 所以比如说可能是有早恋的倾向啦，或者说就是闲的，就是
0: 对，
1: 他没有地方去这个打发他这个无处安放的精力。所以说，那你看啊，就是刚才我们从其实实际上是从1到3岁的这个孩子的这种，第一个叛逆期也好，或者说是孩子自己要掌控自己人生的第一个小思想出来的这个时间段哈，所以
0: 对。
1: 说，如果说这个人生的成长是一个过程哈，是一个闭环的话，那么其实他在前面没走的路，后面就一定会补上。所以说，我们如果说在前面这个过程当中对他进行了太强的这种控制，或者说产生了太不好的这个对抗的话，后面产生问题的可能性会更大。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就是0到6岁嘛，其实真的是。只要生活习惯啊，我们这个社交习惯养成的好，剩下的就让他自己去感受，自己去体会，多让他玩，多让他去掌握各种各样的信息，去让他运动啊，让他触碰啊，反正就
0: 是，
1: 是让他去犯错， 就是0到6岁只有这种充分的体验之后，他才能够在未来的成长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会变得更省力一点。
0: 是的，就是第一个阶段呢，主要就是，像飞瑶讲的，就是第一个阶段，其实它就是要体验的。如果第一个阶段他体验的这些东西都不够，那么在后期第二个阶段，因为第一个阶段你是可控的，你让他去体验，但是第二个阶段我见到太多的家长他就不可控了，因为第二个阶段他就到青春期了，那青春期的孩子呢，就是不是你说什么他就听什么。另外，青春期孩子他无论从身体
1: 生
0: 上
1: 理
0: 面
1: 上、
0: 的成
1: 心理
0: 长，
1: 上，
0: 对，
1: 都已经很
0: 那
1: 成
0: 他
1: 熟
0: 可
1: 了。
0: 能就是说他想要出去，你就很难去拦住他了。但是你在第一期的话，实际上你是可以保证他的安全的，你是可以保证他的健
1: 就
0: 康
1: 咱们
0: 的。
1: 说1到3岁，你就让他做，他能做到哪儿去呢？
0: 对，
1: 所以说，那个我们让他1到3岁，把这个做的这个时间段，把它放到1到3岁，然后他的青春期可能我们就过得舒服一点。
0: 对，是这样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说青春期的孩子，有的时候叛逆啊，会得病了或者怎样，可能是前期的时候我们的抚养的大家就没有特别的尽心，但是也没有关系，到后期青春期也一样是可以调整的，只不过是调整起来它会更困难一点，它没
1: 所
0: 有
1: 以，
0: 在前面调整的
1: 对，
0: 好一
1: 所以我
0: 点。
1: 们今天这个主要把内容就放在了这个孩子0到6岁的这个心灵养育、情绪养育的这个方面，因为现在呢大家的生活条件都很好的啊，基本上孩子在这个营养方面、健康方面都能够得到很好的保障，尤其是我们国家也出台了很多的政策，然后呢对宝宝的一些这种在健康方面的这些检查呀，包括这种免费的支持啊，都是很多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孩子的健康问题一般都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一个心理养育的问题。为什么就是现在这个我们把这个青少年的这种心理教育拿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度哈？因为就是我们以前可能只注重了孩子这种营养上、身高上啊，这个身体健不健康上，其实很重要的这个就是这个人能不能够成为人才，能不能够很好的融入社会，能不能够产生很好的这种社交的氛围哈，包括最后能够实现什么样的人生，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你的情绪教养、性格养成这部分内容。所以说，我们看后面的人很多的行为模式、跟思想模式、跟是不是积极乐观、是不是能够有努力奋进，然后是不是能够有这种心理韧性，其实很重要的都在0到6岁。
0: 是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就已经开始进行社交了，但是家长可能还没有观察得到，因为从，就是1到3的时候呢，他进入了一个一对一的社交，这个一对一的社交是他发现了妈妈和他不是一个人，然后他开始就跟妈妈进行互动了。你不要看我和你不一样，我和你不一样也是我在跟你互动，我就知道了你是个完整的人，我也是个完整的人。然后呢，那你让我喝水，那我就不喝。其实这个就是跟妈妈的一种互动，这是一个一对一的互动。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妈妈没有过多的去限制孩子，我指的是过多。当然你要保证他的安全和他的健康啊。但是主要是说，如果你没有过多的去限制他的话，那他呢就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个体啊。他知道啊，那我可以有我的思想，这个时候他才有心思。观察就是进入到俄狄浦斯期3到5啊，3到5岁的时候呢，在这个就动力学心理学方向叫俄狄浦斯期，就要俄期。现在家长也有很多就了解了俄狄浦斯的童话啊。那么俄狄浦斯期是什么呢？这个孩子就开始发现了，我妈妈身边不，我不只是有妈妈，这个时候你看父亲就进来了，他发现，我妈妈身边还有一个男人，这个人呢，他总是跟我妈妈在一起啊，这个叫俄狄浦斯期，就是这个孩子开始发现了妈妈旁边有别的人，进入了一个三元关系啊。那三元关系在最初的时候，我们在公众媒体上或者在一些那个视频号上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也有那样的段子，比如说小女孩，然后她就会抱着爸爸说：“这是我老公，然后我要嫁给他。”然后那妈妈说：“你不要弄他，他是我老公。”然后那女孩说：“不，他是我的。”然后妈妈说：“他是我的。”你看，其实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是开始发展俄狄浦斯期了，就是他想要去像妈妈那个样子去跟爸爸相处啊。他发现有爸爸了，然后你会发现那个年龄段的小女孩，她常常 穿妈妈的高跟鞋，涂妈妈的口红，搞得妈妈很崩溃，那很贵的口红就让她弄坏。然后呢，她就穿着妈妈的高跟鞋，扮演妈妈的样子。然后有的时候她就会，我漂亮吗？你就会发现她就会出现这些部分，然后会站在爸爸的身边，然后去跟爸爸互动。你会发现这就进入了一个三人关系当中。三人关系当中其实就是我们后期所要能够讲到的有些人的竞争，就是她会跟妈妈，就是女孩子她可能会跟妈妈然后去竞争爸爸，然后呢有的时候男孩子呢他可能会跟爸爸去竞争妈妈，他会觉得妈妈是我的，你不许碰她。你看有
1: 的
0: 男孩子是有那个阶段的啊，
1: 是
0: 我的你不许碰她。其实在这个时间呢，他就是在建立一个三元关系了。其实建立一个三元关系，他之所以能建立三元关系，是因为前面的刚预期的二元是他建立好了，他才能去向三元。有很多的人一辈子就卡在了二元关系上面啊。

0: 那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在我们临床的工作当中，有一些成年的来访，你会发现他40多岁啊，或者有的时候50多岁了啊，就是人过半百的时候啊，他依然只能接受一对一的关系。比如说，他的朋友跟他在一起，如果他的朋友再有另外一个朋友，他就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嫉妒，他
1: 是
0: 就
1: 的。
0: 会觉得你怎么跟他在一起了？你怎么没有跟我那么亲密了？他的内心当中就会产生很强烈、很强烈的嫉妒，甚至跟这个好朋友闹翻，所以他不允许他的好朋友身边再有他人。这个其实在成年人的世界当中，我们也是非常
1: 很
0: 常
1: 多
0: 见
1: 的，
0: 的
1: 很
0: 啊。
1: 多的。
0: 非常非常常见，然后包括就是我们在就是这个夫妻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咱们先不是说他是由女性，比如说这个太太，她觉得她的先生，她不是光是嫉妒他有女性的朋友，就是这个先生可能有
1: 好
0: 过
1: 哥
0: 多
1: 们
0: 的
1: 儿都不
0: 哥们
1: 行，
0: 儿也不可
1: 对，
0: 以
1: 他都不行。
0: 啊，他不可以，他
1: 他
0: 耐
1: 会说
0: 受
1: 你，
0: 不
1: 你看
0: 了。
1: 他会跟他的哥们儿去争风吃醋，说你看
0: 对，
1: 你跟他在一起的时间比跟我都多。
0: 哎，对，你发现了吗？
1: 我
0: 就
1: 其
0: 是。
1: 实经常也会，我在我你佳音老师讲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小学的时候特别不理解的一件事儿，就是我是一个经常会有很多朋友的人，然后呢，经常就会因为我的朋友跟我说，因为我跟那个人也是朋友，所以他就要跟我生气
0: 也不
1: 了。
0: 跟你好了。
1: 对，当时我就特别不理解。那老师，您说这个，我就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去理解这件事儿了。
0: 是
1: 包括
0: 的。
1: 我女儿现在，他们在这个我大女儿在这个初中嘛，他们班同学现在就有，她也会回来问我说：“妈妈，为什么我们班那个女孩不愿意我跟其他的？她说她就好像想独占我一个人，
0: 是的，
1: 就像她就卡在了那个期。”
0: 对，就是一个人他能够往前发展，是因为他第一个期他发展的相对完整，他才能进入到第二个
1: 下一
0: 期。
1: 个阶段，
0: 但有很多人就卡在口期了，卡在口期呢，就是这个人的安全感非常的不好，你就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连一对一他都进不去，他就只能自己，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临床上会有一些社恐的来访。他其实谁也不想接触，就是所有的人他都觉得很危险，我不想跟你们说话，然后出门就戴着口罩，就是社恐的来访现在的比例在临床上越来越多了。就是说这个人呢，他可能大概你会发现他就卡在了口期，就他安全出现了问题，他总觉得，而另外还有一些来访呢，可能他拥有了一些钱财也好，或者他拥有什么也好，他总觉得有人
1: 谁都不
0: 会，
1: 相
0: 对，
1: 信，
0: 谁都不相信，有人会破坏他
1: 就是无法去敞开心灵接纳
0: 对，
1: 另外的人，
0: 是的，
1: 就这个其实很痛苦的。
0: 当然，对于这个本人来讲，他相
1: 就
0: 当的
1: 他
0: 痛
1: 是很
0: 苦，
1: 痛苦的，就是我们可能看觉得是哎谁也走不进他的内心，其实他自己比谁都更期待有人能够真正的去理解他，能够跟他形成这种安全感的支撑，
0: 对的，
1: 但是就是他这个那个阶段没过好就很难，
0: 对，他自己就没有办
1: 而
0: 法
1: 且
0: 去相
1: 就是
0: 信。
1: 越往后成年其实越难。
0: 对，因为在心理学当中呢，它有一个什么呢？它有一个路径依赖效应。路径依赖效应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这个孩子他比较小，他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进行干预的话，他可能会好一点。为什么说越往后越难？是因为他这条路反反复复，他就在这一个模式里面走了太多年，
1: 就
0: 所
1: 越
0: 以
1: 来
0: 他
1: 越
0: 这个
1: 难。
0: 反反复复，对，就进行了一个强迫性重复，他就一直在重复，他就越来越难相信别人啊，他就走不到另外一个模式当中嘛啊。所以说呢，就是一个期发展好，他到下一个期了。那如果说他那个一对一发展好了之后，那他才能到一对多。这个其实更多的是在小朋友的，就是我们其实国家的教育大纲，它都是有着强大的心理学支撑背景才会制定的。说为什么孩子你3岁就要上幼稚园？为什么？是因为3岁的孩子他就应该能够看到别人了，除妈妈以外，他应该能够看到爸爸以及这个社会。会的更多人
1: 他就应该
0: 啊，
1: 在3岁这个阶段去建立他人生最初的社交，
0: 对
1: 跟小
0: 的，
1: 朋友的关系，跟幼儿园老师的关系，跟爸爸的
0: 对，
1: 关系，跟其他人的关系。
0: 对。那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小朋友上幼稚园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部分。是困难在于说什么呢？就是刚送进幼稚园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幼稚园门口。就会有很多的哭嚎的声音啊，不想离开妈妈。这个小朋友他就不想从那个一对一的过程当中进入到一对多。其实这个时候小朋友的这些反应，因为今天我们在跟幼稚园的老师做这些讲座的时候，我们也在讲说，其实这个时候呢。

0: 好的状态是什么？就是这个妈妈她本身不害怕。我们现在看到太多的，就有一部分的妈妈是孩子在那哭，她也在那哭，她就抱着孩子哭。然后呢，孩子哭得那么可怜呢，然后老师要把孩子领进去呢，妈妈在门口崩溃啦，就那样的。其实，这个孩子的害怕，它是一个虚幻的害怕，就是因为他不知道幼稚园有什么嘛，所以说呢，他可能就很抗拒了，他很害怕，他不知道，他想象当中里面可能是有鬼屋的啊，里面是黑大，里面是什么，那都是他的想象。可是这个孩子在看谁？他在看他最信任。之后如果这个妈妈也有一定的分离焦虑和分离创伤的话，妈妈也在这哭，这个孩子会加重这个孩子的恐惧。这个孩子会觉得，那如果这个里面是一个乐园的话，为什么我妈妈也哭成这样？这里面肯定是好可怕的。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妈妈只要站在幼稚园门口先一崩溃，那个孩子会崩溃得更厉害。他就是甚至到了一种他会爬呀，然后去找那个妈妈，就简直就是全部都失控掉了。所以你会发现，抚养孩子过程当中，我为什么说如果你想要给孩子建立安全心依恋，他不只是根据这个妈妈的时间，他还根据着这个妈妈的人格，他的心智化，他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所以呢，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那个妈妈足够稳定，可以让老师把他领进去，让那个孩子一次一次的进去，看到这个幼稚园里有很多小朋友，老师没有，不是他想象的怪兽，老师其实是温暖的，然后呢，幼稚园的小朋友是可以跟他玩的，让他一次一次去相信，晚上的时候妈妈是可以按时来接他的，这个是很关键的，让他一次一次，这就是一次一次的完成了分离。但是如果说这个过程当中，哎，有的时候回家，你会发现刚上幼稚园的小朋友，由于妈妈很担心，妈妈可能回家就会问他你怎么样，然后老师有没有凶你啊？就是你会发现妈妈那个问题全部都是引导性，老师有没有凶你啊？然后老师有没有对你好啊？你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妈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完全都是妈妈的焦虑，但是妈妈的这部分的焦虑，她会全部投射给孩子，孩子就会越来越恐惧上幼稚园。
1: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我们新的片头上面是这样讲的，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对，
1: 就是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有关心理方面的问题哈，就是你如果发现这个孩子在心理上有一些问题，通常这个家庭当中的核心成员可能他也是有一些问题的。那么首当其冲，如果说一个妈妈是在这个家庭当中能够保证情绪稳定，大概率他的孩子不会出什么太大的问题。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其实刚才讲哈，这个家长老师讲就是送幼儿园的这个过程，其实孩子并不了解未来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他呢也不清楚，但是他只能把这个观察的这个方向对准谁呢？对准他最信赖的妈妈。
0: 是的，
1: 所以其实如果说你作为妈妈的角色，不论你心里是不是真的焦虑担心，你要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就是哎呀，会有好多好朋友，会有好多好吃的好玩的，哎呀，比家里好太多了。那么你笑着把他送进去的时候，孩子可能也会带着这样的心态啊，有好多好朋友，有好多好吃的好玩的，哎，我要去玩了。然后晚上接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跟宝宝讲，哎，你说今天玩的怎么样？开心吗？哎，小朋友是不是跟你们一起玩的玩具呀？你们都学了什么东西呀？
0: 对，
1: 这样你不会不必担心，孩子也不会担心，就是这个送幼儿园的过程就会变得轻松愉悦。其实可能那种短暂的分离焦虑并不会对孩子心理造成什么影响，反而是你的一次又一次哭，可能的这个给他的这种印象就会在他幼小的心灵当中留下深深的烙印。你觉得你是心疼孩子，担心孩子，其实孩子不必担心，他自己心理成长的路他是自然会走过去的。
0: 是的，
1: 就是每一个人他这个自己要面临的这些东西，他都是自己能够过去的这个沟沟坎坎，其实家长不必特别的担心。而且我们前两天讲了一期，就是有关这个对死亡的、对逝去的、对丧失的这种心理的这种一些就是心理相关的一些问题吧。就是孩子们其实通常对死亡的这种感受也并不是说他知道什么是死亡。
0: 对的，
1: 他可能他对死亡的感受就是家庭成员是什么样的情绪，是整个家里是什么。

0: 什么样的状态？哎，这个好像这个每个人都是，哎呀，是哭啊，是悲痛啊，是冷静啊。其实，如果说你是一个情绪稳定的妈妈啊，爸爸是一个能扛事儿的爸爸，那其实大概率这个孩子都是一个遇到事情不会慌张，然后处理问题能够冷静清晰。咱们说这个，我们家长还是要好好学习，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孩子天天向上。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些感觉呀，是我们家长给孩子去最初的时候去做实的，因为最初的时候孩子对这些感觉他是比较懵懂的，他有些东西是比较虚的，但是他会就像刚才菲儿讲的，就是他会看那个母亲、父亲的一些反应，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你像幼稚园的小朋友，包括我们在家楼下去玩，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状况。就是可能两个小朋友在一起，然后一个小朋友就一推，就把另一个小朋友推倒了。那另一个小朋友他可能是在哭的，然后呢，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家长不稳定的两个家长就会因为这一件
0: 打
1: 事
0: 起
1: 情
0: 来
1: 而
0: 了。
1: 打起来了。然后那家长你就会发现那个家长就另一个家长抱着那个被推拽的孩子，然后就在跟另一个家长说：“你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在想。真正让这个孩子感觉到可怕的，不是推倒的那一瞬
0: 是
1: 间，
0: 后面的
1: 而
0: 那个
1: 是
0: 过
1: 后
0: 程。
1: 面那个妈妈的那个崩溃。就是为什么？其实这件事情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可是会被大人去升级化。那升级化之后，那个孩子就会，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那个部分是什么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有一个玩具，就是你一捏它就会有声音，一捏就像小鸭子一样，
0: 会
1: 你要
0: 叫
1: 一
0: 的
1: 捏
0: 那个。
1: 它就会叫，你知道。妈，有的时候，我们临床会有这个来访，这个来访我们是经过同意的。我在很多场合下会说到这个部分啊，就是说他是处在什么状态呢？就是他最初来到这里去咨询，他会发现他的孩子就特别害怕男性。啊，就然后呢，他就觉得不太对劲，然后他就来找我，然后到我这里去咨询。你会发现，咨询一段时间呢，你就会发现这个来访本身就这个妈妈本身，她就对男性有着非常多的敌意、害怕，因为早年的一些创伤啊，她就害怕，所以那她就不理解，她说为什么？佳佳老师，你说我也没跟孩子说过这些，我特别注意，我就怕这个东西传递给他。但是实际上，为什么这个孩子还是代替了这个妈妈的部分？是因为，就是一个人，如果你抱着这个婴儿，你在外面走，抱着他，如果你自身是害怕男性的话，可能有一个男性过来跟你说话，你自然而然的
0: 对，
1: 这
0: 你
1: 个
0: 下意
1: 动
0: 识的
1: 作就
0: 反应，
1: 紧了，就是你抱孩子就一下就紧了，就是我刚才说那个玩具，那个孩子就能感觉得到这个妈妈这
0: 叫
1: 个
0: 了，
1: 时候他是对这个妈妈这个时候他是紧张的，他每每有叔叔过来的时候，妈妈都会紧搂一下紧搂，所以说这个孩子他的无意识是传递，那他那个孩子很小，那个孩子大概只有2岁多，就开始对男性非常的抗拒，只要是男性走近，那个孩子就会放声大哭，所以他特别不理解，他害怕他的孩子出了问题，他过来。所以你会发现，就像非要讲到，就是妈妈她自身带的那个创伤，实际上她会不会她无意识中就传递给孩子了，她是就是紧张的啊，
0: 那所以说，我们如果说，就像我们就题外话，就是像碰到这样的孩子，我们是不是还得从妈妈来入手？就是所以说，我们作为父母，还是首先要把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调整好，首先一个成熟的心态，然后才
1: 对
0: 能去
1: 的。
0: 教育好孩子。
1: 是，其实我们的工作是这样的，之前的节目当中很多次也讲过哈，就我们工作是，如果这个青少年出了问题啊，比如说他是重度抑郁也好，双向也好，他出了问题，他拿着医院的诊断来找到我们，我们都是要做家长访谈的，就是你要来过来做家长访谈，配合青少年可能咨询4次，家庭要过来1次，但是如果这个家庭不配合。而说家长老师没关系，你就给我孩子做啊，然后你就是一周你做几次都可以，但是我们家长来不
0: 没
1: 了，
0: 时间
1: 这样的
0: 按，
1: 孩子我们从来都不接的。为什么不接呢？是因为我们会觉得这样的孩子，一个是太困难，另一个是他根本很难很难好。
0: 改
1: 如果
0: 变不
1: 你
0: 了。
1: 想让他改变，那他要在这里做太多年的咨询。那当他做太多年的咨询，那个父母到底能不能接受，这个都是很不确定的部分。所以说呢，就是你会发现那个家长想甩手就把这个孩子给到我们，这个部分我们是很难去承担的
0: 就
1: 啊。
0: 是发现了一个有问题的孩子，想让别人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其实
1: 对。
0: 作为这个父母是有点失职的。
1: 对。 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这个父母他已经失功能了，你就是咨询师，他是再好的咨询师、治疗师或者精神科医生，他都无能为力的，因为你这个父母现在已经失功能了，这个人就变得非常的困难，因为他每一天都跟父母在一起，啊，所以说父母其实是蛮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0: 嗯，我们刚才讲是这个3到5岁的这个过程哈，那如果说这个阶段出现了，比如说女儿跟妈妈抢爸爸，那这个家长应该怎么来去对待这些事儿呢？
1: 对，其实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就是家长的反馈其实很重要。比如说，这个女儿跟这个妈妈抢爸爸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这个爸爸这个时候就是三到五、三到六这个阶段，俄狄浦斯期，这个父亲就一定要在。
0: 嗯，
1: 就是他需要有一个男性，
0: 首先不能缺位，
1: 对，他需要一个男性投射。
0: 嗯，
1: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就是有一部分的父亲，他有的时候是不在的。我指那个不在，不是指人不在家，
0: 就
1: 是他
0: 在这个生活当中缺位了。
1: 对对对，缺位了，可能他回来就玩啦，玩手机啦，或者他沉浸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其实这个时候都是一个不在场，就是3到6是一个这个家庭孩子已经能发现你了，那你就需要在的过程当中，可能说，哎，他是我老公，我想嫁给他，这个。这个时候妈妈呢可能要给予的反应就是啊，那我知道你很喜欢爸爸啊，但是我们要相对应的要柔一点的去拒绝他，就是说妈妈知道你很喜欢爸爸，爸爸也很喜欢你啊，但是呢你不可以跟他结婚呢，你可以去找你自己的喜欢的小朋友啊，未来你们可以去结婚。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呢，是我们临床还有一些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他就是说这个孩子去竞争的时候，这个妈妈就退位了，这个妈妈有的时候就不去拒绝他。就是哎呀真好，那你快跟爸爸结婚吧，你跟爸爸。其实这种退位的情况下，在我们心理学讲就是这个妈妈的位置空出来了，那妈妈就不在了，那这个时候他跟爸爸就形成了一种太过于亲密的一些关系。
0: 嗯，
1: 所以你就会发现在青春期的孩子，有很多的孩子走不出家庭，也就是说他不能上学。为什么呢？就是他就想留在家里，他就是不出去。不交朋友，我不想喜欢人，我不喜欢，谁也不喜欢，然后我就在家里，我就觉得跟爸爸在一起很好，跟妈妈在一起很好，我不愿意上学，学校同学都不好，你就会发现他就促使了这个孩子没有办法走出家庭。因为你这个边界在这个时间是要给他一些的，就是促使着他，你可以去找你自己喜欢的人，但是你不可以跟爸爸结婚，
0: 就要让他的心里去独立起来。
1: 对，这个时候就是要有边界的。那当然这个妈妈不能表现得太争风吃醋了，那也会让孩子感觉到可怕。就是简简单单的告诉他，或者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个阶段他就考验分离的时候，小朋友分不出去床，分不出去屋，都是在这个阶段啊，他就特别想黏着其中的一个部分，他没有办法分出去。那其实如果说他能够分离出去的话，得是3个人都在，比如说爸爸妈妈会站在一个立场上去拒绝这个孩子，比如说你现在长大了，你就需要自己去睡觉了，那如果说有一方他就抓住了这个孩子，另一方撤走了，有时候说夫妻都分开了，爸爸在另一个屋，妈妈和孩子在这个屋，那这个孩子怎么分床，他根本就分不出去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期，就是爸爸妈妈要联起手来温暖的去拒绝你的孩子，告诉他你可以在另一个屋去创造你自己的空间，我和爸爸也需要有自己的空间，我们是时候可以分开了啊。
0: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对待孩子哈，我们不用就是非常这个生硬的去拒绝他，就是我们要平平静静的，然后告诉孩子这个事实，比如说爸爸是妈妈的这个老公啊，那你要找你的老公，你爸爸已经有妈妈了，所以你只能找到你自己的这个老公才行。我们这种关系是要一对一的才对，那你其实只要告诉他就 OK 了，你不要有情绪，也不要跟他开玩笑。就是很多小孩在这个心智不成熟的阶段，他其实是不理解玩笑话和真正的这个真实的话的区别啊。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佳音老师啊，就给我们详细的去分析了0到6岁孩子这个每一个阶段，包括每一个阶段需要注意的一些要点哈。其实 我们说啊，零到六岁是一个孩子，从不会说话到能够去上小学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学会了很多的技能，他的大脑也会有一个迅速的发展。
1: 是，
0: 其实最重要的，真的，这个孩子，未来他跟你的关系如何？零到六岁其实是很关键的一个时期，他跟家庭的关系，他跟自己的关系，他是不是能够真正人格独立，能够在未来的整个的这个事业或者生活上过得怎么样，其实很核心的都是这一段。
1: 是的，他会重复前面的这一段的模式。
0: 所以说那如果说他这个比如说像老师讲哈，就是他在这一段过程当中可能没走出去前一段，我们还在什么时间能修复？
1: 我们其实随时都可以在临床上我们随时都可以修复，或者说你不在临床上，让这个孩子慢慢发展发展，比如说他碰到了一个好老师，他碰到了一个好朋友，他随时随地都是在修复的，
0: 是有机会能修复
1: 的。对的，对，机会很大的。就是他可能不一定非要到临床，但是他可能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碰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给他安全感，随时随地就可以修复的。
0: 好，感谢各位的收听啊！相信听完今天的内容，家长们都会对这个婴幼儿，尤其是零到六岁孩子这个心理发展有了新的理解。其实，比起教孩子懂事，要懂孩子的世界是更重要的。如果说你在育儿当中遇到相关的问题啊，欢迎到我们的公众号或者是到我们的视频号下方留言，我们呢也会定期邀请专家给大家解答。

0: 近尾声了，愿大家日日身体舒畅，四季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 北京，
0: 感谢大家的陪伴，
1: 20点整，
0: 我们明天再见。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3: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4: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3: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4: 我付，再点。
3: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4: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啦！
3: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2: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3: 你多穿点啊，
2: 也是此时的我们。
4: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啦。
3: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黑龙江稻地药材种植面积全国领先；
0: 全省各地启动农机精细化检修与智能化升级，以最佳状态迎战秋收；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走进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省农科院耕作栽培研究所副所长钱春荣，看这位玉米站长如何扎根乡野，用科技助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0: 2026年黑龙江省全国科普月即将启幕，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9月4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发表。

0: 表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9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重要文章研究贯彻意见，传达20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精神，审议我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部署落实工作。
1: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压实各方责任，落细各项措施，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稳定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全省上下要忠诚践行习近平外交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全球四大倡议，弘扬上海精神，主动服务和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与上合组织国家地方间合作交流，加快中国上合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建设，发挥自贸试验区、中俄博览会、哈洽会等对外开放平台作用，巩固拓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现代农业等领域合作，加强教育科技、文化旅游、青少年等方面交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龙江，更好服务国家大局。会议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精神，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振兴发展，健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和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运用四个体系推动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正的风气树立起来。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20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精神，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着力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和良好发展环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加强三化建设，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加快建设勤廉龙江。会议强调，全省上下要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与生态环境法典相契合，与全省“十五五”规划相衔接，与绿色龙江建设目标相一致，科学制定、加力实施我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可复制推广的龙江经验。要严格落实中央巡视、环保督查、审计监督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进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和生态价值转换，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黑龙江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推进道地药材全产业链发展，依托道地药材种植面积全国领先的优势，黑龙江省正加速打造种植、加工、营销全链条产业布局。
3: 最新数据显示，全省道地药材种植面积已达426.8万亩，是2018年的5.9倍，增速领跑全国。其中，刺五加、人参、板蓝根、平背、紫苏五大品种市场占有量都居全国第一。刺五加是当之无愧的当家品种和产业名片，其野生蕴藏量、种植面积、产量、市场占有率等20项指标都位列全国第一。道地药材产业崛起的背后是强种植、兴加工、促营销、创品牌的全链条布局。以刺五加为核心， 培育虎林、方正林业局、新青林。

0: 业局等九大次五家核心区，建成全国最大次五家种质资源储藏库及种质圃，打造华南紫苏、铁力平背、大同板蓝根、宝清白鲜皮等42个专品种生产大县，培育哈药、葵花等140家药企，全省出加工企业达216家，拥有次五家专利839个，专利数量全国第一，构建线上加线下加外贸多元营销体系，线上依托龙药云平台打通数字通道，线下建设专业集散地，外贸方面打通对俄合作通道，让龙江道地药材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全力打造道地药材省级公用品牌，目前已拥有25个国家地理标志认证，163个区域品牌。
1: 在哈尔滨师范大学有一支科研团队，他们常年穿行在大小兴安岭的密林深处，收集濒危的珍稀药材种子。他们建立的道地药材基因库被称为种质方舟。眼下这群手种人正抢抓最后的采收期，与时间赛跑。
2: 啊，这个是就是我们去掉了果皮以后的四五家这个种子。
0: 从伊春乌马河保护区奔波数百公里归来，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张欣欣顾不上休息，一头扎进实验室。新采的四五家种子必须尽快剥离果皮，清洗入库。最近两周，张欣欣带队四次进山，四五家果成熟度最好的窗口一年只有这二十来天，而野生种群正以每年近5%的速度萎缩。
2: 如果不抢在它们消失之前锁进-20摄氏度的种质库，几十年后最优良的次五加基因可能再也找不到了。
3: 像我们黑龙江省的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的次五加、五味子，这些种子在这里都有，纯野生的，也可以号称着我们叫做黑龙江省农药的就基因银行吧。
0: 这里保存着8500多份种质材料，涵盖全省50多种道地药材，每一份都是他们一步步从大山里背回来的。忙完入库，张欣欣才开始整理眼前这些狼狈的装备。几天后，这些重达几十斤的老伙计将随他再次进山。
2: 这个东西一年就是没，就是得穿坏很多双的，因为这一到这个特别是雨季啊，而且很多的这个种子园都是长在那种人为很难达到的地方，所以在山上行走的时候都是很难走的。像铁锹啊、支剪呢，这都太常用了。像这个都是我们来用来采集这种树高大乔木的种子的。
0: 珍贵的种子往往藏在无人踏足的密林深处。下一站是五大连池，那里的山野曾留给张欣欣团队一段惊心动魄的记忆。
2: 那个山林里就一头特别大的野猪，它就开始追我，但好在我在那个时候迸发出了这个洪荒之力吧，它没追上我。
4: 害怕吗当时？
2: 当时确实挺害怕的，跑完以后感觉回来腿浑身上下都直嘚瑟。
5: 看像我这个手基本上都是蚊子咬的包，这是2-3年前出野外的时候被咬了，现在留了这个疤还没消掉呢。
0: 张欣欣一直惦记着学校的种质圃，进山之前无论如何都要先来看看。这片7300平方米的土地栽种的都是濒临灭绝的道地药材种子，眼前这片盛花期的是条叶龙胆，再过两天就可以采收，今年的采摘量是过去的几十倍。
6: 最初的时候我们连凑齐10克种子都困难，我估计我今年能采一斤吧。
7: 它主要功能就是护肝啊，是农药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品种。
0: 眼前一排排培养瓶里嫩绿的新芽已萌发，这是团队正在攻关的新领域，用根茎这些活组织替代种子，在试管里保存种质，细胞活性能保留更久。一旦与现有的种质库、未来规划的 DNA 库打通，黑龙江道地药材将拥有全国首个三体种质保护体系。作为全国唯一的省级药材种质资源研究平台，团队参与制定了黑龙江省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种名录、道地药材种植技术手册，为道地药材鉴定和品质评价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证据。
2: 可能我们现在收集的种质现在存在库里，它并没有体现出太大的价值，但可能几十年以后、几百年以后，它开花结实了，它可能会去完成更多人的梦想。
8: 小到家用电器，大到航空航天，只要有机器运转的地方，就离不开被称为工业开关的轴承。曾经，哈尔滨轴承厂生产出了新中国第一套精密轴承，如今这家老字号企业再次拿下全国第一。 国内首套光伏设备用精密轴承成功下线交付。
1: 走进建龙哈轴，新下线的光伏精密轴承正进行最后的体检，几天后他们将被发往国内一家头部光伏企业。几个月前，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核心部件还100%依赖进口，
4: 使用进口轴承啊，就是突然出现故障，直接的经济损失啊，这一炉料就是要将近300万，即使你有钱也买不到这个及时的这种修复与保障。产品的交货周期、价格以及能够提供的这个技术支持与服务都是由人家说的算，所以我们必须自己干，而且必须干得比他们快，比他们好。
1: 在技术研发中心，设计员李兴宇并没有因产品下线而轻松。客户新一代炉型的温控曲线刚刚更新，下一批产品的匹配方案必须连夜跟上。办公桌上，上半年技术之星的奖状格外醒目，让他拿下企业最高奖的正是眼前这套自主研发的软件，20多个轴承参数一秒自动生成。
9: 以前我们全是靠手算嘛，一个方案可能就要算这个，你看这么多，可能就要算个4到6天，不一定是100%正确的。分厂拿我们这个错误的这些数据去加工，全都白干了。但是我们现在就一秒钟就能出来，保证我的每个数全是100%准确。我是2001年的嘛，但是我们做这个项目，你可以看一下我的白头发，都多了不少。因为你毕竟是进口替代嘛，打破了这个国外卡脖子的这个技术，这种成就感千金不换。
1: 效率的提升直接让产品研发周期缩短了一半。在精密分厂车间，模工工长李祥波正带着工人围着一台模床反复试切。刚交付的光伏轴承精度达到2微米，与国际水平持平，眼下他们要向1微米的精度发起攻坚。
10: 与国际水平持平不是终点，我们要超越仪器仪表才可以更换。原先用一个谬的那个仪表检验，现在要求0.5个谬的微米的仪器仪表才能检验出来这个准确性。
11: 我们产品设计的是 P5 的等级。
1: 在销售发展部，营销工程师黄成龙正与千里之外的客户进行细致沟通，产品应用中的任何细微变化都由他第一时间反馈至研发团队。而就在几个月前，他还只是一名销售员。
11: 以前接单转单完事儿，我们现在是常驻企业，要不就是到企业实地，要不就是线上时刻伴随。然后最快的一次就是我们上午客户提出了需求，下午我们就提出了解决的方案。
1: 不止服务光伏领域，就在本月，哈轴轴承已成功配套低空经济货运无人机与航空活塞发动机，飞行汽车主桨电机轴承即将量产，长征十号乙海上回收试验的关键部件同样来自哈轴，铁路轴承更是打入欧盟市场，参与全球竞争。
12: 国家需要什么，市场需要什么，那么我们的这个努力的方向就是什么。现在我们正在攻关的这个项目呢，像这种高端的航空电机以及高端这个船舶领域，也同时也包括咱们现在这个高铁领域，这些领域呢大多是在国外的这种一线品牌的手里掌控的。咱们要实现完全的自主可控的替代，完全替代它。
1: 秋粮收获进入倒计时，全省各地全面启动农机精细化检修与智能化升级，万台农机整装待发，全力护航秋粮颗粒归仓。
13: 受入秋多雨影响，黑龙江西部部分地块土壤伤情偏高，低洼地块收割时容易陷车。在北大荒集团伊安农场，工人们正加紧为收割机加装防陷履带和防溅网。
14: 主要就是防止它在收获时候呢大豆籽粒飞溅，通过加装这个设备呢，我们可以将这个机收减损呢降低大约1%左右。
13: 农机智能化改造同步提速，甘南县富强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对60台农机完成智能系统进行升级和卫星校准，作业精度控制在3厘米以内，护航5.2万亩农田高效秋收。在富锦市，农技人员依托专业检测设备精准排查农机稳性故障，彻底消除秋收作业隐患。
15: 现在啊，都得用这些电脑专业的设备了，就像小车一样，插上它之后一下就能把这个小故障小毛病啊瞬间给它找着。
13: 大豆主产区嫩江市紧盯机收减损，对农机开展全覆盖检修，参数校准，建立一机一档台长，实施隐患消耗管理，保障秋收作业低损高效。
16: 我们下沉到各个乡镇， 帮助农户协调各个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走进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省农科院耕作栽培研究所副所长钱春荣。眼下黑龙江玉米进入灌浆关键期，也是钱春荣最忙的时候，他奔走在乡间，把先进的技术交给农民，被大家亲切称为玉米站长。
1: 清晨六点，天色微亮，钱春荣踏上下乡之路，辗转颠簸近两个小时，到达了今天玉米栽培技术推广讲座的地点——巴彦县山后乡。
2: 你们自己去没去过医院？验没验过血？
3: 验了。
2: 那么我们的土壤，它也需要知道这个地里的土壤中它的氮磷钾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 像这样的讲座，钱春荣已经坚持了20年。他最擅长把晦涩的专业理论转化为农民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的田间土话。两个多小时的讲解中，他没有片刻休息，通俗易懂的干货让种植户们听得入神。
4: 特意从冀东开车过来，开了6个多小时，而且这个钱老师讲课非常厉害，我们一听都能听懂，年年都跟他学种地，产量一年比一年好。
1: 讲座结束，大家立即围拢上来咨询问题、加微信。钱春荣的手机里已经存了上千个种植户的联系方式，线上随时答疑，线下随叫随到。有的农民给他带来自家种的新鲜蔬菜，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谢意，
5: 真是很感动的，就让你不由自主的就觉得你得咋做你才能够对得起他们给你那份信任，那我就得是更加努力的去工作。
1: 告别农户，钱春荣赶往50公里外的龙庙镇。今年钱春荣团队自主研发的高蛋白富硒玉米栽培技术首次在巴彦县推广，眼下玉米进入灌浆期，几乎每一天玉米生长都会发生新变化，稍不留神就可能错过最佳生长期，这也是钱春荣最惦记的事儿。正午时分，车辆刚到地方，钱春荣立即穿上迷彩服，顶着烈日一头扎进了玉米地。
5: 你看这个就是刚刚要定浆，这个呢已经定浆了，所以说现在来这个吸肥，现在得马上就得打了，不能再烫了，马上就得打。
6: 行，今天就还没打。
1: 被乡亲们亲切称为玉米站长的钱春荣，原本是一名中专教师。2006年，33岁的他告别讲台，从零起步投身玉米科研。寒地玉米试验周期漫长，见效缓慢，他打破常规，在同一个生长季一次性布设1440个试验小区，开展比对试验。4月到10月整个生长季，上千块试验小区，每一块地都需要逐行查看，逐项记录，
7: 挨个钉挨个记。没有现在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晒得黢黑黢黑了，脸都秃噜皮了。
1: 为了方便下乡，钱春荣把头发剪成利落短发，车上常备雨靴、迷彩服。每到玉米生长期，他几乎没有休息日。20年来，他的足迹踏遍龙江乡野，凭借积累的海量数据，钱春荣接连突破龙江玉米种植瓶颈，把全省玉米平均种植密度从每亩不足3000株提升到4000株。钱春荣牵头攻关的秸秆全量还田技术纳入了黑土地保护龙江模式，培育的利须双高特色玉米品种带动了更多农户增收。最近钱春荣团队研发的高蛋白富硒玉米项目还入选了全国全谷物行动计划10大典型案例，将在全国示范推广，
5: 为我们这个龙江能多打粮食，能帮助农民增收致富，我觉得这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8: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佳木斯汤圆普华威乳业。2003年从一条生产线起步，这家企业如今已建成集牧草种植、奶牛养殖、乳品加工、市场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体系，产品远销18个国家和地区。眼下企业正加速布局液态奶新赛道，让全链制造的奶香飘得更远。
9: 上午10点，汤圆普华威乳业大门口鞭炮炸响，投资3.85亿元的3期工程正式封顶。
10: 年产量达到18万吨，覆盖了婴儿配方液奶，填补了中国的国内的空白。
9: 填补空白的底气来源于一条从牧场到工厂高速运转的链条。婴儿配方液态奶

0: 要求鲜奶直接灌装，奶源的品质和新鲜度直接决定了产品的成败。在40公里外的万头有机牧场，上个月整座牧场刚刚拿到有机认证。牛舍里每头荷斯坦奶牛耳上的芯片耳标正实时记录着他们的饮食和健康数据，挤出的鲜奶不落地不见光。
1: 这两个大罐呢，就是我们牛奶的储存罐，在我们这个储存罐储存以后呢，50分钟通过我们这个奶车就能拉到我们的生产一线。
0: 记者跟车进厂，车间里几乎看不到人。
2: 如您所见呢，我们的工厂呢是真正意义上的黑洞工厂，在我实际生产过程中呢，内部是看不到一个人，见不到一滴奶，所有的人员呢通过我们先进的自动化系统会集成在中控室去操作。
0: 走进中控室，大屏上一条条彩色曲线正实时跳动，从牧场奶罐车的进场温度、预处理罐的液位高度到灌装线的每分钟频数，全部在这里实时呈现。而温度是这场保鲜战中最关键的指标，温度每波动0.5度，安全系数就差出一个量级。
3: 你看，这就是今天上午刚从牧场拉来的一批鲜奶，进场时是4.4度，现在进入奶仓了，温度还是在4.4度，4个小时过去了，温度没有波动。我们要求呢，鲜奶从牧场到工厂，温度波动不允许超过正负0.5度，否则那个系统会自动报警并锁止阀门。
0: 每一批产品出厂前都要经过严格检测，在普华威牵头成立的黑龙江东部乳品行业规模最大的食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工作人员正在为刚接手的迪拜订单忙碌着。
4: 要求比较苛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的团队呢，就是进行了十几次的实验，才做出了一个小样。昨天呢就已经给客户发过去了样品。
5: 从牧场到餐桌呢，我们把全链条都握在自己的手里。我们最终就是龙江奶全球卖，那让这个国际上的消费者呢对中国的这个乳制品放心使用。
6: 今天，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黑龙江省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相关情况。
0: 今年黑龙江省全国科普月活动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将重点实施基层科普强基、科普数字赋能等五大专题行动，计划邀请院士专家开展前沿科普报告30多场，举办科普汇演、实验展演、知识竞答等500多项群众性科普活动。全省60多家科技馆、科普教育基地及科研实验室面向公众开放，30多辆科普大篷车开进边境乡镇、乡村学校，同时推出龙江科普研学游等活动，
7: 打造了44条特色的研学线路，围绕着全省的冰雪科技、寒地生态、现代农业、航空航天等领域开展沉浸式的研学，预计开展群众性科普示范活动呢是3000余场。
8: 所以我们不会直接的去堆砌专业论文中的术语，而是把复杂的水环境的问题转化为大家身边能看得见的场景。比如说我们这个生活垃圾啊，怎么样分类收集，用生活的案例来讲科学的道理。
0: 今年9月是第二个法定全国科普月，与去年相比，科普活动服务更精准，形式更多元。9月5号，科普月主场启动仪式将在省科技馆举行，同步推出前沿科技成果展。活动期间还将开展云游科技馆、云端科普讲堂、线上科学实践以及2026中俄公众科学素质促进沙龙等系列活动。发布会后还举行了黑龙江省科普工作者媒体见面会，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省生态研究所等单位的科普工作者分享经验和心得。今天，帆映东极两岸同行2026浮远第三届中俄国际帆船赛在浙江黑龙江水域开赛。来自中俄两国的80名运动员及裁判员从黑龙江浮远段起航，顺江向东航行，驶向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全航程约65公里。
9: 浮远浙江的比赛环境非常独特，竞技氛围很好。训练中，我们和中国队友配合得十分默契。我相信这是一次非常棒的跨境竞技体验。
0: 本届赛事创新采用中俄混合组队模式，

0: 两国参赛选手同船协作，并肩竞速。经过七个小时的奋力航行，参赛船队顺利抵达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港口，标志着本届中俄跨境长航帆船赛圆满收官。
1: 三号，2026年黑龙江省环卫行业首届职业技能竞赛在大庆市开赛。竞赛以美化城市环境、匠心筑梦龙江为主题，来自全省13个地市的153名一线环卫职工就生活垃圾收集、生活垃圾转运、化学检验员等五个实操项目展开竞技。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会。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路畅听，一路同行，我是主持人新韵，欢迎大家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一路畅听节目。每天节目播出的时候呢，新韵都会精心为大家挑选一些温暖系的、治愈系的歌曲啊，因为我知道在一天的工作和生活之后呢，此时此刻的你心里一定装着太多太多的疲惫，也许有一些话不足为外人道也。那希望在音乐的世界里能够帮助你敞开心扉，缓解一天的压力。看一看今天新韵选择了哪些歌曲呢？首先第一首是来自沙马五个演唱的《月光》，第二首是尚雯婕的《花开乱世》。尚雯婕的声音非常有感染力哈，她呢很多歌曲也都是能够给人带来内心的一种震撼哈，舒缓。第三首歌曲呢是舒俊豪演唱的《感觉爱》，那后面的第四首歌曲是双生演唱的《大鱼》。这首歌曲在网络上点击量非常非常高，可能啊，新闻一说大鱼，大家可能觉得没有听过哈，但是旋律一旦响起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哦，原来是他，原来似曾相识。后面的歌曲分别是思南演唱的《冬眠》，还有宋梦君和文盲苏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叫《童话》，最后一首歌曲是老歌了，苏打绿演唱的《我好想你》。今天的七首歌，有几首是你熟悉的呢？又有几首你从来没有听过，满怀期待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听歌吧，一首一首来播放。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朋友们，感谢大家今天节目当中的陪伴，时间过得真快啊！好歌听着听着，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回顾一下吧，今天为大家播放的歌曲是来自山马五个的《月光》，尚雯婕的《花开乱世》，还有舒俊陶演唱的《感觉爱》啊，双笙演唱的《大鱼》。怎么样，这首歌曲是不是很熟悉呢？双笙这么说，大家可能觉得这名字也很陌生哈。如果说陈妍希啊，可能大家就会熟悉一些了。后面的歌曲是思南演唱的《冬眠》，和刚刚播放的这一首宋梦君和文盲苏共同演唱的通话啊，名字叫通话。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现在为大家播放是苏打绿演唱的《我好想你》，也希望这样一首歌曲能够治愈收音机前的你。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我是心韵，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第一章，荆轲篇，水货是怎样炼成的？水货，不是行货的货，叫做水货，学名叫赝品，俗称假的。这个词儿放在荆轲身上，再合适不过了。荆轲在《史记·刺客列传》中，笔墨占得最多。他是春秋战国影响力最高的刺客，据此改编成的电影、电视剧等影视作品那不计其数。究其历史原因，不过是因为刺杀的对象是后来统一全国的秦王嬴政，所以名声响亮罢了。如果刺杀的是某位村长，那绝对不会名垂后世的。荆轲是魏国人，他的祖先是齐国人，后来迁移到魏国，魏国人称呼他庆卿，到燕国之后，燕国人称呼他荆卿。这职称倒是不老少，可惜实力很一般，完全是靠炒作起家。来看一下他是怎么炒作的。荆轲的爱好啊有两点，一是读读小人书，二是练习击剑，没准发展好了还能参加奥运会什么的，为国争光啊。荆轲的剑术有两下子，仅限于理论层面上的，凭着剑术游说魏国总统啊魏元军，人家魏元军能当上魏国总统还是很有能力的，一眼看穿了荆轲是个纸上谈兵的料，所以没信任他。荆轲心想，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啊，魏元军你个老眼昏花的，不识英才，大爷我还不在你这儿干了，卷行李走人。去哪儿呢？这是一个问题。拜访名人，借此提高自己的名声，这是一条成名的捷径啊。于是荆轲到了榆次。榆次地方不大，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是也，榆次有位仙，当时巨牛无比的剑术名家葛聂，名震天下，剑术两端。荆轲慕名而来，与葛聂论剑，远道而来不为别的，大家都是剑客，切磋切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这论剑呢有两种意思，一是论剑道啊，开个座谈会，大家在理论上阐述一下各自的观点和见解；二是干脆比试比试，那谁赢了谁的剑道就是真理。前面咱说了，荆轲喜欢读书，也算是个读书人，读书人的本事在嘴上，不喜欢动武。荆轲海阔天空，云山雾罩的砍了一会儿，什么南山打过虎，北山杀过狼之类的，那惹得葛聂很生气。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 半句多。葛聂人家是成名的剑客，那很有绅士风度，也没有反驳他一句，只是白眼斜视着他，放着冷冷的凶光。这是一种很不友好的举动，当然那荆轲也看得出来。荆轲也不是一般剑客，从葛聂凌厉的目光中得知葛聂绝不是普通的高手，自知不是他的对手，灰溜溜的走了。可能走了很远的时候还说了一句，你等着。从这个细节上可以看得出来，葛聂非比寻常，而期盼已久的两强对决，荆轲则令人大失所望。有人劝葛聂把荆轲叫回来，人家不远千里前来，别管来干什么，我们总得尽些地主之谊啊，请人家吃顿饭呢。葛聂说话了，刚才他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啊，不靠谱啊。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再说一句，小心大爷在你身上刺个透明的窟窿，小学还没毕业敢来跟我论剑呢？去找找看吧，应该走了，哪还敢留在这儿啊。派人到旅店处询问房东，得知荆轲已经打车跑了。看来荆轲逃跑的功夫倒是很有造诣。派去的人回来报告啊，荆轲果然走了，这是为什么呢？葛聂沉声道，很简单，刚才我用眼睛瞪他，他害怕了。这种靠炒作起来的伪劣产品本就没有什么本事，还敢来跟我论剑。荆轲离开了榆次，来到了邯郸。荆轲没事瞎溜达呀，见树下有一群人在下棋，闲着没事凑过去看看，开始是支招，后来干脆自己上。荆轲与地头蛇鲁巨剑下棋，因为谁先手谁后手的问题发生了争执。这本来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啊，可是放在民族之间就会成为冲突，放在国与国之间那就会引发战争。事无大小，关键是看放在什么样的背景条件之下。两个人之间的事最多是抄起扁担干了，然而荆轲能忍常人之不能忍。鲁巨剑心里不舒服，怒而喝之，哪来的山炮，滚远点。该出手时就出手，好汉豪杰当有此风骨。荆轲没有，黑而逃去，就是嘿嘿一笑跑了。本来是可以出手的，太令人失望。或者是荆轲剑术登峰造极，怕一出手见血封喉吧。出门在外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又一天，阳光明媚，碧空如洗，荆轲梦游到了燕国。这里的父老乡亲那般和蔼可亲，就在这儿不走了。荆轲在这条街上住了下来，渐渐地与一个卖狗肉的交上了朋友，又和善打击乐手的高渐离称兄道弟。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荆轲能和一个狗徒结交为友，是因为他们都身怀利器，臭味相投。至于高渐离，人家好歹是个乐手，有一技之长，为人豁达，与荆轲合得来。他们三个人没事就在街上吃吃烧烤，喝点酒啊，然后砍大山，喝多了呢就开始耍酒疯。我把喝多的人大致分为四种类型。一是酒后无德型，打爹骂娘，天下老子最大，皇上二大爷都不放在眼里。二是亢奋型，滔滔不绝，醉话连篇，把他那点光辉的事迹翻来覆去的讲个860遍，唯恐村里的男女老少不知道。 三是抑郁型，典型表现啊就是睡觉，喝多了，我什么也不说，表情呆滞，倒床上呼呼大睡。火星撞地球，跟我也没有一毛钱关系啊。最后就是情绪失控型，或哭或笑或喊或闹或唱或跳，这个类型表现的比较复杂，呈现多样化发展。根据酒量的多少，可能爆发如跳楼、喝药、裸奔等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荆轲他们仨人喝醉了，显然是最后一种类型。谁让人家高渐离有手艺会击筑呢？有说有笑，或哭或闹，高渐离击筑，荆轲唱歌，在大街上旁若无人，肆无忌惮。荆轲虽说混在酒徒中，为人深沉稳重啊，喜欢读书，城府很深，游历多个诸侯各国，都是与当地贤士豪杰、德高望重的人相结交。这样一来，荆轲给自己发迹提供了良好的人脉关系。他与狗屠夫高渐离在街市上旁若无人的自娱自乐，无非是在吸引别人的注意，尤其是当地著名人士的目光。所以说，这个是古代版的炒作。炒作很有效果，对布衣平民来说，成名发迹需要有个机会。田光给了他这个机会。田光，燕国著名隐士，括弧其实也是水货，喜欢在家里憋着呀，就是眼神不太好，也难怪了，岁数大了嘛，难免有点老眼昏花，所以他没看出荆轲是个水货。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田光懂的，所以他隐藏在闹市中，别人以为他是普通公民，殊不知他却有着很深的政治背景。田光凭借多年的人生阅历，感觉到荆轲是个不甘于平庸的人。荆轲见到田光那一刻，醉酒忽然清醒，在他面前是个道貌岸然、双目灼灼的老人。老人举止不一般呐，田光问道：“你是荆轲？”“
5: 在下正是。”“
6: 老朽田光。”
4: 田光郑重地说：“燕国非著名隐士，他不是平庸的人，早晚有一天他会干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事儿来。”田光默默地告诉自己，所以友好地善待荆轲。是英雄必要有光辉的事迹，得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才算得上是英雄。没事拳打敬老院、脚踢幼儿园，这些人只能归类为人渣。没过多久，适逢在秦国作为人质的燕太子丹逃回燕国，这就铸成荆轲刺秦王的导火索。太子丹出生在战国时代，是宿命的悲哀。他的主要工作是做人质和不停地做人质，最后被杀。燕太子丹曾经在赵国做过人质，与秦王嬴政是发小，关系不错，他们两个也可能发过苟富贵不相忘之类的誓言。然而誓言啊，说起来容易，通常很难实现。等到嬴政做了秦王，太子丹又到秦国做人质，都是哥们儿啊，怎么的，嬴政你不得照顾照顾我吗？太子丹这般想着。嬴政很讲究，非常照顾太子丹，一日三餐粗茶淡饭，睡的地方也很好，冬冷夏热啊，采光良好，遇到下雨天还得到外边去避雨。秦王的性格极端， 他对人没有感情可言，少恩而有虎狼之心。可想而知，一个在娘胎里就遭受蹂躏的人，长大成人后对人该是种怎样的态度。太子丹非但没有得到照顾，秦王反倒是对他冷嘲热讽，这令太子丹深深地感到了世态炎凉，种下了仇恨的种子。都是道上混的，没必要对我一个弱国太子这般绝情吧。嬴政，我算是看透你了，不杀你难消我心头之恨。太子丹在心中暗想。于是太子丹逃回燕国，当了多年人质，逃跑的功夫早已练就的炉火纯青。太子丹是个有思想、有头脑、有抱负、有理想的四有心人呢。回国后开始致力于刺杀秦王的计划。燕国弱小，力不能及，此后秦国出兵山东，攻打齐、楚和三晋，蚕食诸侯，战火将要波及燕国，燕国君臣唯恐大祸临头。分析天下局势之后，太子丹得出了高明的结论，眼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打败秦国，为此深为忧虑，特地请教他的老师居武。居武说，秦王不可动啊。居武这老头啊不糊涂，分析了一通，秦国势力遍及天下，太子你因为被欺负就去触动秦王，那是蚂蚁吃恐龙啊，你这不是找屎吗？那你说我们能怎么办？这太子丹有点恼怒了。居武不愧是太子的老师，胸中有丘壑，城府很深，想了良久，沉吟道，容我再想想。老头啊很有心计，请入图之这句话弦外之音是在点着太子丹，只是没有言明。这太子丹呢也不是弱智，他当然知道除了刺杀秦王别无他策。过了不久，秦将樊武姬得罪了秦王，知道点秦王的隐私，怕被杀灭口，逃到燕国。太子丹接纳了他，并让他住了下来。居武见事情不妙，劝太子丹说，这可不行啊。为什么呢？太子你想想，秦王生性凶暴，他若听到樊将军住在这儿，难免要造成秦国攻打燕国的借口

起朋友，那么做不地道啊，不知道老师有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居武回答得很简洁，太子啊，你这样做太危险了，为了结交一个新朋友而不顾国家的安危，我无话可说呀。不论居武怎么劝太子丹，太子丹都并不感冒，一副我就这样，你爱咋地咋地的神态。这居武也没招，他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当你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时，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这个问题抛给别人。居武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向太子丹推荐了隐士田光。经过一番交涉，田光前来拜会太子丹，太子丹对他很客气，退为引路，跪下服坐，给予了燕国最高的礼遇啊。燕国与秦国势不两立，老先生您看有什么好办法吗？田光明白太子丹的言下之意，我都一把年纪了，精力衰竭啊，大事儿怕是做不成了，况且我都不做大哥好多年了。太子丹说，眼下如此，作为燕国的公民，你也不能不为国家着想啊。田光说，啊，还是把机会留给年轻人吧。当你办不成大事的时候，最后好的方法就是把这个事儿转交给别人。田光向太子丹推荐了勇士荆轲，至此荆轲终于有了用武之地，真正的踏上了政治舞台。太子丹感慨万千的临行前说出了一句要了田光性命的话，国家一级机密，勿要泄露。田光心想，我都一把年纪了，混了一辈子，口碑不错呀，不能令人怀疑到我的人格。田光把事情的原原本本告诉了荆轲之后，横剑自刎，他用鲜血诠释着人世间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田光死了，他是整个刺杀计划中牺牲的第一个人。第二个是樊无机。荆轲是有勇有谋的人，他知道达成一件事需要有计划策略。太子丹的策略是重力诱惑秦王。荆轲犹豫了一下，容我想想。想想是对了，荆轲没想到刚一出道就接了这么大个活。荆轲总不能听说要刺杀秦王，就像影视作品中演的那样，慷慨爽快，义愤填膺，好，发给我个扁担，干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荆轲就不是一位有勇有谋的水货。那虽然是水货，但他也是水货中的行货。荆轲说了些才能低劣不能胜任的客套话，毕竟那是掉脑袋的事儿，不能不设身处地地为自己考虑考虑，人之常情，可以理解。太子丹见状，好言说了3600句啊，没甚效果，最后竟然跪下。这招太狠了，换了谁都会同意的。荆轲答应了，此后荆轲过上了小康的生活啊，住别墅，开小车，有吃又有喝，美女随便选，此地人生安乐窝。过了很久没见荆轲有行动的意思，这个时候秦将王翦破赵，鲁赵王尽收其地，进兵掠地至燕南界。

当时的形势啊，就是兵临城下了，盲人骑瞎马，出境相当危险。太子丹急了，《史记》中对荆轲性格概括为深沉好疏，荆轲迟迟不动，那是有原因的，只是缺少条件，其性格深沉可见一斑。荆轲道出了其中的原委。在我看来，太子重力诱惑秦王的谋略固然很好，但还缺少一个人的头颅。太子丹一怔啊，谁？秦将樊武姬。什么？太子丹以为听错了，没有，的确是樊武姬。太子丹的脑际嗡的一声，一片空白。那怎么行啊？不行不行，绝对不行。荆轲解释道，重力诱惑秦王固然很好，可是天下都将是秦国的了，秦王再贪还在乎这点蝇头小利吗？秦王悬赏千金，封邑万户来购买樊武姬的首级，足可见他不是一般人物。如果得到樊将军的脑袋和燕国督亢的地图一并献给秦王，秦王一定会高兴接见我。太子丹不忍啊，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那好，我再想想。荆轲知他不忍心，也没有跟他争辩，私下找到了樊武姬。樊武姬原为秦将，知道秦王私生活的事儿，被一路追杀，弄得父母宗族皆为陆墨的下场，迫害得惨不忍睹啊。樊武姬对秦王恨之入骨。现在我有一个可以帮你报仇的方法。荆轲胸有成竹地说。什么办法？我去刺杀秦王，不过得借你身上的东西一用。什么东西？你的头颅。好，给你。樊武姬是个被仇恨逼疯了的人，只要能杀了秦王报仇，死又何憾呢？于是引荐自刎，刚烈之人也。他是刺杀计划牺牲的第二位仁兄。事实已成为事实，纵然太子丹极其悲哀，有120个不愿意，还是无法挽回。樊将军已经死了，无奈只有将首级封于匣。刺杀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眼下只剩下寻找利刃。刺杀是大事啊，何况对象是秦王呢，所以匕首的质量一定要有保证，绝对不能拎着西瓜刀就上了。匕首出自名家之手，赵国徐夫人。徐夫人姓徐，名夫人，那不是姓徐的夫人，她是个地地道道的男人，是个有手艺的爷们儿。他打造的这把匕首甚是了得，不仅锋芒毕露，而且淬有毒液，经过人体科学实验，见血利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行李都收拾好了，准备出发吧。太子丹怕不保险，派上13岁就杀过人的勇士秦舞阳给荆轲做助手。这个秦舞阳13岁就杀过人，那真是了不得，莫非是把他弟弟推井里了？可惜了，秦舞阳居然做了炮灰，在整个刺杀事件中他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人。然而还是迟迟不见荆轲行动，这太子丹有点坐不住了。一天两天还好，战前心里紧张，缓解下压力可以理解，一连等了很久，荆轲还是不行动，并没有视死如归的意思。日久天长，恐怕有变呢。
太子丹催促荆轲，时日不多，要不然派秦舞阳先行一步。荆轲被激怒了，再也装不了深沉的性格了。你派秦舞阳先去，你是什么意思啊？看不起我你直说。我之所以不去，那是在等一位朋友同去，你知道个什么呀？将死之人的愤懑，太子丹可以理解。荆轲在等谁呢？纵观《史记·刺客列传》全文，会不会是在等葛聂呢？也未可知。当年你看不起我，不如咱们一起去刺杀秦王。葛聂，你有没有胆量跟我一起去啊？这也不是不可能的，此乃个人猜想。既然催促，那就诀别吧。易水边，风萧萧，荆轲兀立，秦舞阳在他身边。我在留恋这里的天，这里的风，还有这里的朋友，他们都穿着白衣为我践行，知道我不会活着回来。或许这是命运，历史的使命降到我的头上，我还能说什么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高渐离慷慨激昂的祝愿，震荡着燕国碧清如洗的天空。荆轲上了车，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后来的结果是荆轲刺秦失败了，有没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是这个结果，所以也没有必要再说下去了。这样留给我们两个问题：第一，荆轲是水货吗？第二，荆轲为什么失败了？《史记·刺客列传》中从头到尾也没有记载荆轲出手，所以很难知道荆轲的剑术到底如何。通过分析来看，他不及专诸，不及聂政，结论是剑术相当垃圾。与葛聂论剑、鲁巨剑怒而斥之两件事，荆轲都应该仗剑出手，那是扬名立万的机会。可是荆轲灰溜溜地跑了，说他胸怀宽广未免有些牵强。太子丹之所以重用他，主要还是由于隐士田光的推荐。太子丹也没有实际考察荆轲的剑术，反倒是好吃好喝的供着。由此可见，太子丹确实具备长期做人质的潜力。荆轲刺秦王那段大家都知道，不必过多解释。荆轲到底是不是水货，我们分析一下自然明了。首先，赤壁秦舞阳色变震恐，群臣怪之。荆轲还算机警，一句话，农村人没见过世面啊，大家别笑话，搪塞过去。接下来是可寄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必首先，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震之，也就是图穷匕现，致命一击。左手把秦王之袖，证明距离很近。然后荆轲致命一击，不说来个见血封喉，那这么近的距离，换了普通人也能把秦王扎成重伤。然而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嗅觉。秦王轻易地躲开，这里未至身，可见荆轲没掌握出手的时机，不是职业刺客应该做的。这一击丝毫没有看出荆轲剑法高明。

第二，荆轲逐秦王，秦王还柱而走。秦王挣脱后绕着柱子跑，荆轲在后面紧跟着追，绕着柱子跑了好几圈之后，他居然没追上。第三，秦王由于剑太长没拔出来，可算是拔出来，回身一剑砍向荆轲。这时荆轲不说飞起一脚将秦王的剑踢飞，也至少来个侧闪什么呢，然后给他一刀，匕首淬有剧毒啊，刮破点皮儿，这秦王都有性命之忧。荆轲居然没躲开秦王这一剑，反而被砍断了大腿。秦王这一剑力度够大的，紧跟着又连被劈了七剑，完了，彻底完了。最后荆轲还有个机会，那就是投掷匕首，可惜没投中，不仅剑术不行，这标枪的技术也不怎么样。由此可见，荆轲的剑法并不高明，分析的结论是荆轲的确是水货，十足的赝品。当初我在学荆轲刺秦王的时候问老师，荆轲是个游侠杀手，秦王养尊处优，他为什么没能杀了秦王呢？老师说，历史上难道就不能有点偶然的事情发生吗？历史上偶然的事情可以发生，一次可以理解，但是在一个人身上连续发生四次，那就很难解释了。至于荆轲刺秦王中那段惊心动魄的打斗，也未必是事实。按照荆轲的生卒年推算，荆轲刺秦王是在公元前227年。公元前104年，太史公开始撰写史记，与荆轲刺秦王的事件相隔120多年，难免以讹传讹。所谓七分史实，三分伪虚，由此可见各中细节未必就是事实。秦王被刺杀这等大事，自然要严守秘密，如今的刺杀也很难知道事情的真相，新闻不过是在混淆视听罢了。何况当初的社会啊，笨方法也想象得到，难道他们在打斗的时候旁边有个目不转睛的书记官在记录吗？只见秦王使出一招老树盘根，荆轲还了一招猴子偷桃，这有点不太切合实际，然后再把资料流落到民间供大家欣赏，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分析出荆轲是水货之后，来看第二个问题，荆轲为什么失败了？剑术太烂，没掌握最佳时机等等都是原因，除此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史记记载，荆轲与其他四位刺客不同的是，他是唯一好读书的人。史记中不止一次提到，书看得多了，自然就明白了一些道理。张艺谋导演的《英雄》中，梁朝伟最后写下的“天下”二字，或者能给我们一点启示。总而言之是，荆轲失败了，但瑕不掩瑜，这并不能淹没荆轲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在国家多事之秋挺身而出，不避艰险反抗秦王的高大形象。中国文化很奇怪，并不崇尚成功的强者，反而同情那些失败的英雄，比如说荆轲，比如说项羽，乃至后来的岳飞。他们在各自的事业上都没有取得成功，却名垂后世，光耀史册。或许这是中国文化的精髓部分之一。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陶渊明，咏荆轲。

曹沫篇，千古刺客第一人。曹沫被称为中国刺客第一人，既然是刺客列传，那么就引申出一个词汇，刺客。刺客是以暗杀为职业的人，这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职业，这类人在武侠小说中比较常见。如果是这样定义的话，曹沫那显然不是全职刺客，充其量是个兼职。曹沫，鲁国人，肌肉虬结，体格魁伟，正宗的山东彪形大汉。体格非常好的人，一看就知道能活到死。这体格好的人通常比较有市场，按照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惯性思维，曹沫做个力工那游刃有余，不存在就业难的问题。于是曹沫到鲁庄公手下打工。鲁庄公姬同，公元前693年到前662年，在位32年，春秋诸侯国鲁国第16任君主。鲁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啊是个小国，那些霸主们视为鸡肋，收购了你呢战略意义也不大啊，有你的存在呢没事还能解解闷儿。总而言之是有没有你太阳照常升起。鲁国其实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上，齐桓公姜小白实在是闲着没事干了，下雨天打孩子那闲着也是闲着，派兵骚扰鲁国。他这轻易的移动，那头的鲁庄公那就坐不住炕头了。鲁庄公很头疼啊，怕啥来啥呀，不让过消停日子，急忙召开军事会议。会议上主要探讨的是派谁迎战，最后大臣们一致举手表决，拜曹沫为将，对齐国宣战。这两国的实力相差的太悬殊，果然曹沫没有辜负全国人民对他的期望，战事如人们预料的那样，三战皆败呀。面对这样的结果，鲁庄公害怕了，当前真是盲人骑瞎马，处境危险，怎么办呢？战略有很多意义，小公司的战略意义简单一点，那就是活着，活着最重要。马云。鲁庄公也明白这一点了，当机立断，于是献出遂邑地区求和。这是很古老的手段，但通常很实用。鲁庄公或许不是个好君王，但却是个好领导。他没有因为员工的失职而进行责罚，事实也如人所料，鲁国妄想战胜齐国的胜算那几乎为零，无论是派谁出战，结果都可能是一样的。曹沫呢，不过是比较倒霉，所以鲁庄公没有责罚曹沫，由父以为将。只有这样的领导，员工才可能死心塌地地为你卖命啊。事实证明，曹沫没有令他失望。那年头比较流行对天盟誓之类的大型公益活动，鲁庄公为表示诚意，邀请齐桓公科缔盟约。盟约乃是国际行为，所以排场很大，两国的领导、重臣、机关单位的要员来了不老少，大大小小的县长啥的都到了现场，这曹沫当然也在其中。齐桓公和鲁庄公在盟坛上订立盟约以后，这时载入史册的一幕发生了。曹沫盯着盟坛上得意的齐桓公，又看了看失意的鲁庄公，心中暗想，老板对我够意思啊，我不能忘恩负义啊，齐国虽强，但我不惧你。想到这里，管他三七二十一 ，just do it， 只管去做呀。说时迟。

那是快，曹沫蹭的窜上了蒙坛，藏在袖子里的匕首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直抵齐桓公江小白的后心，锋芒毕露，寒光闪闪。你要是敢动一动，我就让你这个天下第一霸主身上多个透明的窟窿。如果不信，你可以试试看，保证效果让您满意啊。曹沫目光森冷地盯着齐桓公。江小白一惊啊，你是要杀我？我猜得对吗？你猜得没错。齐桓公江小白那经验相当丰富了，岂是你拿着水果刀就能吓唬的？一惊过后迅速冷静下来。你想要干什么？直说吧。多年的从政经验告诉他，曹沫只在威胁，只要答应曹沫的条件，性命可保。曹沫义正言辞地说，鲁城坏计压齐境，军其图之。翻译成通俗的话就是，强齐欺负弱鲁，太他妈过分了，把鲁国失地还给我们。这齐桓公啊，那可是明白人，他不是弱智，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还是懂的。看到此情景，若是不答应曹沫的条件，没准啊那要撕票，恐怖分子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当下保命要紧，齐桓公当下答应了归还鲁国的失地。反正齐国这么大个生产队，也不在乎你那两个笼，关键是面子过不去，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那下不来台呀。齐桓公答应曹沫纯属缓兵之计，因为只要性命在，不愁消除心头的恶气呀。齐桓公很博爱呀，有一种爱叫做放手，关键是不放手，那小命就没了。曹沫成功了，没费吹灰之力收复了失地。曹沫扔下匕首，走下蒙坛，回到位置上，面色不变，谈吐从容，毫无惧意。曹沫不知道这一刻他成了刺客的祖师爷，当世敬仰，后世追慕者不计其数。此刻最害怕的是鲁庄公，这万一江小白不讲诚信，毁了约派兵压境，这如之奈何呀？他的担心并非是多余的。齐桓公江小白怒了，当了这么多年的老大，第一次有人威胁他，颜面扫地。面子有时候比什么都重要，自古皆然。齐桓公怒道，等着寡人非派兵平了鲁地不可。正待发作之际，老油条管仲说了话，不行，这么做会失信于诸侯，失信于天下，对您对齐国都是不利的。那怎么办呢？不如就归还他们失地呀。管仲是明白人，没有受到老年痴呆的困扰，首先要保住信誉，如此诸侯方能支持你。至于鲁国嘛，小国一个，又与强齐接壤，想要收拾他找了充分的理由不就行了吗？何苦来争这口气呢？齐桓公江小白想了想，为了顾全大局，权衡利害，强忍怒气归还占领鲁国的土地。就这样，曹沫多次打仗所丢失的土地全部回归了鲁国。曹沫是行刺成功为数不多存活下来的仁兄。史记中对曹沫劫持齐桓公事件笔墨不多，前后不足300字，但是可以看得出来曹沫不畏豪强、赤胆忠心的侠义精神。正如《倚天屠龙记》中周颠说的那样，我虽然打不过你，但我
就

是不服你。做人当有此风骨，167年后，吴国有专诸。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收音机前，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百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王玉玲做客到直播间。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王玉玲律师和大家打声招呼，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王玉玲。
2: 今天啊，要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在离婚协议当中，你说离婚协议这事儿啊，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两口子两个人之间生活当中的财产啊，或者一些约定，那俩人你说都商量好了。一般来讲，这法律规定都说这个要尊重当事双方人的意愿哈。你看人家俩人商量那么好，丈夫和妻子哎协商一致离婚，但是有时候这个离婚协议当中约定好的条款会被认定为无效，那这是为啥呢？今天我们请王玉玲律师呢，结合着相关案例情况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
3: 他这个协议中有条款约定无效呢，他也是有几个方面的哈。如果说这个协议中出现了一些法律上就是违反了法律强制规定的这样的一个约定，那么肯定会被认定无效的。在离婚协议中最常见能够约定为无效的有七种类型。第一呢，可能你就是有剥夺子女抚养或者探视权的条款，一般的两个人打得不可开交，想要去离婚哈，那么
2: 不让看孩子，
3: 对，不让看孩子，那这样的条款肯定是无效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充满了恨意哈，说约定什么呢，禁止你再婚，禁止你再生孩子，那这样的条款也是无效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净身出户的条款哈，就是说比如说有一方有过错，有出轨的情况了，然后呢说如果你有出轨了这情况你要净身出户啊，这样的条款一般也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哈。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条款呢，就是免除那个赡养啊，或者是抚养义务的，就是不管孩子的啊，这样的条款也是无效的。还有一些条款呢，就是说在离婚协议时候约定违约金啊，就是你一旦违约了，你支付100万或者是500万这样的违约金，超出那种违约金条款的范围，这样的也是无效的哈。
2: 那一般具体到什么样的情况下，夫妻在你说都已经到离婚这一步了啊，还涉及到一个违约金呢？
3: 是这样的，有时候吧，这个离婚协议中约定了这个条款，但是在履行的过程中一

0: 方有可能不履行，所以说一方呢，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呢，就想加入这样的违约金条款，以
1: 算
0: 保
1: 是一
0: 护
1: 个
0: 自己的利
1: 惩
0: 益。
1: 戒和震慑，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对，但是这个有个度哈，
1: 那他们可以设立违约金吗？
0: 可以设立违约金，这个违约金要跟你的损失相匹配啊，也就是说，违约那一方如果说违约给你造成损失了，那么他要和他的相当啊，这样呢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1: 那具体到案例当中，一般来讲啊，可能有什么样具体的情况给大家说一下
0: 嗯，就比如说我们有一套房子
1: 吗？
0: 啊，然后呢，双方说这个房子，比如说是登记在男方名下，然后呢，你离婚协议时候说把这房子归女方，那么办理离婚登记手续之后，30天或者是60天，你要把这个房子配合我过户。如果你不过户的话，你要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的啊。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个违约责任就可以约定成违约金。的情况，但是现实情况下也有很多男方拖着不给办的情况。
1: 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在为了避免这个情况的出现啊，就会有的人会去选择啊，就是设立一个违约金作为一个条款哈。
0: 是的，
1: 好，那还有其他的情况吗？
0: 还有其他的就是，比如说那个，要是不配合，就是探望权吧。因为这个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子女探望是一个争议非常大的啊。因为在离婚的时候，双方他并没有消除这种情绪上的对抗，都有气儿，说白了，然后就用拿孩子做工具挡箭牌啊。
1: 不
0: 这个
1: 让
0: 时
1: 看
0: 候呢，
1: 孩
0: 不
1: 子
0: 让看
1: 哈，
0: 孩子啊，也可以说，如果说约定，我们一般的在离婚协议中都要很明确，比如说你一个月看几次啊，什么时间看呀，然后呢，不能超过合理的限度，你有激动的说，临时有事不让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的人就把孩子给藏起来了，或者是转移走了啊，或者是说大打出手那种，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其实可以约定一个违约责任啊，但是呢，这个呢，我们说，这个情况下呢，约定了之后呢，也要合理哈，能够保护一下自己的权益，
1: 那刚才你还说到了哈，在离婚协议当中，涉及到7种情况哈，我们现在已经说了几种了，其中之一呢是限制再婚或者是禁止再生育啊，那这个是不是已经侵犯到他的一些这个像人身自由权啊，或者生育的权利啊？然后这个我们应该怎么避免呢？
0: 这个情况下呢，其实，你添加了或者是你写了，这种情况也是没有效的啊。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就是一个自我安慰，建议呢双方不要添加这样条款，也就是说你添了也没有意义。但是如果说对方自愿履行呢，那法律是不干涉的哈，
1: 那一般来说，在实践当中，就是这个夫妻啊，在离婚的时候，出于什么样的角度和考量，会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呢？
0: 占有欲望吧，这个我感觉是从情绪上来说的就是说可能两个人在结婚的时候都是海誓山盟的，到离婚的时候也是各有原因的，也
1: 离
0: 会，
1: 婚了，你也不能再找人了。
0: 对你也不让你好过
1: 是
0: 会，
1: 这样的
0: 然后一方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然后可能会妥协说好好好，我答应你不再婚不生育然后签了这离婚协议了，那也就达到了离婚的目的，但是实际上呢是一点效力都没有的，
1: 是这样的哈。然后另外的话，有的时候就是，离婚的时候，毕竟还涉及到一个孩子的归属嘛。如果归到，比如说男方也好，女方也好，那另外一方会觉得说，你要再结婚的话，再生孩子，那是不是就这个有主次轻重之分啦？会对孩子不好啊？或者是认为继父继母会对孩子有这个不好的这样一个对待措施哈？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角度和考量呢？
0: 肯定是会有的，比如说妈妈没有孩子的抚养权，孩子归爸爸了哈。那我们说，生活中常见的就是说，可能继母会对孩子不好的负面新闻会多一些哈。所以这个妈妈出于对保护自己孩子的考量吧，会再跟爸爸约定说，我跟你离婚可以，孩子归你也可以，但是呢，你不能再婚了，也不能再生孩子了，否则就会对我的孩子造成一定的影响，我担心我的孩子受委屈。但是这样的约定呢，肯定是没有效力的。可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是一个自我安慰吧。
1: 所以说这样的条款呢，即使写到离婚协议当中，也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哈。
0: 是的。
1: 然后涉及到财产呢，财产分割当中有没有哪些这个约定好，但也会出现无效的情况？
0: 这个财产呢的约定。

0: 定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说约定是效力比较高的，只要是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一般呢都是得到支持的。但是呢，我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般的财产的约定，比如说那个，假如说哈，举个例子，男方有过错哈，然后呢，属于那个净身出户啊这种情况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说法律是不支持净身出户的，说所有的财产都归女方，男方啥也没有，即使他有过错，但是呢，法律上也会考虑到他的一些生活上的保障，也会是支持他一些财产的分割的，只是比例有所倾斜。
1: 那有的时候可能说，在离婚的时候啊，这个就像您说的哈，一方出现过错了，可能在离婚的时候双方也是闹得很不愉快哈。那为了快速结束这一段婚姻关系呢，可能其中出现过错的一方就会出现一个妥协，比如说放弃了大量的财产，甚至像您所说的净身出户哈。那事儿过去了之后，如果反悔了，说我说哎。你看，签着这个协议，我认为不合理，然后呢，去要求推翻这个离婚协议，那是否会得到一个支持呢？
0: 这种情况下，大概率是不会支持的。比如说，离婚协议中，如果双方约定将房子赠与给子女了，那么该赠与条款呢，它与离婚协议是一个整体，它与一般的赠与是不同的，不能被单独的予以撤销啊。它会适用于民法典中关于婚姻家庭编的有关离婚的一些法律规定。比如说，我们有个案例哈，这个案例中我们暂且说这个男方我们给他起名叫老姜吧，女方叫小兰，那他儿子就是小姜。那么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哈，我们说这个离婚协议属于一种双方为了离婚而去协商的一个条款，那么就会把一些财产做一些倾斜。假如说都给女方了，假如说都给儿子了哈，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男方在离婚协议办完，完了，等于是他们离婚的目的已经达成了，离婚协议已经实现了。但是其中的条款呢，比如说我赠给女方的房子还没有过户，赠给孩子的房子也没有过户。这个情况下，如果适用于我们民法典中关于合同的赠与，那时候房产没有过户之前是可以撤销赠与的。但是在离婚协议中，这种赠与就不能撤销了。为什么呢？因为离婚协议的离婚的目的已经实现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赠与呢，就不能撤销了。
1: 好，是这样一个情况哈。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到直播间的是来自黑龙江百城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律师王玉玲做客到直播间，有法律问题咨询呢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百通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律师王玉玲做客到直播间。那刚才呢，王律师啊也提到了一个案例哈，涉及到赠与子女财产的问题。那围绕着这个案例呢，可能还涉及到很多法律方面的内容啊，要和大家来分享。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王律师呢和大家具体来说一说哈。
0: 这个案例呢，大家 也可以当成一个故事来听哈。
1: 嗯
0: 嗯，这个故事但是是真实的案例啊。我们说，我们先说这个男方，我们给他就暂叫老姜吧。女方呢叫小兰啊，而。

0: 字呢叫小江。那这个老江啊，向法院提出离婚，老江和小兰在办理了离婚协议，在这个时候呢，把两套房产哈，其实呢都其中的一套呢是登记在自己的名下的啊，还有贷款啊，然后呢，离婚协议中说给这个妻子居住啊，自己还贷款，还有一套房子呢是登记在了孩子的名下，那么说这套房子也有贷款，也由我来还啊，然后两个人就办理离婚了，而且呢，所有的财产呢都归女方所有了，自己什么都没有。那么我们想，这个离婚协议它的背景啊，我们没有去考量，但是可以看出，可能是因为某种原因，为了达到目的啊，做出这样的一个约定哈。那么，在他们离婚之后呢，这个老姜身体啊每况愈下，因为他要承担两个房子的贷款嘛，将近3000块钱，他的退休金就只有5000多啊。那么除了这个贷款呢，可能就捉襟见肘了，还剩2000多块钱。那这时候呢，老姜就生病了，生病了的时候呢，他就停止了对，自己名下那套房子，这个贷款还一直供，但是他停了谁的贷款，就不给交了呢？儿子的那套名下的房子，他不给交贷款了。
1: 就是两套房子，自己名下的这套房贷款还在交，孩子名下的这套房贷款就停了。
0: 就停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他的前妻和他的儿子啊，可以说没有对他进行就是体恤吧啊，也没有理解他的情况，然后反而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啊，要求这个老姜继续履行这个离婚协议中约定的，你得给我交贷款，就这种约定啊。然后老姜呢，这个没有办法呀，觉得自己现在这种情况啊，也是交不起了，然后也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啊，说我要撤销哪一部分呢？就是对儿子名下的那套房子的贷款的约定啊。
1: 这当时已经约定好了，但是现在呢，是通过诉讼的手段想来取消这样当时的一个约定哈。
0: 是的，是的。那我们看这个约定能不能取消呢？所以呢，法院呢在审理的过程中啊，就进行事实上也看到了老姜的情况啊，他5000多块钱的收入啊，去除两个房屋贷款之后呢，所剩无几啊。那么，但是呢，这个离婚协议的约定啊，它是已经有法律效力的了，所以
1: 那
0: 一
1: 当
0: 审。
1: 时都约定什么了呢？
0: 他当时约定了什么呢？约定了就是说，我自己老姜自己名下这房屋贷款不是归前妻了吗？由前妻居住啊，那么这个1700块钱的贷款我继续还啊，他给还。那么儿子名下的那个贷款呢，是1300块钱，他也给还。也就是说，这两套房屋的贷款一共是3000块钱啊。然后呢，他退休金呢是5600多，那么去除之后就剩2000块钱了。这时候他得了胃病，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的生活出现困境了，他就想他就想那个撤销这个约定，我不给你还贷款了。但是他还行，他只是撤销了，要求撤销一处啊，就是儿子那名下那贷款，他不想给还了。但是他儿子其实是有工作的，是在一个私企工作，每个月工资是3100多块钱。那我们看，其实，法律一审的时候呢，可能各种方面考量啊，但是还是没有支持这个老姜要求撤销还贷款的这个约定，因为这种贷款的给还呢，属于是对子女的一种赠与，啊，所以没有支持他进行撤销。
1: 这是在一审的一个判决结果哈，
0: 对
1: 而
0: 对
1: 且在
0: 对，
1: 他们的离婚协议的内容当中，我看到有这样一句话哈，就是以上协议内容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胁迫等违法情形，这也是证明了是他自己啊做出的这样一个决定。那是不是因为这句话对这个结果产生一个较大的左右影响呢？
0: 是这样的，我们看离婚协议的内容的时候，刚才我们也在分析了哈，说有几种情况呢是无效的条款。那么如果说这个协议中的约定，如果是违反法律强制规定，有欺诈呀、胁迫呀等等这种情况下，有可能被撤销，也有可能被认定成无效。但是呢，老姜在这个离婚协议中约定说，给儿子这套房子，名下这套房子还贷款，这个行为是他自愿的表示。他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当时自己是受胁迫，也是被欺诈的情形，所以的这个呢，法院只能认定是他自愿的一个行为啊。
1: 那一审呢是判决哈，这个，原告呢是败诉了哈，那原告呢是又提。

0: 下胁迫的情形，那这个就属于自愿的行为，法律是要维护的。
1: 然后呢，这个赠与行为和赠与合同的关系，我们再和大家梳理一下吧。
0: 这个离婚协议中的这种将财产啊，比如说现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就双方夫妻离婚的时候，都是想要把房子留给孩子的，
1: 是的，
0: 这个是很普遍的一种行为。那我们说这种行，孩子当时可能是未成年，也没法进行过户，或者房屋有贷款过不了户的情况下，可能就要经过若干年的时间才能过户。那么这个时候呢，离婚也离了啊，然后房子还没有过户。这个呢时候呢，但是这个却不能撤销啊？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赠与呢，它是男女双方基于离婚事由将夫妻共同财产处分给子女的行为，
1: 是的，
0: 可以认定是一种有目的的赠与行为。那这种赠与行为呢，它不能完全等同于合同中的赠与。就是合同中的赠与呢，就是抛开离婚的这个情况，如果说咱俩
1: 它是
0: 买。
1: 一种单纯的一个赠与，是吧？然后，但是离婚诉讼当中的这种离婚协议的赠与呢，它是相当于有一定的目的性和附加性条件的。
0: 对，它是对夫妻共有财产的一种分割，具有明显的目的指向性。对，如果说要是把它撤销了，那么整个离婚协议它就不完整了。是吧？那以协议离婚的方式，那解决离婚纠纷的目的就会落空，对不对？那本身可能是说女方，如果说你把房子给我或者给孩子，我才给你签这离婚协议。
1: 是的，
0: 如果说你
1: 那没
0: 当
1: 有这
0: 时，
1: 一条，当时可能不一定能同意呢，
0: 对，我就不跟你离婚
1: 或者
0: 了。
1: 当时财产咱就不这么约定了，
0: 是是是，所以说他不同于就是咱俩房子买卖的那个，或者说房子单纯的赠与的那种合同行为。那个如果说我把房子赠与给你了，然后不是离婚的背景哈，然后我那个房子没有过户的情况下，我们说是可以撤销赠与的啊。那离婚协议中的这种房子的赠与呢，就是和它是不同的。
1: 也就是说，我们在离婚协议当中，关于赠与子女的财产约定和一般意义上的赠与合同是不一样的。那这样的一个表述和您的讲解哈，在咱们国家相应的法律法规当中，它是有具体的规定吗？
0: 有的，就是离婚协议中关于赠与子女财产的约定啊，它并不构成一般意义上的赠与合同，这个是明确的了。根据咱们的民法典第657条的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的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合同的这样的一个规定。那么它构成了什么呢？赠与合同的前提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受赠人，而不要求受赠人为此付出代价或者承担任何的义务。但是在离婚协议中的赠与呢就不一样了，它是实务中很少出现受赠人在离婚协议上接受赠与的情形。也就是说，离婚协议中的所谓的赠与，并没有在赠与人和受赠人之间达成一致。所以说它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赠与合同。那比如说孩子受赠这个房屋，他并没有说跟孩子商量一下哈，然后我受这个房屋，只是说在离婚协议中双方夫妻共同达成的一种约定啊，一种或者是说一种妥协吧然后给孩子了。那么它既然不构成，就是离婚协议中这种赠与房产不构成赠与合同，它就不能根据一般的民法典中赠与合同加以撤销。就不能进行撤销。
1: 好，这是一方面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法院，一审也好，二审也好，都是维持了一个判决结果，那和他们这个离婚协议的这个性质是不是有很大的关系呢？
0: 离婚协议呢，它的性质呢是双方的一个自愿的一种行为哈。那么离婚协议，它是就是双方夫妻之间是在解除夫妻关系，是双方自愿达成的一种财产清算协议啊。它这种情况下呢，它不仅涉及到了夫妻共有财产和共同债务的处理，还可能会涉及对配偶另一方的经济补偿。比如说会给一些经济帮助啊，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啊，子女抚养费的承担，甚至抚养费之外呢，为子女利益考虑，可能会提供更多的一些财产的支持安排。那这时候的赠与子女财产的条款呢，作为离婚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与离婚协议中的其他的内容的约定是相互依

0: 存的。整个离婚协议的内容它是具有不可分的牵连性，具有那个整体性的特征。所以它这种离婚协议中的赠与子女财产的条款啊，不能任意的单独撤销。
1: 那你看结合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个案例呢，
0: 这个案例呢，比如说这个老姜将这个房子不是赠给就是这个房子是其实是登记在他儿子名下，小江名下的，他只是给还贷款，
1: 对，
0: 然后他赠予的是贷款的那个钱就是说是1300块钱。那么这个协议呢其实也是不能撤销的，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是你出现了一些情况，但是你这个约定是自愿的行为，它不存在欺诈胁迫的事由没有导致你原先签订的离婚协议的内容啊和部分内容有被撤销的可能性对，它是合法的自愿的行为，所以它不能被撤销，你还得继续给小江还贷款。说白了
1: 这个是从法理的角度来讲，另外方面咱们也得照顾实际呀。那你说老姜现在本来5000多块钱每月呢还这个房贷，现在还自己名下这一月是1700哈，那应该还剩下粗略算3000来块钱那3000多块钱的话生病了啊，那这个情况下他还事实上有没有能力来偿还呢？
0: 是这样的，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他的每月退休工资是5800多嘛，然后还两个房子贷款是3000块钱但是老姜把这两个房子
1: 剩下将近3000，2800多
0: 对，但是老姜他没房子住了呀，他把那房子一个给前妻住了，一个是儿子名下有儿子住，他得租房子，他还得花650多块钱以及一些医药费后啊，他还有2000多块钱法律上认为这些能够满足他基本的生活支出认为他的经济状况呢跟他在签离婚协议之前的情况呢其实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所以呢二审也没有支持他撤销这部分赠与的这种判决。
1: 好，这个是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哈还有就是法院的一审和二审做出了相同判决的一个法理的依据以及事实的一个情况。那刚才呢王玉玲律师呢和大家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分享。王律师啊，我们抛开这个案例来说哈如果说这个案例当中因为老姜的情况呢就是法院分析了即使你还完两套房子贷款也能够有满足正常基本生活的这样一个物质条件。那如果说事实上真的出现了啊比如说真的无力偿还或者是他这个每月支出已经超出了他的还款能力了那这个情况下我说我向法院来提出要求我说我撤销了我这还不了了我不还了那能不能得到支持？
0: 其实在抛开这个案例讲哈如果说他没有那个2000多块钱剩余生活已经无所着落了还生病了这个大概可虑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获得支持。还有一种情况下老张可以进行另一种方式的救济比如说他已经没有生活来源了没有那个生活也不能自理了他的儿子已经工作了对吧他是有对老姜是有一个赡养的义务的在离婚协议中已经明确约定了他的属性也就是说他的所有权已经归前妻了这个是不能变化的了因为法院因为离婚因为基于离婚协议这个离婚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他和这个前妻的关系包括财产的分割已经达成了这个是不能再要回来的了
1: 也就是说遇到这样的重大的生活变故情况下这前妻这面这应该是不能找了但是孩子这面可以找
0: 是的是的他和前妻的身份关系已经解除了他就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相互辅助的义务了那么他跟儿子他是亲血缘的关系嘛他是不能变的他对父亲也有一些赡养照顾的义务
1: 好的那这个我们听得非常的清楚哈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

0: 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百城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律师王玉玲，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一直在分享关于离婚协议当中哈，可能有一些条款当事人俩人确实商量挺好，但是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呢它是无效的哈。
2: 嗯，
1: 所以说怎么能够签订一份这个有法律效力啊而且是合规的一个离婚协议，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
2: 嗯，
1: 虽然我们不希望收音机前大家能用得上哈，但是我们需要大家去了解和知道哈，
2: 是
1: 具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的常识。
2: 嗯，
1: 所以说到底怎么去签订一份离婚协议它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呢？
2: 嗯，
1: 那请王律师和大家说一说吧。
2: 嗯，我们说啊，其实离婚，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节点嘛。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无奈啊，走到了这一个部分。我们说，我们虽然是从事婚姻家庭律师的，但是并不希望大家都去离婚。那么法律上也是这样规定的。那么现在呢，会给大家一个30天的离婚冷静期，大家都知道哈。
1: 嗯、
2: 那么在这个离婚冷静期，其实它的目的就是避免轻率啊，避免冲动啊。所以从维护家庭稳定的角度呢，然后呢，希望双方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能够离婚。那么我们说，在这个过程中啊，我先给大家说一个流程，就是说一般的结婚的时候，想要离婚的时候，他需要你去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一个申请。那么30天之内啊，这个叫冷静期，你要回去考虑。就说白了啊、
1: 就是不要一时冲动哈，
2: 对对
1: 对，希望大家都能理性。
2: 对，给你有一个冷静期30天，那么30天之内你要考虑清楚。30天满了之后，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你一个反悔了，不想离了，你还可以撤回来啊、那么这个30天之内呢，你也可以考虑。然后可以草拟这个离婚协议书啊，那么30天满了之后呢，双方到这个婚姻登记机关去办理这个离婚登记啊，交上离婚协议书。那么他也有个时间节点，也就是说30天冷静期满了之后，还有个30天给你办理的时间。如果这个30天你再不办理，那也视为你撤回了离婚的申请。
1: 嗯，
2: 也就是说我们从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那一天开始算。有个30天，然后你办理还有个30天，两个加一起是60天啊、那么这个60天是都可以反悔的。如果说你60天30天冷静期过了，我还没考虑好，我那个还想离，那么你30天不办或者是说你超过三十天了，你就自动了。视为你申请撤回了，就也不办理离婚登记了、这一点大家时间上要记住哈。
1: 嗯，这是一个办理的一个流程和环节啊。
2: 对对，还有呢，接下来呢，就是因为离婚协议中它涉及到几块嘛，一个就是财产分割啊，一个是孩子的抚养啊，那么这是两大块。财产分割这一块呢，它是有债权、有债务、有财产哈，这个都包括在财产的部分之内了。我们先说孩子的抚养，因为孩子的抚养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争议的特别多。
1: 嗯，
2: 比如有些人肯定就说，王律师，我怎么签这离婚协议啊？这抚养费是多少啊？啊，或者是孩子还有补课费呀，怎么办呀？是不是那个超出这一部分，他能不能给呀？啊，这个是一个常见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说，你就可以在离婚协议中去约定了。啊，法律都是尊重约定的。那么在离婚协议中大概是怎么约定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孩子抚养，比如说孩子的抚养权归一方，另一方要拿抚养费。那法律上的抚养费它

0: 是有规定的，明确规定的，也就是说大概率的支持呢是在拿抚养费那一方的年收入的25%，一般呢他都会按月支付啊，月收入的25%，但是可能这个点这个钱完完不能满足，远远不能满足孩子的需要，因为现在孩子的课外班、兴趣班各种都很多，对不对？
1: 各种支出哈。
0: 对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在离婚协议中双方进行约定，约定每个月可以给多少钱啊，然后呢后边括号也可以包写上，比如说包括生活费呀，包括生活费啊，这是还有孩子的学费啊，报补课班的辅导费啊，这个双方各负担多少，50%也行，或者是说由一方负担都行啊，这
1: 就
0: 个
1: 有
0: 是。
1: 的时候，这个不一定非得约定好具体的钱数，但是约定好比例，是
0: 对，
1: 吧？
0: 这比例也可以。然后呢，比如说这个孩子归妈妈，归妈妈抚养，那爸爸支付抚养费。那这时候妈妈可能可以基于这个离婚协议中已经签订了这些比例了，那么你可以把报辅导班那些钱、票子呀什么的，或者医药费的支出啊，你可以拿给男方，男方凭这个票子会给你钱啊。这个就是基于离婚协议中的一种约定啊。
1: 就是俩人商量好哈，
0: 对，
1: 这个
0: 你
1: 比
0: 商
1: 例，
0: 量好啊，这是关于孩子的抚养的问题啊，这个在现实生活中很多。还有就是说，探望权的问题，刚才我们也说了哈，探望权，它也是一个争议的比较大哈。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在不影响孩子学习生活的情况下，男方是可以随时探望，或者是探望女方抚养的孩子。那你要每个月约几次啊？你要多少天提前呢？你要告诉女方啊，然后协商的具体的地点和接送方式，对吧？如果孩子大于8岁了，你还要征求孩子的意见。我们说民法典中关于婚姻家庭编中是有规定的，孩子的抚养超过8岁以上，你需要征求孩子的意见。你跟谁是吧？这种情况下，所以说那在即使你探望的次数啊和时间呀，你都得征求孩子的意见，他愿不愿意呀？然后呢，如果说有一些固定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去延长啊，比如说你延长不超过几天呀，如果女方无正当理由妨碍男方行使探望权呢，你可以承担一定的违约金，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赔偿金啊，你可以约定一下啊，这个呢都是合理范围内都是会得到支持的。如果说你约定5万、10万、100万的，这样肯定是不行的哈，是
1: 离
0: 无
1: 婚
0: 效
1: 的
0: 的。
1: 时候就是可能都想给自己多一重保障
0: 啊，
1: 哈。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说这是孩子的抚养费的问题，然后呢和探望权的
1: 探望
0: 问
1: 权
0: 题，
1: 的问题
0: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财产哈，财产呢它可能就是涉及到房产呀、存款呀，还有一些动产，就比如说钱，存款，还有一些首饰等等哈，这些东西呢可会非常细。法律不能给你规定的特别事无巨细，但是他会给你一个宏观的原则性的指导一般呢就是都是平均分配的，但是呢，离婚协议它好在哪儿呢？双方可以协商，也就是说，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我们可以做一些妥协这是一个谈判的一个点哈。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双方有存款，你可以在协议中写上，比如说婚姻双方婚姻关系存续以来呀，我们一共有存款多少元呢？目前在男方账户里有多少啊？女方账户里有多少啊？双方同意在多少就是哪一方在协议签订之日起，比如说3天之内比如说男方将存款内的50万打给女方这就是一种很详细的约定了。然后不能说那个说我说多少钱，笼统的约定会引起一种隐患，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离婚协议书签完了之后不履行情况下会很多。我们把它约定好了，约定细了，这样会保护一方的利益。
1: 是不是也可以避免有隐匿财产的问题出现？
0: 对，一会儿我们说隐匿财产那一部分，这一块呢就是关于存款你要约定好啊。那么房产也是一样的，你要约定很清楚，你房屋坐落的地址啊，价值多少钱。那现在协商归谁呀？由另一方给对方给付多少钱的补偿啊？如果这房子归女方了，那女方要给男方一定的补偿款，也要在这里边约定清楚，而且你要约定清楚协议签订多少。

0: 保日之内之前，我给你支付到位啊。然后比如说屋内还有一些家电呐、家具什么的，这些呢，你要都要约定一下归谁，
1: 就
0: 是
1: 尽
0: 吧？
1: 可能的全面哈。
0: 对对，尽可能全面。比如说我这个产权证是登记在男方名下，这房产归女方了，你也要约定一下。多长时间内，男方要配合你进行变更手续啊，对吧？如果不变更，要承担什么样的违约责任
1: 就是
0: 呢？
1: 要尽量的细一点
0: 对
1: 哈。
0: 对对，
1: 那
0: 但
1: 王律师，咱刚才说到了这个避免隐匿财产问题啊，那这个咱们简单的说一说吧，因为时间有限哈。
0: 行，这个隐匿财产呀，这个情况下也是比较存在比较多的啊。比如说一方他隐匿了，不想给另一方，然后就特别是女方是全职妈妈的这种情况下比较多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协议签订，你可以签订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我在本协议签订之前2年之内的有一些财产，如果是存在着隐匿啊、转移啊，被我发现了啊，那么我是可以进行再一次起诉，进行往回追偿的。
1: 也就是为了避免这个隐匿财产问题出现，我们在离婚协议当中直接有一条单独这样一个表述，
0: 对，就是约定什么不得转移、隐瞒财产。
1: 好，那这个就明白了哈。其他哪些核心的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0: 其他的比如说还有一些刚才我说的一些违约责任，刚才你不也提到了，就是有一个案例，律师费能不能承担的问题哈。所以这个律师费你就可以在协议中，离婚协议中进行约定。如果你产生违约责任了，我不能自己去打官司。比如说那个先生哈，他觉得付律师费5000块钱挺多的那么你就可以
1: 就
0: 在
1: 是
0: 离婚
1: 约
0: 协
1: 定
0: 议
1: 好
0: 中
1: 哈，如
0: 约
1: 果
0: 定。
1: 出现了再次的争议问题，那律师费由对方承担。
0: 对，比如说诉讼费啊、律师费啊、公证费啊、鉴定费啊、评估费啊、差旅费啊，你都可以约定。
1: 好的，那还有其他的方面吗？
0: 还有一个送达地址是我想提供给大家的，就是送达地址一般的在离婚协议之后哈，协议离婚之后不履行的情况下，另一方就玩失踪了，就是法院找也找不着，各方面找都找不着。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避免呢？你可以在离婚协议中把送达地址写清楚啊，也就是说你怎么写上，就是比如说另一方双方都要写清楚，这个就叫送达地址啊。它可以这个作为什么呢？作为比如说我们催告函啊、对账单、法院送的一些文书，这个地址，你可以作为他的地址。如果这人玩失踪了，但是我向你这个地址邮寄了啊，就视为我已经送达了啊，
1: 这
0: 就
1: 样
0: 是
1: 就
0: 说，
1: 避免后期了自己的很多无奈的情
0: 对
1: 况出
0: 对
1: 现
0: 对，
1: 哈。
0: 这些文书即使被退回了，也可以视为你送达了，值日，对，这样的一个约定，你要约定上，
1: 好，可以避免日后的一些纠纷的出现哈。
0: 对对，
1: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王玉玲律师啊，来到直播间。那围绕着离婚问题当中呢，尤其这个离婚协议的法律问题啊，和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分享，让我们对这一部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非常感谢黑龙江百诚律师事务所的王玉玲律师的精彩讲解，谢谢您。好，也感谢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收看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再见。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板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巴山蜀水凄凉地，23年气至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针，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咱们书接上回，宁王朱宸濠得到张睿的书信，知道正德皇爷御驾亲征，要征江南，这朱宸濠非常害怕。旁边的军士李自然给献了一计，说派一个刺客要在半路途之上把正德皇爷刺杀了，皇上一死，朝廷不就归了您了？朱宸濠就在自己手下的战将里边要挑选能人，那刺杀皇上。最后心头的乾隆和赵虎自告奋勇。朱宸濠一看这二人，朱宸濠没有立刻做决定，也没有说行，也没有说不行。乾隆和赵虎俩人就明白了，这是朱宸濠不放心，怕把他们的本事行刺不了正德皇爷，到那时画虎不成反类齐犬，没把皇上刺杀了又添了一条罪名。朱宸濠低头不语。就在这时候，这乾隆赵虎看着宁王，王家千岁，您如果要是不放心我们的本事，我们二人愿意在您面前献上雕虫小技，您看如何？宁王朱宸濠这一听，哎，这倒是个好事，我们到底要看一看这俩人究竟这意业怎么样。朱宸濠吩咐人把大都旗给我抬过一面来，把大都旗抬过一面，就在上边挂了个小的令字旗，戳到了一块空地上。宁王率领手下这些战将，那全都出来。宁王千岁看了看这令字旗，二位将军，你们能不能上去就把这令字旗给我取下来？这乾隆一听，这好办。那就见乾隆腾腾腾走到旗杆，手抓着旗杆，那真好像猿猴狸猫相似，眨眼之间就到了旗杆点上，把令字旗拿在手里边，又攀援而下。当时宁王朱宸濠点了点头，功夫是确实不错。他又看了看赵虎，这赵虎看着宁王，现在的令字旗啊已经取下来了，待我给您挂上如何？就见这赵虎把令字旗拿过来，来到旗杆这攀援而上，上去以后就要把这令字旗又给挂好了。这位可没沿着旗杆出溜去，有哪那么高的旗杆上一跃而下，落在地下。嘿，你还别说，这功夫还真不错，真好像二两棉花落在油盆里一样，生息皆无。这赵虎也挺得意，这乾隆啊也挺好动， 这乾隆

龙看了看宁王朱宸濠，王家千岁，要说我这蹿高蹦矮之能，我敢说上乘。您看我的，那就见乾隆脚底板一跺地，噌，这身子就蹿起来了。那赵虎也不甘示弱，脚底板一跺地，噌，他也蹿起来了。两个人同时就到了旗杆的顶上，用双手抱住了旗杆。这俩人啊，脑袋顶着脑袋，把双腿往两边的一分，大伙儿从下边这么一看，嘿，真好像两只蜻蜓相仿，下边掌声如雷。这俩人同时由那旗杆上跳下来，两人的轻功啊还确实不错，包括无敌大将叶天庆也不住的点头。心说话，别看这两个人是强盗出身，这武艺啊确实不含糊。宁王朱宸濠点了点头，你们两个人还会什么绝艺，再给我展示展示。当时这乾隆瞅了瞅赵虎，两个人互相一使眼色，意思是说咱们俩可被练重了。就见乾隆说了，王家千岁，我从小就练过金钟罩铁布衫，讲究枪扎一个白点儿，刀砍一个白印儿，我打算给您展示一下我的金钟罩铁布衫。宁王朱宸濠一听，好啊，我也关上一关。就见这乾隆命人拿过一杆枪来，这杆枪好吗，枪头子是锋芒利刃。就见这乾隆把自己的前衣襟往上一撩，把肚子露出来，这家伙骑马蹲裆式往里一蹲，叫丹天一粒混元气，又叫达摩老祖一金睛，这家伙真亮啊。就见那肚子那就鼓起来了。这乾隆看了看宁王，然后找了一个士兵，让那士兵拿这个大枪那使足了劲，就扎他这肚子。这士兵拿着大枪那手都哆嗦，心说话，哎呀，这一枪给你扎上就得给你卯个眼儿啊，你这条命可就没了。士兵啊那手一个劲儿的哆嗦。就见这乾隆是谈笑风生，我说你只管扎无妨。就见这个士兵啊把这枪举起来以后，照定乾隆这肚子就扎过来了。就听嘣的一下子，那肚皮上留了一个白点儿。当时乾隆是朗声大笑，扎上以后这乾隆没事，这当兵的战力不稳，往后倒退了15-16步，哭通下坐在了地上，大枪也扔在了一旁。两边的战将这么一看，嗯，看起来这乾隆啊这硬气功也不错。宁王朱宸濠那十分的满意，然后他又看了看赵虎，赵将军，那你有什么本事也可以展示展示。赵虎把脑瓜一拨了，王家千岁，我有一手绝艺叫百步穿杨剑。就这样，这赵虎又练了百步穿杨剑，那练法无非就是箭射红心，三箭全中红心。叶天庆一看，嗯，这小子的剑法也不弱。然后宁王朱宸濠用眼睛看了看大帅叶天庆，那意思是说这两个人前去行刺行还是不行。叶天庆心说，
这两人武艺去

确实不错，估计要派这二人行刺正德皇上。正德皇上手下的大内高手卫兵，比乾隆和赵虎这本事大。因此，叶天庆点了点头。宁王看了看乾隆，瞅了瞅赵虎，钱将军、赵将军，要这样的话，就麻烦你二人辛苦一趟。在半路途之上刺杀正德，李自然手捻着胡须，我说二位将军，这一次你们要见一下奇功，真要把正德皇爷杀了，你们可是开国的元勋。宁王朱宸濠听见了，只要把正德皇上杀了，我就封你爷子并肩王。把这乾隆和赵虎乐坏了，那跪地啊，嘣嘣的磕响头。李自然就和乾隆、赵虎说：“正德皇爷要下江南，走的这汉路，要过荆襄之地。你们现在火速赶奔荆襄，在荆襄的准备好了，寻找时机刺杀乾隆。”务必要一次成功。这俩人点了点头。宁王朱宸濠命人给拿了300两银子，让这两个人带着，一路上吃穿用度。这两个小子心里这高兴，心说话，眼看我们就要当显官，我们这祖坟是冒了青烟了，真要是到那很顺利的把皇上杀了，回来以后一字并肩王，那有多荣耀啊！这俩人赶奔荆襄刺杀正德皇爷，咱们暂且不提。那么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这南昌城外的王守仁。王守仁大帅，他病了，一病病了半个多月。最后病势好转，王守仁得到了消息，说现在的朱宸濠军队屯兵乔里，由于宁王南康也丢了，又在盘罗谷一场惨败，那几乎全军覆没，现在兵扎有里，这雷子春又取了九江。这朱宸濠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准备东山再起。王守仁心里想，现在我就应该带领大兵赶奔乔里，捉这朱宸濠。因此这千统大军来到了鄱阳湖。这个乔里呀，在鄱阳湖的北岸。这王守仁就是扎兵在鄱阳湖的南岸，两军呢隔着鄱阳湖。王守仁那挺着急，因为要想打这个朱宸濠，必须准备船只。现在鄱阳湖的船只全让朱宸濠给控制，全让朱宸濠给收买了，因此这船只紧缺。王守仁也是心如火焚。咱们再说这朱宸濠，自打雷子春去了九江以后，有了粮食，有了钱了，他就神气起来，在鄱阳湖里边就把所有的船只全都收买了，有的也是抢来的，那一共抢了有600多艘啊。李自然十分得意，李自然是摇头晃脑，哈哈哈哈，王驾千岁，这一次咱们可以东山再起，咱们又有兵又有将，咱们怕什么？嗯，李自然呢正在得意，就有这周世雄还有吴云豹
两个人前来见宁王。王驾千岁，虽然咱们这水军已经有了，不过咱们的水军没有经过训练，那到了水上，这水这么一颠簸，士兵啊连拉带吐，他们都运水运船，这如何能打得了仗呢？这军事李自然一听，哎，这事儿好办，我看我就学一学那三国年间的庞统庞士元。那庞士元曾经献过连环计，王家千岁，您叫传令，就把这些船只十只一排，十只一排，那就用这铁锁全都连好了，然后按照阴阳八卦摆成了大阵，摆成水寨24门。这24门按照千坎艮阵巽离坤兑，这是阳八卦。阴八卦咱们按着休生伤度惊死惊开，另外再加上日月星三光，再加上五行金木水火土，这是38、24门。这些船只用链子连好了以后，上边铺上了木板，咱们的军队就没事了。就是刮起大风，船只颠簸，咱们的军队就好像在平地上一样，就解决了咱们军队那运船运水。朱宸濠听完了，朱宸濠手捻着胡须，自然呐，你这个主意倒是不错，这军队也不运船了，也不运水了。可是人家要是用火攻，那可就完了。想当年赤壁之战，那周公瑾用火攻烧了曹操83万人马，好学们把曹操给烧死，最后关云长在华容道捉曹放曹，这曹操还得以逃生。人家要是用火攻，咱们可怎么办呢？就见李自然把脑瓜晃跟拨浪鼓似的，王驾千岁，此一时彼一时，那周公瑾那使的火攻计得以成功，多亏了诸葛亮诸葛先生，那借了东风是3天3夜，是天助周郎。那现在诸葛先生早就死了，谁又能够借着东南方啊？如果他们要是用火攻，那现在是10月的天气，咱们说的可是农历，那西北风那经常刮，那就烧他自己的大寨。王家千岁，你只管放心。朱宸濠一听，觉得李自然说的也挺有道理，就按照李自然所说呢，就把这船只连好了，分成东西南北中5座纳寨。那东边按东方甲乙木，这遍插青旗；南边按南方丙丁火，遍插红旗。西边的西方庚辛金，遍插白旗；北边北方壬癸水，是遍插黑旗；正中央中央戊己土，那遍插黄旗。这李自然安排好了，就和宁王朱宸濠说：“王家千岁，您可以亲自一观，咱们看看这些官兵就在这阵里边

天助我，诸臣豪，承其大事。上回书咱们正说到，军师李自然给献了一条妙计，那效仿赤壁鏖兵那庞统、庞士元，就把这战船全都给连起来。摆成了一座五行八卦大阵，应王朱宸濠这一看，那十分的得意。这个消息就传到了王守仁的大营里边。王守仁这一听，耶，心说话，应王朱宸濠那还真有诡计，效仿赤壁鏖兵，战船连起来。王守仁心说话，这可怎么办？就是我们大军在水中作战，要破他的水寨，那也十分的困难。更何况咱们现在还缺少船只，要想渡到对岸，和朱宸濠开仗，那实属不易。徐明高等人急得也不得了。王守仁是真上了火了，这几天的嘴呀，全都起了大泡了，肝火挺盛。单说这一天，有人前来禀报，元帅，现在有武定谋要求见大帅。王守仁吩咐人赶紧把武定谋请进来。王守仁知道这武定谋这人啊，胸怀锦绣，富有良谋。这人非常有韬略，武定谋进来，见到大帅王守仁，大帅，我武定谋前来见您，我给您道喜来了。王守仁一听，哎，我说武将军，你真会开玩笑。现在我王守仁仇有千千，这怨有万万，我哪来的喜事？现在这大敌当前，宁王朱宸濠在桥里扎兵，你说这事儿怎么办？他们还把水寨这个船只连在一起，那效仿赤壁鏖兵庞统、庞士元，你说现在应该怎么办？咱们又缺少船只，要想渡到对岸，那可太难了。王守仁说到这儿，武定谋摇了摇头，恭喜大帅，贺喜大帅，就是因为如此。我看李自然这聪明反被聪明误，他把战船连起来，这要咱们用火攻，我看他的大寨是不攻自破。王守仁一听，哎，吴将军，你说的太对了。不过现在的天气是十月，刮的都是西北风，咱们要是用这火攻，那非烧自己不可，烧不着朱宸濠啊。想当年诸葛武侯诸葛先生借那东风三天三夜，这天助周郎，还成就了赤壁鏖兵。那现在诸葛武侯也不在，那咱们也借不了东南风。武定谋一笑，大帅，虽然现在我也没本事借着东南风，不过您可别忘了，什么事情都在于变化。我是这么想的，我打算派一支人马绕到上游，绕到鄱阳湖的上游，也就是绕到那李自然船只的上面。咱们在船里边加上硫磺焰硝引火之物，是多备干柴，把这些干柴那点着了以后，那船只顺着西北风沿江而下，李自然的大寨就得烧个荡然无存。您看我这个主意怎么样？
王氏

人这么一听见，武定谋这人脑瓜是真挺灵活，我王守仁还真没想到。要这样的话，吴将军这事儿就全交给你了。吴定谋又让王守仁那迅速准备船只，等到这火这么一起，您就杀奔北岸，咱们一举全歼这朱宸濠。王守仁喜出望外，就让吴定谋前去安排。这吴定谋啊，来到南康城，在南康城这那准备船只耶白叟，让这耶白叟船只啊全都准备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包括干柴，这干柴上全都浇上桐油，把这些个东西藏在街巷之内，就把这船只悄悄的开到了鄱阳湖的上游，命人把这引火之物也全都准备好了，单等着天气适合，就和王守仁同时发动进攻，要火烧李自然。你看这李自然呢，觉得自己挺有能耐，那本事挺大，又效仿三国年间的庞士元。你可别忘了这句话，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草盘霜霜怕露，是恶人自有恶人降，这人必须要略事周全。这李自然呢，那光想到把船连在一起，诸葛武侯那不会重生在世，他就没想到有人绕到他的屁股后边，有打屁股后边放火要烧他的大寨。咱们放下宁王朱宸濠和王守仁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那俩刺客，这乾隆和赵虎带着300两银子饥餐和饮，小行夜住，往前进行。这一天呢，这俩人用耳朵一猫，哦，正德皇爷的大队快到了荆襄九郡，那必过紫金关，干脆咱们到紫金关前去买衣服。这俩人到了紫金关，找了个店房休息了几天。单说这一天，正德皇爷这道队这军队就到了紫金关。紫金关的这当官的那前几天呢就准备好了，净水泼街，黄土垫道，迎接正德皇爷。那正德皇爷是一国之君，那出行那还了呢。这一天呢，来到了紫金关。当时紫金关的地方官鸣礼炮13响，紧跟着这国乐喧天，就把正德皇爷引进了紫金关。正德皇爷前面的道队那就多了去了，前面13匹对子马开着道，轰散闲人，再往后边日扇掌扇龙凤扇，鹦鹉鹦帆鹦照鹦，金瓜乐府朝天灯，各种的执事列牌，正中央有一把9曲歪8黄罗伞，在伞下边有一辆朱轮车，在朱轮车上坐就是正德皇爷。就见正德皇爷那头上戴9龙盘珠冠，身上穿的黄色的蟒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金钩倒挂，下衬着海水江崖，那足蹬无忧履。正德皇爷长得龙眉凤目，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三山得配，五岳相云，海下一步黑胡须，望着一座，这是天子之相，这薄怒自威。这道队往前走，这乾隆和赵虎两个人混杂在人群里边，心说，哎呀，这就是正德皇上，真是好气派。

这是帝王之相，勃怒自危。这哥俩现在可不敢行刺，因为知道这周围都是大内的高手，那高手如云，如果要前去行刺，那好，没准自己的脑袋就得丢了。这哥俩心说话，咱们看着正德皇爷住在哪儿，这俩人跟着道队，一看正德皇爷就住到临时的紫金关的知府衙门，作为临时的行宫。这俩人把道路探好了，又回到了店房，到了店房里边买了点酒，喝了点酒，这家伙睡了一觉。到了半夜三更，这两个人起来，穿好了夜行衣靠，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又把夜行人用的这些东西，百宝囊、飞抓、百炼锁，所有的应用之物检查了一番，发现没有疏漏，两个人呢由哪店房里就出来了。望其他哟，施展陆地飞腾术，磕起开撞千心，脚踩屁股蛋，这两条鹤影真的好像幽灵相仿，就要赶奔临时的行宫。到了知府衙门的外边，一看知府衙那是戒备森严，四面灯球火把，量子幽宗是照如白昼，如临大敌。您想皇上在这住，真要出了事儿的地方官负不起这个责任，因此不敢疏漏。这乾隆赵虎藏在黑暗之处，这家伙在寻找空隙，转来转去，转到知府衙门的后身上，发现这个地方官兵比较少，这两个小子这轻功又挺好，这成人不备，窜到了墙下，脚尖一点地就上了墙，然后这一换身跳到了知府衙门后院的里边。这后院啊，那是个后花园，这后花园还不小，里边种着各种奇花异草，现在已经凋零，假山、荷花池、凉亭、楼台应有尽有。这两人进来以后，由打这后花园往前摸，就摸到最后一层院子。就在此时，就听着有这巡更廖少的来往穿梭，这俩人倒没把这巡更廖少的放在眼里，心想正德皇爷住在哪儿呢？这两个人就在这里转啊，转来转去，发现最后一层院子那挂着大红灯，大红灯笼旁边写着两个字，寝宫。这俩人一想，看起来正德皇上就住在这寝宫里边。他往周围看了看，发现周围就有几个那个太监在那儿来回的行走。由于天色已晚了，这寝宫宫门外边的几个人呢是东倒西歪，有的人在那打盹儿，有的人在那无精打采的溜呢。乾隆看了看赵虎，心说话，嘿，该着咱们俩人成事儿啊，把正德皇爷杀了，立献奇功，宁王朱宸濠驾座九五，咱们开国的元勋一字并肩王。这两个人就看到了功名，看到了金银，他可就没有看到危险。你想着刺王杀驾那多大的罪名，真要是让人家抓住，那自己死了还不算，那得户灭九族，连祖坟都得刨了。这两个人啊，灭族遣宗，
就来到东上房，发现东上房里边灯火通明，那看起来正德皇爷是不是没睡觉啊？这两个小子，你看我，我看你，两个人互相也使眼色，来到的窗子前面，就见这乾隆用舌尖点破窗棂纸，睁一目瞄一目，望里观看，一看这屋呀，还真是皇上住的屋子。正中央那儿有一张大床，呵，这张大床这个讲究，那就别提，可以说是镶明珠、嵌一宝，这光华灿烂。上边撂着那红色的幔帐，那里边还有一张龙书案，这上边雕梁画栋，在龙书案上边放着笔墨纸砚，还有一把龙椅，那也是古色古香，也是雕龙绣凤，旁边挂着一顶龙袍，还放着一顶龙冠。乾隆看了看，就是正德皇爷那白天穿的那身衣服，看起来这正德皇爷是睡了觉了，那肯定就在床上休息。这俩人呢，一想干脆咱们有哪窗户进去，到里边就把正德皇爷的脑袋砍下来就得了。这乾隆把这刀抽出来，用刀尖准备把这窗户给别开了。那么这两个人都是夜行人，干这个是熟活，三下两下就把窗子给打开了。这乾隆轻轻的就把窗子给推开，仔细往里看了看，发现这里边啊没有别人，就是一张龙床，这红色的幔帐放了。当时乾隆看了看赵虎，我的兄弟，你在这等着我，给我寻风料哨，我进去一刀就把他脑袋取下来，然后把人头拿着，咱们俩这回转桥舍前去复命。赵虎点了点头，哥哥你可要多加小心。就见那乾隆脚尖点地蹭，有哪窗子外边就蹦进来了，落到屋里边还没有声响。这家伙手提着鬼头刀，那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就来到这幔帐的前面。就见这乾隆把手中的鬼头刀在空中的一举，这家伙恶狠狠的往下就砍，心里说话寒了，整得呀我这一刀下就把你脑瓜剁下来，你这颗脑袋我就可以封为一字并肩王，将来我紫袍金带光明声显父母，就凭着你这颗脑袋。有人说了，那么乾隆能不能刺杀正德皇爷？正德皇爷有没有危险？但听下文。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乾隆和赵虎要刺杀正德皇帝，这赵虎就窜进了寝宫，来到龙床的前边，现在这床的帐子那撂着，里边躺的还真是正德皇爷。有人说了，那么现在这防备的怎么如此疏漏？这些人觉得谁能有胆子那刺杀皇上？在封建社会，那皇上还了呢，那是金口玉言，权力是至高无上，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叫谁死谁就得死，
一句话就能灭你的九族，把你的祖坟都刨了。这些人防备疏漏，乾隆啊就要进到寝宫里边。单说外边的赵虎，在后边看，赵虎心说不行，我也得进去。这乾隆一到，要真把正德皇上杀了，将来他回去以后，就说他自己杀的正德皇爷，那我的功劳到哪儿去要？我也得进去一块杀。因此，这赵虎也由哪外边也进来了。乾隆看了看赵虎，赵虎冲一摆手，咱们俩人一块儿。两刀就把正德皇上这剁为三段，咱们俩人是共建奇功。这乾隆一想也好，就见这两个恶魔把手中的鬼头刀那全举起来，在这个烛光的照耀下，这是寒光闪闪，冷气逼人。这两人全都是右手那持定鬼头刀，就见这乾隆还有赵虎全用左胳膊去扯床的幔帐，那就听刺啦一声，一看这正德皇爷正在床上躺着，由于两个人这左手用力过大，结果那风可不小，就把正德皇爷给惊醒了。正德的一睁眼，就发现有两个人站在自己的面前，手擎着鬼头刀，那寒光闪闪。再看这两个人面目狰狞，这五官全都扭曲了，吓得是魂飞三千外，魄散九云霄。心说话：哎呀，看起来是来了刺客，我命休矣。那就慌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就看着这乾隆那还有赵虎这两个人的刀啊落不下来了。那边怎么回事？那举着刀瞪着眼动不了了。就见有哪这二人的身后边过了一个人，扑通一下子就跪到了正德皇爷的面前：吾皇万岁万万岁，臣焦德鹏救驾来迟，现在正德皇爷这才缓过神儿，心想看起来这是有人把我救了。正德皇爷由打龙床上坐起来以后，一看乾隆和赵虎的表情，把正德皇爷气坏了，就知道这两个人银夜之间前来行刺。有人说乾隆和赵虎怎么动不了呢？那是让草上飞焦德鹏用点穴之法给点住了穴道，这俩小子动不了了。正德皇爷看了看焦德鹏：我的意思多谢你相救。焦德鹏跪地磕头：万岁呀，我是奉了大帅王守仁所差到这儿前来候驾。有人说这焦德鹏那么怎么来到紫金关，怎么来的这么巧？这多亏了一个人。谁呀？旗舰十三侠当中的傀儡生。这傀儡生啊，有一天游这个鄱阳湖，正赶上焦德鹏啊是闲来无事，也在鄱阳湖畔在这儿观察敌情，就要看到傀儡生。傀儡生叫住焦德鹏：我说大鹏啊，现在有一件事十分紧急，你赶紧告诉大帅王守仁，说现在正德皇爷御驾亲征，统大兵南下灭了朱宸濠，
捉陈豪这家伙心可够狠的，那派出去刺客刺杀正德皇爷，你让大帅早做准备，那最好你亲自去，在8月23之前，那必须赶到紫金关，要是去晚了，正德皇爷是性命休矣。傀儡生是齐剑十三侠当中有名的人物，这个人虽然没有在王守仁的手下，那时刻关注着王守仁的大军，也怕官军那失败了。这傀儡生就在宁王朱宸濠派遣乾隆还有赵虎刺杀正德皇爷这个计策一出，这傀儡生听得清楚，傀儡生这才告诉了焦德鹏，焦德鹏转告王守仁，吃了一惊，心想朱宸濠可真够狠的，真要把正德皇爷杀了，那国家一日无君，那不就乱了。这王守仁把焦德鹏叫来，我说焦德鹏啊，现在你别的也别干，就赶奔紫金关，在8月23之前务必赶到，一定要保护我主万岁，千万不能让我主万岁出了差池。焦德鹏点头应允，大帅你只管放心。焦德鹏起身赶奔紫金关，到紫金关这是正好8月23，焦德鹏在白天他就仔细的观察，就发现这乾隆和赵虎两个人在人群里鬼鬼祟祟。有人说那么多人呢，焦德鹏能看得出来吗？您可别忘了，焦德鹏现在已经脱了凡胎，乃是仙体。焦大鹏心说话，哎呀，看起来这两个小子今夜晚间要行刺，我呀暗中藏好了，你们不来是你们的便宜，要是来了，嘿嘿，你们是自找苦吃。因此啊，焦德鹏在暗处藏兵。焦德鹏没有早出来，如果出来早了，就把这两个刺客给惊走了，要出来晚了，这俩刺客咔嚓一刀就把皇上脑袋给剁下来，到那时自己就犯了大罪，非得赶到警官劫要的时候戳手相帮，也让正德皇上看一看我焦大鹏的本事。另外傀儡生也告诉焦德鹏，这一次你要救了驾，万岁给你皇封，你有了封号，你可就修成了正果。因此焦德鹏啊，就在这二人举刀要杀正德皇爷的时候，在后边点住了二人的穴道。正德皇上一看焦德鹏把自己救了，皇爷高声喊喝，来人呐，赶紧抓刺客。就这一嗓子，旁边睡觉的太监那些大内的高手有哪睡梦中惊醒，到寝宫这么一看，好嘛，就见寝宫里边那一共四个人，有两个小子呵手举着鬼头刀，这鬼头刀锋芒利刃，寒光闪闪，刀举着瞪着眼那动不了了，还有一位义士在旁边站。这些大内高手不过太监呼啦一下就把焦德鹏给围住了。好，你大胆的刺客，你往哪里走？就要和这焦德鹏动手。正德皇上气坏了，我说你们这些人都到哪儿去了？刚才这两个刺客要刺杀寡人，要不是这位义士搭救，我就不在人世，
你们如此的防范疏漏，真是让人生气。这些大内高手这么一听啊，颜色更变了，这皇上发了火了，这才知道人家这位站着的乃是答救正德皇爷呢。正德皇爷吩咐人就把乾隆和赵虎、马肩头、龙二背就给捆上了，捆的真好像死猪相仿，把这俩人捆的一个劲儿直咧嘴。正德皇室冲冲大怒，那连夜就升了殿了。正德皇上气得浑身直哆嗦，随行的这些文武大员、总管太监张忠，还有右军都尉敬韩叫韩辉，包括其他的文武，一看正德皇上面色铁青，就知道晚上出了事儿了。这些人一个个抖一耳战。正德皇上那吩咐人就把乾隆和赵虎给推进来，这两人进来以后往那一站还立而不跪，当时把桌子一拍，啪，我说你们两个人真乃大胆，营业之间若寝宫要刺王杀驾，胆子可不小啊！你们受了何人的指使，给我从实讲来。这乾隆和赵虎脑瓜一拨了，那还不服呢。我说正德皇上，你这个无道的昏君，今天我们俩就是要杀你，没有受谁的指使，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20年以后还是一条英雄。我说你给我们来个痛快。那就见正德皇上那真气坏，把皇上气那浑身突突之颤，龙书案拍得啪啪的山响。好两个大胆的恶贼，真是实说可恶，你们到底说还是不说？这乾隆和赵虎就是不讲。正德皇上吩咐人，来人呐，把这两个人给我拖下去，重打100。有人就把乾隆还有这赵虎拖下去，就打了100大板。这100大板打完了以后，就见乾隆和赵虎俩人乐了，哈哈哈哈，这100板子打得真挺舒服。哎呀，我说你们这些差人是不是都没吃饭啊？原来这两个恶贼都会金钟罩铁布衫的硬气功，你打他都不怕。这两个小子摇头晃脑，那十分的得意。正德皇爷真气坏，不把我这当今万岁放在眼里，我要是不给你点颜色看看，怎么体现我皇帝的威严？皇爷吩咐一声，来人呐，把这两个小子给我推出去，用绳子活活的勒死。两边的御林军呼啦朝往上一闯，把这两个小子往外就推。就在此时，那旁边的右军都尉韩辉说话了：“吾皇万岁，万万岁！臣韩辉有本上奏。”正德皇上看了看韩辉，我说：“韩将军，你有什么话只管讲。”万岁，微臣这罪该万死，行宫防备疏漏，现在你龙颜大怒，真要把这两个恶贼就这样杀了，我看有点便宜他们，应该严加审讯，拿出口供，
看一看

他们两个人，那受谁指使，把幕后指使者挖出来，这才是上策。把他们俩人稀里糊涂的一杀，结果那幕后人岂不是逍遥法外？您就把他交给荆州知府，让他严刑审讯，您看怎么样？正德皇帝一听，这个主意确实不错。现在荆州知府姓孙，叫孙礼文。孙礼文吓都没了脉了，都不知道卖你条腿。心说话，在荆州地面，这正德皇爷遇了刺，哎，我这乌纱帽可保不住了，那兴许就得株连满门呢。正德皇上一拍龙胆，我说孙礼文何在？这孙礼文呢，往前跪爬了半步，吾皇万岁，孙礼文，我在这臣罪该万死，防范疏漏，我该死，啪，我该死，啪，那左右开弓，撤自己的嘴巴。正德皇爷摆了摆手，我说孙大人呐，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那现在我也没出危险，说句实话，你确实犯了死罪，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就把这两个恶人交给你，今夜晚间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拿出他们的口供，如果说把这两人口供审出来，你是将功补过，要是审不出口供来，那明天我杀你二罪归一。孙礼文赶紧往上叩头，多谢万岁。孙礼文就把乾隆赵虎押走，准备审讯。右军都尉这韩辉还有大太监张忠又跪下了，万岁，我看现在您的安全是最重要，这位义士尊姓大名？当时正德皇爷看得很焦德鹏，义士你尊姓大名？万岁，我姓焦，我叫焦德鹏。这韩辉说话了，我这焦义士，你哪儿也别去，你就保护我主万岁，如果再有人行刺我主万岁，有义士您在，那是万无一失。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

0: 休克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的家庭教育指导专家郑凡老师来到直播间。家庭教育课堂，今天我们的话题说如何培养孩子有主见。哎，那可能针对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特别的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孩子的主见到底指的是什么？那么有主见和没主见的孩子的区别在于哪里？那么这个主见对未来孩子的成长的路和未来一生过程当中的工作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你是不是有深度思考？那今天我们就请郑凡老师就这个问题跟大家来进行一个深度探讨。欢迎大家来收听和收看，收看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郑凡老师。
2: 白梅好。
1: 郑凡老师是家庭教育指导专家、青少年教育指导专家，哈尔滨市中小学校家庭教育讲师团首席讲师。那主见这个，首先让家长了解一下。
2: 主见
1: 有主见，对。那这个有的时候家长会说太有主见了，不听话吧？
2: 对，家长第一反应看到这个题，白梅，你知道家长会怎么想？他会想，还培养他有主见？他已经够有主见的了。其实家长说的那个主见不是。就是家长说的那个是叫固执啊，叫固执己见嘛，就是说这个孩子可犟可犟的了，那个是属于他性格当中的一个问题，但是跟咱们说的今天这个主题是不是不是一回事儿啊？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主见，就是这个人有自己的就是自主的想法，就是说我要有想法，就像今天。一个家长跟我讲说，这孩子越大也不听我们的呀，我们要给他建议，他就觉得那个就是我们说什么，小时候比如说我告诉孩子说咱们就上那打球吧，咱们去游泳吧，咱们上姥姥家吧，就孩子会跟着你走，但是随着他长大，你会发现他会说我不去，我有事儿，我今天不想去，说他各种哈，他就认为哎，这孩子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呢？其实就是一直以来家长没有让孩子有更多的主见，就是从小这个孩子就是听你的听你的听你的，但有一天他突然长大了，他觉得听你的有的时候也没好处，
1: 就是其实在这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孩子没有决定权，
2: 哎，他没有主见，所以他等着等他再大一点的时候，他想要回来这个主见，然后呢他的思想呢又不是很成熟，尤其青春期的时候他好像挺成熟哈，说你看我就有我的想法啊，我就认为这学习没啥用，那个就是要是做一个什么网红或做个什么啊，我就能赚很多钱，你看大家会觉得哎你这多偏执啊，说你这样的，他是现在突然间有主见了，所以家长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应该培养孩子有主见，就是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可能尽管有的时候他那想法不成熟，很幼稚哈。比方说那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他说啊，妈妈，比如你儿子，他说那个妈妈，我想那个到世界各地我全走一遍。其实他有想法，很好。但是呢，很多家长都会说啊，这怎么可能呢？那不可能都走一遍，哪有再说那么多少钱呀？再一个哪有那么多时间呢？你说这就不对了，就是他说的这个想法，不一定实现，但是他有想法很重要。就怕没有，
1: 对，
2: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一天为什么学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读书，就长大以后他也是我为什么要工作，他都不清楚，所以就没有主见。
1: 那所以说就是像刚才我说的那样，其实他小的时候我们培养和尊重他的主见，未来他才能在他的生活和人生的路上
2: 对
1: 更有想法和目标，
2: 对他能把握他自己的命运，就是我会知道我的日子应该怎样过，我不是人云亦云，现在你看倒推啊，咱们白梅你会发现现在为什么很多老年人会上当，就很多老年人被洗脑，
1: 是，
2: 然后什么买各种的保健品，然后或者是什么就是买一些那个物品都不需要的买一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他到了这个时候，他认为他人间清醒了，然后呢，我就要消费，因为我留钱干什么？所以我就要大批的这个消费啊，我说钱我留着有什么用？ 他就会去这样。然后呢，别人一给他。

0: 一洗，他就听了。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像笑话一样，说这怎么可能呢？他怎么可能做这样的选择呢？我们没法理解。
1: 他为什么相信呢？
0: 他为什么会相信呢？你看，明明是骗人吗？但为什么？但真的就有人相信，就是因为他从小到大，他可能没有做过自己的主。我今天我自己做主了，我管他对错呢，反正我的钱，我认为对，我就花了。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你认为对。是你的那个主见一定是符合这个生活逻辑的，但很多人没有这概念，就觉得，你没发现年轻人也有啊，就是什么上当受骗呀，或者是这个做了一些他不
1: 现
0: 该
1: 在
0: 做的
1: 网
0: 事
1: 上
0: 呀，
1: 流行一个词叫智商税。
0: 哎，对对对，交智商税，然后割韭菜啊，说你就是被割韭菜的，是吧？你被人家割一茬又一茬的，你没记性，你还被割，就这个人没有自己的主见。他就是让别人就人云亦云，就是过去老话有句话说特别好，叫傻子过年看人家，就是我也不知道哪天过年，反正看人家贴对联了，看人家放炮啊，过年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话可能有点那个，就话粗理不粗啊。包括现在我们好多家长，就是孩子学这个班儿那个班儿，是吧？从小其实家长不知道为什么学，他说的那个很笼统。比方说，包括补课，很多人问说你为什么给孩子补那么多课呀？然后他说，哎呀，两点，第一个，你说这孩子不补，这成绩咋整啊？这么少，哪儿考不上啊？这是一个逻辑。第二个呢，他认为说，那你想想，他们都补，别人都补，那我不补落下了吗？
1: 更多他们的选择是因为同学他看见补了。
0: 哎，他看我周围的人这么做，
1: 或者是他看见周围的有人学这个兴趣班了，他觉得他也应该
0: 对。
1: 学。
0: 其实就像我们以前学过的一个笑话哈，就说走到大街上，完了那个有一个人往天上看，完其他人过来说看什么呢？完大家也看，一帮人都在那看，然后说啥也没有，都看啥呢？这你看我看呢？最后人说那个人鼻子出血了，人家是往上这样仰一下哈，说大家都在看，就是在看别人，就是效仿别人，没有自己的主见。其实这个人生是挺。可以说是挺不幸的，他总会要掌握自己的人生命运。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说这个话题对于家庭教育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
1: 很
0: 个
1: 重
0: 话
1: 要，
0: 题。
1: 很
0: 所
1: 重
0: 以
1: 要。
0: 家长，我们就是今天给大家几个具体的建议啊，就是我们怎么样培养孩子
1: 有
0: 这
1: 主
0: 个
1: 见。
0: 有主见。
1: 实际上，总结一句话，其实就是如何让孩子在未来的人生中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
0: 对。
1: 这个主见就是
0: 对，
1: 起着主要
0: 起着
1: 作用。
0: 主要的重要的作用，
1: 对。
0: 哎，否则你看现在很多孩子，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就比如说考高中，你说你想上哪个中啊？他只听人家说三中挺好，九中挺好，是吧？然后他说那我就考，其实他也没有对这个中有多么了解啊，只是听别人说。完了，包括你上大学报志愿，你给他这今年高考又开始了，你报考完以后，他只管考，你能考完以后，你问他 说你想报什么专业？一般的孩子，大部分、绝大部分的孩子都是不知道，我不知道学什么专业，我也不知道上哪所学校，他只知道我不要什么。他说我不想学会计，或者说我不想学这个计算机，他会否定，但是到底我想要什么，他不知道。
1: 大部分不知道。
0: 哎，大部分不知道，有个别孩子知道，大部分孩子都说我不想在哈尔滨。或者说我想去南方，他会有这么粗浅的一个想法，但是这个不是主见，就是他自己没有正确的来认识自己，然后分析完之后我适合学什么专业啊，这个没有。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要给家长的建议，就是首先就是，从小事儿做起吧，就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总说生活即教育，就不是说给他上一堂课他就有主见了，不是，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家长应该落实在家庭教育当中的。是吧？首先，第一点就是孩子自己能做的事情，尽量让孩子做，就是比如说从小，就像白梅说，他儿子经常会自己做点什么，自己做个什么小东西啊，或者自己做个什么捡个碗呐、啊，刷个碗啊什么的，扫个地、擦个桌子，就是他会自己干点什么。就是这个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是在1岁半、2岁开始。他自己能够干的事儿，就务必让他干。比如他自己能拿勺子吃饭了，就让他自己吃，你绝不能喂。
1: 有一点我觉得很明显啊，就是孩子能够自己玩儿。
0: 就他有。

0: 独立的。
1: 他很小的时候就能够自己玩。
0: 嗯，
1: 你比如说他就在那儿能够自己玩个20分钟、30分钟、
0: 嗯，
1: 你都不需要陪他，
0: 嗯，
1: 他也不要求你去，必须要陪他，不陪他他就会哭闹。
0: 但有的孩子不行，
1: 对，
0: 有的孩子就说你父母要不在这儿不行，你就必须跟我玩。
1: 甚至现在有很多10岁8岁的孩子，
0: 也会这样。
1: 仍然是必须得爸爸妈妈陪着你玩这个事儿，不陪着那就玩不了。
0: 对，就他不独立，
1: 不独立。
0: 哎，
1: 就是你就说，别说你是收拾房间呐、啊
0: 嗯，
1: 打扫卫生啊，
0: 嗯、
1: 或者是 你干其他独立的事情，就玩这件事情，你家孩子能不能自己玩？
0: 对。就是他自己能做的事情、
1: 嗯、
0: 一定让他独立的自己完成。
1: 嗯
0: 就是叫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别人的事情帮着做，不会的事情学着做、
1: 嗯、
0: 就是这个很简单一个道理，但很多家长就说是说做是做，然后这个孩子尤其是孩子到4、5年级之后，觉得好像这学习压力也大了，然后就是所有的事情家长全都包办代替了，
1: 嗯，
0: 就什么都不让孩子干，这样的孩子很难有主见。因为他会等着你告诉，就你告诉我写作业，你告诉我睡觉，你告诉我起床，你叫我吃饭，对吧、
1: 嗯、
0: 就昨天也有家长来我家，是吧，那个孩子坐在边上，是人家坐那写作业，写作业呢，就离我们家餐桌不远，然后呢那个孩子就没过来，然后妈妈就说啊吃饭了，然后那孩子没过来，因为可能那道题没有写完，然后我就没吱声。然后呢妈妈后来又说了一遍，到第二遍的时候我就给妈妈递个眼神，说一个手势，我说不说，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知道大家都坐在这儿要吃饭了，他自然会来的。你一遍一遍的喊，就等于你剥夺了他自己思考的权利。就是你一定给他一个空间，他自己有主见，就我什么时候吃饭，我什么时候睡觉，我什么时候起床，我什么时候写作业，他自己的事情一定他自己要有主见，就是我自己要能为我自己做得了主。这个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孩子能做的事儿一定交给孩子。现在我们有的孩子都高中了，初3初4了，上学校取个东西还得家长取去、
1: 嗯、
0: 哎呦，我当时特别不理解，为什么喊家长去呢？
1: 嗯，
0: 孩子自己不能取吗？为什么什么事儿都家长冲到前面呢？这样的孩子他哪来的主见呢？他有的那个主见那不叫主见，那就叫偏执。
1: 嗯，
0: 他自认为他那个对，那不是，就孩子有一个正确的主见啊，就是我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想法。剑嘛，就是线的那个，古代的时候这个剑是线的意思，就是呈现出来的啊。这个就是第一点，就是孩子能做的事情就交给他做。他能自己洗衣服了就交给他洗，他自己能这个盛饭就交给他盛。所以很多初3初4的那个孩子，家长就认为你这都要中考了或者都要高考了，那简直了，那就跟伺候皇帝一样啊，好吃好喝的，然后什么都不让孩子干。
1: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0: 哎，就是孩子什么都不干。
1: 嗯，
0: 好像是把时间全部都让给了学习。
1: 嗯，
0: 实际上你觉得孩子会把这些让出来的时间学习吗？
1: 嗯，不会。
0: 可能让出来时间他可能更多的干点别的。
1: 嗯，
0: 是吧？所以家长抢手机啊什么，这不都是源于这个孩子生活当中太单调了，我就是个学习，完我还学的不怎么样。
1: 嗯。
0: 对吧，他哪来的主见，哪来的自信。
1: 嗯
0: 啊，
1: 要不然现在就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现在我们常常说什么是真正的学霸，真正的学霸是全方位的。
0: 对
1: 啊、
0: 会学习的。
1: 会学习的，会生活的，
0: 对，
1: 能管好自己的生活的。
0: 哎、对
1: 啊，
0: 有主见的。
1: 有主见的孩子才是真正的学霸。如果只是学习好，
0: 对，
1: 其他的要是不好的话，那谈不上是真正的学霸。
0: 那天有个家长跟我说了一个困惑，他说老师说我儿子除了学习哪儿都挺好。他说老师你说上不上火，我说这个话听着很耳熟哈、
1: 嗯。
0: 我说但是你仔细想想，我翻版一下说，你看你啥感受，说你家那儿子呀除了学习好哪儿都不咋地，你觉得这两个你要哪个？
1: 我更想要前者。
0: 哎，所以这孩子可能就学习不是他的长项、
1: 嗯、
0: 这个这些这个读书啊不是他最擅长的，但是他品质好，乐于助人，然后呢情商高，懂事懂感恩、
1: 嗯、
0: 然后有主见、
1: 嗯、
0: 是不是，你看这样的孩子很好的呀。
1: 对呀、啊、
0: 哎，所以说
1: 只要具备前面的这一些，其实他未来的人生不会差。
0: 对，他学习也不会说差到哪儿去。
1: 对，
0: 只不过说相比之下他不如那些会学习的孩子。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就看你怎么去看这个问题，是吧。那所以这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说鼓励孩子积极自信的表达，就是我们

0: 就鼓励孩子，让孩子自己来表达来说。其实在家庭教育当中最忌讳的白眉你知道是什么，就是那孩子刚要说什么事儿，闭嘴你听我说。就家长往往是这样啊，说闭嘴你听我说。
1: 嗯
0: 啊，你今天在学校老师今天找我了。
1: 嗯、
0: 那个孩子刚想阐述一下，就表达一下我当时的心情、
1: 嗯、
0: 我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家长说闭嘴你听我说，今天怎么怎么回事，你给我解释一下怎么回事。你看这个孩子其实收回去的不仅仅是那个语言，可能收回去的就是对你的信任。
1: 对
0: 啊、就是我不想跟你说了，你不让我说吗，我闭嘴我不说了行吗，那你听你说，你说吧你说吧，所以你说的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他根本都屏蔽了、
1: 哎、我跟你讲啊、
0: 嗯、
1: 就是我最近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体会哈，就是有的时候我说多了
0: 啊、
1: 嗯、就比如说有一次我就在那个甜品店给他买了一个那个蛋糕、
0: 嗯
1: 面包里面加了一层奶油、
0: 嗯、
1: 然后上面放了两颗草莓，然后撒的糖粉，
0: 嗯，
1: 然后我去接他放学的时候我就给他，我说今天给你买的甜品，
0: 嗯，
1: 回到家以后我们吃完了晚饭，他要吃这个，吃这个之后他首先把这个甜品拿出来以后、
0: 嗯、
1: 把这个上面的草莓新鲜的草莓夹，他说这个甜点上的草莓是不能吃的，
0: 嗯，
1: 我说不对呀、
0: 嗯、
1: 我说这个季节的草莓是很新鲜的、
0: 嗯嗯、
1: 这个蛋糕它可能关键就在这两个草莓啊，
0: 嗯，
1: 然后他瞅了我一眼没说什么，
0: 嗯，
1: 然后往嘴里放了一个，那一个就放在了那个盘子里，另外他又看了一下，他说哎呀上面这个面粉不能吃，
0: 嗯，
1: 我说那不叫面粉，这是糖粉、
0: 嗯、
1: 我说你不信你舔一下，那是糖粉、
0: 嗯、
1: 是甜的，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他正在要扑了那个粉的时候、
0: 嗯、
1: 他也没舔，瞅着我说你说的都对，
0: 都对，东北话都说了，
1: 对，你说的都对，但是我就觉得语气不对呀、啊、
0: 对对对
1: 啊，但是呢完了说完了之后我就看
0: 完了，
1: 我看着他之后，
0: 嗯，
1: 他这个接着就啪啪啪把那个糖粉又都扑掉了，然后把那个甜品吃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意识到一点，
0: 嗯，
1: 我说多了。
0: 对，
1: 人家想咋吃就咋吃，你给人家买了，你就想吃，你想吃那个草莓就吃，不想吃就不吃呗。那个糖粉你爱吃，人家不爱吃是吧？
0: 是的。
1: 然后结果你看，给人家最后给我一个你说的都对。
0: 嗯嗯，对的，
1: 是吧？
0: 对。这个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点的时候，就是要给孩子一些选择权。
1: 对，
0: 就他有选择的权利，我们不能剥夺，说你没得选，你就得这么做，你这个不行，是吧？所以说我们说的这个第二点，就是他自信的表达、
1: 嗯、
0: 你得让他表达出来。
1: 表达出来。
0: 嗯，有的孩子可能不表达，他可能是说，那你说这么多，我就不吃了。
1: 嗯。
0: 他还告诉你，给你了一个回复，说你说的都对，是吧？有的孩子就说你这么磨叨是吧，
1: 我不吃了，
0: 我不吃了啊，你我也不领你情了，
1: 对、
0: 嗯、
1: 你还
0: 就像有的
1: 满心欢喜的你想买个甜品给他吃，
0: 对，就像很多家长不也这样吗？为孩子做了一些事情以后，就是说很多，
1: 嗯，是
0: 啊，我为了你，你看、
1: 这个、
0: 我为了你咱家都得搬家，是吧，我为了你在学校附近租房子、
1: 嗯、
0: 我为了你什么我都舍不得，好两年我都不买新衣服了，我为了你说吧，你说了这些以后，孩子会觉得你说这些有意义吗？我让你这么做的吗？
1: 是啊，
0: 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了就不说，
1: 哎，
0: 啊，我们做了就不说。
1: 但是郑老师，你发现了吗、
0: 嗯？
1: 我瞬间就意识到了，
0: 是，对。你因为他给你回复了，他表达了，你说的都对，是吧？这就是，你家这儿子确实挺智慧哈，就是你说人家没说，你说人家没说，你咋这么磨叽呢？人家没有啊，人家说你说的都对，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孩子多有意思啊！
1: 对呀、
0: 啊，哎、所以我们说要让孩子自信的表达，
1: 嗯、
0: 就是他表达他自己啊、就是比如说有的孩子说，我认为我这次考试是可以的，
1: 嗯。
0: 啊，我认为我们班是运动会是能获胜的啊，我认为就孩子一定要说我认为，
1: 嗯，我认为，
0: 哎、
1: 嗯、
0: 我认为我觉得，就是这个我这个孩子一定要表达，就是他自信的表达自己的想法、
1: 嗯、
0: 我很生气，妈妈我对你有意见，比如你儿子就这一点就非常好，他就很有主见，
1: 嗯，
0: 他会告诉你妈妈我认为怎么怎么样，是吧，他会跟你谈这个问题，
1: 对，
0: 这个就很好，
1: 嗯，
0: 但是大部分孩子是不谈的，
1: 嗯。
0: 就是你说
1: 他还会质疑我，
0: 嗯，
1: 我还给你讲一个事儿啊、
0: 嗯、
1: 也这个事儿是刚才那个斗队是前面的、
0: 嗯、
1: 连着的，
0: 嗯，
1: 我在网上我看那刷小白鞋的那个，
0: 嗯
1: 就往水里一扔呼、嗯、完了以后那小白鞋可特别白的那个、
0: 嗯、
1: 哎我就买了，
0: 嗯，
1: 买完回家之后的快递吗放到家、
0: 嗯、
1: 他拆快递拆完了之后、
0: 嗯、
1: 他看到了，看到之后瞅着我很嫌弃的说，

0: 对，
1: 就他会表达他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是培养孩子主见的一个特别关键的点啊，就是让他自信的表达，绝不可以让孩子说你闭嘴，你听我说，听你说什么呀？你就说妈妈听你说，你说，你说，啊，然后呢？怎么了？怎么了？又发生什么了？你就让他说，
0: 就是其实给他机会说，
1: 给他机会，
0: 你还要倾听说，
1: 表达自己的他
0: 自
1: 己的想法，
0: 要听他说。
1: 哎，然后他就会觉得，他会觉得我是有想法的，
0: 嗯，
1: 而且我的想法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啊，而且我的想法也能得到妈妈的支持，
0: 嗯，
1: 哎，一定是这样的啊，就是要给孩子这种能够表达的机会，绝不可以让孩子说啊，你这么小。你不用表达什么，是吧？家长经常表达还让
0: 你懂什么，
1: 家长会觉得你这么小，那个说也没用，是吧？
0: 嗯、
1: 你也听不懂，
0: 对，你懂什么？
1: 他听不听得懂是他的问题、
0: 嗯，
1: 但是你一定要给他机会，让他能表达出来自己的想法。
0: 嗯、
1: 我很生气，是吧？或者说我很开心啊、我很愿意啊、我不愿意，都是可以表达的啊，就让孩子自信的表达。第三个就是你白梅说的那个，要。适当的给孩子选择权，就他一定有选择权。比如说，他没有选择，他没有一个机会选择他出生在谁家，
0: 嗯、
1: 这是没得选、
0: 嗯，
1: 是吧？那他出生以后，他有选择哭，就是我一出生我就有选择哭的权利。你不可能说憋回去不让哭，这是不行的，是吧？我们过去有的老人就说：“哎，你别哭，憋回去，不愿意听孩子哭。孩子哭是一种释放，也是一种表达。”他有哭的权利，然后呢，他有这个说不的权利，你都要给他这种权利，就他一定有一个选择权。上哪个幼儿园，这个孩子几乎没有选择权，
0: 对，
1: 是吧？家长就给指定了，说上这个园，其实孩子是有选择权的。
0: 怎么选啊？
1: 就是你观察了几个园以后，
0: 带着他去，
1: 然后带着孩子到这几个园外围去看一下，
0: 嗯，
1: 看完以后，他有。至少他没有决策权，但他有选择权。
0: 嗯，
1: 他可以选择妈妈，我想上这个园。
0: 嗯，
1: 因为三岁去幼儿园嘛，妈妈我想去这个园，爸爸我想去那个园。那你说为什么要选这个园呢？选这个园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园滑梯大，大滑梯，啊，这个园呢说那个老师长得漂亮，或者说这个园的那个墙是蓝色的，我喜欢。
0: 哎，
1: 都是可以的。
0: 嗯。
1: 就孩子就有了选择权，
0: 对，
1: 哎，但是我们绝大多数家庭是不给孩子选择权的啊。
0: 这大事能让他去选择？
1: 幼儿园你就听就行了，你跟我去，就给你送这个园啊。你不去，你不听话，就给你送去，是吧？这个孩子就对幼儿园没有渴望了。
0: 是，
1: 嗯，所以，这是上幼儿园，然后就是兴趣班儿，然后家长就说了。小女孩你就必须学舞蹈，男孩你就得学跆拳道，什么你又学拉丁舞，你又学什么钢琴，你又学什么，反正就是给你各种的这个指派啊，你就必须得去，是吧？妈妈都是为你好，妈妈都给你花钱了，我班都给你报了，你得去，对吧？尤其现在呢有各种试听，然后免费试听，家长说那听完了觉得哎挺好的，妈妈觉得挺好的，上呗，你看那老师多好啊，你看是不是你学这都有好处，你还能表达，怎么还能怎么怎么样。这孩子行、哎、行吧，你说的有道理吧，上吧。
0: 嗯，
1: 然后再大一点的时候选择这个补课班，你这英语现在不及格啊、哦、你这英语现在还挺差，我给你找了个班你去上吧。然后你这个五科你都得补，是吧？你这不补你都跟不上，完了等着中考的时候选择什么高中，高中选什么大学，大学选什么专业，毕业以后选什么工作，家长有的全包办代替，连这个毕业以后你去哪座城市我都给你安排好了。
0: 嗯，
1: 你不管你在哪上学，你在上海在北京，你得回哈尔滨。
0: 嗯，
1: 我得给你整回来，然后我给你安排了，就是我咱们家怎么怎么样，你就说很多家长就会给孩子描绘一个就是一个前景，然后所谓的愿景，然后让孩子听你的，这个是不可以的。就是在大事上可能孩子没有决策权，比如说那个孩子上那个这个哪个幼儿园，他没有决策权，但是他一定有选择权，我有选择的权利，包括吃饭，家长整一堆吃的，告诉你吃这个啊，这个有营养，你吃这个，这个什么蛋白质，你吃这个什么，就是孩子没得选，这怎么可以呢？孩子一定要选的，一定要让他选择，是吧？妈妈我选择吃这个，妈妈我选择先吃这个，我选择吃那个啊，他有选择权，这个很重要。一旦这个孩子从小到大都有选择权，
0: 那
1: 长大以后该没，他一定是非常有主见。
0: 是的，
1: 他绝不会被别人像你说的交什么智商税。

0: 他非常清醒，
1: 对，
0: 他就知道，因为他从小到他选，他可能有的时候会选错哟。
1: 嗯，
0: 家长为什么不让孩子选？是因为怕选错。
1: 嗯，
0: 但是你一定要让孩子选完了以后，即便有的时候是错的，当然不是特别大的事儿啊，基本上小事，他选择错了，那么这个孩子也要从小就交点智商税。
1: 嗯，
0: 就是我会嘛选错了，哎呀，这我可真错了，这我吃亏了。然后他再回到正途上来，没问题的。
1: 是
0: 啊，你不能说你就告诉孩子你不能走那个道，你也不能走那个道，就得走这个道。这个道是妈都为你好，你就得在这走。有的孩子到青春期的时候，什么你越说这个道，我就不走这个道。
1: 嗯，
0: 我看你妈怎么样。
1: 有一阵子，有一次我跟朋友在一起，他的孩子是初中嘛，
0: 嗯，
1: 男孩，然后就是冬天的时候嘛，他那个羽绒服就敞着环儿。
0: 嗯，
1: 哎，我说你快把羽绒服拉上拉链，
0: 嗯，
1: 这多冷啊，
0: 嗯，
1: 啊，那个孩子就拉上了，
0: 嗯，
1: 然后我朋友说这也就是你白阿姨说吧，我说跟越说越不拉。
0: 嗯，对的，
1: 你看就差在哪儿了呢？其实多小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拉羽绒服拉链，因为在外面。
0: 嗯
1: 我说就好，妈妈，
0: 因为你提示的，嗯，你说的是提示。
1: 嗯，
0: 他妈说的是埋怨。
1: 嗯，
0: 把那衣服拉上，多冷个天儿啊，你敞着个环儿，
1: 嗯，
0: 孩子就不想听。但你说的是建议，
1: 嗯，
0: 你说这天这么冷，你把拉链拉上吧，要不冷啊，感冒了，
1: 嗯，
0: 他就拉上了。就你俩说的不是他没理解，他妈说的对了一半，实际上不是你说好使，是他说不好使。
1: 其实我从他的这个感觉当中还理解到，说他不仅这件事说了不好使，别的也都不好使，
0: 都不好使。对对，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你家长说的那种语气很重要
1: 啊，对，
0: 所以要给孩子一些。
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0: 对对对，
1: 肯定不是这一件事儿，
0: 对。就是日积月累了，就是你在孩子心里已经失信了，
1: 已经失信了，
0: 就觉得
1: 你
0: 说什么
1: 都
0: 没用，
1: 对
0: 对，就你说那玩意儿都不对，对吧？我根本就你说的到底是啥，我都不想想。就你只要你一张口说那事儿，我就是
1: 不
0: 行。
1: 对，
0: 你今天告诉我穿绒裤、穿秋裤，我就不穿，
1: 对，
0: 是吧？
1: 嗯，只要你说的，我就不干。
0: 哎，所以这个就是家长认为的逆反，是因为他从小到大你没有尊重他，没有给他适当的选择权。
1: 对，实际上就是你之前一直不给，
0: 一直
1: 到时候
0: 他有力量争的时候，
1: 完了你
0: 就他
1: 就
0: 拒绝你了，
1: 基本上完全不听你
0: 了。对，他就该开始，那就不是主见了。
1: 就是所以刚才你开头说的那样，说啊，你还说让我让他教他有主见的，现在都已经够有主见的了。
0: 嗯，
1: 但是这个主见和郑老师说的主见
0: 不一样，咱们今天说的不一样。
1: 对，
0: 你那个他不叫主见，那个叫固执。
1: 对
0: 啊，就很偏执，就说我就这样，我就这样，你能把我咋地？
1: 嗯，
0: 这个不是主见，
1: 嗯，
0: 啊，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三点，就是给孩子适当的选择权。
1: 嗯，
0: 就是他有权利做什么什么事情。还有一点就是允许孩子争辩。那家长说：“哎呀，这我家孩子小嘴儿，那老能争辩了。你说什么，他都一大堆理由啊，是吧？尤其到青春期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给孩子争辩是，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是前两天我接待了一个案例哈，就是一个孩子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就是诋毁老师了吧，算是啊，就是说了老师不太好听的话，然后另外一个同学上评论区里给点个赞，然后两个人就开说，是吧？你说一句他说一句，就来说老师的这个
1: 不是，
0: 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是吧？那样就是，然后呢这个老师就把，当然得找家长了，找了家长以后，家长就非常气愤，然后就把孩子的这个朋友啊，就那微信里的好友全删了，是吧？因为很气愤嘛，怎么能，这太恶劣了，是吧？因为这个家长也很正义嘛，说你这个这不是那啥吗？你这还能骂老师？这尊师重道，这都哪儿去了，是吧？就觉得道德都有问题了，你知道吗？所以家长很气愤，然后就准备说恨不得都要揍他一顿这种。然后我就跟家长讲，我说你首先不是要揍他，首先不是删他的好友，而是回来以后一定要听他争辩一下。
1: 嗯，
0: 因为这个孩子神经没问题，他是个正常人。
1: 对，
0: 他为什么会在朋友圈里骂人呢？为什么要说老师的不是呢？当然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
1: 嗯，
0: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你要听他争辩一下，是吧？你听他说完。然后家说我没心情听他，我说那样，我说那个，我想听一听这孩子到底怎么说的。后来孩子就阐述了一下这个过程，他在争辩的过程当中，他就有了自己的主见。
1: 嗯，
0: 就是我哪里做的对，我哪里做的不对，因为你跟他讨论了，你就在讨论的过程当中，让他自己感觉到我哪儿做的不合适了，

0: 而不是你告诉他说你这件事不合适啊，你这是不对的啊，你这怎么可以呢？不要去评价，而是说引导他自己去说，就是他自己有争辩的过程当中，其实人你没发现自己变着变着觉得没理了吗？不觉得吗？有的时候，比如说他迟到了，
1: 嗯，
0: 然后你就说你这怎么还迟到了呢，小白？你就说哎呀，别提了，今早本来我出来挺早的，完了我那个啥，我这个那个堵车，哎呀妈，这红灯啊，哎呀，这给我堵的。哎呀，也是哈，我要早点出来就好了。你看是不是自己就是自己说着说着，他争辩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就意识到我哪出问题了。
1: 哎，对，
0: 你不能不让他说。
1: 嗯，
0: 人家刚要争辩，你说闭嘴，迟到了还那么多理由，赶紧的上班去，这完了。所以我们说，领导要给员工争辩的机会，那我们作为家长来讲，也要给孩子争辩的机会。有一天，一个家长跟我讲说，我家孩子。早晨6点钟起床的时候，我一摸那个手机是烫的。他说这就意味着他昨晚玩一宿。
1: 哎呀，
0: 完了那个，后来我说，
1: 哎呀，直接就炸了。
0: 但是这是咱们听众，也是咱们的铁粉
1: 啊。
0: 我跟你讲，他处理的相当好了。
1: 嗯，
0: 他跟我讲，他说当时其实我也心情挺不好啊，他一宿没睡觉啊，玩这个手机，而且得12点以后玩，因为我们写完作业就10点多，初中了。他说我和他爸休息，你想他手机是放在厅里面的，他是不是等我俩得睡着了，
1: 对，
0: 他得上厅里悄悄把手机拿来开机，然后才开始玩。
1: 是的，
0: 他说就得12点以后了。
1: 嗯，
0: 那就说明他这一宿没睡觉。
1: 也就是说你现在早上起来摸的时候还是热的时候，就刚睡不到
0: 久，刚放就刚放下都没睡这一宿。
1: 啊，
0: 但是一般家长都会怎么做，如果他没经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洗脑吧，就是他保证的是跟孩子大发雷霆。
1: 是，
0: 这反天了吗？不是，玩手机不说，玩一宿还上不上课了。一般家长都会，但是这个家长非常智慧，他没说啥，他就把手机放在了一边，然后就说你没睡觉啊。然后那个孩子说那个孩子说
1: 不是，郑老师你刚才说那一句话我感觉我心都颤了一下。
0: 然后那个孩子就说那个我玩着玩着完了就过点了，就睡不着了。完了他妈说那这还上不上学呀？说上啊。完了这孩子就上学了，
1: 嗯，
0: 然后就正常吃饭，然后就上学了。你看人家处理的啊，
1: 嗯，
0: 上学之后人妈啥也没说一道，完了放学了回来也没说这事儿。你知道那孩子在后边，要不说我可喜欢孩子了，我觉得孩子特别可爱。那个孩子跟妈妈说，哎呀妈妈，今天晚上回家吃完饭得赶紧写作业，现在早点睡，困死我了。然后那个说的，妈妈我还跟你说件事儿，
1: 嗯，
0: 风油精不好使。说的我今天早晨那个拿着风油精去上的学，你看孩子都能解决问题，这孩子真好，说明这孩子能解决问题。然后他说
1: 抹了一瓶风油精，
0: 他说我拿了一瓶风油精都没好使，困死我了。然后我妈妈跟我学，我笑的我说你儿子太可爱了，真的，他在解决问题呀。
1: 嗯，对，
0: 我知道我今天上课得困，我拿着风油精去，然后发现没好使，回来以后他说我也憋不住笑，我就想是吗儿子，他说你不教我吗，说是吗，然后呢完了他说的不行，我今天回家赶紧写作业，写完了赶紧，他说是，晚上回家吃完饭就写作业了，
1: 嗯，
0: 写可快了，写完就睡觉去了，他说这事儿就过了。嗯，你看看他处理的多好。
1: 哎，
0: 所以说这个孩子一定要给他争辩的机会，他自己一定争辩一下，给自己说哎，我不是不想睡，但是我玩着玩着就过点了。你想我们大人是不是，
1: 就是
0: 大人躺在那儿，只要你把小视频打开，不信咱都试试，我都试过。
1: 嗯，
0: 我有一次放纵自己，我说今晚反正我也不困，我下午喝了一杯咖啡，我今天估计失眠了，我说行了，我放纵一下，我看我能多长时间把手机停下来。
1: 嗯，
0: 我就把小视频打开，我就开始刷，刷完这个俞敏洪的，刷那个马云的，刷完马云刷樊登的，就挨个刷，刷完到最后等我再一看以后1点半了。
1: 哎呀，
0: 知道吗，
1: 几个小时瞬间就过去了，
0: 2个小时过去了。
1: 嗯，
0: 11点半我上床的呀。
1: 嗯，
0: 哎呀，我说坏了，我后来我就跟别大家分享，我说其实每个人都会有的时候是不是故意的，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就是我说得允许他争辩，就这孩子他犯多大个错误，
1: 嗯，
0: 你都得让他争辩一下。
1: 嗯，
0: 我们很多孩子如果在学校惹了点事儿，老师只要是在微信里头批评我家孩子，那么这个家长就一定向孩子发难，这个我是坚决反对的，一定要先听孩子说说，来，给你机会，你先说一说咋回事啊，然后这孩子。

0: 肯定要为自己解释啊。
1: 对
0: 啊，当时老师说我啊，那我根本没说话，他就怎么怎么样，然后说着说着他自己就会说，那、当然了，我那说话也不对，他自己就会把自己否了。所以家长一定要给孩子这个争辩的这个机会。所以在此呢，我想说到这个老师给孩子这个提意见哈，就是跟家长说，我那天一个家长给我发了一个截图，我想发个圈了，后来我想不好，因为我的朋友圈里好多校长和老师，但是就此这个公共场合，我想跟大家提个建议。这个是什么呢？他给我发个截图，是一个孩子在课堂当中记其他同学的不良表现，就这个孩子记白梅同学上课说话了，这个李想同学这个上课那个字没写完，谁谁谁值日不彻底，谁谁谁给谁递小纸条了，
1: 是
0: 就是
1: 安排他记的还是他自己记的？
0: 老师安排的
1: 哦，
0: 就安排他记、
1: 哦、
0: 记别人
1: 啊、
0: 这个不是个例哦，据我了解。有很多地方很多人是
1: 班级里面会有这么做，
0: 就班级有这样的孩子专门给老师记这个，你知道这个孩子在班级里是很受孤立的，
1: 是的，肯定是。
0: 所以就是这种做法我是持保留意见，就我不太赞同。
1: 嗯
0: 啊，就是你可以安排一个学生记他的好，
1: 嗯，
0: 比如说记我们班今天白梅帮助同学打饭，
1: 嗯，
0: 今天我记谁谁上课主动发言，
1: 嗯，
0: 你这个发到微信群里，我觉得是对家长对孩子都是一种鼓励。你说这种东西记出来有什么意义呢？是吧？所以就是把矛盾就会升级，就是我们一定要让孩子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是我们要给孩子一些正向的引领。然后一旦孩子没做对的时候，我们要给孩子机会去争辩一下，
1: 嗯，
0: 就是说我给你机会让你法律上是不是还有个这个一辩二辩呢，是吧？你可以就是判完之后你是不是还可以申诉呢？
1: 对，
0: 你可以的。
1: 所以就是听您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家长要给孩子容这个犯错误的机会。
0: 对，就是他犯错误了你也给他争辩的机会，
1: 嗯，
0: 你让他辩一下子，
1: 嗯，
0: 是吧？有的孩子可能辩着辩着就能找出自己的问题所在了，
1: 嗯，
0: 有的孩子在辩的过程当中他
1: 自己就找到了，
0: 自己就找到了。有的孩子还会说我辩的虽然觉得有点叫没理争三分啊，哦
1: 嗯，
0: 这就是常理，就人性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再犯错误我也想为自己解释解释，是吧？迟到了得解释吧，是吧？这月没挣多少钱我得解释吧，因为啥，是吧？这月身体不太好或者怎么样，发个火还得解释一下吧，儿子妈妈错了，刚才妈没搂住，是吧？自己都会检讨一下。就是每个人都会给自己一个争辩的机会，所以我们要给孩子也这样，尤其是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如果你一旦给了他这种机会以后，他就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就是他做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会争取机会，他不会轻言失败。大家发没发现我们现在成人的世界里有一个怪圈，
1: 嗯，
0: 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在某一个行业里一个行业做不好那个行业做不好都做不好，很多人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所在就是一个共性的问题，大部分人都在考虑我做这件事情不行，我做不好怎么办，就是就否这件事儿。比如说你说就人们都不愿意听建议哈，例如我说白梅你竞聘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又要竞聘台长了，你去竞聘一下台长，你的第一反应是啥？
1: 我做不到。
0: 哎，对了，你看这就是我们成年人的思维里面，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在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没给我们这种支持，
1: 嗯，
0: 就是一旦会有机会来的时候就会否自己，就会否这件事儿，说这个好像不行
1: 不行，
0: 哎，然后就开始解释了为什么不行，
1: 嗯，
0: 是吧？第一什么，第二什么，第三什么，
1: 嗯
0: 啊。所以在一个高峰论坛里面，就是一个两个就是大咖吧，属于世界级的啊。我在哪本书看我不记得了啊，我就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给大学生讲课我讲过这个案例，就是论证这个可能性，叫 possible 和 impossible， 就是两个世界级的这个商业大亨啊，两个人对话，我忘了是罗杰斯和谁来着，我忘了啊，两个人就是对话，然后就说，假如咱们国家，用30年的时间把所有的监狱全取缔，你觉得用什么办法？ 然后那个对手，因为他俩谈判的过程。

0: 当中，他想他俩如果谈得合能谈到一块儿，认知相同就合作，然后通过这个事儿没合作，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就是对方给他的答案是，说，那你的意思是把监狱里的犯人全放出来吗？然后对方说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就说假如30年内要把这监狱都取消了，你有什么想法吗？你有什么办法吗？然后他说，他继续说那要是都放出来，那我们社会不就不安定了吗？那显然是不现实的呀，这是不可能的呀。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个想法就否掉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很多人后来他俩没合作啊，就是这个事儿给我们一个什么逻辑呢？就是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里经常会否定式的在考虑问题。我们应该想的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孩子，说孩子你要争取考清华大学，这个孩子的第一反应说我考不上，
1: 嗯，
0: 我这分不够，我咋努力也没用，我也没那脑子，我也不是学霸的脑子，就他会给自己各种各种的理由。
1: 是，
0: 其实说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要这个考北大考清华大学，那么你就是想说好的，你这个孩子如果能够说好的，然后我想尽一切办法去攻清华大学，我就攻克这个分数，然后我就开始论证，我就拿出方案，我论证啊、清华大学是670分还是680分，我现在是480分，我还差那个200多分，我怎么拿，然后分解到各学科，我想去，有可能最后他也考不上清华大学，但是你知道这个过程有多重要吗？外面你不觉得我们成年人的思想都是固有的？
1: 嗯，
0: 就是有人说了，郑老师你这个水平也挺高的，你可以到北京试试。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妈呀，那去不了。你看我在哈尔滨，这还黑龙江还算是说得过去吧？知名就是很多人知道我名，很多家长知道我，是吧？不是你多有名，是因为很多人知道你名，所以有事儿可以找你，是吧？那你是个公众人物。好了，那我说那哈尔滨行，到北京我是谁呀？你说谁也不认识我，是吧？我去了到中央电视台，我知道我是谁，我怎么推荐呢？我在哈尔滨电视台行，我在黑龙江也行，我说这个肯定不行。你看我就一定会这么说。
1: 嗯，
0: 但是如果我要是有这种想法，我10年前20年前如果有这种想法，比如说我说我要去中央电视台，我要去北京发展，那我就会为那个目标去努力啊，去努力，然后那可能今天我就是在北京了啊。
1: 嗯，
0: 会的，对吧？一定会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固有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父母并没有让我们很有主见。
1: 就是现在你像这个我们经常在小学里面就会有这样的作文，
0: 嗯，
1: 我的梦想。
0: 嗯
1: 啊
0: 嗯，
1: 就是我感觉就是这个我的梦想这个题目，
0: 嗯，
1: 在学生时代一直在写。
0: 对
1: 对，但是
0: 我们不追求。
1: 我们在小的时候写的这些梦想有多少是实现了的？
0: 是。
1: 那他为什么没有实现？为什么大部分的没有实现他小时候写的那篇作文他的梦想呢？
0: 对
1: 对，写得很好，
0: 是，
1: 但是写完了就结束了。
0: 那只是交个作文。
1: 就是交个作文。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是，
1: 实际上一方面是我们的孩子真是他在写的那一瞬间他真的想成为科学家。
0: 会的，他小时候是会的。
1: 是的，
0: 对，
1: 他真的想成为科学家，
0: 嗯，
1: 想改变世界，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0: 是的，
1: 想发明创造更多有用的东西。
0: 嗯，嗯嗯，
1: 那为什么后来慢慢他自己都忘了呢？
0: 对，
1: 是因为他身边的大人、老师、家长，
0: 嗯，
1: 只是把那看成了一篇作文。
0: 是的，
1: 没有把他看成是我的孩子真的往那方面去。
0: 是，
1: 因为我们用成人的思想，嗨，
0: 嗯，
1: 科学家，
0: 嗯，你想啥呢？
1: 对呀，啊。
0: 怎么可能，
1: 啊，想啥？怎么可能成为科学家？
0: 是，
1: 只能是觉得啊，一笑而过。
0: 对
1: 啊，看看这个作文写的咋样而已。
0: 是
1: 是吧？
0: 是的。
1: 但实际上，你有没有认真的对待，跟孩子聊一聊？
0: 嗯，
1: 当科学家，
0: 嗯，
1: 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0: 嗯，
1: 那从现在开始，你怎么做才能距离科学家再近一点？
0: 对，就往那个目标去迈进。
1: 对，你比如说，你现在是小学，
0: 嗯，
1: 那么小学的情况之下，你应该学哪些，做哪些，才能像科学家？你比如说，你喜欢动手实践的，
0: 嗯，
1: 你喜欢科学小制作的，
0: 思考
1: 的哈，
0: 嗯，
1: 你比如说那你想往哪个方向走，
0: 嗯，
1: 你得先让他动手实践，嗯，到了初中的时候你就再引导，你说到了初中的时候，那你看要科学家的话，可能他分为数学、物理、
0: 嗯，
1: 化学、
0: 物理、生物
1: 这些科学，
0: 嗯，
1: 这些 这些学科出
0: 地理学科
1: 这些学科就出现了、
0: 嗯、
1: 你想往哪个方向走的科学家、
0: 嗯、
1: 那你在哪个科学科上你有什么样的想法，那高中更是了，
0: 对，
1: 那高中更是了，你往哪个方向的科学研究方向的话，那你学理学文，你要想学文的话那未来作家，
0: 对，
1: 是吧，你要学理的话那科学家各个领域、
0: 嗯、对，
1: 你选哪个方面，那他就会想，那我要想上科学家我上哪一大学呀，
0: 嗯，
1: 是吧，
0: 他就思考了，
1: 就该思考了，
0: 是的，
1: 就像您刚才说、
0: 嗯、
1: 我想去北京发展，
0: 对，
1: 那好，那块北京是目标、
0: 嗯、
1: 拆解倒退回来、
0: 嗯、
1: 我怎么做能离北京近一点，
0: 嗯，
1: 我需要做什么我才能到北京做了我想要做的事儿，
0: 对，是的，
1: 是吧，如果在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帮孩子去拆解了这件事情，或许你的孩子真就是科学家，
0: 是
1: 宇航员，
0: 是 是的，其实能够实现自己梦想的人我们说是凤毛麟角哈、
1: 嗯、
0: 但是呢都是因为他家长做对了很多事，
1: 嗯，
0: 包括饺子是吧，你看饺子的成长经历，就是你会发现他的成长经历当中他的父母给了他巨大的发展空间，
1: 对，
0: 他相当有主见了，你像饺子他没有主见吗，他学医的，他毕业以后他不去当医生，然后他就在这研究这个动漫、
1: 嗯、
0: 你想他就成功了吗，
1: 多少家长会认为他不务正业、
0: 哎、对呀、啊、你说这不是不务正业吗、
1: 嗯、
0: 所以就是孩子一定要有主见，所以我们的孩子为什么我们绝大多数人你包括你我们都缺少那么一点主见，
1: 嗯，
0: 有的时候人家说的啊、哦、行他说的也有道理，哎行吧，哎行吧，对他说的有道理，听人劝吃饱饭哈，然后这就放弃了、
1: 嗯、
0: 实际上有的时候应该自己有一个主见啊，你比如说就拿我自己来讲、
1: 嗯、
0: 我其实还算是有一定主见的人，
1: 嗯，
0: 在大学选专业呀、啊、包括留校啊，包括后来从事家庭教育研究啊，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在坚持着这个做这一件事情，但是在一件事情就是开车这件事情，我在40多岁的时候我就自己把驾照考下来了，然后我周围的人家人还有这个孩子包括我周围的朋友家长都会给我一些建议，说的哎呀别开了，你这那个上哪去，你看都有车，这个你驾照考了先放着吧，以后再说吧，你这个你看你出去讲座助理啥的这都能领你去，你这学生也都有开车，完了这家长也都有车，你上哪去多方便呢，哎别开了，这没地方停没地方放的，哎呀再说车也多怎么样，反正就给我一些否定的意见，然后我就说哎呀行吧啊，听人家劝吧，然后就没买，持续到今天它将成为我终身的遗憾。因为你想现在60多岁了你再去开可能自己又给自己一个理由，哎行啊年轻都没开、哎、60多岁就别开了，你看现在这来台里你看家长就送我来了吧。哎你看看没，这就是人性，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被干扰着。
1: 是。
0: 都会在一些重大的事情上我们是没有主见的。这个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一定要咱们的孩子一定要培养他们有主见。
1: 嗯 嗯。
0: 就是他会有的时候你没发现很多成功的人是有一点偏执的人。
1: 嗯。
0: 多少有点偏执。他其实他那个就叫主见。但是他那个主见让我们常人可能不太理解。比如俞敏洪他会放弃那个去国外发展的机会，然后自己从这个贴小广告开始这个开始这个招学生办班，然后把这个做成新东方。就是人们是很难理解的，但是也恰恰他有了这种执念，他才能把自己这个内心深处的那个梦想愿望实现了。真的是这样的，我们绝大多数人为什么不能实现我们小的时候儿时的梦想，就是因为我们缺少点主见。真的这样，我白梅咱们还算是幸运的，比如你其实你很适合做主持人，而且你也很喜欢媒体，然后你在做的过程当中能感觉到你那份热爱，你还好。那我呢，当了40年老师，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要么当老师，要么当主持人，是吧？然后要么就去当这个歌唱家，就自己有一点梦想、
1: 嗯、
0: 但好在我实现了其中一个梦想，就是当了老师。那大部分人是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就是他所做的工作不是他喜欢的，就是他甚至很反感这个事儿。你没发现有的老师是很讨厌当老师，但是当时阴差阳错就当了老师，所以他就入错行了。
1: 嗯，
0: 入错行了以后，男怕入错行，女也怕入错行啊。入错行了以后，既耽误别人也耽误自己啊，他也很痛苦，然后他做的也不开心，是吧？完了又赚不到钱，然后又不能实现自己的那个价值，所以他很痛苦。有的人就痛苦一辈子。就一辈子干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事儿，
1: 是的，
0: 就很麻烦啊，所以
1: 没有找到
0: 哎 就像我周围有很多的老师，不能说很多吧，就是有部分老师退休以后就长出一口气，哎呦我的妈呀，终于退休了，妈呀，这辈子我可干够了，看见没？但是我反正是算是幸运的吧，就是可能阴差阳错，我好像是退休了好几年了哈。但是好像没有这概念，白梅哈，就是你们可能也没有人会问我说，郑老师你到啥时候不干了，我自己也没想过这个问题，可能80岁90岁也很可能还站在讲台上哈，也没准哈，所以就是好像没有这个退休的概念啊，就是很多人为什么说一退了就什么都不想干了，就跟自己本专业的事儿一切割，可别让我再干这个了，我干够够的了。我就曾经听过一个幼儿园的园长，就是我们那个教研，就是课调研的时候就开家庭会议的家庭教育会议，然后我们参观他们园，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呀我还有2年就退了。完了那个我说退了你要返聘呢，你这么好的园长，我还抱着蛮大希望呢，鼓励他，然后他说哎呀我可不干了，他妈干一辈子了可干够了。我当时都下句我一句话都没说，我就觉得这太遗憾了。可能是由于某种原因他累伤了，可能是他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也可能会发生了若干个可能，但是都足以证明他选错行了。就是一个人如果说他热爱这一行，无论经历多少波折，无论那你说咱们这个很多企业，华为也好，咱们国家这么多的企业，包括我们说伊利也好，他经过多少的风雨啊，但是他不依然还在坚持做吗？
1: 对啊，
0: 就是因为热爱，对吧？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呢，其实对于家长来讲，如果能够深刻的理解那么一点点，其实对教育咱们的孩子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是的。
0: 白梅，你知道我最担心的是啥吗？家长听课是听课，然后回去做还那样。就这个，
1: 所以教育是一件很需要我们系统学习的一件事情。但是呢，
0: 要学以致用。
1: 对，最重
0: 要
1: 的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去学习，而且呢，这个学习还和我们上科班的系统学习还不太一样。原因在于我们的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一个个体，一个生命体。我们还根据实践的情况，一边学习一边成长，和孩子还得一起成长。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0: 对，
1: 非常难。而且呢，不仅仅是你要学习如何教育孩子，你还得如何让自己去获得成长，
0: 反思自己啊，
1: 对，去成长。你只有互相成长了之后，你的教育才能够逼近成功，你都不能敢说是成功。
0: 是的。
1: 那你说当下有
0: 限接近吧，
1: 哪一个家长，
0: 对，
1: 就是你再成功人士的父母，谁敢说自己的教育是成功
0: 的？是
1: 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这里面可能真的有正确的方向。那也有机遇，还有巧合。
0: 对
1: 对，那甚至还有先
0: 有偶然因素，
1: 还有先天基因的这个
0: 遗传
1: 可能。
0: 对，
1: 所以这些东西在我们学习过程当中和一个生命的成长，真的是让我们有敬畏感。
0: 是的，
1: 面对一个生命，就是要去敬畏它。
0: 对的，
1: 然后不仅是要让他健康成长，身心健康，而且我们自己也根据他的成长，自我成长。那可能真的有一天我们老了的时候，就在想，我最成功的事情就是有效的抚养了我的孩子。
0: 对的，对的。咱们这个节目，白梅，你知道今天是第几期吗？没啥吧？我每期都记着呢。今天是第90期。
1: 90期，
0: 咱们两个也很了不起啊！
1: 真的，
0: 这个数字是能说话的啊。就是我们拿数字说话。就是90期。但咱们听众朋友，谁你那个微信号那个视频号是不是有平台有群哈？
1: 对，
0: 你可以问一下大家最高的看是谁。咱可以给他设点奖励都行，是吧？就是能听的最多次数的，真诚的说啊，你听的最多的，我相信我周围应该有一些家长是七七不落的。90期跟过来的会有的，我身边有，就是一直跟。我觉得这种坚持就是本身就是很有意义。有的人是听过 N 个老师的课，但是哪个课他也没听全了，而且他听完他也不回去做，他听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1: 有道理。
0: 你这白梅主持的挺好，郑老师说的也挺有道理，但是我做不到，你这个就不如不听。
1: 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真有道理，转头就忘了，
0: 转头就忘了，对。然后或者就给自己理由就是，哎呀，我家孩子就像我刚才说那成人，咱们正常很多人的思维就是，那个，哎呀，我家孩子比较特殊，他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对，就因为你不想做，你就会给自己很多理由。
1: 嗯，
0: 想做可能就一个理由，我要做。
1: 是，好，那非常的感谢郑老师，也感谢。

0: 谢谢你的收听和收看。今天刚才郑老师说是第90期了啊，未来我们的路很长，因为郑老师他会将这个关于教育的爱，渐渐的撒向更多的地方，因为我
1: 影响吧，
0: 对，我觉得郑老师是给我们天天向上节目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嘉宾，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共同和郑老师学习下去，让我们身边的孩子健康成长。
1: 好，
0: 好，感谢你收听收看，谢谢郑老师，下周再见，
1: 再见。
2: 沙粒的看见奇迹的光彩，听见彩铃中的呼声，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节目的电波当中了啊。那么大家都知道，昨天呢我们和新韵老师又开启了新篇章啊，畅游城市间嘛，领大家在黑龙江已经玩得非常圆满了，后来呢咱们这个吉林呢也玩得非常开心啊，咱们这个第三站就到了咱们的这个东三省的辽宁啊。辽宁，说到辽宁就不得不说到它的省会沈阳。沈阳嘛是一个有历史的城市，但是咱了解历史之前呢，每次我跟徐老师都是说哎，最直观的对这个城市有所了解和期盼的情况下就吃啊，就是吃美食。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啊，东三省的美食啊大差不差。尤其是黑吉辽啊，这锅包肉都有啊，烧烤都有。你是涮锅子呢都涮羊肉啊，这然后呢之前咱们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过啊，这个还有一些朝鲜族美食啊，还有一些清真美食啊，所以说呢沈阳比较有特色的美食跟哈尔滨区别不大。只是呢它可能品类上在细分里边，比如说哈尔滨有饺子馆啊，有熏酱店，那沈阳的饺子馆呢大家都知道老边饺子好多年啊，包括这个清真的回头是吧，包括牛肉馅饼啊，还有之前我们跟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分享的鸡架子鸡骨架，是不是这个就是咱们简单的想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网友朋友们所要互相了解的，就是说一说这个沈阳的美食。但是在说美食之前呢，老规矩，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现在呢我们两个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不单纯的通过咱们传统端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广播端进行一个在线的这个声音的音频直播，我们还进行一个视频直播，通过咱们的抖音号啊和微信的视频号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微信，打开咱们的这个抖音和这个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你就能看到我跟新韵我们两个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和样子，很方便很省心，就可以直接来。那么接下来呢还是咱们先听首歌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开启咱们的沈阳的美食之旅。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朋友们，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继续带大家领略沈阳的一些最有代表性的美食。
2: 对，嗯，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鸡架吧，是吧？鸡架这东西呢，咱不能老吃，是吧？这好东西也有吃够的时候。于是呢，今天呢，就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来说说，其实沈阳不光有鸡架，就包括哈尔滨不光有锅包肉那一个菜系。

0: 是不是？这
1: 嗯。
0: 里边这铁锅炖什么的，这烧烤啥的，有很多很多的非常知名的、口感非常棒的地方企业的里边的地方的菜色啊。
1: 嗯。
0: 今天呢，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唠一唠啊，这沈阳就有一个叫是老馆子啊。了叫老边饺子
1: 哎，
0: 啊，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啊。
1: 嗯，
0: 老边饺呢，它这个咋说呢？也是人名儿，也是这么一个菜色啊，也是一个独特的这么一个味道。老边呢，叫边府啊，这福幸福的 福
1: 对，
0: 啊，这是
1: 福
0: 咱
1: 叫
0: 东
1: 蝙
0: 北话
1: 蝠，
0: 叫边府啊，边
1: 嗯。
0: 府啊，边府呢是河北人。然后就溜达就上沈阳来了啊！啥时候来的呢？道光九年，182几年来到沈阳啊。然后呢，就干个小买卖，饺子啊。这说了说这个中国人吃饺子吃这么多年了，是不是啊？这饺子你是他家那个饺子有啥特色呀？老边一看说咱这得有核心竞争力呀，是不是
1: 那
0: 啊？
1: 时候就核心竞争
0: 对
1: 力，
0: 呀，咱这颗粒
1: 清
0: 度
1: 朝
0: 得
1: 开始。
0: 拉齐呀，得对齐呀，是不是？就现
1: 嗯。
0: 在这云山雾绕那词儿讲的，说咋整？说咱家这馅儿啊，咱整的特殊点馅儿，把这肉馅儿啊，夸夸的呢，给它炒熟了，煸炒啊，老边
1: 对。
0: 饺子姓煸，同时给它煸炒，
1: 对。
0: 煸炒完了呢，这个加入骨汤，慢慢就咕嘟，汤汁就浸入到这个馅儿里边。包的时候，每个饺子里边再加个虾仁儿，哎，皮儿薄，馅儿薄，鲜香不腻。蒸、煮、煎多种多样的形式做出这个饺子，哎，然后就火了，哗一下子，但泼
1: 嗯，
0: 天的富贵呀，人家接住了。为什么接住了呢？第二代传人，边府他家的第二代传人边大贵儿啊，在同治年间改良了这个边馅儿的这个技法啊，然后第三代呢又接住了，然后。接住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咱公司合营啊，那个时候
1: 对，
0: 一个
1: 第
0: 后
1: 三
0: 期
1: 代
0: 的时
1: 应
0: 候，
1: 该说是他的一个非常
0: 对，
1: 重要的一个节点。
0: 对，边林
1: 嗯
0: 啊，
1: 嗯嗯。嗯
0: 就公开秘方，推动规模化经营，人说是都这么整啊，把我们家老边饺子传遍全中国，哎，你这人家，然后呢就成为了咱们沈阳的餐饮的代表，在70年代末期就已经创新出26种馅料。到80年代起，分店扩至全国及日本，一直到2000年，获得吉尼斯历史最长饺子馆的这么一个认证，哈哈，就是时间
1: 就
0: 太
1: 是
0: 长
1: 啊，一
0: 了啊。
1: 八二几年到现
0: 对，就
1: 在，
0: 来了是吧？别管人有没有店，反正那人的时候就卖饺子，是不是？你没
1: 二
0: 毛
1: 百
0: 病，
1: 年了，到现在
0: 哎，
1: 200年了，
0: 对
1: 对。
0: 呀。然后呢，现在呢，第五代传承人郑春香通过媒体推广咱们技艺，也视频直播，然后现在呢，也延续了传统跟现代结合的这么一个餐饮文化。哎，
1: 嗯。嗯。
0: 因为这个。咱没讲故事，要讲故事是我说蝙蝠它是怎么逃荒逃过来的，是不是？怎么做的？那你今天节目不用干别的了，今天节目就听课讲嘛，是不是啊？
1: 可
0: 是
1: 能给
0: 啊。
1: 你讲出一个剧本来，
0: 哎呀，那你要听，你不用说别的，这周咱就不干别的了，就连续
1: 嗯，
0: 剧了。那，啊，就是这么个情况，就是说这
1: 是，
0: 个老边饺子，咱说
1: 嗯，
0: 就发展到现在的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是不是
1: 对，
0: 啊？嗯。
1: 现在的老边饺子呢，已经成为了沈阳的一个城市名片，甚至说哈，有句话讲叫在中国啊，就如果这个节日有特色美食，什么月饼啊、粽子，那就是有；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饺子。所以饺子这个东西本身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就有着不可替代的江湖作用啊，
0: 对，你会发现，尤其是北方人，咱说就是我跟徐云老师，我们两个说今天晚上放下班，没事，晚上有没有事儿？徐云老师说没事儿。我说那晚上喝点儿，他喝点儿吧。说吃啥？哎，你会发现吃啥你不知道，这个炒菜哎不想吃，烤肉哎腻挺，火锅油挺大，咋整点熏酱，整点饺子吧，熏酱饺子馆吧。哎，你可以老百姓就有的时候想不起来吃啥，就整点饺子，吃点饺子馆，
1: 对对
0: 吃
1: 对。
0: 点熏酱，喝点小啤啤，然后热乎的来盘饺子一吃，连饭带菜啥玩意儿都
1: 是的，
0: 有，
1: 是
0: 挺
1: 的，
0: 方便的，是吧？
1: 各家饺子呢都有自己的特点哈。你像在咱们哈尔滨也有一些饺子馆啊，挺有代表性的。那么这家这个老边饺子就是沈阳的代表，跟大家说说它的江湖总店啊。那在沈阳的江湖总店，它肯定是在中街呀，对不对？
0: 大家
1: 后
0: 听
1: 面，
0: 该啊。
1: 对，后面咱们节目当中会详细给大家说说沈阳中街啊。咱先吃完了再逛。中街什么地方呢？中街呢，就是在它的整个中街路208号，坐地铁1号线啊，然后在 B 出口，这个中街这站 B 出口出来就可以了。这。

0: 个他那个总店那个楼啊，是一个3层的仿古楼，2楼呢现在已经做成了那种透明的可视厨房啊，它整个这个汤边线儿，你可以看到它整个制作过程。刚才客说是在第2代还是第3代的时候，它的秘方就公开了，
1: 公开了，已经公开了。
0: 对对对，最早它这个边线儿啊是传男不传女的那种，
1: 就是
0: 那
1: 以前你会发现
0: 对
1: 电
0: 对
1: 视
0: 对
1: 剧
0: 对。
1: 里经常演"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嘛，是不是
0: 对，那
1: 啊？
0: 个白家老号嘛，是
1: 哎，
0: 吧？
1: 就
0: 那个
1: 白
0: 时
1: 手
0: 候
1: 钉
0: 就
1: 是
0: 是，
1: 吧？
0: 对对对，他这个呢，当年是每天在打烊之后，伙计都走光了，然后媳妇儿也都得回避，只能家里的男人啊自己关上门，偷偷在这屋炒馅儿啊。后来啊，也是这个比较高瞻远瞩啊，进行了一个规模化的扩张。现在呢，大家如果去这个总店的话，是可以看到里边挂了一幅字的，叫"边家饺子天下第一"，谁写的？相声大师侯宝林啊，他吃完了之后提的这样的字，
1: 香啊，
0: 是
1: 好
0: 啊，
1: 吃啊！
0: 哎，现在在店里呢，是不是做成了一个霓虹招牌灯在店里挂着？
1: 你会发现啊，很多名人就是提字儿，大部分都因为是嘴馋，吃完之后来写两个，没毛病
0: 是。
1: 啊。
0: 沈阳人呢，过年的时候是讲究初一饺子，初二面啊。咱们是讲究初七吃面。沈阳有一些就是老沈阳人，他讲究初一饺子，初二面啊。这时候呢，这个初一的时候，家家都到老边外面门口去排。
1: 进来是吧？
0: 那你看过年嘛，家家都吃饺子，吃饺子那就老边饺子
1: 老
0: 嘛，
1: 边饺子，干
0: 对
1: 就吃
0: 对
1: 这些，你知道
0: 对对
1: 吗？
0: 对。总之呢，就是这个老边啊，他把这个边炒啊，这个东北家常菜的一个做法呢，赶到了皮儿里头啊，再让汤汁呢，这个进行一下这个就是这个汤汁啊，在100摄氏度的蒸汽里边2次爆发啊，
1: 明
0: 对，
1: 白
0: 是
1: 了，
0: 这个意思。
1: 就把这个鲜味激发出来，
0: 哎，
1: 是
0: 对，
1: 不是
0: 这
1: 啊？
0: 就是刚才客说的激发出来，
1: 哎，
0: 所以呢，老边的这个蒸饺啊，皮薄如纸，馅儿散如沙，入口爆汁。
1: 漂亮，
0: 我再重复一遍哈，
1: 哎，
0: 皮儿薄如纸，馅儿散如沙，入口爆汁，这得多香
1: 嘎嘎的
0: 啊！啊，
1: 啊，
0: 口感也很独特，所
1: 是，
0: 以呢，到沈阳吃老边饺子啊，尝尝它的地道风味儿。
1: 确实是。摆上一桌饺子，那一般南方朋友来了，你看啊，盘盘饺子馅儿不同，银耳馅儿、发菜馅儿、香菇馅儿、虾仁馅儿、鱼肉馅儿、黄瓜馅儿、红果馅儿，还有山楂馅儿。
0: 哎呀，我
1: 然后
0: 天
1: 它还有个特色，你知道
0: 哪！
1: 吗？就是它有一个小锅叫玉龙锅，就跟咱那个小酒精炉似的，酒精一点，点上小饺子，里边那小饺子不大点儿，哎，就是大拇手指头那么长啊，小饺子。然后呢，去之后25个小饺子，汤中上下翻滚，如龙搅水，香气四溢，闻之垂涎，食之馨香啊！
0: 哎呦我
1: 哎呀吧，
0: 天！
1: 你吃完。就咔咔地呀，那格式也漂亮哈，摆的也到位，口感也棒啊。咱说就是讲究什么叫色香味异形养，它全占了是吧？你这个绝对是，哎呀，能够代表咱们北方地区饺子技艺的这么一家店儿，是不是啊？哎呦，
0: 跟大家说说他这个菜单上比较听起来哈，就不太别人家吃不到的一些特殊的馅料哈。刚才客说山楂馅儿，大家就会觉得山楂还能包到馅儿里吗？它确实是有山楂猪肉馅儿啊，就是把那去了核的山楂跟五花肉，注意同炒，先炒一下。要不说怎么他们家是先煸呢？啊，
1: 炒嘛，煸
0: 对，
1: 炒嘛啊。
0: 拿山楂和五花肉搁一起炒，这个酸味儿你就想想，酸味儿它是能解腻的。哎，
1: 对，
0: 要不说有时候咱们去吃特别腻的东西，给你上什么？给你上酸梅汤。
1: 山楂片儿，
0: 哎，对，就这意
1: 是
0: 思。
1: 吧？山楂糕、山楂片儿、山楂条吧，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哎。
0: 这个就是山楂猪肉馅儿啊。再比如说它的五彩银耳馅儿啊，这里边用那个发菜、银耳，还有红头菜汁儿啊，整个把它和成这个馅料。基本上饺子宴哈，这个五彩银耳馅饺子经常是被摆在中间 C 位的那个位置
1: 嘎嘎
0: 啊。
1: 地，你还好看，还好吃，还有寓意，是不是？然后去之后，那个，哎呦，往那一摆，关键食材，咱说，以前你要知道，银耳挺珍贵的这么一
0: 那
1: 个食
0: 是
1: 材。
0: 对
1: 现
0: 的，
1: 在咱说，随着时间的发展，时光的流逝，咱们这个劳动人民掌握了它的这个种植养殖技术之后，它就变得走进了平民百姓家。原来都在宫廷里边，你把银耳莲子羹，你那是皇上吃的，现在老百姓家都不愿意吃了。

0: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它的三鲜馅蒸饺，
1: 三鲜的
0: 还有虾仁韭菜蒸饺、
1: 啊、哎呦，
0: 这是蒸。当然了，如果是把饺子发扬光大，还得有煮的饺子，
1: 必须的。
0: 哎，
1: 咱们得吃煮的饺子，口感感觉是啊，这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它这个呢，就是像刚才Kerry给大家讲的那个高汤水饺啊，25个、嗯、啊，上下翻滚，这个就是煮的，
1: 哎、没毛病 啊。
0: 还有就是煎啊，煎饺，
1: 煎饺
0: 它煎出那种冰花煎饺，
1: 嚯、啊！
0: 可是自己在家里边要是煎饺子的话，我觉得你这个
1: 我家没煎过饺子，我家煎的全是剩饺子，你知道吧？是吧？是煮的饺子吃不了了，第二天早上搁锅煎一下子，就没吃过就第一油吃的那个煎饺，因为只有在外边买的那个人能掌握好那生饺子，搁着里边搁上油，然后就是贴边再倒点水，滋啦一下搁锅一焖，然后好了之后底下定嘎巴，就跟锅烙似的那种感觉。我家没有，我从我记事起到现在，我家吃的所有的煎饺子都是剩完饺子，然后第二天煎一下啊。我得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就
0: 这个老边的煎饺呢，它不仅仅是说煎饺，而且呢，它能用这个淀粉水啊，给你勾出一个冰花来
1: 啊，勾芡。
0: 哎，对，就出锅的时候那反着出锅带冰花那个，
1: 明白明白
0: 明白那意思吧？
1: 明白。
0: 不，这它不仅仅是好吃，而且看起来也非常漂亮。
1: 嗯，
0: 老边呢还有炸饺子，
1: 炸饺子，
0: 哎，叫香酥炸饺，
1: 漂亮。
0: 这个它呢炸的时候，它那个外皮啊会起泡。
1: 嗯，
0: 你能想象出来外皮起泡，然后金黄金黄的，馅料还多、
1: 嗯、
0: 啊！它这个呢叫金丝酥饺。
1: 嚯，
0: 嗯，
1: 你这人这个里边都有寓意，然后这个好吃的同时，然后咱说这个外观还给你做的非常漂亮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技艺真是啊，
0: 嗯、是是是、
1: 哎嗯。
0: 最后一种做法呢，就是它的它叫烤饺子，实际上就是烙嘛，锅烙那种意思。
1: 啊、明白明白，
0: 对对对，
1: 听懂了、啊。
0: 就是用炉烙啊，把这个饺子先这个馅儿先煸一下，然后这个上去就是像锅烙那种做法。
1: 嗯、
0: 然后它这个呢，在表面还会刷一些蛋液。啊，它烘烤的时候出来也好看，口感也、
1: 哎、
0: 也好
1: 吃，
0: 对对对，
1: 啊、也好吃，
0: 嗯，
1: 主要就是好吃是吧？
0: 对，这个就是咱们在老边家哈、啊，常年能吃到30种馅料，10多种造型，旺季还会有隐藏菜单儿、啊，
1: 隐藏款，
0: 你、
1: 啊、
0: 看隐藏菜单
1: 就是什么夏日限定，是不是、啊？
0: 对，有夏日限定、冬日限定、
1: 冬日限定，
0: 哎，对，它都有很多
1: 啊，
0: 一年四季它都有这个属于时令特色的。简单说说，春天的时候。荠菜嘛，春荠菜一般3、4月份供应、
1: 啊。
0: 春天的时候隐藏菜单，荠菜猪肉馅儿。
1: 没毛病
0: 啊，对，夏天的时候隐藏菜单叫冬瓜海米馅儿，
1: 哇，
0: 秋天的时候鲅鱼猪肉馅儿、
1: 哦，
0: 冬天的时候，冬天这个我跟你说，东北人一听都会上瘾，
1: 啊、
0: 不是。你说的是酸菜油渣是吧？
1: 嗯，
0: 酸菜油渣不算他家隐藏款，算是常年都有的。
1: 常年都有、啊。
0: 冬天这个北方人一听就想尝一尝，
1: 嗯、
0: 白南方人听我估计受不了，叫做白菜厚膘馅儿。
1: 啊，就白的五花肉呗，
0: 哎，对，它这个肥肉很多很多啊，而且不像那个油滋了那种，它先给把那油都煸出来，它是带油的，
1: 懂
0: 啊，
1: 懂，
0: 肥瘦比要比平时吃的那个
1: 要狠点、可能平时的时候精肉和肥肉对比3:7，这回就4:6或者5:5、
0: 哎，就
1: 是
0: 这个意思，这个意思、
1: 啊，
0: 北方人一吃就会觉得，哎呀，特别特别的这个这口感特别舒服啊，满足感。南方人有可能是觉得太腻了，受不了啊。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啊，到老边去尝适合你的饺子。
1: 嗯，
0: 哎呀，又馋了
1: 一下。你这说的，你知道吗？这个习伟老师，你要一会儿下节目的时候，我给你推荐一下，咱那个哈尔滨那些饺子馆的时候，你可以去溜达溜达哈。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东方饺子多少年了，是不是？
0: 嗯。
1: 还有那咱的这个老都一处，是不是？范继勇，甚至你上东农，东北农大学那饺子园，你也可以去看看，试一试。正好离咱单位也没多远。
0: 嗯。
1: 你这说完老边饺子，说完了之后，人徐云老师去吃点，你别说、
0: 哎、
1: 也挺好的，是吧？啊。
0: 我跟大家讲，昨天咱们节目播完了之后，我就回去道上，我就必须得吃几架，那就不行了，就感觉不吃进嘴里边，不吃进嘴里边的话，就觉得这个精神上就得不到满足了。
1: 说完了，必须得吃，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我今天回去不行，我自己包点饺子。
1: 也没毛病，是不是？刚才我跟上节目之前，我跟徐云我们俩还唠呢，我说没事儿，我吃两个鸡架，咱都能消费起，是吧？你要是吃贵的吧，咱说不说别的了，但是吃鸡架就是。 虽然说哈，现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咱们的这个消费能力下降了，但是你要说你吃两个鸡架子没毛病啊，还能吃这个消费起。因为咱今天跟大家推荐完了，我建议啊，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

0: 嘛，您动手能力强的，晚上包点小饺子，哎，这连这个连主食带菜咱都有了，热乎吃一顿，然后喝上一碗饺汤，原汤化原食，起来溜达溜达，走走圈，哎，舒舒服服的，哎，然后泡泡脚，进入梦乡，也不失为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生活的方式跟方法，是吧？
1: 嗯，是的，是的。
0: 来吧，说到这儿呢，这个咱们还是老规矩啊，这个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中央大街92号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伊格莱维坚商店旧址。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92号，在两栋楼之间有一座米黄色的不太起眼的历史建筑，伊格莱维坚商店旧址。文保牌上显示建于1921年，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虽然历经100多年沧桑，但是仍然显出典雅与庄重。建筑的底层为仿石基座，坚实厚重。落地窗设计，二层和三层的窗口形式多样，富于变化，精致高雅。主入口一楼上部两侧是高大的艾奥尼柱式，檐口出挑较大，女儿墙局部高起，与两侧形成鲜明的对比。除此之外，建筑立面上还设有多个宽大而舒适的阳台。铁艺栏杆花式精美，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关于伊格莱维坚商店的资料比较少，其历史变迁没有查到，至于伊格莱维坚是人名还是品牌名称也不得而知。伊格莱维坚商店旧址是一座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建筑，其功能应该几多变化了，但现在依然保留着原有的建筑风貌和历史遗迹。如今是新耀特耀中央大街店和森马服饰。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柳树街13号原市委办公楼，始建于1919年，砖混结构，呈对称式布局。从外观看，建筑只有地上两层，走到内部却有通往第三层的楼梯。这是一座融合了多种欧式建筑风格的文艺复兴式折中主义建筑，精致典雅，简洁大方，是哈尔滨城市风貌的典型代表。据介绍，原址最初曾经是一座传统的中式深院大宅，1901年吉林铁路交涉总局迁到此处办公。1918年原建筑因大火焚毁，而后在原址上新建了这一座折中主义风格的建筑。1932年2月，日军侵占哈尔滨，该楼成为了伪满洲国外交部北满特派员公署的所在地。1945年10月，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将办公地址设在该楼。1955年春，中共哈尔滨市委主要领导入住该办公楼，被称为

0: 书记楼。1998年，中共哈尔滨市委政策研究室迁入该办公楼。2018年迁出。2020年，该楼被辟建为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旧址纪念馆，成为了哈尔滨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馆内设有多个展厅，展示了中苏友好协会的组织结构、主要任务以及沿革等内容。通过文字、图片、视频和建筑模型等等多种形式，生动地展示了哈尔滨解放前后的历史进程，同时展示了我党为解放哈尔滨浴血奋斗的历史，以及中苏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这座小楼目前是哈尔滨保存最好的老建筑之一。主要原因是从建成至今一直被重要部门使用。进门后，两侧是小楼的历史沿革、建筑风格介绍等。对着的左侧楼梯可以直接上二楼进行参观。开放。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百年霁虹桥，提起哈尔滨的百年霁虹桥，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座铁路立交桥是连接南岗、道里和道外三个行政区最重要的交通桥梁，也是哈尔滨市最早的一座立交桥。它跨越滨州铁路和滨绥铁路，西起霁虹街，东至伊曼街，全长51米，宽27.6米，为法式建筑风格，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哈尔滨市的地标性建筑和全国一类保护建筑。每当我们驾车从桥上经过，都会被其弓形蛇式的美丽形象所吸引，感叹100年前设计师建造的超前理念。在那个以牛马车辆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就把桥面设计为了双向四车道，引桥为双向六车道，两侧人行道各宽3.1米。霁虹桥下层为五组铁路线，桥上车水马龙，桥下汽笛长鸣。百年来，这座桥见证了整座城市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无数路人的奔忙和游人的美好时光。霁虹桥造型别致新颖，塑造精美，桥头装饰有四座方尖碑式塔楼。方尖碑是古埃及新王朝时期的建筑艺术风格，巨大的方形石柱收缩到顶端为尖尖的一点，造型别致新颖，形成了该桥特有的风格。塔楼四周各有24个花环装饰浮雕，其上各铸有两个较小的欧式桥灯塔，镂空嵌花的铁栏杆构思巧妙，铸造精美，栏杆上还镶嵌着飞轮标志的中东铁路路威浮雕，它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了美丽、典雅，兼具功能性和艺术性。据记载，1898年，此位置最初建筑的是一座木质大桥，名为秦家杠大桥，1901年使用。到了1926年建成了钢筋混凝土大桥，大桥没有一个铆钉，没有一个螺栓，其设计充分考虑了地势、交通和外观等各方面的因素，由俄罗斯设计师阿巴利精心设计，比谢斯维利道夫负责设计和施工。霁虹桥由原中东铁路管理局理事、哈尔滨工业大学原校长刘哲题字命名，桥名出自滕王阁序和阿房宫赋当中的虹消雨霁以及复道行空不计何虹的诗句，取句中霁虹二字表达了雨止云散，长桥如虹的含义，绝对是有文化和艺术的典型。

0: 饭。济虹桥是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境内立交桥，是哈尔滨市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全国重点保护单位，中东铁路建筑群的组成部分。济虹桥始建于清光绪24年，也就是1898年，于民国15年及1926年进行过重建，于1986年被定为一类保护建筑，于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济虹桥西起济虹街，上跨滨州铁路、滨绥铁路，东至伊曼街，引桥为双向六车道，桥面双向四车道。济虹桥是连接道里、南岗、道外的交通要冲，同时也是商贸闹市区域的一座铁路跨线桥，是横越滨州、滨绥铁路的跨线桥，更是哈尔滨市的交通枢纽和咽喉。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 90.4，收听由吴克和新运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 90.4 AM 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

0: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岁月流声，我是佩涵。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梦想在路上。梦想的伟大之处不在于说，而在于做。在追逐梦想的过程，彼岸不完全是成功的最终体现，因为梦想一直在路上，而追梦沿途有着最亮丽

今天的岁月留声，我们一起来聆听梦想在路上，追梦的人也永远年轻。许多东西刚开始的时候都很美好，但是

后来你会发现其实根本没有最后。所以有些东西，有些梦想，你现在不去做，你现在不去争取，你现在不去努力，你就看不到最后，你就会错过未来，你就会在碌碌无为的一生中忏悔，然后在无数次忏悔中抱怨离去。相信每个人都不想自己成为这个样子。

0: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1: 朋友们，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梦想在路上，也希望激励大家在梦想的路上能够勇往直前。在我们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我们总是在徘徊中等待，在等待中失败。或许曾经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会很迷茫，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自己还能做些什么，每天彷徨挣扎，每天颠沛流离，每天的每天都似乎踌躇满志，而每天的每天却又无所事事。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成长当中都会经历过的彷徨和迷茫。开始的时候也许会疑惑路的尽头到底在哪里，直到后来自己真的走了许多路，过了许多桥，才明白其实路是没有尽头的，而梦想一直在路上。

花儿最美的时候是在绚烂绽放、散发芳香之时，毛毛虫最美的时候是在努力褪去保护层、转身成蝶的瞬间，而梦想最美的时候，我想应该是为了不懈奋斗的努力过程，因为梦想一直在路上，而追梦人一直在前行，一直在进步，一直在超越。这一路上就是在梦想放飞、展翅高飞、寻得自己的一片海阔天空的过程。

这里是岁月留声，我们今天来聆听梦想在路上，我是佩涵。当我们还在十七八岁的这个色彩斑斓的多彩的和多梦的年华里的时候，我们正书生意气，快乐在知识的海洋里诉说你我的心声，交流你我的点点滴滴，追逐年轻时狂妄的梦，满载着缕缕情思，浪漫与情感伊甸园，使一颗稚嫩的心忽然变得炙热。这时天有多高，梦就有多大。当我们步入中年，我们的目光不再如年轻时那么清爽，为了生活，我们不得不变得更加成熟，目光不得不变得更加锐利，不得不去做一些我们自己不想做但又必须应该做的事，以至于我们常常望着日出，枕着日落，觉得格外疲倦。这颗曾经满载着梦想的心已经超量负荷，是长街快节奏的气浪，是办公室忙碌的压抑。但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神也更加坚定，步伐更加的稳健。山河依旧，人亦然，海阔天空，梦未散。谁没有过迷茫，谁没有过彷徨，始终相信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既然已经启程，就不要停下来，时光会带领你走向更加光明的道路，岁月也会给予你更加耀眼的光芒。

0: 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来聆听梦想在路上，我是裴涵。站在岁月的轨道，我们不会孤单。纵然逝去的时光照得我们一脸沧桑，但是我们还是要对生活充满期待，对未来充满向往。梦想的力量足以让我们走得更远。如果你的梦想在路上掉地了，破碎了，你就应该重新捡起来，努力地去拼凑，拼凑，再拼凑，直至再次背上梦想前行。人最容易丢失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人生最重要的不是你从哪里来，而是你要到哪里去。康朵说，只要这条路是对的，那么任何东西都不应该妨碍我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梦想需要你义无反顾，梦想值得你孤注一掷。由此刻开始出发，世界就在你的脚下。踏着梦想的脚步，走在前行的路上，在岁月里尽情绽放自己，让生活为自己骄傲，让时光为自己自豪。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佩涵。朋友，愿你千帆过尽，万物归心，梦想仍一直在路上。当走进了千山万水，当越过了世事沧桑，终有一天，你会在不经意的时候遇见最美的风景，邂逅最好的自己。朋友，我们再会。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

我们的人生是不断奋斗的过程，只有经历了奋斗，才能够获得自己想要的成功。奋斗是生命的一种承诺，奋斗让我们拥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奋斗能够让我们成为更加优秀的人。今天的岁月流声，就让我们以梦为马，努力前行。我们来听那些奋斗。

今天的岁月留声，我们一起来聆听那些歌唱奋斗的歌，也愿一直在路上奋斗的你能有所收获。我是佩涵，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今天的岁月留声。奋斗就是路，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人生需要奋斗，去开辟属于你的那条新航路。奋斗是可以改变命运的。俗话说，人懒富不久，人勤穷不久，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岁月流声，今天我们一起来听那些有关奋斗的歌。我是佩涵。往事如歌，在人生的旅途中，尽管有过坎坷，有过遗憾，却没有失去我们前进的动力。相信自己，希望就总会是有的。我们也应该记住那句话，错过了太阳，我不哭泣，否则我将错过月亮和星辰。

愿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坚定的信念，飞得更高。生活当中，我们面对困境，常常会有一种走投无路或者是无力感。我们其实在这个时候做到的就是不要气馁，坚持下去，要相信人生是没有绝路的，困难在前方，希望就在拐角。只要我们有了正确的思路和一直向前的勇气，就一定能够少走弯路，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那片光明之路。

0: 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1: 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就来听那些激人奋进的有关于奋斗的歌。在节目现场，主持人佩涵也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聆听这些有关奋斗的歌，也一起来激励我们自己。但是也要和大家说，在奋斗的过程当中，有时我们也会累了。人生的快乐与否，有时完全在于心态。若快乐，生活就会变得快乐。所以我们快乐与否不在于拥有什么，而在于怎样看待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生活是快乐的源泉，有了生活，快乐就不会枯竭。生活当中并不缺少快乐，缺少的就是我们发现快乐的眼睛，缺少的是感到快乐的心。所以在奋斗的路上，我们也要去寻找奋斗过程当中所获得的成果的那一份快乐。但是如果我们在奋斗的路上真的累了，我们也可以让自己停下来歇一歇，看一看身边的风景，然后整装再出发。

0: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今天的岁月流声，大家有嗅到奋斗之后成功的味道吗？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是佩涵。虽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聆听了这么多奋斗的歌，也激励着大家为了我们自身的生活也好，我们自己的价值也罢，要努力的奋斗。但是一个人的成就不是以金钱为衡量的，而是一生当中你善待过多少人，有多少人怀念你。生意人的账簿记录收入与支出，两数相减便是盈利。人生的账簿记录爱与被爱，两数相加就是成就。

人生的路，不管是坎坷还是畅达，我们都要一直走下去。只要你勇敢地往前走，就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和精彩。朋友们，感谢您关注了今天的岁月留声。我们希望每个人在奋斗的路上都能收获华彩。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我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这焦德鹏打救了正德皇帝，皇上这亲自审问乾隆和赵虎，这两个人那就是不照。最后由这韩辉给出了个主意，就把乾隆赵虎交给荆州知府叫孙礼文，让他审问这两个贼寇的口供。孙礼文心里边也挺高兴，心说话真悬，在荆州地面万岁险些出了危险，我的责任大了，现在万岁让我把这两个贼寇的口供要审出来就饶了我，哎呀，这是美差呀。孙礼文千恩万谢，那带着乾隆和赵虎回到了荆州知府衙门。单说孙礼文升座恭维，往桌案的后边一坐，吩咐人就把这乾隆和赵虎给我带上来。这两个小子五花大绑和满不在乎。孙礼文看了看，当时把惊堂木一拍，我说两个贼寇，你们到底唤作何名，受了何人的指使，是从速讲来，免得受着皮肉之苦。我可跟你们说，你们觉得你们骨头硬，那皮子长得结实，

你可别忘了这句话，人身似铁，甲似铁，是官法如炉，真如龙。你们到底讲还是不讲？乾隆赵虎把脑瓜一拨，我说你这狗官，受了那昏君的指使，审问爷爷我们两个人，我们两个人谁的指使都没受，就这看着当今的万岁昏庸无道，就想把他杀了啊！你也别问了，我们没什么可说。孙礼文这么一看，好啊，看起来要不给你们好好的熟肉皮子，你们是不能说呀。来人呐，把他们给我重打200。有这差人过来，就把这乾隆和赵虎摁翻在地，就打了200板子。这200板子打完了以后，还是那样，呵，这乾隆和赵虎满不在乎，那还笑了，哈哈哈哈。我说你这狗官，你手下的人是不是全都没吃饭？这板子的劲儿也太小了，打得真舒服，真舒服，就好像给我们哥俩按摩相仿，嘿嘿，真有意思。这把孙礼文气坏了，好啊，你们两个恶人拿着国家的王法开玩笑，我问你们有招无招？这俩人冲着孙礼文嘿嘿一笑，嘿嘿嘿，我们没招。还是那句话，要吃肉你呀就张嘴，要杀你就开刀，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哈哈哈哈。这俩家伙公然就和孙礼文在这较上真了。孙礼文一想，看起来不动点大刑，这俩人呐，这不会招。那孙礼文吩咐人给我夹棍伺候，夹棍被称为是五行之祖，这东西那可厉害。你别看这三根无情木，这要是给你夹上，就能把你的腿那给你夹折了。就见这俩小子满不在乎，有人就把夹棍给这哥俩上上，然后行刑的差人往左右一分，就见这孙礼文看了看乾隆，又瞧了瞧赵虎，我说你们俩人到底招还是不招？这俩人们脑瓜一晃，我没的可招，哈哈哈哈。这孙礼文真气坏了，来呀，给我醒醒！说了一声醒醒，这两边人往左右一拽，这绳子就那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一般的人受不了。可是这乾隆和赵虎，这家伙练过金钟罩、铁布衫，练过气功，就见这哥俩。这丹田一粒混元气，又叫达不老祖一金经，当时就点两条腿，那比平时都粗了有三圈啊！结果把两边的差人累得鼻巴鬓角，热汗直淌。您再看这乾隆和赵虎是谈笑风生，孙礼文是真气坏了，心中暗想：好两个恶贼！真乃的可恶啊！这孙礼文也明白，我拿不出口供，明儿我脑瓜就搬了家了。我要想活，就得要口供。孙礼文又吩咐一声：“既然夹棍他们受得了，看起来就得用酷刑来治他们俩人，给我点锤伺候。”那位说什么叫点锤？这是一种残酷的刑罚，就是一种小锤子，专门锤哪呀？就锤人的。

这个小腿的胫骨，一下一下的，那就得把胫骨啊给你捶碎了。这种刑罚是极其的残酷。有人就把这点锤拿过来，就用点锤砸这乾隆和赵虎的这胫骨。这哥俩依仗自己那强硬的气功，这家运成器，这点锤还真点不了呢。把孙立文是真气坏，心说好啊，这两个恶贼的骨头还真够硬的，眼珠转了转，心说话，干脆我劝劝他们。我说二位啊，我跟你们说点事儿。说句实话，你们那刺杀当今的万岁，没有把我主皇爷给刺杀死，现在你们犯了弥天大罪，那受人的指使，受人的利用，现在利用你们的人是逍遥法外，人家又吃又喝又玩，你们在这儿给他受罪，值还是不值？你们自己好好的想一想，就是你们俩人死了，你们那幕后人也未必那心疼你们二人。你们现在如果要是招了，虽然你们犯下弥天大罪，就是让我主万岁把你们杀了，也比你们受这凌罪强。你们觉得你们的功夫高，如果你要再是不招，我可要给你动极刑，到那时你的凌罪你受得了还是受不了，你们俩可自己好好的考虑。这乾隆和赵虎，呵，这骨头还真挺硬。我说狗官，你少说废话，我看你这黔驴技穷，我们就是不招，哈哈哈哈，你能奈我何？你也不用劝我们，我跟你说啊，我就是没招，你是能奈我何？这俩小子的铁嘴钢牙，那就是不招。孙立文是真急了，来人呐，给我请火刑。有道是水火无情，一听说请火刑这三个字，当时这赵虎和乾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说这火刑啊，那可不好扛，我们会金钟罩铁布衫，那会什么也不行。这两人转面一想，我们牙一咬，心一横，我们就是不招，把这火刑就准备好了，在这炭火盆里边放着木炭，这木炭烧得通红，里边放着有六七把烙铁，这烙铁呀，现在已经加热着通红，让人家看着波寒的耳令。这孙立文看了看乾隆和赵虎两个恶贼，你们两个人到底说还是不说？这乾隆和赵虎的骨头还真挺硬。我说狗官，我们就是不说，哈哈哈哈。这孙立文是真急了，来人那给他动火刑。那过来两个差人，那就把乾隆还有赵虎给摁住了。以后行火刑的人手里拿着烙铁，来到这二人的前面，就见把这烙铁那举起来以后，就照着这俩人皮糙肉厚的地方屁股蛋子那就给割上，然后就听滋啦起就冒了一股青烟，就飘出了一种烧焦羽毛的气味。那位说怎么烧焦羽毛的气味？因为人这个肉啊

主要成分是蛋白质。这蛋白质烧焦了以后，那就是烧焦羽毛的气味，把这俩小子疼得哎呀一声，那当时就背过气去了。这孙立文吩咐人用凉水给我喷过来。有人呐，整过两桶凉水来，这两桶凉水呀，那往上的一泼，这乾隆和孙立文这才缓醒过来。哎呀，疼！孙立文看了看，我说：“你们两个恶贼，有招无招？”这赵虎一咬牙，这乾隆一咬牙，好狗官，我们没得可招。然后这孙立文呢，又用烙他，又烙了好几处。这两个人是死去活来，不过是咬定钢牙，就是不招。把这孙立文呢给急的，眼看着天可就亮了。这天亮了，我要回复当今万岁，没有口供，我这条命可就保不住了。这可如之奈何。他往左右看了看，那旁边有个师爷，姓孙，叫孙长久。孙长久过来了，我这孙大人，我倒有个主意，您呢把他交给我。我也不打他，我也不唠他，我一会儿就让他老老实实。孙立文一听啊，你有这样的好主意，你也需要准备什么？准备什么？大人呐，你给我准备两支毛笔，这毛笔这毛啊，要稍微的硬一点，听见没有？就这样，有人。给整过两支毛笔来。当时的孙长久看了看，这两支毛笔这毛还真挺硬。他呀，拿着两支毛笔，来到乾隆的前面。我说你招还是不招？这乾隆的手那绑着呢，这脚上也有脚镣子，他也动不了。我不招啊！你不招啊！就见这孙长久，就把这两支毛笔，那毛那头啊，就伸到了乾隆的鼻子眼里。当时的乾隆就受不了了，他乐了。这乾隆这一乐，乾隆心说啊，这叫什么刑法？哎呀，鼓弄我发笑。这乾隆正美呢，这两支毛笔，那就开始往里捅，往里这一捅，那是又酸又疼。然后这两支毛笔就在他的鼻子眼里是又进又出，又出又进，一会儿鲜血直流，这个滋味简直太难受了。把这乾隆给疼得嗷嗷直喊：“哎呦我的妈呀！哎呀，我说，这乾隆他老实。赵虎他旁边看着乾隆，赵虎眼珠子瞪得老大，心说乾隆不能说呀，要把宁王千岁给抖楞出来。那宁王千岁。”可是咱们的后台呀，把他抖楞出来，那宁王千岁那又加了一罪。赵虎用眼示意乾隆，不让乾隆说。孙长久明白，心里说话你不想说，我再让你尝尝这个滋味。来到赵虎的近前，把两只毛笔那头啊伸到鼻子眼里，开始赵虎也笑了。然后两只毛笔来回的往里直捅，没有几下，这赵虎就受不了了。当时这血就下来了，哎呦，我也招，我招。乾隆和赵虎。

望着夜归，现在老实了。哎呀，大人呐，我们俩招。孙李文点点头，心说话，嘿，这个招还真不错。你说火刑夹棍板子的全不怕，他怕这个。哎，孙李文就问，你们两个人姓字名谁？我叫乾隆，我叫赵虎。我们两个人原来占山为王，落草为寇，那杀了很多的人，那身上背着几十条人命，就让官府掐尖入狱。没成想前些日子，宁王朱宸濠手下的大将雷德春就把九江给攻破了，在九江府里边把我们给放出来。我们觉得这宁王朱宸濠对我们有大恩，我们哥俩就投了宁王。宁王一看我们武功挺好，就把我们收为了将军。我是左将军，那赵虎是右将军。前些日子在北京来了一个信使，见到宁王千岁，听那个信使说他在北京受了大太监张睿所差，到这儿给朱宸濠送信，正德皇爷现在亲统大兵几万，由打北京出发，要征江南，要平灭朱宸濠。朱宸濠一听啊，觉得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现在屡打败仗，就想派个刺客刺杀万岁。我们哥俩那受了朱宸濠所差，这才来到紫金关，这刺杀我主万岁。到底乾隆和赵虎那是生是死，您是单听下文。上回说正说到孙李文审问乾隆和赵虎，最后让那孙长久想了个办法，就用两支毛笔那来回的捅这个乾隆和赵虎的鼻孔。这两人挺行不过，这还把以往的经过是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就这样，孙李文命人完全写好了口供，又让这俩人签了字，画了押，暂时把这两个人押入了死囚牢。旁边有一个人过来了，有人说是谁呀？那就是孙长久。孙长久这个人经验挺丰富，知府大人，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这孙李文看了看孙长久，我说师爷有话只管讲。孙大人呢，这乾隆和赵虎这两个人那武艺高强，那可不是泛泛之辈，如果把这俩人压到死囚牢里边，这两个人可全都会武功，要是跑了恐怕您是吃不了兜着走。我倒有个主意，那就把他们那脚上的大筋给他挑了，那个时候就是天大的本事也跑不了，这两个人那肯定得死，那犯了大罪，您看如何？孙长久这主意不错，真是乾隆和赵虎要跑了自己的吃饭的买卖喝粥的家伙那就没了。孙李文命人来啊，就把乾隆赵虎叫那大金，也就是蓝金，给我挑了。有人过来拿刀刷穿了四刀，就把乾隆赵虎左右双脚的大筋全给挑了。这俩人当时那就完了，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动转不了。

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孙立文前来复旨。正德皇爷看了看，我说孙知府，不知你审问乾隆赵虎审问的如何？万岁呀，现在乾隆赵虎夜已招人，有口供在这儿呢。正德皇上吩咐人把口供给我呈上来，把口供拿过来一看，就把这位正德皇上气那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脸上颜色更变。一看这两个刺客谁派来呢？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你说有多大的胆子？开始我正德还觉得呀，这朱宸濠谋反不可能，是别人造谣生事。结果他真要谋反呢，还要行刺于我，并且这个消息是自己内宫的太监那张瑞给送出去的。这张瑞是勾结朱宸濠。现在皇上想起来都后怕，心想这张瑞就是我身边的人，我在身边养了一只猛虎，我尚且不知。正德皇是真气坏了，把桌子一拍，好，既然乾隆赵虎已经招人，他们刺王杀驾是罪不容诛，传我的旨意，就把这两个人由他死囚牢里给我拖出来，给我凌迟处死。那凌迟，那这个刑罚可够严的，那可够狠的，换句话说也够损的。就把这人整出来以后，就用那刀一刀一刀的给凌拉了，那是活受罪。这乾隆和赵虎就得到了这么个下场。这两个小子也是罪有应得，总想着升官发财，荣华富贵，光明声显父母，没成想这次做了断头之鬼，把自己美好的一生给断送了。咱们放下这二位，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大帅王守仁。王守仁也挺着急，因为现在要想攻打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就在鄱阳湖的对岸，王守仁和宁王是隔湖相对，要想攻打宁王必须渡过水面，可是现在是缺少船只。乔舍这个地方离南康城有100里左右，离南昌城有50-60里地，王守仁要想攻打这宁王必须得渡水而行。那前些日子那武定谋啊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他回转南康前去收买船只，把收买的船只给你送来，然后你渡船攻打朱宸濠。可是现在这武定谋走了很长时间了，不见武定谋把船给送来，接着没有船没法作战。你说王守仁作为三军的大帅能不着急吗？正德天子又御驾亲征，他也想在正德皇爷到了以前就把宁王朱宸濠给除了，为主分忧。这王守仁正着急，有人前来禀报说现在蒲大武那奉了武定谋所差前来给您送信。王守仁一听那十分高兴，来人呐，把蒲大武给我请进来。蒲大武进来以后就给王守仁大帅施礼。王大帅看了看蒲大武，大武啊，你这一次给我送信有什么事儿？就见蒲大武在怀里边拿出一封书信，

把这封书信往上一递，王守仁斩书观瞧，这封书信就是武定谋写来的。信上已经说明，说现在我准备船只那一共120艘，我分80只船，让那蒲大武带领给您送去。不过这些船呢，可不能明目张胆的那给您送去，这些个船已经分布到周围的岔河之中，单等着您需用的时候，或者在夜间行驶开到您的大营。这个船呢已经准备好了，另外40只船由我武定谋带领，多备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就抄到宁王朱宸濠这连营寨的后边，单等西北风一起，我呀就火烧朱宸濠的连营。另外您呢还应该再写上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就送往安庆府，让安庆府去掉一枝梅慕容真，让他赶紧回兵，把他的兵是兵分两路，那一路啊一路就攻打朱宸濠的汉寨，另外一路让他绕到西山，那西山有个地方叫前谷，这是宁王朱宸濠的屯粮之地。朱宸濠又拿九江里整来不少的粮草全屯在西山前谷，咱们就把他的粮草给烧了，然后再让慕容真攻打汉寨，我在水路放火，朱宸濠必擒。咱们定好了在9月27的晚间一起动手。王守仁点了点头，心说话好，要是这样的话就按照武定谋的办法就可以破了宁王朱宸濠。王守仁又仔细考虑考虑，又分析分析，发现武定谋这个计划那十分的周全。最后武定谋还表示，为了彻底的麻痹宁王朱宸濠，咱们9月27这天晚上发起进攻，您在9月27的白天派上一哨人马，在这白天攻打他的水寨，只能败不能胜，以教着敌军的情绪。到了晚上，这些人就会防备疏漏，到那时咱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王守仁看完了以后，这高兴，心说啊，武定谋这人不简单，胸怀锦绣，富有良谋，堪称帅才。王守仁点了点头，我说蒲大武啊，你要回去以后告诉武定谋，就说本帅依计而行。蒲大武又表示说，现在的船只就在岔河桨里，在那停放，您需要的时候派人前去调取，在银夜之间就开往您的大营。王守仁点头称是，这蒲大武回去前去复命，咱们暂且不提。王守仁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赶紧派人迅速送往安庆府，让一枝梅慕容真赶紧回兵，让他兵分两路，一路那赶奔西山的前谷，务必要9月27晚上火烧朱宸濠的粮台，另外一半人马去攻打他的汉寨。只要西山火起，咱们一起发动进攻，大破宁王朱宸濠，这一次一定
不能让他跑了。

这时间那过得还挺快，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眨眼之间就到了9月27。咱们再说说宁王朱宸濠，现在心情是格外的好。雷纳春去了九江，这家伙粮食也足了，钱也足了，另外的水债，呵，让这李自然训练呢井井有条。虽然刮起了西北风，这船呢在水面上相当的平稳，坐起站来也十分的勇猛。这朱宸濠这个高兴，看起来我朱宸濠啊，嘿，那真有帝王之相，要不然怎么有李军师还有无敌大将叶天庆这般人辅佐于我。我看不久啊就可以把王守仁大寨破了，到那时我就可以出兵金陵，成就我的霸业。那9月27这天白天，这宁王正和文武啊在这商议事，那就听着外边咚咔咔咔咔炮声阵阵，有人前来禀报。哎，我说啊，王驾千岁，现在水面上来了20只小船，这小船速度都挺快，接近咱们联营大寨，看起来王守仁要发动进攻。这时候雷子春把脑瓜一晃，王驾千岁您不必担心，您呢就要看一看我雷子春如何迎敌。李自然捻着胡，王驾千岁，这一次你就看看我的水师大寨的威力如何。这宁王朱宸濠这家挺高兴，坐到楼船之上，那有一座船呐，那这3层楼这么高，那叫楼船。宁王朱宸濠就上了楼船了，居高而下，在这观看雷德春如何迎敌。那现在出战的是谁呢？那就是赛孟尝的徐明高，带着20只小船。这小船随着船帮船压水浪，唰的一下就接近了朱宸濠的联营寨。由于这小船呢它行动方便，这船上又有挠钩套索，雷德春这家伙传下令箭，让自己的连排战船都往前这一冲，那船上有挠钩套索，有弓箭啪啪这么一射，这小船可真受不了啊。当时的小船在水里摇摇晃晃，军队是站立不稳，面有惊慌之色。雷德春是哈哈大笑，心说啊，嘿，你们这小船怎么能跟我们的船比？我们的船那真好像平地相仿，你也看你们在水里飘荡荡荡飘飘，那站都站不稳，那还能打仗？这徐明高领着这20只船就和雷德春的水军在这周旋，这小船还真打不了这大船。这大船这又平又稳，人家在大船上行走如飞，这小船摇摇摆摆，这军士也站不稳，这放箭那放的也不准。雷子春这高兴，吩咐一声给我擂鼓助威，就听着鼓声这一响，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军队摇旗呐喊，奔着小船就冲过来了。这徐明高那受了王守仁的差派，那这一次不能打胜仗。徐明高一看差不多了，赶紧往回撤。徐明高当时传下令箭，这20小船调转船头，就回转连营。雷大春这哈哈大笑，呵呵呵，都说王守仁手下的军队那横得邪乎，冲锋陷阵

永不可挡，我看也不过如此。这20只小划船不是跑了吗？来人呐，给我收兵撤退。这楼船上宁王朱宸濠这个高兴，心说话好，看起来王守仁的军队要打败仗的时候，看着这些小船呢狼狈逃窜，朱宸濠高兴的不得了，那狗头军士李自然又神气起来了。我说王家千岁，一看我这个主意怎么样啊？连环计战船连在一起，就解决了在水里边不稳的这个事实。我看王守仁的军队不来那是他的便宜，如果他要是来了，那是有来无回，王家千岁您是高枕无忧。上回说正说的朱宸濠手下的大将雷纳春率领水师寨是大败徐明高，宁王一看这王守仁的小船在水面上荡荡悠悠，站立不稳，这大船无比神勇，朱宸濠这高兴就别提了，这李自然这小眼卡不卡不心中暗想，我这个计策出得好。宁王千岁，如果真要是驾座九五，我是开国的元勋。这李自然悄悄的命人呢、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有人下去准备。那位说李自然又耍什么花活，你看他呀没有真才实学，要想点花活，这家伙还挺有主意，想起了陈胜吴广起义，陈胜吴广为了安军心使用了一个办法，这家伙又把他故戏重演。就见时间不大，有人呢他噔噔噔噔那跑进来，拿了10条鱼，这鱼啊全都有2-3斤沉，这鱼这欢蹦乱跳。这李自然看着朱宸濠，你们把这些鱼拿到此处要干什么？当兵的就说了，哎呀，我说军师爷呀，这些鱼啊我们捞上来以后要准备把他们杀了，然后给宁王千岁大帅军师爷那美餐一顿。没成想这些鱼啊刚刚拿到厨房，结果就宰了一只，把这鱼宰了以后，那发现肚子里边有这么一个锦囊，把锦囊打开了，上边写了8个字，正德当灭，这宁王当兴，我们不敢隐瞒，因此前来禀报。宁王朱宸濠一听这个高兴，哈哈哈哈，真是天助我朱宸濠，看起来正德那是气数将近。宁王朱宸濠不相信，命人又把这20几条鱼啊全都开了膛，果然里边还真有锦囊。把锦囊打开，全写的是正德当灭，宁王当兴，朱宸濠美，吩咐把这些鱼给我们炖好了，再整点好菜，今夜晚间我要爷醉方休。你说这宁王朱宸濠那不是倒霉催吗？这李自然又给宁王失败烧了一把火。就这样，这李自然、朱宸濠、叶天青、雷德春，包括周世雄、吴云豹，这些大将就在这水寨里边喝成酒了，酒可喝的不少，那一看都快3更天了。

这些人回到自己各自的岗位，叶天庆的酒喝的也不少，这家晃晃悠悠回到了汉寨，雷德春驻守水寨。现在李自然呢，刚刚回到自己的军事帐里，李自然刚躺下，由于这家的酒啊，他喝多了，酒喝多了以后他叫水呀，他睡不着，就觉得酒啊就在这肚子里，那一个劲儿的往外滚，一个劲儿来这劲儿。李自然一想，干脆不行啊，我吐了得了。这小子由哪大帐里出来，准备把这酒往外吐。无意之间呢，往西北的方向这么一看，把李自然吓得一哆嗦，就发现西北的方向，哎呀，怎么有火光，隐约约还有喊杀之声。这时候李自然心里就是一惊，难道一说西北的西山前谷我们屯粮的地方出了什么意外，要是让人把粮草给烧了，那我们可就完了。这李自然呢真急了，这家伙找了一匹马，骑着马来见大帅叶天庆。叶天庆也闻报了，听说西北方向火光冲天，隐隐约约有喊杀之声。叶天庆胯下马掌中方天画戟，正要找李自然，两人正好碰在一起。军师，这到底怎么回事？哎呀，我说大帅，现在您火速带领人马赶奔西山前谷，前去看看是不是有人要烧咱们的粮台。如果粮台让人烧了，咱们可就完了。叶天庆作为三军的大帅，他什么不懂？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如果说粮草要没了，这些大军吃谁？那无粮自乱。叶天庆催坐起马，晃手中方天画戟，带着人是赶奔西山。到西山这一看，好嘛，这火烧的这个大。就在此时，刮起了西北风。这西北风啊，那还挺大，那这是风借火势，火助风威，火鸽子乱飞，火星乱冒啊。当时叶天庆一拍大腿呀，完了，这一回算完了，王守仁是诡计多端呢，我们就上了当了。有人说了，这营是谁劫的呢？那劫营的这个人就是徐寿。这徐寿奉了武定谋所差，武定谋让他带着20只小船，这20只小船上全装满硫磺焰硝引火之物，那带着军队赶奔西山强谷。那西山强谷确实是朱宸濠屯粮之地，这朱宸濠也是迷了八乎，觉得西山前谷这地方万无一失，因为这个地方三面临水，那一面和陆路相通，王守仁的军队要想从陆路上来那不可能，所以他就放松了警惕，因此还有今天的惨败。这位镇守粮台的这两员将，一个姓许叫徐骁，另外一个姓张叫张弛，这俩人啊也没有什么本事，那最大的本事就是喜欢着杯中之物，那整天是酒杯不离手，醉了喝，喝了醉。单说9月27这天晚上，这哥俩又整了几斤的好酒，在湖里边捞出点鱼来，找人给炖了炖，又找点牛头肉、狗头肉、猪头肉，还煮了点花生米，嘿，这俩人又喝上。

一边喝酒啊，还一边白话。就听这张弛说了：“我说老许呀，你说咱们王家千岁能成事儿吗？啊，我看可够呛。那王守仁那30多万大军屯在南昌，哎呀，人家大队人马往北的一推，就咱们这点人呢，全得让人家踏为齑粉。我看呢，嘿，咱们也甭管别的，在这三面临水，那一面挨着陆路，那陆路大帅叶天青，那军事李自然在那守着，那绝对不会有人来。咱们哥俩在这好好的享受享受，那喝点小酒。”张弛听在这儿，哈哈，我觉得也是这么回事儿。我看呢，这朱宸濠成事不成事儿，咱们也不管。咱们哥俩最喜欢的就是杯中之物，这酒是真好啊！这酒是高粱水，醉人先醉腿儿，喝完了以后飘飘欲仙呢。人说酒能通仙，我看还真那么回事儿。我喝多了以后，我俩眼一闭合，眼前又是金钱又是美女，我这想入非非，我这心里边十分的高兴。这俩人在这喝酒，在这胡说八道，早就把这守凉台的事儿忘一干二净。当兵的一看这哥俩喝，干脆你们喝呀，我们也喝，你们大喝我们小喝，这些军队那谁也不看守凉台，那三个一群两个一伙，有的在那喝酒，有的在那打牌，没事的在那呼呼的睡大觉。于寿等人带着人来到了前谷，弃舟登岸，拿着硫磺焰硝引火之物，上岸以后就放起火来了。这火呀刚给点着了，正好起了西北风，这西北风那风势还挺大，你想要着火，这一刮风，这风就是空气流动带来充足的氧气，你说那燃烧还不充分，真是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呢。有这个小校撒酒如飞，就给张弛和许潇送信儿。这俩人端着酒杯正喝呢，啊，二位将军可了不得了，现在有人到凉台放火，四处起了火了。张弛端着酒杯歇松着醉眼，你说什么凉台起了火了，你是不是做梦啊？就咱们这个地方三面环水，一面和陆路相通，难道一说王守仁的军队他是天兵不成？不可能不可能，你们是不是看着我们哥俩在这喝酒有气，搅了我们的酒兴，实乃大胆。这许潇也说，那不可能，你们是不是做梦，半夜里做梦撒孽症，说是着了火了。你看这两员战将那还能守得住凉台？就在此时，徐寿、王能两个人蹭蹭由哪外边就窜进来。这许潇和张弛端着酒杯一看冲进两个人来，这两个人呢倒不但不害怕，还嘿嘿一笑，把酒杯端起来：“二位，你们是谁？是不是到这前来烧凉台的？我们哥俩呀这酒还没喝完，你们坐在这儿也喝两杯，尝一尝这杯中之物。哎呀，酒能通仙，这乃是人间的美味。”你说这俩人

现在喝的呀，全都有十分醉意。这张弛和许攸，那觉得别的人呢，也和他们一样，那嗜酒如命。这许攸往前的一纵，把手中清风宝剑一晃：“我跟你们俩人说，我们是王守仁手下的大将，到这前来烧凉台。”许攸一说这话，这许攸和张弛两个人这才明白，这是真的。当时面如土色，还想说别的，那许攸能让他说吗？还给他那机会吗？这许攸把宝剑往前一递，噗！王能把手中大砍刀一举，咔嚓一下，也把这许攸也给杀了。许攸和王能一看这火着起来了，火势甚大，再加上有西北风，要想把火扑灭了，那是不可能。两个人呢，弃暗登舟，驾着小船，又和武定谋前去会合。咱们再说武定谋，武定谋和周扬帆，那也带着20只快船，这船上都硫磺焰硝引火之物，那早就准备好了。这武定谋一看西北风起来了，武定谋心说：“好嘞，现在该我放火了。”这20只快船呢，由哪上游，借着风势疾驰而下。眨眼之间就到了雷德春的水寨林营。我定谋吩咐一声：“给我点火！”就把这20只快船给点着了。快船上硫磺、焰硝、桐油，全都是易燃物。点着了以后，这火光冲天，再借着风势就冲向了雷大春的水寨。雷大春的水寨可倒了霉了，这20只火船，那就这个点燃的条件，那就把水寨给引着了。有人速报雷德春：“雷将军了不得了！”现在雷德春也吃了一惊，这家伙酒喝的也不少，有哪床上一咕噜声起来，出了什么事？哎呀，雷将军现在，咱们的连营水寨起了火了。雷德春亡魂皆冒：“什么？哪里来的快船？有哪西北方向来的快船？船上装的是引火之物。”把雷德春气了，心说万里自然，说现在诸葛亮已经死了，武侯不能重生，谁能够借这东风？他就没料到人从屁股后边把咱们烧了。哎呀，雷大春一看自己船上的官兵这个惨呢，衣服也着了，船也着了，把这些官兵烧得嗷嗷直喊，有些个官兵也着了急了，这家伙一着急，嘣就跳了水了。到了水里，刚想起来不会水，也别说不会的会喝，把嘴一张，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换个大肚沉呢，然后也死了。雷大春是仰天长叹：“哎，看起来是天灭宁亡，这李自然是怎么整？说这鱼肚子里还有锦囊。”还他妈天灭正德，宁王当行，准是这小子又耍的什么鬼点子，让宁王高兴，没成想有此大祸。雷大春转面一想，我赶紧保护宁王。雷大春这家伙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锦陈利落，
寻找宁王朱宸濠。你别说，雷子春跟朱宸濠感情还真不错，觉得朱宸濠对他有知遇之恩，他要知恩图报。有人说雷子春能不能把朱宸濠救出去，您只单听下文。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带来健康知识讲解，欢迎朋友们的持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涉及到一个问题，比如说众多的高血压呀、脑出血等等后遗偏瘫的患者，对他们来说最大的绝望是什么呢？就莫过于康复达到了瓶颈期，怎么努力这肢体功能呢都没有办法再进一步。那面对这样的绝境，我们如何来重新获得心理上的新生和肢体上的新生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来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外科手术来解开这个死结。那外科手术怎么进行？在外科手术当中能解决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如何解决偏瘫康复卡住这个瓶颈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偏瘫病房的主任陈冲陈主任。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场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有任何问题文字留言在上面我们都会看到，也会来解答大家的问题。那现在我们就有请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偏瘫病房的陈冲主任。
4: 那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陈主任，您看刚才说到的这样一个问题，对于您来讲，门诊当中是不是涉及到的就更多大家是康复达到了瓶颈期，已经没有办法再进行，甚至都觉得放弃了这样的患者？
4: 咱们生活中吧，偏瘫的病人特别多。特别是在咱们东北，我觉得就是大家你看每个小区公园，甚至说就是有些地方把一条道都戏称为叫血栓路，就都是栽栽愣愣的人，就这类病人大家一点都不陌生，特别的多。
0: 那您看我们现在说到比如说偏瘫，偏瘫我们的理解就是一侧或者是一个部分的功能受到

0: 到了限制，瘫痪嘛。
1: 嗯、
0: 那具体我们用科学的这种叫做名词解释，什么是偏瘫，是不是还是先和大家来说一下，哪些原因导致的偏瘫？
1: 嗯，好。
0: 嗯，
1: 我还是用我就是习惯在门诊工作中跟大家广大朋友们这么交流吧。
0: 对，
1: 我
0: 们就需要这样，让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嗯，
1: 要说书面语吧，太晦涩了。
0: 是，
1: 其实咱所说偏瘫呢，就是老百姓说半身不遂。
0: 嗯，
1: 就是脑袋得病了。我们专业词叫脑卒中，然后也就是说脑梗或者脑出血或者脑头部的其他疾病引起了这个对身体指挥的一个失灵，不论是感觉还是运动或者是颜面的一个变化，就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吧，就是胳膊腿不好使了。
0: 那这些问题出现的一般应该更多的是叫做疾病后遗症呗？
1: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脑卒中吧是一个最常见的原因，它分为出血和缺血两大类。出血吧咱老百姓都知道就是脑出血，然后缺血就是脑梗。
0: 对，
1: 然后像其他还有像脑外伤，脑肿瘤，脑手术，脑炎，还有一些脊髓病变也都可以引起，然后引起这个对这个人健康的人对这个偏瘫一侧身体的这个支配的一个失灵。不论是感觉运动，是大体上是这么个情况。
0: 您看脑卒中导致的偏瘫，我们一般可能会知道，就是相对大家比较熟悉了解，比如说胳膊叫胯框，然后呢腿叫往外甩着走，
1: 画圈
0: 啊，画圈，这是大体上的脑梗之后或者脑出血，一般也会有这样的肢体的问题吗？
1: 这个、
0: 脑出血好像一般是语言方面的障碍多一点，对吗？
1: 这个就是涉及到就是。得病之后不论脑梗脑出血啊，脑梗是堵塞之后，然后这一部分脑功能丢失了，然后脑出血呢直接是一个物理性的，它首先是把神经直接损坏，然后之后是一个压迫，相对于就是脑卒中这一块吧，脑出血病人的伤害要大于脑梗病人的伤害，但是说是大体上不是绝对的，具体还要看片子，看面积，看病情。
0: 那除了这种我们说脑卒中造成的这种偏瘫，我们会知道什么位置出现的障碍？那您刚才还提到了，比如说像脑瘤啊，或者脑外伤啊，那这些造成的肢体的障碍，也是在和脑卒中相类似吗？
1: 大体上都是一样的，
0: 都是一样，
1: 就是、
0: 都是肢体的障碍。
1: 咱们简单的就是一个人的活动吧，我们把大脑简单打比方为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指挥着你所有的功能，不论是你看我们肢体的运动，我们感觉，包括我们颜面、语言、说话这一块，然后还有情感、认知，都是这个司令部在操控。而且咱大脑吧，一般是分两半，都是交叉支配的，就大体上是，有些功能不是啊。然后当咱们这个一侧的那个大脑受损了，不论是脑梗脑出血还是外伤啊手术啊，它可能相应区域受损之后，它的一些神经功能就丢失了一些。然后你像刚才您问到了说有些语言说话不好，我们这时候就是大脑吧，我们常规一般人左侧的大脑叫优势半球，然后关于语言。所以说如果是左侧病变，不论它是梗啊还是出血啊，一般它是右侧肢体不灵活，然后语言受影响。而右侧大脑病变的人呢，他是左半拉身子不好使，然后他说话却很利索，确实有这么一个情况。
0: 那就等于是不管刚才说到了我们说脑部神经哪些方面造成的问题，或者哪个部位造成的问题，那都是跟他在哪半球有关系，造成你肢体影响，还是你的语言受到了障碍。那么在这块我们看啊，偏瘫有的可能比如程度不一样，还有比如说什么疾病说你没控制好会复发，偏瘫也会吗？
1: 他一定会的。在这里就是我觉得生老病死是咱一个人的叫自然规律，这个谁都违背不了。当就是我有时候在门诊跟逗这些病人，我给他们打比方，我说咱们这一套零件啊，就这一套水管，如果你好好用哈，七八十年甚至能用百八十年。当这个我说管道里的很多指标你要是调控不好，比如说沙粒子多了，泥土多了，把这管子堵了，那就出现梗了。堵在脑子里叫脑梗，堵在外周叫外周的血栓，闭塞梗塞。然后还有如果这个管道的承受的压力特别高了，爆管了，就像咱自己家那自来水管爆了，整一地水，那要爆在脑子里那就是脑出血。我们要尽可量去控制各种指标，维护好这套管道，多使一使。
0: 要不然的话，你治了一次没有维护好，下次可能还会复发。
1: 特别是这些得完病的人，他肯定有很多基础病。如果不把这些指标基础病控制好，那他很有可能再犯病。就是他们是再犯病的一个就是高危的人群。得过病的人。
0: 所以有一个大家现在也明白的，老百姓也大概都知道了，就是中风是越复发越严重。
1: 是这样。
0: 所以这是大家一定要防范二次中风的关键所在。那现在很多偏瘫的病人，比如说他半夜什么腿抽筋啊疼痛，一疼呢醒了又睡不着了。那这种是怎么回事？
1: 我们在门诊临床中吧，就是有很多这个情况，就是他们来以后说，大夫，我腿疼，我半夜我一抽筋，我给我疼醒了。就是这里面啊，就是咱针对偏瘫这个人群，除了一小部分人，可能说老年人啦、缺钙啦，会引起一定的抽搐，然后绝大多数这个偏瘫的病人，他可能是由于肌张力高引起的肌肉痉挛，就是老百姓说的肌肉抽筋，是这个抽，一般都是这个情况。
0: 那这是等于我们在和平时的理解当中要区分开的。这个抽筋不是你平时的缺钙，
1: 是这样。
0: 而是你病情导致的出现的这个问题。
1: 是。
0: 那这个怎么解决呢？
1: 针对肌张力这一块，就是传统的来说，一个是康复，就是正规合理的康复，能改善一部分肌张力的情况。再一个就是药物，有些病人吧，可能要配合适当的药物来解决他的问题。但是药物也有一定的副作用，这个吃药需要在正规医生指导下，就是一定不要乱吃。然后最后如果康复药物都不见效的情况下，也可以考虑通过手术的方式，但是要有专科医生进行评估，就是手术不能随便做。
0: 那这是大家在了解到偏瘫相关的事情，我们当然还有很多的内容和大家来进行介绍。而且我们节目当中所说到的更严重的一些大家的困惑，或者是遇到了瓶颈期、绝望期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冲出这样的一个迷雾啊，或者冲出这样的迷障，那在稍后的时候我们会向大家继续来进行介绍。这里您正在进行收听收看的是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这是特别有个叫偏瘫门诊的主任陈冲陈主任。那既然如此，对于偏瘫这方面肯定陈主任呢也是研究特别多，门诊量也应该很多，遇到的患者也会非常的多，都怎样的去解决大家的问题，又解决的怎么样，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信心。朋友们有任何问题，通过我们的现场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视频直播间也可以进行问题留言进行咨询。在这儿呢，我们对于陈冲主任啊再做一些更多的介绍。那陈冲主任呢在神经外科工作已经是有20多年了，而且呢也多次在像北京天坛医院呐、清华大学的玉泉医院呐、解放军总医院呐、北京三博脑科医院，还有北京航空总院等等这样的医院呢进行外科进修学习，也就等于是一直在临床工作当中，也一直在精进当中。
1: 一直在路上。
0: 一直在路上。而且呢是在2025年的时候成立了神经外科亚专业偏瘫病房，这个说的是手术加上康复一体化的综合性专病病房，这个特别拿出来说是比较稀缺吗？
1: 目前就是国内来说吧，就是可能大家经常提到就 MDT 一个多学科合作模式，但是我觉着合作的一个深度还是相对的差一些，而且对于患者还是有相对的一些不方便。所以就是综合这几年就是临床工作，就针对偏瘫这一块的情况，我跟我们康复的一个主任叫陈建平，然后我们在一起合作，就是想打造这个手术康复一体化，这样省去了病人的很多麻烦，特别是有些病人可能术前他要有一些康复的介入，这样对他术后有好处，而且术后啊很多病人如果没有经过正规的康复，可能效果出不来。就包括我们在工作中能遇到，就是全国各地很多做完手术的病人，感觉效果还是有所不是那么特别的理想。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没有很多都是没经过有效的一个康复，可能他自己练，咱说土话，练跑偏了，就没练到道上。
0: 那在我的理解是说，常规来讲，要么就是康复，要么就是手术，而不是很好的能把他俩综合在一起，手术和康复结合。 进行，是这意思吗？所以您这儿等于是开了一个先河吗？
1: 就是也算是吧，目前我所了解可能咱们东北目前没有这个情况。
0: 就是首
1: 富加
0: 康复进行的，
1: 不十分了解。
0: 好，那现在呢，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啊。聊了这些之后呢，也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有朋友们留言，稍后再来看啊，稍后再给大家回复，因为我们还要继续了解一下陈冲主任。他呢，擅长的就是神经外科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和手术治疗，尤其是通过外科的手术。这个外科手术里面呢，像叫神经调控脊髓电刺激，还有一个叫做SPN 周围神经平衡术，这些来进行治疗脑出血、脑梗死，还有脑脊髓外伤导致的一些偏瘫。这里面包括比如说肌张力高，您刚才也提到了肌张力的一个问题，还有呢像跨栏手、内翻足、四肢痉挛、脑瘫、截瘫等等啊，常规开展叫周围神经平衡术，那也是在这方面呢得到了患者的更多的这种认可啊。我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应该有一些患者，就您的患者可能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留言也很多，一会儿的时候我再来看。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看一看您的这个是市级科技成果也有两项哈。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开讲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当中我们今天特别来涉及到的就是偏瘫康复，如果卡在瓶颈怎么办，我们希望大家了解的是有一种方式叫外科手术能够解开这个死结。看一下直播间啊，我们的视频里面这是啊，有位朋友说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偏瘫病房给竖了大拇指，还有东三省，这说的是，我不知道他说的准不准确，因为他是说你这是首家医院把手术跟康复结合在一起的。那么还有呢，这位说啊，主任好，他还说了他自己是哪儿的，他说他丹东的老赵，不知道你认不认识，或者还记不
1: 记
0: 得？
1: 记得记得。
0: 然后这位朋友说陈老师医者仁心，还有说尤其是啊，这他是留了好几次，他说陈主任说的太好了，对老百姓太有帮助了，尤其是对肌张力高的患者特别有帮助。有人说这是陌上花开啊，他说最棒的陈冲主任。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继续留言，大家有问题在上面直接提出来啊，把握这个机会让陈主任呢给您进行一些解答，或者是解决您的一些困惑。那么刚才我们在说到了康复的这个时候，比如说有些患者呢，确实他经过了多轮的这种康复，但是到了一定程度，似乎就到了一个平台期，或者大家说到的是瓶颈期，有的反而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什么关节变形啦，肢体僵硬啦，有些患者这时候可能就选择放弃了。而且我经历过这样的情况，也是周围的朋友，他说一个人一旦脑梗之后，其实他的惰性会增强，就你让他去训练呢，你让他去康复啊，很多的时候他自己不太情愿，而且这个东西呢他又非常的缓慢，让人很难持之以恒，很容易失去信心。
1: 主持人，这个问题我也想说一下，就是我的观点。我想替就是广大偏瘫病人说句话，就是很多病人他不是懒，他是疼。就是特别是有很多病人，就是撇开认知不好这一部分啊，要认知不好他做起康复肯定是受影响的。但是说如果认知正常，特别是肌张力高这一部分病人，他胳膊腿梆梆硬，他每做一个动作，比如咱们走个10步20步很轻松，或者是走1公里，他走每一步都要对抗肌张力，他要去抵抗肌张力，相当于就是说你背袋米或者抱块大石头在那走，咱们走一段路很轻松走下来了，咱要抱个大石头，你要是走个
0: 举步维艰，
1: 哎呀是这样的。所以说人吧都是趋利避害的，就是我总告诉我的病人，我说他不是懒，他是疼，他每动一下都疼，甚至你说的老百姓常说一句话，多练练就好了，
0: 是啊，大家总说你不够努力。
1: 然后但是对于这种病人，他每一次练完之后，他不但没有进步，他还在加重。那你说人吧都是趋利避害，所以说他只能通过那我不练了，我在这待一会儿，哪怕我不练了待一会儿，都要比练完了之后第二天那个难受和加重强。确实存在这情况。所以说有些病人吧，不是就是那个没有机会好，我觉得就是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病人是方式方法可能需要改进。如果有合适的方式方法，这个病人还是有机会的。哪怕这个病人通过咱们合适的治疗他有一点进步， 他心理上那个结一旦开开，他不感觉到绝望了，他说哎，我还有希望，我这个病还能治。
0: 嗯，
1: 他心结一旦打开，其实这种病人多数都是特别刻苦的
0: 啊。
1: 他开了之后，这一个家庭这一家子全开了，
0: 是，
1: 就很多都是有这个情况。
0: 嗯，您刚才有一个朋友叫陌上花开，那真的家庭里面可能也这样了，
1: 嗯，
0: 是吧？那刚才我们在提到，比如说他经过了多轮的康复，没有进步，反而更严峻了这个问题，
1: 嗯，
0: 也似乎是更严重了。那这怎么办呢？
1: 其实我在实际工作中啊，遇到这样，就是有一个老哥吧，
0: 嗯，
1: 他在很多康复中心的，就是一直在掰这个胳膊掰这个腿，他肌张力特别高，
0: 嗯，
1: 就咱老百姓说的梆梆硬。都变形了，
0: 嗯嗯，
1: 上面跨栏，
0: 嗯，
1: 底下腿像个大棍子似的，
0: 嗯，
1: 就是坐着轮椅进屋把这个腿全支起来了，
0: 嗯，
1: 然后我康复那个主任戏称说这是大炮，抬个大炮就进来了，
0: 啊，
1: 人没进来脚丫子先支进来了，
0: 嗯，
1: 然后这个脚整个都是变形的，就是不能正常的脚挨地，它是什么足下垂内翻脚趾头抓地，
0: 嗯，
1: 整个就是外脚帮咱说这个小脚趾头这一溜在这着地，
0: 嗯，
1: 然后跟腱也挛缩了时间长。
0: 嗯，
1: 这时候吧，他走了很多康复中心，
0: 嗯，
1: 掰了半年。
0: 嗯，
1: 就是后来他媳妇跟我说，
0: 努力了。嗯，
1: 大家就是感兴趣的可以去看我的视频号，就是在这个视频号里就有这个病人，
0: 嗯，
1: 就都是他媳妇说的。
0: 嗯，
1: 然后说，当时吧，他在某些康复中心吧，特别努力，
0: 嗯，
1: 每次都掰哭，
0: 嗯，
1: 就是一个大老爷们能掰哭，
0: 啊，
1: 你说他得多疼，
0: 啊？对，得多疼。
1: 掰了半年，不但没有进步，还在加重。
0: 嗯，这太打击了啊！太打击了。
1: 就是对于这个人群，就是我想跟大家说，如果就是这个结构改变了，畸形很严重，脚都不能沾地儿，那他怎么练呢，
0: 嗯？
1: 那这种病人吧，其中有一部分病人，我们可以尝试着通过手术的方式啊，就是把他的脚给他平过来。他如果脚能挨地了，这种病人有机会练站，更有机会练走。就我们在工作中也有很多这种病人，
0: 嗯，怎么平过来的？
1: 通过手术的方式做脚型。
0: 通过手术啊，脚型。
1: 嗯，
0: 嗯，那一会儿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涉及到这方面内容。这位叫新宇啊，
1: 嗯，
0: 他说我是脑出血的患者，是加格达奇的，去哈尔滨五院看病遇到了陈冲主任。他说对陈冲主任呢非常的认可啊，他对您非常认可。
1: 啊，
0: 最美的白衣天使，陈主任会越来越好啊，谢谢。然后，
1: 谢谢，
0: 这位朋友说陈主任代患如亲，在偏瘫病房住院期间，不仅能治疗身体上的疾病，心理上也得到了抚慰。这个我真是感受特别深，
1: 嗯，
0: 就是现在很多医生到节目当中来都说，
1: 嗯，
0: 有的甚至还要考心理学方面的这个专业证书。
1: 嗯，
0: 就是一个医生现在已经真的不只是治疗大家的身体疾病，还要治疗他的心理疾病啊，甚至是解惑，叫心理解惑。因为现在我知道还有一种治疗叫做身心同治，
1: 嗯，说得好，说得好，
0: 所以现在很多的医生都在走这条路，
1: 啊，
0: 那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让我们的患者不只是解决你身体上的问题，更要解决你心理的问题，因为尤其像刚才我们提到这些偏瘫患者，
1: 嗯，
0: 心理的问题真的都很大的，这个我们特别理解，
1: 嗯，
0: 谁突然之间活蹦乱跳的一下子这儿出问题那儿不能走了，
1: 嗯，
0: 那心理压力能不大吗？说不出问题，说你的心理不够强大，这样的人真的就很冷漠了，所以他的心理出现问题我们都特别理解的。那么怎么解决他的心理问题也是医生现在在做的事情，但是我们说心理问题怎么解决就接纳了吗？其实也未必，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我们通过手术能够更好的去解决他的问题，那我身体上的疾病解决了，可能我心理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1: 嗯，是这样的。
0: 嗯，那您刚才提到比如说像这种足内翻啊，然后脚叫什么垂地，就是等于那个，神经的支配到这儿不管用了是吗？
1: 就是脑梗脑出血病人吧，根源咱这个司令部不指挥这胳膊腿了，
0: 嗯，
1: 然后底下胳膊腿各自为战，
0: 嗯，
1: 我们都知道，拿小腿为例啊，小腿大家都知道后面腿肚子的肉多，
0: 嗯，
1: 一样不听话的时候他要乱使劲的时候腿肚子劲儿大，嗯，腿肚子劲儿大，然后小腿前面的肉却很少，
0: 嗯，
1: 然后腿肚子劲儿大把这脚就拽成什么，拽成足下垂，拽成内翻，然后脚趾头抠地，
0: 嗯，
1: 然后脚不能正常的踩地了，
0: 嗯，
1: 就这么个状态，
0: 嗯。
1: 然后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只有就是不但是要做这个脚型，把这个型正过来，但是你要解决这个肌肉的问题。
0: 嗯，
1: 我们调大脑吧，目前咱们目前的科技手段吧，不论脑机接口啊，还有很多技术，也是有它相对的一个局限性。
0: 嗯，
1: 然后但是我们可以简单的通过这个外周，就把这个事儿相对的简单化，咱处理外周神经，对它肌张力进行一个降低，让它屈伸的这个肌力和肌张力相对的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样有利于下一步的康复，为康复打一个基础。
0: 嗯， 那您提到了比如说我们去解决这个肌肉的问题，解决它的牵拉问题，那我们在手术之前直接去先解决这个牵拉的问题，因为手术嘛，好像大家还觉得呢，毕竟又是一次手术。

0: 姐的那个，要让他牵拉解决问题是吗？
1: 就是，
0: 但是他没有掰过来。
1: 我跟很多康复老师也交流过，如果比如肌腱挛缩，就是轻微的挛缩，就一公分以内吧，轻微的，有些通过康复的手法可以解决问题，这个可以的。但是比如说要挛缩两三个公分，甚至说四五个公分，这种，那个跟腱很粗很粗的。
0: 嗯，
1: 我原来我特意做手术的时候，有时候留过图片，我给我的康复医生，我说你们看。这个这么老粗，我说我做手术要延出来五公分，这个人才能大概上恢复。你通过牵拉，就是我说之前那个病人，你把他掰哭了掰半年，不但没有帮助，却越来越严重。
0: 那
1: 这部分病人可以尝试通过手术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0: 就是你要手术了之后，把他先位置给他调整过来，然后
1: 结构改回来
0: 、然后再解决你的肌肉问题，
1: 然后再去练功能。
0: 如果你就直接把它改过来，你不练功能，功能丧失，它到时候还会再拽回去，是吗？
1: 是这样的。所以说要，我是神经外科医生，要针对神经和局部结构要同时下手。
0: 所以您的这个偏瘫病房就是要康复加手术，手术加康复同步进行，这样才是对一个患者全周期的一种康复治疗。
1: 因为在工作中吧，就是也有一些就是有些经验吧，往往就是很多患者，就是包括你看我有些患者在外地做完手术的，做的肌张力手术，其实手术做的都是不错的，就
0: 是
1: 效果挺好，
0: 说是一样的手术是吗？
1: 当时吧效果都出来了，但是过后吧，一段时间病人说的我又复发了，我又回去了，
0: 就是又那
1: 往往是他的康复做的不对。
0: 嗯，
1: 如果错误的康复，他不但说没练功能没练力量，他练的是肌张力，他把肌张力又练回来了，那你这个手术白做了。这也是我在门诊有时候我跟很多病人说，我说我要求你在我这做手术的话，尽量是术后要在我这再来做一轮康复，我们教你些方法，你别练错了，练偏了。因为这个针对手术这一块的康复跟传统的康复有所不同，它有它的一定的特殊性。所以说我都跟患者说这个。
0: 所以这种等于科学康复、准确康复，是手术之后至关重要的一环，不可或缺的。
1: 因为所有的偏瘫病人呢，就是不是所有的偏瘫病人都适合手术。我门诊看100个病人，大概能可能有几个适合做手术，然后还有20-30个吧，就是不适合做。就是这个不适合做是差在哪儿呢？有些是差在力量，有些差在功能。所以我的病房就是，我们有很多病人都在做这个术前的康复，他要打一些基础。你有基础了，然后我们做手术才可能有一些疗效。就是改善它一些功能。如果基础特别差的话，甚至如果基础特别差，可能手术不但对它没有帮助，有可能还会让它加重，有这个情况。
0: 这里还有这样的一些环环相扣的关系。
1: 对医生的要求很高的。
0: 不是说你这足内翻了，你这个肌张力，你胳膊跨框了，你也改不回去了，我们就来手术吧。也不是的，
1: 不是
0: 所有这样的都是手术的适应症，
1: 所有的都需要做康复
0: 啊。您说到的前期要进行康复，比如说它的功能或者刚才说结构是吗？那它不就是功能受限了，我们才需要它遇到了瓶颈期才需要手术吗？那什么样情况它反而还达不到手术的指征呢？
1: 这里面就是偏瘫病人吧，一个咱说偏瘫病人恢复大概那么几个时期，这个我不做细讲。当就是我们做病人呢，就是一般都要求病史1年以上，肌张力稳定了，确实康复无效了。这里面这个病人有什么情况呢？一个是无力。如果你没有力量，这种病人可能不适合做。你需要先康复练力量。因为我做手术我做不出来力量，力量是你自己的，需要通过康复练，把力量练出来了，有基础了，才有机会去做手术。然后再有一部分是特别有力，这个有力到啥程度呢？
0: 过高，
1: 肌张力特别高，就3-4级啊，
0: 嗯，
1: 胳膊腿都像个大棍子，梆梆硬，掰也掰不动。那这种病人，我们可以如果康复做不动了，我们可以尝试着通过手术的方式再给他肌张力降一降，然后这样为康复打一个基础。
0: 那就等于是我们什么时候手术，到这来能不能直接手术，还要根据你的
1: 需要见面看，就是
0: 需要见面看。
1: 对，
0: 这是叫东北大猩猩，他说陈主任对手术适应症把控十分严格，
1: 是
0: 这
1: 样
0: 哈。
1: 啊，
0: 还有这位说陈主任无私奉献，把好的康复方法无条件的告诉我们，这可不是告诉我，这是指导和直接的要给大家进行。这康复治疗现在也是医疗领域不可或缺的，现在也非常重视的一项治疗手段。然后他这说治疗 叫什么

0: 肩关节半脱位，什么方法特别有帮助？治疗肩关节半脱位，
1: 那这个病人应该是看我视频了，就是我之前跟我康复的主任，我俩分享一个方法，就是摇棍儿，就很多半脱位通过摇棍儿的方式，就是复位了，解决了疼痛和脱位的问题。
0: 那看来他是在这方面
1: 应该他受益了。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偏瘫病房主任陈冲陈主任。偏瘫康复卡在了瓶颈的这个期限，我们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把这个死结打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现在正在涉及的就这方面的内容。那刚才说到了什么样的人才适合来进行手术？当然了，说来到了陈主任的病房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这个可以手术，但你还要需要等，你需要康复。这个时期的康复是要在医院进行吗？说你要等你的，比如说像刚才说，你一点力气都没有，你需要锻炼出来一定的力气，我们才可以手术。这样是在回家去康复，还是在医院？
1: 我说一个就是广大病友都能听懂的吧，就是我做手术的一个前提，一个是有力量，然后再一个，尤其涉及到脚的话，需要会勾脚。就是因为勾脚的力量也是他自己的。如果不会勾脚吧，我们做肌腱移位，就是远期效果就是也是相对的差一些，不理想。如果会勾脚了，然后做完手术，相对效果和脚的功能相对好。这里面就是，我们有些病人吧，如果自己在家居家能练的，这是最简单的。有些在当地能做的，你就在当地做。如果我说居家和你们当地康复都做不好的，可以上我们这来，让我们的康复师。你门诊指导也好，住院做也可以，就都可以，目的是要解决问题。
0: 然后当适合手术的时候，我们再手术。
1: 对，得达到标准。
0: 那这个手术叫什么手术？
1: 这个手术吧叫周围神经平衡术。有些老师就我们书面也叫 SPN， 周围神经缩窄。我现在是周围神经缩窄，一个是处理神经，再一个要处理肌腱。对于这些关节变形的，我们要把这个形状给它绞回来，叫绞形。然后对于挛缩的肌腱要做个松解延长，要把它的结构让它趋于正常。既把这个肌肉的紧张度降下来，然后又把它结构恢复到大体正常，这样这个病人才有机会重新站，重新练走。
0: 那这您说到的是脚部的啊。还有像您说跨框的这种，那这种也能手术吗？
1: 这种也可以。
0: 那这种手术也叫周围神经。
1: 通过手术吧，就是我们能让这个跨框的手放下。能让这个握紧的拳头也能让它打开，但是一个前提，又涉及到康复了，就是我们的理念是，如果这个病人下盘要走稳了，他的上面肌张力自然就会往下降，也是我病房有很多病人吧，就是做完了下肢的手术，上肢通过一段时间锻炼，肌张力下来了，我们手术就不做了，他下盘稳了，上肢自然就不使劲了。我打一个小比方，你要卡倒的时候，自然手舞足蹈的要炸起来。要找平衡，这个偏瘫病人也是，他是拿这个胳膊来找平衡，每次都这么发力，所以术前康复很重要，要纠正这些异常的姿势，术后再康复，让他回到正确的发力模式上来，这样的肌张力，他才不会说，很刻苦的在练肌张力，就很多病人都是这个情况，虽然很刻苦在练肌张力。
0: 那比如说像跨框的这个，会同时，他下肢是功能受限，也很大的程度上。同时伴随吗？就又跨框又什么甩腿？
1: 是这样的，就是很多病人都是这情况，存在。
0: 那所以就要先解决下肢的问题。我听您的这个顺序的话，
1: 是我们这一个理念是建议是先搞下肢，下肢下盘稳了，然后通过康复，有些上肢就不用做手术了，或者说练一段时间，下盘稳了之后，上肢肌张力有所下降，在做手术的时候，把这个手术也做得相对小了。就是病人创伤和费用都下来了。
0: 那再有就比如现在，比如我们就以脑卒中的这个来说啊，现在的医生呢也是把这个叫康复前移，是你脑卒中急症期治疗稳定的时候，说这时候康复就应该介入了。那么越早介入，等于是你后面的愈后越好。那如果手术呢？手术是这样的吗？
1: 手术吧，就是我们一般是建议，就是发病半年吧，进入后遗症期，但是半年到一年还有很多病人有恢复的空间和希望，所以我这儿的时间就掌控是，病史一般一年以上，确实系统的康复无效，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考虑手术来介入干预。
0: 那这等于是这个期限在一年之前，大家还是要好好的去进行康复。
1: 是这样的。

0: 因为如果你前期康复的好的话，其实后面什么手术啊，还有术后的康复，那可能这个不光是省了，而且你的自信心可能也提早就已经来了。所以在康复的这块，其实我们说病后的康复还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再有，我们在其实提到的这些的时候，您看，把它这些功能改善了之后，如果它在二次复发，比如说脑卒中，二次在复发的时候，那它这些我们已经做好的手术，已经恢复的功能，是不是还会再受到影响？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好，就是不论脑梗还脑出血的病人啊，就是很多病人头一次犯病很症状很轻微，但是二次犯病造成了很严重的伤害，然后甚至就是生活不能自理，就是家庭有的都可能支离破碎，就是整个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个人和家庭都受很大影响。这里面就是我在门诊的时候也总跟病人说，我说你最大的事儿是你要稳住现在，稳住现在，然后开始立足眼前有所进步，尽量控制二次再犯病，我们叫二级预防，尽量不要再犯病，这是你最大的事儿。如果你再犯一次病，可能咱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是这样，
0: 确实是这样。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偏瘫病房的主任陈冲陈主任。陈冲，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大家对这个认识的多吗？其实在之前哈，还真没有特别关注到，比如说康复还有手术这一说，因为可能现在康复用的手段也很多嘛，比如说针灸啊、按摩呀，然后专业的康复师进行功能训练呢，还有一些仪器的这样的辅助。但是说你这些康复都没有很好的作用的时候去手术，好像以前大家并不太熟悉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
1: 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手术。这个手术吧，就是由来已久。这个手术历史吧，在国外100多年前就有，但是它逐步在发展。最早早期吧，做的很粗糙，然后就是后果也相对很严重。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更迭哈，我们显微镜啊、神经电生理一些监测，就是上了这些手段之后，对神经和对这个疾病掌控的更加的好一些。但是，也达不到完美，就这个是个改善类的手术。你像北京的很多老师，像301八几年就开展了，八几年就是姚建祥姚老就开展这个手术了。然后还有北京很多大医院，很多个老师就是已经这个手术时间不短，在咱国内至少20-30年、30-40年了，这个手术。
0: 但是好像大家熟悉度没有那么高吧？
1: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对这个疾病的认识，或者说很多宣传呢，
0: 科普的这个
1: 相对的
0: 还是少一些，是吧？所以你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在健康开讲的节目里面，我们又了解到这样的一种治疗方式，其实确确实实就等于给偏瘫的患者带来新的希望，而且呢，给大家也能把握时机。我想问一下，您刚才说一年之后就是手术，那如果是他已经2-3年了，他依然保持在这种状态，还适合手术吗？还有救吗？就是这个有救是说怕他的肢体啊。
1: 就是我在临床中遇到时间最长的病人是40年，就病史40年。40年，当然要一定要是见面系统的评估，要专业的评估。你评估他这个手术如果对这个病人有益有帮助，他就因为这个筋短了，就因为这块肌张力特别高影响他走路了，那么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之后对他还是会有帮助的。然后这种病人我们可以考虑去给做手术。最长的我做过40年的，他术后的效果也解决了他一些问题。
0: 您刚才说到的比如说手术，我们是把它平衡过来，那这个手术过程长吗？对于一个比如说已经是一个脑梗的患者来讲，对他的有什么风险吗？
1: 这个手术相对非常安全。我们在胳膊腿上嘎个小口，大概4-5公分，有的可能2-3公分，很小的口子，然后找到这个责任神经，我们一般要找到神经的、
0: 有个责任神经、
1: 要找到这个神经的末梢。就是比如你看我们做小腿的时候，我们要做颈神经，把颈神经分到比如说前面小腿三头肌的、胫骨后肌的、管内翻的、管脚趾的，我们要把这个神经做到末梢，叫高选择，就是 SPN， 要进行一个神经的缩窄，然后通过监测，然后掌握这个缩窄的多少，然后术中降肌张力，然后这样术后做完之后即刻就把它解决。然后创伤很小，基本上术中出血相当于咱嘎口子出点血吧，出血
0: 非常
1: 少。
0: 那这个属于因为你是只嘎一个小口。那这个是要再通过电脑来帮助视觉找神经。
1: 我们有一些仪器，像大型的显微镜啊、电生理机。

0: 检测呀、电刺激仪啊，去精准的找这神经。这是个技术活。
1: 那这个对于医生的要求应该非常高吗？
0: 对医生的要求，相对的，要是有神经外科显微操作基础的，你像神经外科医生、骨科医生或手外科医生，这个手术这块相对的容易，但是对手术一些指标的掌控，这个需要一些经验和加持
1: 技术哈。
0: 对，
1: 那这个手术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一般
0: 手术短的可能我们有时候半小时一小时就做完有些涉及到矫形，有些涉及到就是术中要反正面，我们要翻身的这种，可能要做两三个甚至做五六个小时
1: 那大体上是说有的可能只是把你的肌张力降下来，就你的平衡就来了是吗？
0: 这个要具体看病人，就是这个
1: 那这个是在术中看吗？还是你先评估呢？
0: 要评估，
1: 先评估。
0: 主持人，我这么跟你讲，我有时候逗我的病人，包括就是我发一些自媒体时候，我也说，我可能是国内就动刀的医生里面讲康复讲的最多的。我在门诊的时候，天天给病人讲康复。我说你练的不对，你现在练的越练越重，你肌张力这么高，是你自己很
1: 坑去练才是正确的吗？
0: 就是教大家最简单的，你不要在家琢磨，也不要说这个康复吧，一个阶段一个样。你不是说教你一招就打天下了。就是这一招对这个病人好使，可能对你就不好使。你要定期的上医院找康复医生，让他给你评估，找到一个合适你的方法。当然说有条件的上医院做最好，如果家里确实不方便的，你居家你也要定期来医院，让康复师来评估教你。不要在家盲目的练，越练越差。
1: 先要知道怎么入门，然后才能更好的去练习。
0: 一个阶段，然后做一阶段的事儿。这个阶段练成功了，翻篇了，做下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哪块没做好，局部要加强，然后康复师再给你指出
1: 来。那这个阶段大概是多长时间为一个阶段呢？
0: 每个人都因人而异。就是
1: 那什么样情况觉得我又应该到医院去呢？
0: 这个问题问得真好啊。如果你康复不但不进步，而且还稳不住现在，还在加重。这个时候一定要上医院找正规的医生，对你进行一个指导。
1: 并不是你病情加重了，是
0: 你自己练的加重了。
1: 你练的加重了。
0: 对。
1: 这个大家可能是一个新的认知，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我这么努力反而害了自己。那这是等于我们如何康复，怎样才是一个科学准确的康复训练。这是和大家说到，那么刚才我们在说到手术的这一块的时候，比如说进行一个评估，它是指进行一个松解，我们叫做肌肉松解，类似于就把它肌张力降下来，还是你需要进行肢体的这种结构的改变？那这种结构的变化我们在手术的时候难吗？
0: 这个就相对复杂了，就是对医生，要是对有经验的这些骨科医生啊、神外医生、矫形医生，这个手术都很常规，都很常规。但是至于这个什么时机、什么时机段来做这个手术，就是手术时机得掌握，然后手术标准的一个掌握，这个需要医生有一定的经验和基础。就是你做这件事儿，有时候你看我评估患者的时候，我的习惯，我要拽着康复医生，我们一起来看病人。因为这个病人怎么能好，他必须要做康复。所以说我要求术前也介入康复，术后还要康复。
1: 对，
0: 就是评定的时候，不是说我一个手术医生来，我说你就应该做啥，我是拽着康复医生，我说哪个事儿影响你康复了，咱们我手术我就解决哪个问题，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是不是有利于你康复？我们就是这么来找这个标准的。我觉得这样更合理，
1: 是更合理、更规范，而且呢更理性，
0: 是这样。
1: 不是盲目自信，我这经验太丰富了。
0: 有时候经验不准，
1: 还是要结合着专业的康复医师，再加上你神经内科的医生、神经外科的医生，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儿，其实就是更好的为患者服务。那么在手术之后，我们知道还要进行这种康复，那除了这个之外，还需要注意啥呢？
0: 早期吧，就是一定要休息。有的人吧，就是说我术后的病人，有的术后即刻就下地出溜了，开始满地走。然后但是我要求病人吧，一定要是术后的头一两周，我说你要休息，然后头两三个月你不要高强度的去锻炼，要确实让这个手术后让你的神经和肌肉包括这关节养好了，养好了你再去做这个锻炼。如果没养好，那你这一练不把自己练坏了吗？我都有病人刀口没长好呢，就开始抗阻训练，然后把刀口 十来天刚愈合的都挣开了，这我都遇到过
1: 啊，
0: 这病人都老着急了，我说你们别着急。就

0: 天天、啊、天天在说这话
1: 啊、嗯，就是这个也要循序渐进。
0: 嗯，
1: 这位朋友说，陈主任设身处地的为患者着想，那当然啊，在我们日常的工作当中，陈主任肯定也是遇到了太多这种非常急迫心情的患者。
0: 嗯、
1: 那来了呢，首先要安抚是吗？说在心理上给大家很大帮助嘛。
0: 主持人说这个也我也展开说两句。
1: 嗯，
0: 就是这个偏瘫的病人吧，头一个你看刚得病时候，这个角色转换没转过来。
1: 嗯，
0: 然后原来是原来很多病人，我说都叱咤风云的，都说的算的，都是当头的，领导一片人。
1: 嗯，
0: 但是现在吧，突然你的治疗。就这种病人怎么能给他希望让他好起来呢？当你的治疗哪怕他有一点点的进步，
1: 嗯，
0: 他都有希望。他有希望的时候，就你们之前说那个，你咋这么懒呢？你咋不练呢？多练练才好。
1: 嗯，
0: 这个事儿就不存在了。他做的这件事有帮助、有进步、有希望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好起来的。
1: 嗯，
0: 他不用吃抗焦虑的药，不用吃抗抑郁的药，
1: 嗯，
0: 他也会好的。
1: 嗯，
0: 然后他好起来了，我说这一家子都逐渐好起来了。
1: 嗯，
0: 所以。我跟我的团队啊，就我康复那个主任，我俩一查房总是嘻嘻哈哈的，就是包括我们那康复医生，我们护士长啊、
1: 嗯、
0: 护士啊、
1: 嗯、
0: 我这医生，我说你们没事就跟那患者交流唠闲嗑，
1: 都能量满满，
0: 七大姑八大姨，然后那个逗他们乐，就是有时候开玩笑啊、
1: 嗯、
0: 有时候我们愿意，我也愿意跟我病人肢体接触啊，有时候扯扯手啊，摸摸他呀，拍拍肩呐、啊
1: 嗯、
0: 就是我希望能通过我们这些行为尽量的去鼓励他激励他、
1: 嗯嗯、
0: 就是只要去做吧，我说还是有希望的。就、
1: 嗯、
0: 虽然说就这个病吧，我们不可能治愈治好。
1: 嗯。
0: 但是我们尽可量的去改善，提高生活质量。不能动的，咱让他动起来。
1: 嗯。
0: 不能自理的，他要是有机会自理起来。
1: 对呀。
0: 减轻了家庭的负担，
1: 嗯、
0: 也减轻了他个人的一些痛苦。
1: 是、
0: 我们是这么一个观点和理念吧。
1: 嗯。那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就是手术之后，大家又经过了这些持续的一段康复训练，
0: 嗯、
1: 作用的怎么样？大家的这种恢复的功能都如何？
0: 我们在临床中吧，就是有很多我说上述那种情况，确实康复很多轮无效，然后关节变形。
1: 嗯、
0: 有的有很多病人甚至也做了很多就是神经调控类的手术，但是就是有些效果可能还是达不到。
1: 嗯，
0: 然后我告诉大家，对于这种关节变形结构严重的，你确实连着地都着不了的，可以就是有这里其中有一部分能通过手术来进行改善。
1: 嗯，
0: 我们把它纠正之后，他有机会站，有机会站了就有机会练走。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中有很多这个情况的病人。
1: 嗯，
0: 就是大家也可以就是随时看看我那些视频号，或者大家可以都看一看都可以。
1: 嗯
0: 嗯，
1: 除了我们刚才其实重点可能在说到了比如说脑神经方面啊、
0: 嗯、
1: 重点说脑卒中造成这种偏瘫的问题、
0: 嗯、
1: 那比如像您提到还有像脑瘫的那种造成的这种肢体的影响、
0: 嗯、
1: 这个也能通过手术解决一些问题吗？
0: 主持人问的特别好。我之前吧，我在北京老师那儿学习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我们称之为叫三瘫，偏瘫、脑瘫、结瘫，
1: 嗯，
0: 就是他们发病的机理有些是相通的，都是肌张力高，
1: 嗯，
0: 因为这个肌张力高引起他一些功能障碍，
1: 嗯，
0: 当我们如果我们通过我们手术的方式啊，我们的治疗方式把这个肌张力进行一个降低，
1: 嗯，
0: 哎，那这一部分病人功能就可能有些就得到一个改善，
1: 嗯，
0: 就我们在工作中有很多这种病人，
1: 嗯，
0: 有很多，嗯，
1: 也是有适用的。
0: 对，适用的。
1: 嗯，那再有就是现在我们通过刚才的这种讲解之后是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我们进行这种外科的手术不能够单独进行，其实一定要和康复结合在一起。
0: 是这样。 嗯，
1: 嗯，那未来这条路是不是会更多人去执行？
0: 现在就是有很多外地的医生在我这里就是进行一起交流学习吧。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医生存在的意义吧，就要解决问题，就不是说夸夸的谈理论、
1: 嗯、
0: 就是谈你的是吧，谈很多你的知识体系。
1: 嗯，
0: 我说这个病人到你面前了，你能不能解决他的问题，这是医生应该解决的。
1: 嗯，
0: 然后我在工作中通过就这些年摸索，包括跟很多老师也在交流，就是我刚才您不说了吗，我说我一直在路上，我还在学习的路上。
1: 嗯，
0: 然后总在跟北京很多外地老师我们一直在交流。
1: 嗯，
0: 就怎么能有效地去解决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这个偏瘫呢，就是我可以这么说吧，轻症的它不治都好，但是很多重症的用了各种方法，就是确实

0: 值不能回到得病之前，这个我们没法去做到。但是我们能做的是利用我们现有的这些方式方法，找到一个合适病人的方法，让他的质量有所提升。如果生活能自理，如果他的这个痛苦能减轻，如果他的嘚瑟烂颤嘚瑟抖能缓解，能解决一样是一样，就提高生活质量，然后也减轻家人的一个负担。
1: 其实这也是需要和患者们共勉，就是患者大家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叫做程度上的对自己的要求，不能要求过高，就一下子我就想回到从前，我不管现在恢复了多少，我甚至恢复了60%，我都认为不行，这不理想，我叫我原来的我。但是这个是我们一定要面对现实，
0: 这个不现实，
1: 是吧？
0: 啊，
1: 对，就是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这种期望也要落在实处，当你的期望值没那么高的时候，我们一步一步来，其实你的这种幸福指数也会在提高，你的自信心也会在提升。如果你一下子要求完全像以前那样，那其实你的信心会一点点的被打压下去，后边可能你都大家看到你改善了很多，你依然没有了信心再继续下去，是不是？
0: 主任说得很好。
1: 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我们也希望不管是医生还是患者，在康复的这条道路上，大家都能有达成一个共识，而且我们一起努力向前。那现在呢，我们希望在今天的这种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偏瘫在治疗领域里面，我们还有一个在你遇到康复瓶颈期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做，给大家一个新的希望，新的办法，或者这个办法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可是你并不知道，那现在你了解了，你知道了，我们也是等于给大家带来这个新的局面，展开了新的带有更加光亮的这样的一页，一天。那也希望在这些方面能够给大家更多的帮助。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其实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偏瘫病房的主任陈冲陈主任，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种解决偏瘫问题的办法的讲解，非常感谢您，也替所有曾经被您医治过的这些患者感谢您。因为我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面太多人在留言，这里面大家都是浓情蜜意的在向您表达着。
0: 谢谢主持人。
1: 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我们节目当中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那当然特别感谢的就是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偏瘫病房的主任陈冲陈主任，谢谢您，我们就说声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广大听众朋友，再见啊。
1: 好。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付瑶，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5年9月5日星期六，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每天早晨6点整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播付瑶陪伴您开启全新的清晨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哈尔滨市气象部门预报，9月5号全市晴天为主，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近期冰城天气晴朗，风力温和，空气湿度适宜，整体体感舒适，非常适合市民出行、户外锻炼和游玩。气象部门提示，秋日昼夜温差逐步加大，早晚凉意明显，提醒大家外出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白天阳光充足，紫外线适中，长时间户外出行建议做好基础防晒防护。未来几日我市持续晴好天气，气温平稳适宜，无明显降水天气，方便大家日常通勤、休闲出游以及各类户外活动开展。来看今天的新闻，冰城民生利好持续落地，中医药惠民服务覆盖面持续拓宽，群众就医获得感显著提升。9月3号，黑龙江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黑龙江省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实施方案。据悉，2024年哈尔滨成功获批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累计争取国省级专项资金3000余万元，重点用于基层阵地提升、特色专科培优、县域医共体建设，全市培育打造53家市级旗舰中医馆，中医医师占比提升至30.85%，巴彦、木兰等地县级中医院牵头组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覆盖群众22.78万人。南岗区先锋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旗舰中医馆年门诊量接近3万人次，服务热度持续攀升。道里区构建阵地建设、技能培训、质量管控3位一体工作模式，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特色适宜技术日均接诊量位居全区前列。消防区深化医养结合服务模式，为慢病群众定制专属运动处方，联动省级中医院共建特色专科，精准帮扶高血压、颈腰疾病等常见病患者。松北区推行一馆一品、一中心一特色差异化建设，依托中医药加家庭医生上门巡诊、居家康复服务，辖区慢病控制率提升了15%，优质中医服务直达百姓家门口。医保中医药惠民政策精准落地，减负成效十分显著。目前哈市已有160余项中医特色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643种中药饮片集中集采平均降价40%，同时将25个常见病、慢性病病种纳入中医日间病房试点，大幅降低群众就医经济压力。

共卫生服务方面，全市做实做细一老一小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65岁以上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率达79.61%，0至36个月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率达到92.45%。下一步，我市将持续补齐基层中医药发展短板，建强县级中医龙头阵地，壮大中医人才队伍，推进智慧中医药建设，依托医保政策持续赋能，全方位提升群众中医药服务体验。体育惠民超额兑现，冰城全民健身资源持续扩容。记者从市体育局获悉，2026年市政府重点民生工程公共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工作扎实推进，目前全市已有31个公共体育场馆实现惠民开放，超额完成年初既定19个场馆的年度目标，民生红利持续释放。本次开放场馆覆盖哈尔滨各区县，包含冰上运动中心、综合体育场、全民健身中心、专业体育馆等多元场地，可满足市民滑冰、球类、田径等各类健身需求。所有惠民场馆采用分时段免费、低收费结合的开放模式，覆盖早间晨练、日间休闲、晚间健身全时段，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健身需求。同时，市体育局直属的人民体育馆、哈尔滨冰球馆同步对外开放，涵盖羽毛球、乒乓球、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冰球等热门运动项目，进一步丰富主城区健身供给。体育部门也提醒广大市民，场馆开放可能受天气、赛事、设备检修等因素临时调整，市民出行健身前可提前咨询预约，合理规划行程。未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推进场馆惠民开放，持续优化服务举措，让公共体育资源真正惠及全城百姓。入冬供暖筹备全面提速，全市供热管网启动全线施压检修。近日9月，哈市各大供热企业全面启动供热管网上水打压试水工作，对1、2次供热管网开展分批注水、分段试压，全面排查管网破损、接口渗漏等安全隐患。所有检修试压工作将于9月底前全部收官，为今冬稳定供暖筑牢基础。目前全市供热设备夏季检修工作已基本完成，管网试压、故障排查、设备调试等入冬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各小区已陆续张贴试压通知，明确具体试水时段，同步公示维修报修电话，方便居民随时咨询及时报修。供热企业特别提醒广大市民，管网试压期间，家中暖气管道、阀门、接口极易出现跑冒滴漏问题，务必严格对照小区通知时段居家留守，提前检查家中采暖设施，一旦发现漏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暖气阀门，做好接水止损，小型漏点可临时简易封堵，并立即联系供热维修人员上门处置，避免漏水造成财产损失，全力保障今冬供暖安全稳定有序。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组织基层派出所、交管部门开展系列警营开放日活动，邀请社会各界代表、群众代表走进警营，通过实景观摩、装备体验、互动宣讲、座谈交流等形式，拉近警民距离，凝聚平安共识。在东来派出所活动现场，民警创新宣讲模式，结合真实案例，围绕防溺水、禁毒反诈、养老诈骗、消防安全、经营安全等群众重点关注的领域开展科普宣讲。在交警安全宣传教育基地，交警部门面向企业负责人、货运驾驶人开展专项交通安全培训，详解恶劣天气行车、疲劳驾驶等安全注意事项，通过 VR 模拟驾驶、交通情景实训等沉浸式体验，让群众直观感受交通违法的危害，同时展示公安交管现代化执勤装备与履职成果。新兴派出所现场开展面对面答疑交流，针对群众关心的户籍办理、邻里纠纷调处、辖区治安防控、校园安全保卫等问题逐一回应，认真倾听群众意见建议。为规范医疗机构设备使用，保障群众诊疗安全，近日，道里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哈尔滨市计量检定测试院，走进道里区中医医院，开展强制检定计量器具专项上门服务。检定人员对院内多参数监护仪、心电图机等各类医用计量设备逐一细致检测、校准调试，确保所有诊疗设备量值精准、运行稳定，为临床诊疗、治疗、监护提供可靠技术支撑。

0: 监管人员全程跟班学习，实操练兵，有效提升基层市场监管队伍的专业能力和执法水平。下一步，道里区市场监管局将建立常态化医疗器械计量检定机制，持续深化部门协作，以精准计量守护医疗安全，切实保障群众就医放心，用械安心。龙江文学再添新活力，儿童文学发展研讨会在哈举办。9月3号，由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天天出版社、哈尔滨学院联合主办的新时代龙江儿童文学高质量发展暨长效与作品研讨会在哈尔滨学院顺利召开。活动汇聚省内作家、评论家、出版界专家、高校学者，集中梳理新时代黑龙江儿童文学创作成果，研讨行业发展新路径、新方向，围绕本土青年作家作品开展深度交流研讨，为龙江儿童文学精品创作、人才培训、产业繁荣建言献策，助力本土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音乐加文旅深度融合，南岗区解锁冰城秋日漫游新体验。演唱会经济持续带动冰城文旅升温，作为我市大型演艺活动核心承载地，南岗区依托会展中心体育场优质资源，持续承接各类知名歌手演唱会，以演艺流量激活城市文旅活力。场馆紧邻地铁3号线会展中心站，交通便捷，出行高效，为观演游客提供极大便利。为放大票根经济效应，南岗区打造白天畅游南岗、夜晚乐享演出的沉浸式文旅新模式。辖区交通枢纽布设智能导览大屏，整合演艺资讯、场馆信息，专属文旅优惠，游客手机即可一键查询攻略，领取福利。同时，依托南岗博物馆、南岗会客厅艺术装置，实现扫码触达景区介绍、打卡指南，全方位优化游客出行体验。结合演艺出行需求，南岗区精心推出2条精品城市漫游线路。半日轻漫游线路串联花园街百年黄房子街区、国际饭店、省博物馆、领事馆旧址、革命领袖视察黑龙江纪念馆、果戈里大街、新华书店、秋林商圈等核心点位，串联百年欧式建筑、红色文化、城市烟火，适配观演当日短途出游。2日深度游线路整合文博研学、城市风光、特色美食、夜市休闲、校园打卡、音乐观演多元场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南岗历史底蕴与都市活力。秋日冰城风光正好，演艺活动持续升温，听歌漫游、品赏美食、品读历史已然成为冰城秋日文旅新潮流。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铺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付瑶，欢迎在这元气满满的一天清晨收听新闻早知道。再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9月3号从工信部了解到，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正式启动，计划用3年时间，在算力供给、公共数据服务、行业场景应用等重点领域，新培育10000家以上科技型创新中小企业，同步布局建设一批专业化孵化器与公共服务平台。当前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中小企业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但不少中小企业面临算力成本高、技术人才不足、转型路径不清晰等现实难题。本次推出的支持计划将面向制造业、商贸服务业、农业加工等各行各业的中小企业开放普惠算力资源，组织技术机构提供免费诊断服务，帮助企业找准数字化改造切入点，降低企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门槛，助力广大中小企业借助人工智能完成数字化升级改造，依靠技术创新增强市场竞争力。国家医保局9月4号发布消息，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谈判工作将于9月5号正式启动。本次谈判除开展常规药品竞价之外，还同步开展商业保险创新药目录价格协商工作。谈判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专科、精神疾病等多个治疗领域。一大批近2年获批上市的创新药物有望通过价格谈判纳入国家医保目录，进一步减轻大病慢病患者的用药经济负担。与此同时，医保部门也会持续优化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既把诊疗确切、百姓急需的好药纳入报销，也会调整临床价值不高的药品，让医保基金能够花在刀刃上。基层落地层面，双通道药店建设持续推进，保障谈判之后的新药好药能够快速下沉到基层药店和医疗机构，群众在家附近就可以买到报销范围。

类的药品。市场监管总局近日通报，全国深化幽灵外卖专项整治行动持续推进。上半年，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办各类案件64.17万件，聚焦食品消费安全、电动自行车质量、民生计量、网络虚假宣传等重点领域开展铁拳行动。针对外卖平台虚假店铺、无资质经营、后厨卫生不达标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交管部门对线上平台开展常态化巡检，督促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清理线上虚假商户。除网络餐饮之外，整治范围还覆盖日用消费品、农资产品等民生品类，严厉打击线上线下各类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监管部门也提醒广大消费者，消费遇到权益受损情况，要保留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12315平台进行投诉举报，多方合力，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经营秩序。十部门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规划》，为未来5年中小企业发展划定清晰发展路线。规划明确，到2030年，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提升至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吸纳了大量社会就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份规划从融资支持、数字化转型、市场拓展、权益保护多个维度出台配套政策，在融资方面引导金融机构开发适配中小企业的信贷产品，降低综合融资成本；在市场开拓上搭建国内外展销对接平台，帮助中小企业拓展订单，同时保护中小企业账款回收权益，严防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全方位为中小企业主体纾困解难，激发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发展活力。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自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本次修订重点增加慢性病、常见病用药，扩充儿童适用药品种类，兼顾西医与中医药用药需求。基本药物是基层医疗机构保障群众看病用药的核心清单，纳入目录的药品要求疗效可靠、价格亲民。接下来相关部门会推动新版目录药品全面下沉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完善基层药品配备保障机制，补齐基层用药短板，让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儿童常见病患者在社区乡镇就能够配到所需药物，减少往返大医院的奔波，切实提升基层群众用药可及性。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规划日前对外发布，提出完善城乡物流配送网络，补齐县域乡村物流基础设施短板。这些年来，快递进村工程持续推进，但部分偏远乡村依旧存在物流网点分散、配送成本偏高的问题。规划提出优化快递进村、农产品出村双向流通体系，整合县域快递网点资源，推动客运、物流、邮政网点共建共享，一方面让工业品更顺畅下乡，另一方面助力果蔬、畜牧等农副产品走出乡村，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畅通城乡物资流转渠道，助力乡村产业发展，方便城乡居民生产生活。文旅领域新规落地，新版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施行。办法对微短剧实行分类备案管理，明确 AI 生成微短剧需要进行专门标注，对内容创作平台审核。

0: 旧小区改造当中配建健身路径、球类场地，补齐老旧城区健身设施缺口，同时培育虚拟体育、线上健身培训、户外休闲运动等消费新场景，鼓励公共体育场馆低收费免费向社会开放。除硬件设施建设外，还会推进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为普通群众提供科学健身指导，引导大众养成日常运动习惯，让普通百姓身边健身选择更加丰富多元，推动全民健身理念深入日常生活。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最后来重温一下今天的天气提示。9月5号，我市晴天无风，气温舒适，全天气温15到26摄氏度，昼夜温差偏大，请市民朋友们根据自身情况合理穿搭，做好秋季养生保暖，平稳舒适度过秋日时光。感谢您收听主播付瑶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起点，愿大家元气满满，不负晨光，顺利开启全新的一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

0: 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到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常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

0: 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7: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8: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7: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8: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7: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留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9: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

0: 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1: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2: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1: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3: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0，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 174.7 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5: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4: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伟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6: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7: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
6: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8: 对于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6: 截至昨晚十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 15.43 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 59.93 万人。
9: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0: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

0: 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3: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2: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4: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2: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5: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2: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6: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0: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1: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0: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0: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
8: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9: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贺辉。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是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5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于洪涛在市委党的建设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强调，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马志勇参加。城市更新，家园更新，堵新路变通途，微改造交出成绩单。百日攻坚行动全市铺开，剑指物业痛点。丰收节里看质变，数字哨兵守护黑土粮仓。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9月4号，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工作。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于洪涛主持并讲话，马志勇、郑国志、蓝峰、苍松、单玉杰参加。于洪涛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精心组织、周密实施、一体推进学查改各项任务，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达到预期目的。于洪涛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要进一步夯实思想政治根基，把政绩观教育和党性教育结合起来，筑牢政治忠诚，树牢为民宗旨，主动担当作为，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的问题要紧盯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的整治，持续推动产业项目堵在哪里，资源资产闲在哪里，半拉子工程料在哪里等问题整改，增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针对性、穿透力，树立重实干实际的鲜明用人导向，完善查

0: 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激励广大党员干部锐意进取、善作善为，多办暖民心、顺民意的好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严格执行党的纪律规矩，加强政绩官行为的管理监督，推动让党员干部依法依规履职用权。于洪涛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压紧压实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带头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带头抓好各项工作任务的推进落实，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保障。按照市委工作要求，9月3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哲赴平房区调研经济运行、安全生产、信访维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学习教育、换届风气监督以及城区环境建设等工作。孙哲来到了哈尔滨前行达科技有限公司，深入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了企业的技术研发、生产经营等情况，勉励企业将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生产能力紧密结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平房区古鱼园，孙哲指出，相关部门要以精细化的理念持续提升城区品质，以生态建设实效增进群众福祉。听取平房区、哈经开区的重点工作情况汇报之后，孙哲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入贯彻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省委市委的工作部署，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立足工业基础优势，深挖存量潜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务实举措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更好服务全市经济质量发展大局。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统筹发展和安全，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各方责任。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扎实抓好信访维稳工作，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广大党员干部以实干担当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严守换届纪律，抓实年度任务收官，科学谋划明年重点工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群力第五大道是连接着群力东西片区的交通动脉道路。过去呢，这里道路狭窄，市场外溢，一度成为市民出行的堵心路。而今城市更新，不搞大拆大建，不拓一寸路面，从管理细节和空间的再分配入手，挖掘既有路网潜力，堵心路变成了畅通路。来听新闻中心记者高原的报道。
1: 阳明滩大道以西，民生上都，群力西区片区现有常住人口 4.4 万余户，约11万人。对外通行通道仅依靠四方台大道、群力第五大道、群力第六大道三条主干道路。随着区域住人口持续增长，群力西区开发建设持续提速，区域机动车通行量逐年攀升。早晚高峰，道路交通流量长期处于饱和、超饱和状态。其中群力第五大道拥堵最为突出，现状车行道宽仅 11.4 至15米，导致双向通行能力严重受限。高峰期拥堵车流外溢至阳明滩大道与群力大道转盘交叉口，形成区域性大范围拥堵。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道理大队副大队长金雷：
2: 我们作为一次了解调查，第五大道米山路交口到第五大道阳明滩这样有时候40分钟就出不去。
1: 市民靳先生：
3: 以前上班的时候，早晚高峰，尤其早高峰，拥堵非常严重。三环进入到第五大道，这个区段需要20分钟到半个小时。
1: 这种堵车情况曾经是群力第五大道周边居民和在这附近上班市民的出行常态。我市各部门协同发力，挖掘既有路网潜力，解决日益突出的因乱制堵问题。市住建局、市交通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交通综合协调处处长王志：
4: 微更新这一件事儿呢，本身就是城市更新中的一个重要举措，通过一些小微的一些改造，加强城市的一些 各部门的一些治理和

0: 管理，达到提升功能的一个作用。
1: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道理大队副大队长金雷，
2: 崂山路的路口，往这个第五大道杨木滩的路口，现在右侧是一排车位，
3: 以前是一排车位，
2: 对，一排车位，实话，
3: 现在咱们
2: 取消了。我们联系这个区执法局、市场局，还有街道办事处，我们把早夜市给它清走。这一段崂山路是早夜市的摊区，我们把它清到了第六大道崂山路口到四方台崂山，开了一个挑头口，把挑头的车辆提前分流走。这个信号灯呢，目前是黄闪状态，但是在交通拥堵的节点的时候呢，我们把它打开，用信号灯吧控制一下周边的这个流量。
1: 哈市市政工程设计院交通研究中心实地监测数据显示，这一路段微更新治理以来，群力第五大道从西向东方向的交通流量提升 30.1%， 从东向西方向的交通流量提升 26.9%， 排队长度显著缩短。市民靳先生，
4: 最近行车明显感觉到顺畅很多。今天是7:20左右从家出发，然后7:50就到单位了。
3: 提前了10分钟。
4: 对，提前了10分钟。
1: 市住建局、市交通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交通综合协调处处长王志，
0: 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一个更好的一个交通环境，同时呢，也能够为下一步其他区域存在的一些既有的一些问题的进行改造，提高功能，提高交通通行能力，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一个可复制的经验的尝试。
1: 从堵心路到畅通路，群力第五大道的蜕变正是城市更新理念下存量交通设施提质增效的生动实践。管理细节和交通市政空间再分配，不仅节约了资源，更切实提升了群众的出行体验，用精细化管理的小针脚嗅出了片区通行的大畅通，实现了城市更新背景下的存量优化与品质提升。
5: 物业市、民生市，为了破解物业服务领域的各类突出问题，更好地建设宜居家园，今年我市持续聚焦群众关切的物业痛点，深入开展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重大民生实施的集中整治，通过百日攻坚行动，全面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居住环境的变化，居民的感受是最真切的。在阿城区金京赛利斯小区，如今小区规整有序，居民日常出行、休闲代步都更加便利。曾经让大家头疼的电动车非线充电的问题，在这里已经彻底的成为了过去式。去年物业专门扩建了电动车棚，不仅为业主提供了集中停放的区域，还安装了免费充电设备。为了让孩子们玩得更安心，物业还对小区的儿童活动广场进行了翻新改造，新铺设的环保地坪色彩鲜艳，厚实柔软，弹性十足。同样的暖心变化也发生在阿城区的龙底小区，小区两条步行街焕然一新。龙底小区呢，原来是黑龙江涤纶厂的生活区，60栋住宅楼中有近1/4都是在上世纪70年代建成的。近年来，物业以红色物业为依托，持续加大整治力度，努力将这里打造成国企改制之后大型开放小区的示范样板。作为小区居民日常的休闲核心区域，迎宾园因建成年限久，曾经设施破损，绿化稀疏，步道老旧。2023年，小区完成了迎宾园的整体翻新升级。一个个小区环境的暖心蜕变，是物业常态化精细治理的成果。而今年全市启动的物业服务百日攻坚行动，进一步聚焦民生短板，推动小区物业服务提质升级。今年7月份，市住建、城管、公安等11个部门联合出台方案，启动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百日攻坚集中整治，靶向整治，精准发力，切实解决百姓居住的烦心事儿。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秋风流金，稻浪万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黑龙江省主动主场的活动正在北大荒严家岗农场积极筹备。今年丰收现场是心意满满，遍布田间的智能监测设备实时值守，黑土地迎来了全天候智能化的种田新模式。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孙思佳的报道。
6: 放眼千亩稻田，一座座智能设备扎根田埂，整齐排布，成为金秋田野最别致的科技风景。不同于传统种地靠天预测、人工巡查，如今的严家岗农田实现了气象、伤情、光照的全方位智能监测。北大荒严家岗农

0: 场有限公司农场智慧农业负责人郭腾。
1: 转的那个三个小球是测风速的，小箭头是测风向的，然后旁边那个小桶，那是我们测雨量的，有一个白色的像小灯泡似的，那个是我们测光照强度的。提前三个小时左右会给我们降雨啊，或者大风天气给我们做一个预警。
0: 田间小哨兵扛起守护万亩良田大责任，曾经种田靠经验预判，靠双脚巡田，费时费力还有疏漏。如今整套智能监测体系24小时不间断值守，气象风险、作物长势、土壤状态全部量化为精准数据，全程护航水稻，稳产增收。北大荒严家岗农场有限公司农场智慧农业负责人郭腾。
1: 在我们的办公室也好，包括看我们手机的数据也好，就能了解到我们田间的情况，省却了我们的一些的工作量，数字更精准，节水节肥这块给我们实打实的带来了效益。
0: 北大荒严家岗农场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负责人侯一亮。
2: 今年新加的智慧农业板块是想让大家更接地气的，然后在田间地头都能看到现在农业的发达，科技的发达，然后也能让更多的孩子们游客，然后在这个实地去接触我们现在的智慧农业。
0: 以数字化力量稳稳守住丰收底色，丰收节的科技新风貌正是龙江现代农业迭代升级的生动缩影，擦亮着黑土地高质量发展新名片。
3: 提起平房区，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呢都是工业城区，而现在啊，一边是写家乡的原创村歌登上了市级大舞台，一边呢又是寻味平房，把街头的小店做成了文旅名片，一歌一食，一文一烟火，工业老城区正在把本土文化的家底儿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文旅吸引力。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杨帆的报道。
4: 近日，哈尔滨市原创村歌大赛颁奖晚会落幕，来自平房区的原创村歌斩获佳绩，其中由丁大勇作词、欧阳树杰作曲的《咱村有条美食街》，凭借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朗朗上口的旋律，荣获二等奖。
5: 从小啊，长在平房，记忆中呢都是美食的味道啊，对家乡的美食啊，我很自豪。这激发了我对作品的创作灵感，让更多的人了解平房，走进平房。
4: 不仅仅深耕乡土文艺创作，平房区文旅部门还同步推出寻味平房文旅生乡系列推介，把目光投向城市街巷。外酥里嫩、清香可口的平房吊炉饼，小而美的清欢寿司，一批带着平房地域特色的本土风味被陆续推介出来。市民杜女士：
6: 我们平房一说他家都知道，没有不知道的，物美价廉，这市里的人也上你来吃的，都好吃。
4: 平房吊炉饼第四代传承人王小杰：
7: 主要特色呢就是鸡蛋糕和吊炉饼，我们店呢已经申请那个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初的时候开饭店的时候是那时候饼是1块钱一张，经过30多年的变化，现在是2块钱一张。
4: 这次推介更注重挖掘味道背后的城市记忆，特色吃食、亲民小店，承载着平房独有的市井烟火，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解锁地道风味，也让外来游客多一个认识平房的理由。平房区文体旅游局局长马爱迪：
8: 村歌唱的是平房区的乡土变化，美食暖的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就是要把身边的文化资源、烟火资源挖出来、亮出来，让平房区的歌声传出去，用平房区的美食把游客留下来。
4: 作为工业底蕴深厚的城市，平房区跳出工业标签，挖掘辖区乡土、街巷里的文化宝藏，以文艺作品、美食 IP 为抓手，丰富辖区群众文化生活，也为城区文旅发展注入新活力。
9: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1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全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11: 辛辣热评，声声追问，

0: 理性思考，睿智分析，娓娓道来，关注社会热点，聚焦社会正能量，做您全方位的新闻眼。
1: 在哈尔滨，音乐从来不是只活在音乐厅里的大事儿。一座被称为音乐之城的城市，音乐究竟是什么模样呢？它不是这座城市的标签，它是这座城市的母语。今天的娓娓道来，我们一同来听音乐是这座城市的母语。
2: 9月3号，歌声在旗帜中飘扬，沉浸式主题音乐会在哈尔滨音乐厅落幕。全场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时候，地板都在微微的震动，几百颗心跳在同一个拍子上，空气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厚度。其实在哈尔滨，音乐从来不是只活在音乐厅里的大事，它是从早到晚流淌在街巷里的小事，是每个人都参与其中的呼吸，是早就嵌进城市地基里的那根钢筋。而真正的主角也从来不止在舞台上。清晨，少年宫的排练，小雪花合唱三团的孩子们刚刚在香港捧回国际音乐节的冠军，唱的是《长征永远在路上》。拿完奖回来，没人放假，没人庆祝，第二天照旧早起开嗓，琴声没断过，声线齐刷刷，孩子们使劲唱，没人问为什么。因为在这座城市，早晨就是从练声开始，就像吃早餐一样自然。上午，群力音乐公园的长廊下，有一位退休老人支起了谱架，拉开手风琴，散步的人三三两两停下脚步，有人跟着哼，有人掏出手机录上那么一段，小孩也围着琴箱转圈儿。老人拉完一首，围观的人鼓掌，他却像完成了一次每天的晨练，收琴走人，不多留一秒。没人在意他年轻时是不是文工团的，他拉琴只是因为今天该拉。而这座公园本身就是城市把音乐种进日常的证明，雕塑是音符，小径是五线谱，每个过路的人都是乐谱上跳动的标记。午后，中山路上的工人文化宫门缝里露出零星的琴声，行人放慢脚步听上几秒，继续赶路，想借助一个熟悉的街角问候。几十年前，同样的歌声曾经在工厂、田埂、街头把人心缝在一起，如今它还在，那么松弛日常，像老墙上年年返青的绿藤。傍晚松花江畔，当所有人合唱保卫黄河的时候，声浪叠着声浪，像江水流过堤坝。指挥是个穿汗衫把眼镜戴到额头上的中年人，穿的随便，表情却比谁都专注。合唱的是一群站得笔直的叔叔阿姨，没人在乎谁跑调了，也没有人笑，会的跟着唱，不会的跟着节奏哼，没人觉得自己在看演出，因为自己就是主角。这就是哈尔滨秋日傍晚最寻常的样子，中华巴洛克的老阳台上，萨克斯吹起轻柔的夜曲，中央大街的阳台里，歌手把歌声放进晚风，飘进游人的衣领，有人跟着哼，有人站着发呆，没有人觉得奇怪。在这座城市，音乐是最鲜明的符号，但主角从来不是专业院团，不是明星大腕儿，而是孩子，是工人，是退休阿姨，是广场上的路人。少年宫琴凳上坐的是学龄儿童，江畔边唱红歌的是自发前来的各界市民，社区舞台上的演员是巷口邻居。在哈尔滨，音乐没有门槛，它属于每一个张得开嘴愿意停得下来听一耳朵音乐的人。它不是舞台上下的关系，而是一座城与一个人的共同频道。所以你要问我，一座被称为音乐

0: 保护群众居住安全。9月3号，黑龙江省住建厅正式出台新规，全面升级全省建筑市场项目业绩信息监管体系，严厉打击虚假工程业绩，让建筑行业招投标，资质审核更加透明公正。此次印发的关于加强黑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项目业绩信息管理的通知，构建起审核有责、勘误有据、造假严惩、数据互通、廉政兜底的全链条监管模式，彻底堵住建筑行业业绩造假漏洞，进一步优化我省建筑营商环境，切实保障百姓住房与工程安全。
1: 为扎实推进旅游行业乱象集中整治工作，严厉整治导游违规执业、强制消费等突出问题，进一步规范全省冬季旅游市场经营秩序，切实维护广大游客和旅游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近日，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正式发布冬季旅游市场经营七不准通告，为冬季文旅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划定经营红线，筑牢监管底线。此次发布的七不准条款针对性强、覆盖面广，精准聚焦冬季旅游市场高频违规问题，明确行业经营刚性准则。通告要求，全省各旅游企业及从业人员需严格遵守七不准规定，诚信规范经营，主动提升服务质量，坚守行业自律底线。全省各级涉旅行政部门将加大冬季旅游市场监管力度，对各类违规经营行为重点管控，对涉嫌违法违规的主体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全力营造安全、诚信、有序、优质的冬季旅游环境，擦亮黑龙江冰雪旅游优质名片。
0: 9月3号，在由中国旅游报社主办的2026工业文化和旅游发展交流推广活动中，全国50个工业旅游发展优秀案例正式揭晓，黑龙江省两大项目成功入选，分别为齐齐哈尔中国一重工业旅游区、大庆油田铁人一口井教育培训基地，生动展现龙江老工业基地文旅融合新活力。此次双案例入选是黑龙江工业文旅融合发展的有力印证。如今龙江依托厚重工业底蕴，盘活工业遗址，传承工业精神，打造特色行走的工业客，让老工业基地焕发全新文旅生机，为工业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龙江动能。
1: 日前，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将于9月12号进行，考生可于9月7号、12号打印准考证，考生可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站打印准考证，同时仔细阅读准考证上的考试时间、考点地点、考生须知、特别提示等内容，按要求参加考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是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考生应严守考试纪律，信守考试承诺，服从考点、考场工作人员的管理，杜绝考试违规行为。考生如有违纪、作弊等行为，将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0: 记者从市体育局获悉，作为2026年市政府重点民生项目，全市公共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工作已全面展开。截至目前，市级和各区县市已有31个公共体育场馆向公众实行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较年初既定的19个年度任务目标实现了大幅超额完成，持续释放体育惠民红利，助力全民健身纵深发展。市民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场馆进行预约，享受这一全民健身福利和民生福祉。据了解，本次开放场馆覆盖全市各区县，市包含冰上运动中心、综合体育场、全民健身中心、体育馆等多元场地类型，可满足市民滑冰、球类、田径等多种健身需求。各场馆采用分时段免费与低收费相结合的开放模式，覆盖早间晨练、日间休闲、晚间健身多个时段，适应不同人群的锻炼习惯，并最大程度降低市民健身成本。
1: 作为平房区首个启动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项目的试点小区。

0: 东升家园一期30部新电梯已全部投用，937户1828名居民告别了提心吊胆的乘梯体验，尽享安全舒心的出行。在区住建局物业办和保国街道办事处的统筹指导下，花卉社区与全息物业协同协作，探索形成1234更梯工作法，有序推进改造项目。从不敢下楼到天天遛弯，东升家园一期的变化是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生动缩影，新电梯平稳运行的声音，正是居民们幸福生活最真实的回响。
1: 9月3号，一批重211公斤的活鳗鱼从贵阳运抵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在哈尔滨机场海关监管下搭乘 CZ683 航班飞往韩国首尔。这是哈尔滨空港口岸首次成功开展活鳗鱼转关出口业务，标志着西南产地货源经东北航空口岸直达东北亚的鲜活水产跨境通道正式打通，口岸集散辐射能力进一步提升。此次业务顺利落地，充分发挥哈尔滨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辐射能力，打破地域货源限制，构建西南产地集货加哈尔滨航空口岸中转加直达东北亚的跨境物流新模式，拓展了哈尔滨航空口岸货物品类与货源腹地，盘活哈尔滨至首尔腹舱货运资源。
0: 近日，东北烈士纪念馆联合哈尔滨市新华书店举办庚戌东北抗联薪火笃行时代使命担当主题宣讲暨文艺展演活动。本次活动以主题宣讲润初心，以文艺演出颂忠魂，让14年抗战历史焕发新的时代光彩。活动将红色宣讲与文艺演出深度融合，打破传统红色教育模式，让在场观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可思可感可触的红色文化教育课堂。
1: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特别推出教师节专属惠民福利，邀请全市在职教师走出讲台，亲近自然，在秋日绿意中放松身心，休闲休憩。本次教师专属免票活动时间为2026年9月7号至9月13号。福利面向哈尔滨市全体在职教师，活动期间符合条件的教师只需凭本人教师资格证原件加本人身份证原件即可免费入园游览，无需额外预约，无需其他附加条件。
2: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大家播报国内新闻。
1: 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3: 我是 AI 主播刘然。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
1: 为期62天的暑运日前落幕，经统计，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9.54 亿人次，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 1.51 亿人次，探亲返乡避暑出行日均千万人次在路上。今年的暑运呈现出哪些新亮点？跟随热词一起来了解。
3: 盛夏高温避暑寻凉成为暑期出行的主流选择。航旅纵横发布的2026年暑运出行总结报告显示，暑运期间旅客偏好向山向海出行，山地、高原、草原凭借凉爽气候揽获大量避暑客流，海滨城市则凭借亲水度假体验热度持续走高。
1: 从国内航线目的地旅客量来看，坐拥坝上草原和崇礼山地资源的张家口民航旅客量同比增长超1.7倍，地处乌蒙山区的中国凉都六盘水同比增长约70%，苍山洱海环抱的大理同比增长近40%。此外，林芝、阿勒泰、伊犁等西部目的地依托雪山、草原、高原、湖泊等自然禀赋备受青睐，民航旅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
3: 拥有北戴河等海滨度假资源的秦皇岛旅客量同比增长近60%，湛江、北海依托优质海湾海岛资源同比增长均超10%，威海、青岛以海滨观光、海水浴场等多元海

0: 海洋休闲场景吸引大批旅客，两地旅客量同比均增长约10%。
1: 铁路方面也积极适应暑期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市场需求，精心设计线路。暑运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其中旅游专列415列，旅游专线列车284列。
0: 今年暑运，奔现游成为文旅消费的新增长极。同城旅行数据显示，暑期奔现游相关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63%，现域租车热度增长超75%。安吉、阳朔、平潭、婺源、应县等宝藏小城跻身旅游圈顶流。
1: 这股热潮背后是人们对旅行的重新定义，与其特种兵式的打卡，不如放松下来，用几天的时间去慢慢感受。在景德镇陶阳里亲手拉坯上釉，在贵州黎平肇兴侗寨体验蓝靛染，浙江莫干山的山林萤火，安徽歙县的徽州古韵，云南罗平的山林野趣，河南陕州的古村奇观，县域独有的自然与人文资源，造就了无可替代的旅行体验。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如今全国约90%县级行政中心实现30分钟上高速，50万人口以上城市高铁覆盖率达97%，四通八达的公路、高铁网络将散落各地的古村落、山林景区、特色乡村串联呈现。
1: 从到一个景区打卡转向在一个地方生活，这些宝藏小城不仅为身心提供了栖息地，也拉长了消费链条，打开了下沉文旅的生长空间，让区域经济的发展获得了新动能。
0: 今年暑运，出入境出行需求平稳释放，入境游市场持续升温。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25号，入境航线旅客量超706万人次，高于去年同期。尤其欧洲客源成为今年暑期入境游的一大亮点。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25号，从欧洲出发的入境航线旅客量超141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5%。
1: 分析认为，一方面，海外社交平台 ChinaCool 热度持续发酵，叠加今夏欧洲多国极端高温，海外旅客来华避暑、深度体验的需求显著增长；另一方面，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不断加密，通关服务持续优化等多重利好集中兑现，共同推动入境客源地与目的地双双扩容。
0: 从入境热门目的地来看，上海、北京、广州位居前三，成都、深圳、厦门、昆明、杭州、青岛、重庆紧随其后，入境市场呈现多城开花的格局。与此同时，入境游目的地正从传统口岸城市向特色文旅城市加速扩散，越来越多海外游客摒弃走马观花式的地标打卡，转向山水与人文深度体验，一批特色文旅城市的入境旅客量实现跨越式增长。
1: 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湖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北旅游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健看来， ChinaCool 的走红是外国游客对中国清凉生态、悠久文化、现代科技和便捷生活的综合认可。这样的热潮也反映了中国旅游吸引力的变化，外籍游客正从经典景点观光转向文化、科技和生活方式的复合体验。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
1: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微信公众号4号消息，近期受台风简拉维、沙德尔及其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福建省泉州、漳州、宁德、莆田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福建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持续加强跟踪调度，指导和督促福建省发展改革委尽快将资金安排到灾后应急恢复建设项目，并加快建设进度，强化监督管理，切实发挥好中央预算内投资效益。
0: 据广东省水利

0: 北厅四号消息，广东水利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于3号21时提升至三级。广东省水利厅介绍，受沙德尔环流云系强降雨影响，9月3号18时，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鉴于当前防汛形势，根据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工作规则，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定于2026年9月3号21时将水利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广东省水利厅要求全省各级水利水务部门和有关单位要认真落实广东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密切关注雨水工情发展动态，加密会商研判，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加强水库、堤防、电站等水利工程，特别是并险水库一线巡查防守和风险管控，提前采取铺设彩条布、预制沟机、布设洪溪管等应急处置措施，预制抢险力量，及时处置险情，做好中小河流和山洪灾害防御工作，提醒受影响地区属地政府提前做好危险区域人员转移，确保实现四不目标，全力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消息，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行业标准住房公积金基础数据标准的公告内容如下。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行业标准住房公积金基础数据标准的公告，现批准住房公积金基础数据标准为行业标准，自2026年9月30号起实施，原行业标准住房公积金基础数据标准同时废止。本标准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户网站公开，并由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近日联合印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向成链成网转型升级，提出到2030年物流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有效实现枢纽与产业紧密协同、通道与网络内外联通、设施与装备绿色智能、规则与信息全域互通，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率降至 13.1%， 较“十四五”末降低0.8个百分点等目标。
1: 国新办于9月4号就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会上，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表示，近年来国家医保局大力推进医保数字化，积极以数字医保更好服务人民群众。国家医保局率先发布了第一批13类医保领域场景清单，其中个人医保云就位居清单榜首，也是国家医保局“十五五”期间将着力打造的民生实事工程。王文军介绍，个人医保云是以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为基础，汇聚治理和应用全时、全域、全维、全生命周期的个人医保全量数据，为参保人提供智能化的医保服务和健康增值服务。
0: 王文军表示，所有省份均将适宜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现分娩阵痛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主动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积极回应民众期盼，生育保险惠民成果持续落地。截至目前，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到2.6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省份均将适宜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现分娩阵痛纳入医保报销。
1: 到2028年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王文军指出，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长护险制度将从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下一步，国家医保局重点聚焦三个方面来推进：聚焦参得权，加快制度扩面；聚焦护得好，强化服务供给；聚焦保得优，推进政策协同。
0: 会上，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介绍， 国家医保局实行新上市药品首发价格企业自评制度，根据企业自评结果分别予以政策支持和引导，支持高水平创新药在上市初期制定与高投入高风险相符的价格，并且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价格的相对稳定。同时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在新技术获准进入临床研究、新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到正式获批前，医保部门提前介入提供价格政策指引，畅通价格立项绿色通道，实行一省立项，全国跟进，推进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的无缝衔接，促进重大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
1: 国家疾控局3号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自今年2月各地启动 HPV 疫苗接种工作以来，截至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首剂接种，整体进展顺利。下一步，国家疾控局将指导各地进一步优化接种服务，在学生放学时段开设课后接种专场，并为不便课后接种的学生开通周末绿色专场。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减少家长陪同和学生到接种单位的奔波，根据区域实际和学校特点，灵活安排接种时间和接种方式。有条件的地区会在学校与接种点间搭建点对点直达通道，通过接种前线上精准预约、接种时电子核签、接种后留观计时提醒等，推动接种更加便捷、更加安全。
0: 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4号消息，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促进资源要素高效配置，构建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积极行动，依法调查纠正了一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不当干预市场竞争问题，坚决破除各类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市场壁垒，更好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1: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医疗保障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医保骗保犯罪守护医保基金安全典型案例。该批案例聚焦欺诈骗保犯罪高发多发的领域，充分体现依法从严惩治的总基调，强调多部门间的协作配合，形成监督整治合力，推动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走深走实。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落实落细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上半年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分类看，上半年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相关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按一定比例抵免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等，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相关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纪念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等举办文化活动，宗教场所举办文化、宗教活动的门票收入免征增值税等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相关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834亿元。
1: 据工信微报微信公众号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化空间无线电管理领域改革，根据卫星网络国内协调管理办法暂行及有关工作要求，国家无线电办公室近日印发关于开展卫星网络国内协调第三方机构评估工作2026-2027年的通知，于2026至2027年度试行开展卫星网络国内协调第三方机构评估工作， 下一步，国家无线电办公室将加强第三方机构评估机制全流程监管、跟踪机制运行时效，持续完善卫星网络国内协调制度体系，以科学高效的频轨资源管理支撑我国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
1: 第三届移动物联网大会3号在上海青浦开幕。本届大会以“万物智联成新市，致富千业起新城”为主题。一天会期内，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中国互联网协会带来政策导向、技术前沿、产品展示；青浦则承接项目落地、资本对接，双方彼此连接，推动产业从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于9月20号至23号在合肥举办，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前沿产业。安徽省政府新闻办4号在合肥召开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新闻发布会。世界制造业大会是安徽对外开放合作的重要平台，自2018年举办以来，已成为全球制造业领域高端交流、深化合作、共享共赢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邀请英国担任主宾国，四川为主宾省。
1: 9月5号是中华慈善日，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主题活动暨第6届北京慈善文化创想会3号举办。现场启动善集北京公益慈善市集，让市民在逛集市中参与公益。本次活动由北京市民政局指导，首都公益慈善联合会主办，以微光成炬善集北京为主题，深化慈善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活动，发挥慈善惠民生、暖民心积极作用，全面呈现首都慈善事业发展的新面貌、新成果。活动分为展览展示、慈善市集、致敬榜样、成果发布、荣誉颁发、联合发布等板块，重点反映14五以来北京市各级党政机关、爱心企业、慈善组织和爱心人士共同参与慈善北京建设的创新实践。
0: 9月4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平陆运河虽未正式通航，但已掀起货源对接的热潮，众多企业都想抢抓运河物流红利，把握通道开通带来的发展窗口期。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计划于本月正式通航，将直接打通西南地区直通北部湾的江海联运大动脉，届时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能级将进一步跃升。
1: 4号，一列 M-3 在进口大豆的列车平稳停靠在四川眉山青龙场站，这标志着浙江舟山成功落地，首单进境粮食江海直达加长江班列多式联运全程物流业务。本次运送的1.18万吨大豆从巴西进口，8月25日从宁波舟山港老唐山作业区装船后，由江海直达船一船到底，运至武汉港羊罗通用码头，随后在当地完成散改集作业，集装箱吊装上长江班列，再经铁路运往眉山。
0: 记者4号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为解决四元立交桥面铺装层病害问题，优化道路通行环境，提升路网服务品质，北京市在东北四环健康工程施工期间，已于2026年4月完成四元立交桥系13座桥面铺装翻建工作，剩余5座匝道桥混凝土铺装层翻建修复工程将于9月5号正式启动，工程将利用3个周末开展站路施工作业，预计9月27号前完工，届时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将整体完工，可有效改善区域通行条件，为市民出行筑牢安全顺畅的交通基础。
1: 河北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4号表示，近日中国海关总署正式批复同意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设立进境水果、冰鲜水产品、食用水生动物、肉类4类指定监管场地。据悉，这是石家庄航空口岸首次设立生鲜类产品指定监管场地。 据介绍，此次四类场地的获批标志着河北全省口岸功能建设实现历史性突破，对扩大河北高水平对外开放、完善京津冀世界级机场群配套、服务全省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据广州市统计局3号发布的调查显示，广州市80%市民使用

0: 用过 AI， 最期待 AI 率先在民生领域落地应用，包括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养老、智慧教育、智慧政务等。该调查对广州市5000名18到65岁的常住居民进行了入户问卷调查，调查显示，93.3%的受访者听说过 AI， 81.5%的受访者使用过生成式 AI 工具，其中41.4%经常使用。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
0: 2026天津秋季文旅活动发布暨启动仪式3号在天津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今年秋季天津策划4大系列500余项活动，重点推出100项文旅活动，系列活动自9月持续至11月。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陈冰介绍，11假期天津将以盛世欢歌、畅享金城为主题，推出秋野趣游、秋声雅韵、秋城文脉、秋月时光4大系列主题活动。
1: 近日，随着开学季到来，文具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文件夹、桌垫、创意文具等产品热销，兼具实用性、趣味性和个性化的新品受到采购商和消费者关注，商家加紧备货出货，以满足国内外开学季消费需求。
0: 水温、盐度、溶氧等参数实时跳动，电解消毒与温控设备联动运行。在位于山东省东营市的山东大镇药业有限公司智能化养殖车间里，技术人员正通过 AI 中控系统查看12个车间的水质数据。上述公司是中国唯一一家拥有无抗产品认证资质的鹏富海马规模化养殖企业。该企业在智能化改造中遇到技术瓶颈，通过东营市同舟启航科创云桥 AI 协同创新平台发布需求后，山东石油化工学院教授董小瑞带领团队迅速响应，深入车间联合攻关，助力企业优化了智能化养殖管控系统。
1: 规、矩、力、创、未来，千个海归创客圆梦计划加速营开营仪式3号在欧美同学会海归小镇联生物科技举行，40位来自生物医药领域的海归创业者参加加速营。本次加速营围绕宏观视野、创业实务、资本赋能、生态融入、成果落地5大维度，打造理论学习加实战演练加资源对接加实地探访加成果展示全闭环赋能体系。
0: 9月3号，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启幕，展会为期4天，将持续至9月6号，展览总面积达10万平方米，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国际合作、天津特色、大众消费等10大展区，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新成果。
1: 9月3号，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指数2026在四川宜宾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全体大会上发布。指数显示，四川在省级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指数中综合排名升至全国首位，江苏、福建、安徽、湖北分列第2至第5位。
0: 124.98亿元票房，3.4亿人次，3849万场放映。日前，2026年电影暑期档圆满收官，票房人次双增长，放映场次创下历史新高。
2: 好，听众朋友，7:59，今天哈尔滨早新闻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感谢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